清。哪知齐鲁两国出卖了他，不但没有借兵，反将消息告诉了智伯。智伯就和另外三卿共同出兵，将出公赶了出去，另立晋少公的曾孙为国君，这就是晋敬公。智伯挑头赶走了出公，他的野心越来越大，想独占整个晋国。一天，智伯召集他的亲信秘密商议这件事。一个谋士说，要达到目标，先要削弱三家的力量。现在东南方的越国势力越来越大，我们就假传进攻的命令，说是为了与越国争霸，让三家各献出100里土地充作军饷。他们如果同意，我们白得300里土地，如果哪家不同意，就出兵攻打他。这办法叫做吃水果先削皮。智伯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让自己的兄弟智开去通知三家割地。韩庚子听了，心中十分恼火，哼，明明是你智伯这只老狐狸敲诈勒索，还要打着进攻的牌子。他正要发兵对抗，被手下的谋士段珪劝住了。我们和他硬拼不合算呢，不如先给他土地，待他再向赵、魏两家要。他们要不乐意与智伯打起来，我们坐收渔翁之利呀。韩庚子听从了段珪的意见，将100里土地割让给了智伯。魏桓子见韩庚子没有抵制，也装傻卖乖，将自己的100里土地割了出去。只有赵襄子不肯割地，他说，土地是祖先传下来的，怎么能随便割让？让韩魏去讨好智伯吧。智伯大怒，就让韩庚子、魏桓子与他共同出兵去讨伐赵襄子，并且与两家约定，灭赵后，赵氏的土地由他们三家平分。赵襄子见三家人多势众，就听从了谋士张梦谈的建议，撤到晋阳据守。晋阳是赵氏的封地，城池经赵氏几代的修筑，十分牢固，粮草储备也很充足。更重要的是，城内的百姓抵抗侵略、守住家园的士气很高。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赵襄子着急起来。由于撤走仓促，所带武器太少，剑戟弓箭十分缺乏，而此时城已被围，根本无法从外面取得。赵襄子急得团团转。还是赵猛谈沉着，他到城内的百姓中去了解情况，请大家出谋划策，最后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将城内宫室大殿上的大铜柱锯下来，铸箭戟和箭头，又扒开宫室的内墙，里面都是用荆条、桅杆铸成的，正好拿来做箭杆。这样，武器问题也解决了。军民同心，守了一年多，智伯等三家还是攻不破晋阳城。智伯见一直相持不下，他便出了一条毒计。将晋水上游离城10里处截断，筑堤围坝蓄水，再到雨季一到，再放开水淹掉晋阳。主意一定，他立即命令军士动工。为了使自己的围城军队免遭水淹，他又下令在军营外面筑防水堤坝。这个计划，他也同时通知了韩、魏两家的军队。果然，一个月后，雨季到来。晋水猛涨，又被堤坝截住，水位就一下子大大超过了晋阳城。智伯一声令下，掘开堤坝，大水就猛扑城内。虽然晋阳城城墙坚固，尚未被冲毁，但老百姓的房屋经水一泡，纷纷倒塌，连煮饭的锅灶也没处安放了，人们只好躲到地势高的地方避难。晋阳城危在旦夕，赵襄子急得如热

锅上的蚂蚁。谋士张猛谈让赵襄子赶紧打造船筏，准备水上作战，自己从东门顺城而下，直到韩军大营内去见韩康子，对他说：我们都是晋国的卿大夫，智伯的野心是要吞并整个晋国，唇亡齿寒，我们赵氏灭了就会轮到你了。韩康子被打中了要害，想了一会儿问张猛谈：那你要怎么办？张猛谈说：依小臣愚见，不如我们三家联合起来去攻打智氏，以消除后患，从今后我们三家太太平平过日子。韩康子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让赵猛谈留在营内，决定第二天去和为南门的魏桓子商量一下。刚好第二天，智伯邀请韩魏两家去龙山，一边查看水情，一边喝酒。喝到兴头上，智伯得意地指着晋阳城说：我现在知道水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了。说着又看着韩康子和魏桓子说：你们的汾水和降水恐怕也保不了安邑和平阳吧。安邑和平阳分别是韩魏两家封地的城池，智伯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韩康子用手肘碰碰魏桓子，魏桓子用脚踩踩韩康子，两人都敢怒而不敢言。席散之后，韩康子将魏桓子约到自己的营中，将张猛谈请了出来，三人一拍即合，在韩康子营中歃血为盟，商定共攻智伯。第二天半夜间，韩魏两家派军队杀掉智伯的守坝士兵，从西边掘开堵住晋水的堤坝，结果大水反向智伯的军营冲去，智伯的军队大乱。待智伯从梦中惊醒过来，水已经漫到他的床边。智伯回头一看自己的军营，粮草兵器飘荡一空，营中军士正在滚滚波涛中挣扎沉浮。智伯还未醒过神来，只听得鼓声大震，韩魏两家军队乘着水势从小船上杀来。智伯无力抵抗，急忙带几名随从改乘小船向龙山背后逃去。刚转出山口，赵襄子和张猛谈带领赵家军队突然从山后杀出，赵襄子没费多大力气就将智伯活捉了。到第二天天明，智伯的军队全军覆没，赵襄子将智伯斩首，并且与韩魏两家率军回到晋都绛城，以叛逆的罪名将智伯满门抄斩，智氏的土地由三家平分。到公元前40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的继承人韩虔、赵吉、魏斯各派使者去向周威烈王要求独立封侯。周天子实际上早就是个空架子了，因此只得照三家的意思分别册封为韩侯、赵侯、魏侯。于是三家分别定都建国，晋国从此便不存在了。

独立出来的韩赵魏三国中，魏国的发展最快，原因是魏文侯魏斯最有抱负，他能礼贤下士，任用贤能，虚心听取臣子的意见和建议。因此一时间，诸侯国中的一批有识之士纷纷来到魏国，他们中有李悝、魏成、田子方、段干木等。魏文侯拜李悝为相国，李悝是战国初期的大政治家，他根据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给魏文侯提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在魏国实行变法。他首先让魏文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鼓励他们精耕细作，进行多种作物的兼种套种，以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实行平底法，在丰年时国家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起来，到了欠收年份仍以平价卖给农民，以保护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安定社会生活。在政治上，他又建议魏文侯废除了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让对国家有贡献、有功劳、有才能的人得到提拔。他还健全了魏国的法制，汇集当时各国的法律长处，编成了法经，在魏国颁布执行。这样一来，魏国就很快富裕强大起来了。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魏文侯派大将乐阳攻下了中山国，又派西门豹到邺城去当太守。邺城与韩赵两国交界，是魏国的北方边境重镇。漳水由西而来，经过邺城向东流去，这里本应该是很富庶的地方，但是西门豹到邺城一看，只见田野荒芜，人烟稀少，村落萧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西门豹将自己打扮成外来经商的商人模样，到乡间去了解情况。他访问了好多老乡，终于弄清楚了，原来这几年漳水经常泛滥，冲毁庄稼，淹没村落，这里的巫婆便与地方豪绅官吏勾结，说是需要每年给河伯送一个漂亮的媳妇，就可以避免水患。于是每年春天，巫婆就到乡下去寻找漂亮的未婚女子，谁家姑娘被她挑中了，有钱的还可以出钱买通巫婆，让她再去选一个，没钱的就只好眼巴巴地被带走，送到漳河边一座专门为河伯娶媳妇而建的斋宫里，换上新衣，待举行完送亲仪式，就将姑娘装进一只芦苇编成的船内，推入漳河。渭船随河水顺流飘行十数里，就慢慢地沉没在滔滔的河水中。因此往往一到春天，一些有漂亮姑娘的人家就拖儿带女的逃走，以避免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更有甚者，那些地方豪绅官吏还趁火打劫，每年以河伯娶媳妇的名义要向百姓收几百万钱，仪式上只花二三十万，其余的就私分了。西门豹摸清了情况，就在举行河伯娶媳妇那天，带了一批卫兵亲自去参加仪式。这一天漳河边上人山人海，围了数千来看热闹的百姓。西门豹穿着太守官服，坐在官台的正中间，左右坐着地方长官、当地豪绅。一个年老的巫婆带着二十多个年轻的女弟子在前面主持仪式。巫婆宣布送亲仪式开始，漳河边顿时热闹起来，香烛和祭品排列在河岸上，鞭炮声和送亲的音乐声中，盛装的新娘被装进了芦苇船。只等巫婆一声令下，苇船被人送往水里，仪式便结束了。正在这时，西门豹对老巫婆说，去把新娘带来，让我看看漂亮不漂亮，不要亵渎了河伯呀。巫婆没办法，只好让女弟子去苇船上将那媳妇带到台前，
西门豹抬头一看，那姑娘泪流满面，正哭得伤心，泪水将脸上的妆容都冲出了一道道痕迹。他们居然每年将这样的姑娘丢在河里白白送死。西门豹不由得怒火中烧，他抬起头来对巫婆说，这个姑娘不够漂亮，你去对河伯说，邺城太守要给他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再送去。说完，西门豹一挥手，几个卫兵上去不由分说，就抓起巫婆，将她丢到了河里。左右的那些地方长官和豪绅都大惊失色，但又不敢说话。隔了一会儿，西门豹往河中看看说，这老巫婆不中用啊，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派两个

0: 卫兵将他扔进了漳河。过了大约一个时辰，西门豹对豪绅们说：
1: 怎么搞的？他们办事这样不牢靠，看来还要麻烦你们几位了。
0: 那些豪绅和小官吏们听了，吓得一个个跪着爬着向西门豹求情。他们终于承认，这是与巫婆串通起来敲诈百姓的，根本不存在河伯要娶媳妇这件事。西门豹直到他们磕头磕得头破血流，才当众宣布将他们搜刮来的财产全部没收，分给当地的百姓。以后还有谁敢讲河伯要娶媳妇的，就将他丢到水里，让他像巫婆一样去给河伯当媒人。破除了迷信，打击了地方官吏豪绅的劣迹，西门豹又带着百姓挖河开渠，一方面疏通河道，防止河水泛滥，一方面又修筑水渠，将漳河水引到旱地灌溉良田。为了不忘西门豹的功劳，当地百姓就将开凿的引水渠叫西门渠。从此漳河两岸百姓安居乐业，邺城地方的边防也巩固了。在巩固了北方后，魏文侯又任用魏国人吴起为将，让他带兵去镇守西河。西河是魏国西部边境，是与秦国连接的交通要冲。吴起上任后，与士兵们同吃同住同甘苦，以身作则，刻苦训练士兵，修筑了牢固的城池。同时他又看准机会，乘秦国内部争权，无暇顾及边防，率军渡过黄河，夺取了秦国在黄河西边的五座城池。从此魏国的国力越来越强盛，成了战国初年的强。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快乐庄田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1: 海燕呐、啊，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东河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2: 紧急集合！毁成一盘！站好，同志们！为了确保我们蒙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进京表演圆满成功，下午乡领导将对我们进行紧急审查。报告大家个好消息，特意从城里给我们带来了一位专业的模特教练，对我们进行审前突击指导。太好了，正愁没人教，天上掉下个粘豆包。大家注意，一会儿教练到了，我们一定要坐有个坐样，站有个站样啊，讲文明，懂礼貌，虚心学，让他教，他说咋着就咋着，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榨干他身上所有的艺术细胞，记着吗？
3: 记着。
4: 赵队长，
2: 队长，
5: 教练，
2: 大归队，进来，队伍划过来，向我这儿看。
6: 队长他来了，
2: 欢迎
7: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范，
2: 范大师。
7: 哎呀，不能这么叫啊，我只不过是搞一点服装设计和模特表演的训练工作，大家就管我叫小范吧。
2: 哎，不是，小范是绝对不行，小范是劳动服装的，你是设计服装的，最起码也得称呼您范师傅，表示。
7: 大家好，赵队长，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2: 报告范师傅。哎呀，
8: 我们白天想，夜里哭，做梦都想赴首都，
7: 是吗？
8: 首都的楼儿高又高，我们时刻。
7: 哎呀妈呀！大家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哎呦，赵队长，你不要哆嗦嘛，不要太拘谨，放松一点，放松一点啊！是这个样子，我呢时间非常的忙，
2: 我知道，
7: 我需要马上赶回去。
2: 是啊，
7: 这样吧，

0: 营队伍可以撤下去了，把莫特请上来吧。
1: 请谁？
2: 莫特。
1: 莫谁？
0: 模特。
3: 报告范师傅，这就是我们牦牛屯红高粱模特队赴京表演的全部阵容。站好。
0: 哎，赵队长，
1: 您不是开玩笑吧？
0: 我开玩笑干嘛？
1: 模特怎么能是这样造型啊？
3: 范师傅，就这种造型才代表我们牦牛屯的特点。
0: 是吗？
3: 这都是专业户。有养鸡养鸭的，种粮大户，还有养大鹅的，这是养西瓜的，可了不得呀。去过铁岭啊，做过报告。
0: 哎呦，那既然去过这么大的城市，那咱们就抓紧开始排练。
3: 换衣服。
0: 等一下啊，先不着急换服装，在训练之前呢，我想看看大家的鸡弓。
3: 鸡弓带来吗？
0: 鸡弓不是带的，鸡弓就是基本功、说白了就是模特行走的基本步伐。从仿生学这个角度讲呢，就是猫步。
1: 瞎猫？
0: 猫步。
1: 猫？
0: 哎，
1: 在散步。
0: 不是猫在散步，是猫在走直线。
1: 猫走直线？
0: 对，
1: 范师傅，
3: 我觉得猫走不走直线完全取决于耗子。
1: 你看
3: 耗子如果拐弯了，猫还走直线，你说的是不是瞎猫走直线？
0: 我们现在探讨的不是瞎猫的问题，
1: 探讨
0: 我们探讨的是走直线的问题。
3: 报告范师傅，走直线就不要跟劳模探讨了，他们一年四季天天走直线，从种到收天天地垄沟，走歪了他踩苗啊。
0: 这怎么又扯到种地上去了？
1: 跟种地有关系？
0: 有什么关系啊？
3: 穿上服装让鲍老师看看。
0: 等一下
3: 回来，
0: 道理不说清楚换服装无济于事。来，听我的，分成两排，
3: 快
0: 来，你出来一下。你看你干什么？我是叫他出来感受一下，
3: 你出来忍受一下。
4: 范师傅好。
0: 你好。好，大家要找到这样的感觉，那么这条通道就是巴黎时装博览会的天桥。你们是名模，你们是世界名模，你们是世界名模 Klaus Schindler。给我的口令 1, 2, 3 come，
1: 啥意思？
0: 我在说英文嘛。
3: 范师傅，这是一位养鸡专业户，最害怕的就是鹰。
0: 好，一二三走。好，很好，太好了。向前看，看见了吗？所有的闪光灯都在冲着你，不停的闪烁，所有男人的目光都在冲着你。
1: 你笑什么嘛你？
3: 笑啥玩意儿？根本不是没能的，你完蛋，还是三丫蛋子。
1: 笑啥呀？
3: 范老师找的多好啊，那么忙来了，
1: 说的多好，
3: 所有的男人全抓着你。
1: 他听不懂，
0: 我在引导他嘛。
1: 我知道你在勾引他。
0: 这引导启发，懂不懂啊？
3: 引导启发，这样你的意思我完全的明白，我按照你的导演手段我启发启发他行吗？
0: 抓紧时间吧。
3: 对不起，耽误一
0: 段时间。
3: 不用你了。
0: 这个真是，
3: 你过来，你麻烦你，但是
1: 注意，大家一定要找到这种感觉。这一条通道就是村头的八里庄大桥。 记住，你们是劳模，你们是县级劳模、省级劳模，将来会成为世界的名劳模。可是什么啊？听我口令。
0: 数三个数，
1: 大数，一、二、三，看我清楚。好，很好，挺胸抬头，看你，前边是一片火红火红的高粱地呀，这是玉米，这是黄豆，丰收了。

0: 不好意思，怎么又扯到劳动上去了？
1: 我们就是干活人呢，
0: 这样练是绝对不行的。
1: 这样吧，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哈，分组。
0: 好，
2: 杨大强，你带男子组上那边练猫步去。
3: 是。
2: 小辣椒，你带第一组女同志上那边练直线去。其他人等留守，听候范老师一个人指导。站好了，
0: 各位，咱们从基本步伐开始。
1: 我觉得基本步伐已经来不及了。
4: 这样，他们几个条件不是太好。你教我，我接受能力比较快，我会了他们就都会了，你走了我也放心了。
0: 好好好，抓紧时间啊，
2: 你几个啊，虚点心啊，别什么都不懂。
0: 对，好，向后三步走。你怎么出去了你啊？向后转。好，大家听我的节拍啊。
2: 什么叫节拍？
0: 节拍就是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
2: 耶、yeah、
0: 好，向前三步走。好，挺胸收腹，提臀，斜视45度。你看我干嘛？左上角45度。
1: 哦，看着了。
0: 好，预备。你这干嘛呢？你这是啊？
1: 范老师，你太有生活了。
0: 怎么了？
1: 我服你了。
0: 啊？
1: 你不让我给果树喷农药吗？
0: 这怎么能是喷农药呢？这
1: 刚才你不知不觉的就导演了一出给果树喷农药的劳动程序。
0: 这怎么是劳动程序吗？
2: 收腹是勒紧小肚，提臀是要把药箱卡住，斜视要看清果树，这边加药，这边就喷雾。他的节拍是这样的：一次次，二次，三次，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整个一块。
0: 我们无法沟通了，我得赶紧回去了，我得赶紧走。
1: 啊，我觉得不能走，人是一马是鞍，一看长相二看穿，你得看看穿衣服，你也没白来呀、啊。表示。
0: 啊，好好好，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啊！赵队长，你为什么总要换服装呢？
1: 服装模特表演不换服装，你看什么？
0: 你看过真正的服装表演吗？
1: 电视常看。
0: 什么样啊？
2: 不就头上包个绸子，冒个肩膀头子。一身玻璃球子，走道还直晃夸夸走。你穿这些能劳动吗？
0: 我
1: 范师傅，我觉得你们那个服装是穿上给别人看的，我们的服装表示的是冲到劳动第一线的。
0: 你为什么总扯到劳动上去？
1: 范老师，你怎么这么不热爱劳动呢？
0: 劳动和美是两码事。
2: 范老师，我觉得劳动者是最美的人。没有普天下的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吃啥？没有普通者的劳动，穿啥？吃穿都没了，你还臭美啥？
0: 行行行，咱抓紧时间好不好？
1: 范老师，你看看，我们不是没服装，我穿上服装让你看看。
0: 好好好好，咱们抓紧时间吧啊！哎呦呵，
3: 准备好吗？干嘛？

失陪了。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

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

0: 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薛丁山未请樊梨花来到韩江关，见樊梨花到教场操练人马，时间尚早，他就到酒楼吃酒，伙计殷勤侍奉，吃饱了喝足了，打过漱口水，又净净面，后帐掏钱一摸兜啊，分文皆无，这手啊就拿不出来了。伙计看得真耳切真，怎么？哦，手叫兜粘住了。客爷，您要是没零钱，整的我可以给你破开。薛丁山的脸腾就红了，心的话，我没零钱，哪来整的呀？那位说，薛丁山怎么没钱呢？是啊，他还用着掏钱吃饭吗？本来是疆场的大将，叫程咬金逼他到韩江关请樊梨花，

走的时候很慌速，可是无论到哪儿他都能吃上饭。不管你到青龙关呢，是玄武关呢，到衙门一说我来了，那些人都认识他呀。直到寒江关，没到衙门去，也没到帅府去，到饭馆吃饭，他第一次掏钱吃。说实在的，他都不懂得吃饭需要掏钱，没钱他傻了。这哎呀，伙计，我走的太慌速了，没带钱啊。啊，伙计嘴没说心的话，刮风下雨不知道，兜里没钱不知道。这位一抱夹往门这一靠，我说公子啊，你说我们一碗水一碗汤的伺候您，您没钱又花了这么多，你叫我怎么办？我可是给人家打工的，是伙计啊，一个月也挣不了几钱银子，这桌酒菜我赔不起呀。哦，这么办行不行？给我记上账，等我呀有了钱再给你送来。嗯嗯嗯，您是哪儿的？您住在哪条街呀？我不认识您，我上哪儿找您呢？这个啊，薛丁山没办法了。哎，伙计，哎，我姓薛，我叫薛丁山，是大唐营的二路元帅。什么？你是薛丁山？啊，我听说大唐营二路元帅是我们家樊小姐的丈夫，您是寒江关的姑老爷子。不会吧，我们姑老爷子二路元帅那还了得了，将门虎子，英雄后代，皇上驾前的红人，还能吃饭没钱吗？啊，他这个是这样，我呀在军中犯了军纪了，他没敢说有弑父之罪，犯了军纪了，又因为得罪了樊梨花小姐，我的官呐被殿下给罢了，现在我已经成了老百姓了，是叫我来请樊小姐，请来呢蒋公折罪，官复原职，要是请不来呢，哎呀，恐怕殿下不能饶我。我刚才看樊小姐到教军场去演兵去了，我就没到她家里去，所以到这歇一会儿，吃点东西，然后呢，我到樊小姐家叫他们派人给你送钱，不就行了吗？嗯嗯嗯，啊，伙计说，是啊，我知道这个事儿，我们寒江关可都传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听说二路元帅你心高气傲，眼睛往上长，我们樊小姐对你天高地厚，你三次把她给休了，是吗？哦，不像传说那样，不过也有那么一点儿。嗯，伙计心想，多亏你把官没了，不然你不定多狠呢。可是这个事情我做不了主啊，您说我给您记账行，您说您是二路元帅，是我樊小姐的丈夫，这个我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呀，你说怎么办呢？这个哪能假的呢？既然是真的，这么办，我问问掌柜的行不行，还有你想叫我们记账可以，得留点东西，过后我们好拿这东西找人要去，你说我们指什么为证啊？这我没什么东西，你没有压着哪行啊？钱太多了，那不是俩大子儿。这这么办吧，我跟掌柜的商量商量，说着下楼了，一会儿回来了。掌柜的说了，可以啊，谁都有为难之处，在家千日好，出门事事难，出外靠朋友，虽然咱不是朋友，看您这小伙子啊，干干净净，精精神神，还有马，你说我们这不赊你也不合适，

0: 点东西吧。实在不行这么办，我把马压到这儿行不行？
1: 行行行，那够了够了够了，足够，那不好意思，那太贵重了，要不你把衣服脱一件。
0: 别，我就把马压到你这儿，等我到樊小姐这拿着钱再把马赎回来。
1: 好了，
0: 你可得来呀，我们这小地方啊喂不起您的马，您得好草好料，咱们那个料要喂你这个马，我告诉你几天掉膘我可不管。
2: 行行行行，
0: 哎，这阵薛丁山可觉得难了。薛丁山长这么大净说上句儿啊。是啊，军中那还了得呀，
1: 现在叫个小伙计软中硬扎他心呐、啊！
0: 一文钱憋倒英雄汉，没钱认了吧，走吧。下了楼，来到楼下，倒在街上长长的出了口气。一看天色尚早，他知道啊，樊梨花倒在教军场操演人马，绝不会马上回来，还得等一阵儿。上哪儿去呢？这也没事儿啊。他转来转去啊，就看见帅府西北角这块是一棵大树，大树下有个石桌，石桌上边有棋盘，两个老头在这下棋。薛丁山也闲着没事，抱着夹就看人家下棋。这俩老头这边下着棋，薛丁山就问二位老人家，我看这个府粉刷一新，这谁家呀？啊，老头瞧瞧他，你是外来的，不是城里的？不是啊。哎呀，怪不得不知道，这不是樊元帅府吗？樊元帅？哪个樊元帅？樊梨花呀。哦，樊梨花不是府里的小姐吗？她的父亲樊红不是故去了吗？哎呀，这是哪百年的事儿你不知道啊？现在我们小姐，我竖个字说，我早上起来可刷牙了啊，我怕牙酸口臭冲了我家小姐的官运。我家樊梨花小姐荣升韩江关的兵马大帅，知道吗？这是军事，叫什么徐吉徐茂公派人拨的款给粉刷一新啊，他是大唐的兵马大帅。那当然了，就在前几天，就是徐吉徐茂公带了不少人，由代州太子李治的旨意封樊梨花为韩江关元帅，现在我们是大唐朝的子民了。薛丁山闻听二目发直啊，嘿，我瞧不起樊梨花，人家现在是韩江关的元帅，我可成了白丁了。
1: 嘿，这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说不上谁出息。行，军师，哎，军师离开连营怎么到这儿来了呢？哎呀徐军师啊，你要在连营，我父亲不出战也不至于被困白虎山，我也不能误伤我父亲呢。徐茂公，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0: 他哪知道啊，军事有军事打算，薛丁山光为自己想。因为薛丁山三点樊梨花，徐茂公一看不好，樊梨花一气之下独立韩江关，真就把城门一堵，断去我们从长安运往前敌的粮道，那可就坏了。
1: 想办法打通粮道啊，免得十多万人马饿死在前敌，故此立即登城赞路，先到青龙关见着李治，跟李治一说，告诉李治立刻刷旨意封樊梨花为韩江关大帅，跟他说清楚，保住啊大唐营的给养运输线呢。
0: 就这样，徐茂公一会儿都没耽误啊，薛礼薛仁贵被困白虎山这三天，那徐茂公是马不停蹄的跑。就这样，

跟樊梨花说好了，樊梨花也点头认可呀。这个粮道给打通了，又博去粮饷，犒赏城里的军卒，随后又给粉刷帅府，立起了樊梨花的帅子大旗。这些事儿啊，薛丁山不知道啊，说书的一张嘴难讲两家事儿，这是一块儿进行的。薛丁山一瞧啊，有点犯愁了。本来他来的时候觉得樊梨花很喜欢我，愿意嫁给我，我到那说两句过来过去话也就完了，他很快就跟我走了，想的特别简单。现在樊梨花当了元帅，他比我强了。当初我是二路元帅，他是个老百姓小家女子，我跟他说几句好话行啊。现在他是元帅，我这男子汉大丈夫倒成了白丁了，我见着他说什么？薛丁山二目发直，把路上想些话全忘了。这俩老头一边下棋一边扭头和薛丁山说话：小伙子，樊小姐给我们韩江关人争口气，我们大家都知道韩小姐深明大义，为了我们城里百姓不遭刀兵之苦，倒反韩江关，为了薛丁山父兄都死了，他落了个不忠不孝之名。可是挨千刀的薛丁山太缺德了，他把我们小姐给休了，他是没福啊，他没这个命，情受不了啊啊！薛丁山一想，我快跑吧，要不然这俩老头不定说什么，不揍我吧？啊啊啊！他刚要说，哎，小伙子，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你是哪儿的？我是外地来的。哎，你是从前敌来的？啊啊！是是是是，你认识薛丁山吗？见过。这个人怎么样？还可以吧。说完蹭蹭蹭蹭撒脚入飞就走了。一边走他一边觉得堵心，樊梨花，你嫁给我，我休你，这是夫妻间的私事，家丑不可外扬，你凭什么叫全城百姓都知道了，都骂我呀？啊，实际不怪樊梨花，他手下人说的，不是那么句话吗？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第一次樊梨花就解围带500名军卒，解完围樊梨花带人就跑回来了。二次又带着丫鬟去，第三次你说那丫鬟能不说呢，还是府里人不说呀？所以弄得沸沸扬扬。天色不早了，薛丁山很快就来到了帅府。来到帅府的门前，他不敢往前去，而是挨着墙根站着，他琢磨樊梨花回来没有呢？要是回来了，我得派人往里送信，要是没回来呢，我在这等一会儿，我把他拦住，免得报告省事儿了。哎，有人开道，晃晃，行人闪开喽，樊元帅到，啪啪，鞭子在空中抽打的声音显得威风。眼看着开道的一过，紧跟着呼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训练的人马就回来了，众星捧月的相仿，前边是樊梨花。樊梨花的战马刚过来，薛丁山一看，哎，来了，我得拦住。梨花，樊小姐，我来了，我是薛丁山。樊梨花看他一眼，把脸一扭，呼啦过来8个当兵的就把他围上。什么？你是哪儿的？你敢冲撞我们元帅的码头？来呀，把他绑起来。哎，大胆，我是薛丁山，你是刺客，揍他！啪啪俩嘴巴。薛丁山不敢言语，被带到队后。薛丁山心里这个难过呀，心想压退樊梨花呀，你是故意不认我吧？不能，还是没看见我。

0: 就这样，樊梨花来到了府里，下了马，来到了帅堂。来呀，把冲撞队伍的强人给我押上来。四个捆绑手，走走走走走走，把薛丁山推到了大堂上。薛丁山的帽子也掉了，发髻散乱，啪往上一甩。樊梨花，他刚一张嘴，旁边过两个大汉，见着我元帅你不跪下，你给我跪下吧！趟一脚踢在他腿腕的后边，薛丁山扑通跪在帅堂。樊梨花看薛丁山那样，心里觉得堵得慌，心想：你三次把我休回寒江关，你还有脸来？我看你当我说什么？胆大的狂徒，你敢冲撞本帅的码头？来呀，把他推出去！杀！就这一句话，两旁边的战将如狼似虎来拽薛丁山。薛丁山吓得慢慢慢慢，把这手啊摇得跟车轮一样。别！樊小姐，我是薛丁山。你竟敢冒充大唐朝二路元帅，你胆子太大了，来呀，把他架出去。樊小姐，我确实是薛丁山，你不认识我了？哟，樊梨花站起来，单手一搂织机灵。你真是薛丁山？
1: 是我。
0: 哎呦，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
1: 哎，
0: 你怎么有脸上我寒江关来了？
1: 跟你说实话吧，我的官职都没了，丢官罢职，什么都没了。
0: 哟，你也有今天呐？为什么丢官罢职？
1: 这，范小姐，说实话吧，我父亲没了。
0: 啊，薛老元帅作古了？
1: 啊，
0: 樊梨花杏眼含泪，差点哭了，因为在帅堂上只有众将，他想自己到前敌去两次，薛老元帅拿自己当孩子一样，可惜我走的时候没跟老人打招呼。
1: 但不知你父亲是怎么故去的？
0: 这啊，是这样，他疆场会战杨凡，扎了杨凡一戟，杨凡败走的时候把我父亲引进了白虎山，到白虎庙，由于有好多

0: 的罪，这是误赏。虽然是误赏，这个名儿可不好啊。
1: 哦，
0: 薛丁山呐、啊，你也闹着这么名儿啊？

0: 伤在薛丁山的剑。因为这个你就丢官罢职了。还有，范小姐，是因为我不对，将你三次休回寒江关。殿下怪罪下来，叫我到寒江关来请您。如果是您能到前敌去蒋公折罪，免去我死罪，不然杀我个二罪归一。故此我来寒江关请你来了，望你看在你我夫妻的份上，到白虎关去吧。啊，樊梨花一听，半天没言语。那么说是太子叫你来的？
1: 不错，
0: 叫你请我到前敌去。
1: 嗯，
0: 那好，你可有王爷的旨意？
1: 没有。
0: 可有金牌？也没有。嗖，薛丁山，我樊梨花不似当初独立寒江的时候，是奉了殿下千岁的旨意，又是军师亲自为传旨官到这封我为大唐朝寒江关的兵马大帅，做了你们大唐朝的官员了。我奉命镇守在寒江关，这是我的属地，你一没有旨意，二没有金牌，我能走吗？私立训地可是死罪呀。
1: 薛丁山说，樊小姐，
0: 咱别谈呐国家事儿，而是谈私事。你冲我的面上能到前敌去，殿下能够蒋公折罪赦免于我，要不然非杀我不可。哟，冲你吗？你有那么大面子吗？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樊梨花一听，半天没言语。那么说，是太子叫你来的？不错，叫你请我到前敌去。那好，你可有王爷的旨意？
7: 没有。
6: 可有金牌？也没有。嗖。薛丁山，我樊梨花不似当初独立汉江的时候，是奉了殿下千岁的旨意，又是军师亲自为传旨官到这封我为大唐朝汉江关的兵马大帅，做了你们大唐朝的官员了。我奉命镇守在汉江关，这是我的属地，你一没有旨意，二没有金牌，我能走吗？私立训地可是死罪呀。薛丁山说，樊小姐，咱别谈呐国家事儿，而是谈私事。你冲我的面上能到前敌去，殿下能够蒋公折罪赦免于我，要不然非杀我不可。哟，冲你吗？你有那么大面子吗？薛丁山，你可真恬不知耻，我冲你能去吗？这范小姐，我这不给你道歉了吗？哼，薛丁山，我把你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狂徒竟敢在我的面前撒野，来呀，把他推出去重打80军棍。是，群族答一声就把薛丁山架住。薛丁山怎么喊也没有用，摁斗下的乒乓乒乓真打呀，甭说80啊，40就皮开肉绽，鲜血直流。然后当差的把他推到了门外，往地一扔，咣当大门一关，都不管了。薛丁山打的浑身疼痛难忍，汗呢滴答答往下直滚，趴那块半天没起来。哎呀，樊梨花呀，你这个奸背呀，太狠了，竟这么打我！我，哎呀，你发狠也没有用啊，你怎么办呢？现在你没权，就是这么功夫，旁边有脚步声。

0: 人几步就来到近前，哎呦，这不是二路勇？
1: 红色对花员外长，腰系丝绦，旁边挂着笔袋，往脸上看，姜黄脸膛，眼睛不大，微有点肿眼泡，下边是五柳墨然，看着眼熟，叫不上来是谁。哎呀，二路元帅，你这怎么的了？哎呀，你怎么带伤了？哎呀，我被樊丽华打的啊！樊小姐为什么打你？一言难尽呐。那你这打算怎么办？我想回白虎关，可我这马也没了，我又带伤。
0: 小老儿家离这不太远，你先到我那儿给你上点药养养伤再走。
1: 哎呀，老人家，我不知道您是谁呀，您是哪位？
0: 哎呀，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你仔细看看，我们俩可没少见面，说起来不是外人呢。
1: 这我叫不上来，
0: 在下姓于呀，我叫于炳谦。
1: 哟，薛丁山知道，想起来了，认识啊。
0: 于炳谦是谁？前文我说过，他是韩江关的谋士，跟樊红交情过命，虽然赶不上亲兄弟，但实心实意的帮助守韩江关，包括樊丽华县官投降，于炳谦还在关内。
1: 哎呀，老人家，您不是这个城的谋士吗？您不干了？
0: 哎，老了不做了，老帅已故去，少帅也没了，剩下樊小姐想投唐，大唐不收，嫁给老薛家你又不要，左思三番把他修回来。家里头乱乱糟糟的，有几员副将不省心，老想要折腾折腾，夫人哭哭啼啼，少夫人也在闹。哎，我是无用之人，故此辞了职回家过日子去了。我这是啊，到府里取点东西，我剩点东西没搬完，想不到碰上你了，得了，你跟我走吧。
1: 哎呀，多谢您了。
0: 别说别说，就这样叫了一辆车，叫他趴在车上，把他拉到家里。于炳谦家很阔呀，前边是五间房子，后边一个小院，有书房，就把薛丁山安排这儿了，然后给他洗伤口，找郎中上上棒疮药，吃上止疼药，这个硬伤好得快。端茶倒水，有人书童伺候着，五天之后伤见好，第六天他就待不住了，强忍着到了七天头。薛丁山说，于老先生，我多谢了，酒一后我再到韩江关必登门拜谢。
1: 哎，不用，
0: 但愿你们夫妻和好，小老儿也就省心了。薛将军呐，为人处事可要留德呀，要留后路啊，看事儿啊，你要看守心儿，还要看守辈儿，也要替别人想一想啊。我不远送了，
1: 那我走了。
0: 哎，你还没钱吧？来来，给你准备50两银子。
1: 不不不，不要。
0: 哎，穷家富路，你走哪吃哪不行，带着银子吧。
1: 好吧，
0: 薛丁山把银子带着离开了韩江关。因为走得着急，也没想起来去数马，就这样他来到了朱雀关，到了衙门，要了匹马，骑马直奔白虎关外，来到雷营，派人往里送信。
1: 干嘛呀？
0: 回来交旨。薛金莲看见他哥哥，哥哥，你没请来我嫂子？
1: 没有。
0: 哎呦，那你还敢回来呀？你就不该回来呀。
1: 我不回来上哪去啊？
0: 哎呦，那你又没命了。
1: 妹妹，我认可死，我谁也不请了。
0: 哥哥，你别犯犟。

0: 薛金莲刚想说几句，这时有棋牌官来报告：“薛将军，殿下叫你赶快交旨。”哎，薛丁山来到了李日进前：“
1: 千岁，罪人交旨。”
0: 嗯，薛丁山，你可请来樊梨花。
1: 没有，他不肯来，他现在当了韩江官的元帅，不认我了。
0: 你是怎么说的？
1: 他问我要调他到白虎关，可有圣旨？我说没有。可有金牌？没有。他问我没有金牌没有旨意，你叫我干什么？他打了我80军棍。李治听这话，脸呱嗒的撂下了：“薛丁山，你真是个无用的东西，要有金牌有旨意还用你去吗？我派一个当兵的就能把樊梨花调来，叫你去，你给他赔礼道歉，夺着樊梨花消了气了，跟你来了，这才一天云散满散呢。”哦，你还端着男子汉大丈夫的架子，不打你打谁？你在走之前我说的明白，你要是请来樊梨花，蒋公折罪，请过来杀你，二罪归一，杀你去不去？不去。好，绑上，杀！一会儿要把他给绑上，推到外边竖好了桩橛，这边栽好三门大炮，到炮声一响，众将都在自己帐篷内啊，说话的、练功的，听见炮响，呼啦都来了。怎么事？怎么事？薛丁山回来了，薛将军一人回来再杀他啊！又要杀呀！哎呦，这可怎么办？能不能求个情啊？谁给他求情啊？他真把事情做绝了，该杀他，别介，杀他我们缺元帅呀，这怎么办呢？就这阵儿，程咬金来了。哎，刀下留人，呀呵，又是你老人家。哎，一眼照不到啊，又出事了，等我问问啊。我说孙子，你怎么空去白回来了？老爷爷，是这么回事情，没有金牌没有旨意才不来。混账，有金牌有旨意用你去啊，不是叫你给人赔礼道歉吗？有那么句话，话不说不透，砂锅不打不漏，你得罪人家你得把人劝回来。我告诉你啊，我到殿下呢给你求情，你二到韩江关去请樊梨花，再请不来我不管你了。就这样，程咬金来到里边，一会儿的功夫，李治传旨把薛丁山推回来。薛丁山到他里边施礼：“谢千岁不斩之恩。”走，不是我不杀你，是鲁王千岁替你求情，命你轻衣小帽，一步一步的走到我韩江关去请樊梨花，请来樊梨花万事兼修，不然定斩不饶。罪人接旨。就这样，薛丁山离开了连营，换上了青衣小帽，步行奔韩江关，一步一步走啊，整走了十几天，来到韩江关。韩江关城门大开，顺着城门洞进去，眼看到帅府了，觉得有点希望，心里非常高兴，急匆匆到门前抬头这么一看呀，薛丁山吓得是捏呆呆发愣。只见帅府门前非常肃静，挂了一条一条的一堆纸，还贴了个白纸单，这个白纸单就是报丧帖。嗯，老樊家谁死了？我那老岳母不能啊，体格挺好的，能是谁？他登台阶仔细看，那张纸上写着樊府丧事速报。哎呀，怎么没人呢？我到里边看看。他登台阶刚往里走，从里边穿了一只脚步声，踢了踏踢了踏了，走出一个老家人，50多岁，腰里系着白布袋子，正和薛丁山走过对面。老人一愣，嗯，他揉揉眼睛，哟，你是啊，家人哥哥，
0: 我是薛丁山。
1: 啊，老头一看这薛丁山呢、啊、这小脸啊，一道的泥一道的水，跟那河沟一样，浑身满是尘土，皱着眉头。
0: 哦，
1: 原来是吴老爷子，你不认识我？我是这里的管家，我叫樊福，都管我叫老福头。哎，有豆腐吧。
0: 我说二路元帅啊，你怎么这样了？这风尘仆仆从哪儿？
1: 家的公子就是元帅，有兵权，能够步行来很不容易，可是你来晚了，早到三天能见着人，晚到三天见不着了，回去吧，回去。
0: 嗯
1: 哼，我见谁？你不是请樊小姐吗？是啊，三天前她故去了，看着没有？
0: 樊府丧事给小姐举办丧事呢。
1: 薛丁山听着话，好像凉水浇头，怀中抱地，眼睛发直，泪水在眼圈直转，自己满腔热血是指望到的能把樊梨花请走，想不到没了，这人怎么没得这么快啊？
0: 老家人，但不知樊小姐什么病死的，
1: 还问我呀？薛少帅，二路元帅，你琢磨琢磨吧，我们小姐这些日子上了多大火呀？父兄都死了，舅父也自尽了，表妹也跑了，两个嫂子天天哭埋怨他，他的老母亲天天在佛堂嘀咕嘀嘀咕嘀的，他受多大埋怨，连一个亲人都没了，是指望找到你能诉诉肺腑之言，想不到你三次把他修回去，你说这人有多大度量？他是窝囊啊，积劳成疾，窝火死了，暴病身亡，能有这事，但不知他的灵棚在何处。哎，就在后院，你去看看吧。
0: 那我到里边瞧瞧。
1: 最好你别看，告诉你实话，你要到灵里去，碰不见老夫人还好，要碰见老夫人少夫人，非要你命不可。
0: 不管怎么的，我得去。
1: 薛丁山像疯魔一样噔噔噔往里走。老家人告诉，从旁门，西边月亮门往后去，后宅呢，花园呢。就这样很快来到了花园，一看远处高达灵棚啊，有副对联，上联是青是山绿是水无人照看，下联是乐泪花乐泪柳乐泪伤情，横批是呜呼哀哉。梁旁边有不少的纸人纸马，左金童右玉女，这边有金库银库，无数的丫鬟老妈子披麻戴孝在哭，前边挂着个白帘，白帘里边是百木关灵，有供桌，供桌上摆着供果打狗棒照狮的明灯，前边是有拜殿，又叫拜板。薛丁山一看人完了，他往里刚要走，丫鬟拦住了，站住，什么人敢闯我家小姐的灵堂？
0: 啊，丫鬟姐姐，我是薛丁山。
1: 什么薛丁山？我们不认识。
0: 啊，我来看你们家小姐来了，我是你们家小姐的丈夫啊。
1: 哟，住嘴，我们不认识你。就在这阵儿，丫鬟春桃过来，哎，别撵他，我瞧瞧。
2: 哟，真是薛将军呐，你怎么造的这样了？
0: 哎，我的官职没了，奉王家千岁的命令到这儿来请小姐来了，我是走

0: 潘江关的啊，受了不少苦，对不对？啊，是是是，你要早这样，我们小姐不是窝囊死，小姐死就死在你身上，你害死的，你说你还有脸到这儿来呀？哎，你把我们小姐都气死了啊！上次你到寒江关说是请小姐，你跑那饭馆崩饭吃，事后伙计牵着马到我们府里要钱，小姐还给你饭钱，拿着十两零五钱银子，你是人吗？你丢人不？要在平时啊，薛丁山早急了，他能容一个丫鬟跟他絮絮叨叨的吗？今天没脾气，眼泪止不住下来了，完了。丫鬟姐，你叫我到灵前烧几张纸吧。不管怎么地，我们已经拜堂成亲。哟，你可别说这话，你要说这话，我们小姐就是死了也不安。别人不知道，我的春桃，她的下联，我们几个人跟着小姐你办的事儿，前前后后我们都知道。我们家小姐陷了寒江关，父兄死了，落个不忠不孝之名，在洞房外又被你给打了。可是我家小姐从没有埋怨过，她说薛丁山是轰轰烈烈欺男子，威威武武大丈夫，她是听信闲言了，早晚有明白那天，他会把我找回去的。第二次，你在青龙关被祸遭擒，那程咬金程老千岁到这请我们小姐解围，他的舅父打不着我们家小姐，自尽而亡，刁月娥走了，把你救出来，你一句好话没说，二是二次把我家小姐给休了。我家小姐也没说什么，她说她可能在关内不知道关外的事儿，早晚她会回心转意。第三次，她又到前敌，你们两个再次的拜堂成亲，不就带来个薛英龙吗？别人不知道，我们知道啊。薛英龙这个孩子是得了重病，昏倒在半道上。程老千岁亲眼看见我家小姐有好生值得把她救活之后，他感恩戴德，拜我家小姐为义母，平时跟我们说话一口一个爹呀爹呀的，叫得那么亲。再者说，程老千岁请我家小姐，我家小姐不去，是多亏小少爷薛英龙说好话，我家小姐才去的。想不到你心那么脏，脏心烂肺，你那几句话说的我家小姐差点没碰死啊。薛英龙小少爷听这话之后，他跺脚走了，离开了寒江关。那还不说，上回你来了啊，你到这又气我们家小姐，我们家小姐这回可想不通了，怎么遇着你这么个负心汉呢？我呢气火攻心故去了，现在你来干嘛呀？
1: 晚了，哭也没用了。
0: 薛丁山这阵良心发现了，是啊，人心都是肉长的，怎么能我办出这种事呢？丫鬟姐，你躲开，叫我到灵前烧几张纸祭奠祭奠。哎，看你哭得怪可怜的，甭管怎么地，你们拜了天地了，来吧，那你过来吧。就在这阵儿，就打灵棚后边有踏踏踏踏的声音，紧跟有人问：“谁呀？吵吵嚷嚷的啊？不让梨花安静啊？哟，你快走，要不然非打死你不可，他们恨死你了。”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

0: 我县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
1: 我县水田插秧工作基本完成。
0: 安口镇学校举办唱响红色经典共育时代少年庆六一暨首届家校红歌合唱节。
1: 我县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牢牢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持续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聚力补齐生态短板，打造特色亮点，擦亮生态底色，全力推动县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稳步提升。
2: 我县坚持生态为民、生态利民、生态惠民理念，纵深开展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全面完善生态治理体系，落实生态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将生态治理示范创建纳入全县重点工作统筹部署，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共治的大环保工作格局，立足精准化生态治理，落实生态问题双保保责任制与四到位工作法，整合河长制、林长制、田长制等监管力量，建立全覆盖的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累计完成补植补造基地更新造林3425公顷，治理中小河流68公里，侵蚀沟884条，城乡生态面貌持续改善，群众生态幸福感显著增强，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54.21%，空气优良天数比例稳定在95%以上，国控断面水体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连续3年100%，营造林质量稳居全省前列。我县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路径，推动生态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火山岩稻米、林下山参、山葡萄等特色产业急剧发展，火山岩稻米产业园纳入省级创建行列，野山参项目融入全省人参产业集群，山葡萄栽培系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生态农业竞争力持续攀升，深挖山水、人参、葡萄酒文化资源，打造康养度假、历史人文、田园休闲精品线路，云岭野山参风景区获评省级中医药健康旅游试点基地，多条旅游线路村镇获评国家级、省级文旅荣誉，深乡水街运营成效亮眼，生态文旅已然成为县域经济新增长极，聚焦医药健康、新材料、清洁能源等领域壮大产业体量，同步推进秸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落地 EOD 生态融合项目，资源循环体系日趋完善，绿色低碳发展底色愈发浓厚。
0: 自5月9号以来，我县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实施水田插秧作业，一株株秧苗在水田里有序栽种，截至目前全县水稻插秧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3: 我县是中国火山岩稻米之乡，进入五月以来气温稳步回升，全县农户水稻生产基地坚持不为农时抢先抓早，有条不紊推进水稻生产各项工作，农技人员下到乡镇指导种植户做好大棚秧苗管护，精细化培育壮秧，各乡镇靠前服务，适时引导农户做好水田整地等工作，为放水泡田、水田插秧奠定基础。5月9号前后，我县水田插秧工作全面启动，连片水田里机械轰鸣、插秧机来回穿梭作业，规整的秧苗成行栽插，成片水田披上了嫩绿新装。得益于前期充足的筹备、农机高效作业与持续晴好天气的助力，目前全县已逐渐转入水田苗期管护阶段。
1: 6月1号国际儿童节，安口镇学校举办唱响红色经典共育时代少年庆六一暨首届家校红歌合唱节，
2: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合唱节以师生家长代表共同表演的集体秧歌大东北是我的家乡拉开帷幕，瞬间点燃了全场热情。随后各年级由学生、家长与教师组成的合唱队依次登台，深情演绎了《强军战歌》《 大中国，保卫黄河，我和我的祖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脍炙人口的红色歌曲。稚嫩的童声与激昂的旋律，嘹亮的歌声交织，展现了家校携手同心育人的生动画面。
4: 我很喜欢今天的红歌合唱节，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家校合作的温暖。
5: 今天能和妈妈还有老师一起唱红歌，我觉得特别幸福。
6: 这个儿童节我过得很快乐，能和老师们同台唱经典歌曲，我很自豪。
7: 今天和孩子一起表演，我非常高兴，这将是我和孩子一段珍贵的回忆。
2: 据了解，安口镇学校十分重视红色文化育人，持续丰富红色教育形式，夯实家校共育基础。此次活动将儿童节庆祝与红色文化教育相结合，通过家校同台、老少共唱的形式，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节日盛宴，在歌声中筑牢立德树人的根基。
7: 学校借六一儿童节契机传唱红歌，厚植爱国情怀，传承红色精神，同时搭建家校师生同台平台，凝聚家校共育合力，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0: 初夏时节，哈尼河碧水蜿蜒，青山叠翠倒映河面，微风拂过，波光粼粼，尽显自然静谧之美。
1: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0: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8: 也是专属推出了一个什么呢，荣耀金的外观车色，
9: 嗯，
8: 还有一个呢就是锦绣前程，这个就是一个橙色，
9: 对，
8: 但这个名字起的挺好的，
9: 锦绣前程，
8: 是不是
9: 吉利愿意干这事儿？
8: 嗯，对，挺有，就是它是内饰的一个配色啊，
9: 嗯，
8: 然后这个车其实依然经典的就是它整体的直瀑式的这样一个前脸设计，
9: 嗯，
8: 啊，非常的有经典的味道，依然用的是1.5自吸的发动机，非常的稳定 ，CVT 的变速箱，平顺性非常好，而且它也是有5速的手动挡变速箱可以选择，啊，买这个车。就是一点，99年不是99年，是2009年，2009年，99年那更早了，太早了。
9: 我觉得
8: 99年那是应该是捷达，风头捷达的时代啊。
9: 我觉得帝豪真的就是咱们看着长大的，从帝豪刚开始出的时候，从它的那个标方块的，大家还记得吗？五颜六色的。
8: 对。
9: 啊，真的就是一步一步在前行，在前进。
8: 其实可能有一些懂车的人，或者是有一些比较老的人，他会能知道帝豪。刚上市的时候，它那个背景和历史啊，
9: 嗯，
8: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一点不夸张，这个车其实是李书福先生，就是吉利的
9: 老板掌门人，
8: 啊，当时呢想造这个车，他其实一个理念是什么呢？不是经济型车，
9: 嗯，
8: 它是高端车，他当年为了这台车拆了好几台奔驰，
9: 嗯，
8: 奔驰 S， 就是要打造这款车型一个中国豪华车的形象，所以你会发现帝豪第一代产品，你会发现它整个的前脸就是。虽然车不够大啊，但是你会发现它就是凸显的是什么呢？是奔驰的味道，就是豪车的味道。
9: 嗯，
8: 所以它一直这么多年就坚守这样一个东西啊。所以这个车呢，如果大家现在想买一个经济型的车，你可以完全关注一下这款帝豪的车型，55,900的起步价格啊。
9: 好了，这个时间104猫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情况跟我们互动，想要探讨，可以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8: 啊。那个小猪他爹说了，说2006年到2009年啊，是17年是吧？我数学不好，不好意思。啊，对了，那17年，对啊。啊，这个你如果经常听我节目的人都知道这个。在数学上犯错误，峰哥你一定要原谅，因为老数学本身他就不是特别好，
5: 不会算数，
8: 嗯，不会算数啊，
5: 是啊，
8: 然后还给自己挖坑，这个精神就是特别的好，
5: 对，啊，
8: 我为什么能这么年轻？就是我永远是能什么呢？就是我知道自己这方面是弱项，但我永远是在挑战，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锲而不舍的精神，输了我再能起来，我再站起来，我再跟你扯，这谁能受得了？
5: 天天往坑里跳，自己给自己挖的，
9: 算了2款了吧。咱再说第三款的车型，先说呀，还是先解答一下？
8: 说吧。
9: 啊，第三款车型的特点那。

0: 可多了去了。第一个省钱，因为它是纯电动的车型。第二个可以换电，哎，这个很厉害。最关键换电还快呢，仅需要99秒。是什么车型呢？来自于极狐的贝塔 S3 的车型，它也是一款大轿车啊。它被称为什么呢？它上市以后官方是这么说的，把它称之为叫大空间越级纯电家轿。大到底有多大？车长达到了4米916，轴距2米876，它的长度啊4米9多，你可能没有概念，跟迈腾差不太多了。迈腾也就是将近5米这样的一个车身尺寸，所以它是属于大个头的家轿车型，极狐贝塔 S3 的车型。然后现在呢，它已经正式的上市了。来看一下这款车型呢，跟大家说59800起是现实的特惠价格，到最贵的是120800。说了一下这款大个头的轿车呢，它的得房率还非常的高，可以达到91.2。什么意思啊？就是它走进车内的话，你会觉得空间非常的大。最最关键说了，它是可以进行换电的模式。然后换电呢，它是有两种，第一种呢，你可以把电池买回来；第二种可以租电的方式，就是可以到巧克力的换电站去换电就 OK 了。
1: 对啊，租电的情况下呢，这个车只需要五万九千八这样一个价格就可以买到这样一个中级的轿车了，这个真的不敢想象啊。
0: 那天发完了这个段子以后，因为峰哥之前体验了一下 S3 的这个车型，很多朋友都感兴趣，说那5万多块钱买的是不带电池的车吗？是，但是你每个月你可以以租电的形式来还，官方给出的是这样的一个数据，如果你每个月啊能跑5000公里，他会给你一个限定，那么你租电的费用一个月是399块钱，但是指的是非营运的啊。如果说你不限里程，一个月我不知道我能跑多少，那也可以，你每个月租金仅需要还599块钱，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0: 来看看这位朋友问的，他说：“峰哥，问一下，昂科威 S 劲享版白金的可以入手吗？”
1: 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最近我发现很多人问昂科威，后来我去看了这个车以后，我才发现有一个总结，就是现在在同级别当中，比如说你看到本田 CRV，本田的皓影，包括那些丰田的 RV4，就是荣放，包括你看到像大众系列产品，像比如途观 L。或者是什么呢，像探岳这样的车型，你再去对比昂科威 S， 你发现昂科威 S 怎么长这样呢？你不说好是传统车吗？你为什么做了一个新能源的外形，做了一个新能源的大屏？就是它确实在整体的外形上好像得到了很多赞，就是你得承认一点，在燃油车当中现在为数不多的在做一个比较全新的尝试。昂科威其实我们理解当中的别克好像是一个比较油腻的别克，对吧？就是别克车一直给我们的感受就是什么呢？它做的都是比较那种沉稳的比较大气的，然后比较老套的、比较经典的那种设计。但是为什么昂科威从昂科威开始，包括像这个君越车型，也都做了大幅的这样一个外形和内饰的升级，都做了脱胎换骨的这样一个变化。其实我说的就是这款车型，现在很多人在问，后来我总结了，我相信你们是被它的颜值给充值了。应该是这样的，
0: 颜值打动了他。
1: 对，然后呢，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昂科威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降价多，就是你看那个车卖吧，都19万、20万左右，但你要优惠的话，都6、7万打底儿。所以说有可能有很多人说，哎，这车也不错呀，12、13万左右，你买一个这种中型的 SUV 车型，里面的功能呢，各方面呢，看着也都挺漂亮，大屏也都整挺不错啊。反正你如果是就着这它颜值去买的话，在同级别的燃油车当中，确实你再说一点，它。你得给人点个赞，那玩意儿人做出来了，对不对？我刚才说那几款，你像本田，你坐在里面，你就是看外形，你坐里面，你一看，哎呦，还是传统的燃油车，还是以前的
0: 老味道，
1: 就相当于就是有个经典话叫老轱辘棒子啊，对，就是都是老轱辘棒子设计。但是你看现在人的车的设计，确实得承认一点，好看。因为我这个也是真做总结了，天天有人问，天天有人问，后来我说不行，我得去看看去。我一看去，哎呀，这好看呢。行，奔颜值的话可以买啊，没问题啊。
2: 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 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6: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5: 眼睛手术得谨慎。
6: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5: 电话多少？
6: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9: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10: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9: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0: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活动去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大家可以去加油。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0: 来看一下小孩，你别嘚瑟。问的，他说黄蜂大哥呀，阿维塔06这款车型怎么样？
1: 其实阿维塔的定位我非常的，我觉得我说的应该是非常的真切的，就是听完以后你会能知道你该买不该买这样的车型。其实这个车如果从装备上来看，从它的设计上来看，我觉得现在目前在2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车型级别当中是没有人能对抗的。因为阿维塔最早的时候它就跟宁德时代合作，
0: 对，
1: 它其实就跟谁呢，它就是跟这个华为的乾坤智驾合作，
0: 三大品牌上。
1: 对，而且当年阿维塔是属于不光是合作，它其实投资方，其实当时那宁德时代也是给他做投资了，然后呢华为呢也给他做投资了，就是背后有金主，然后呢从整体的装备技术方面都是最好的。而且就是阿维塔从整个设计上来看，一直人都说阿维塔的设计都是在前超前的或者在前沿的，但为什么就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车型，然后呢非常超前沿的车型，它又在市场上它整个的销量表现不好呢？很多人可能会说过阿维塔的价格有点贵，但是我可能对于阿维塔的理解就是这个产品的定位不是大众化的选择，就像我今天穿这件衣服一样，就是我今天穿这件衣服大家可以看看啊，就是有的时候会觉得你这样衣服，就是可能在我们现在目前的我们单位的同事当中有很多男生他不会穿这样衣服的。
0: 风格不匹配呀。
1: 对，就是你的风格你感觉好像不是正常人穿的，就是人可能现在就是白的或者黑的或者是其他颜色的一个 T 恤是吧？就是很简单，
0: 风格是复古款，
1: 但是我这种呢又复古
0: 又怀旧
1: 又怀旧，然后呢又各种花里胡哨。你发现就是穿完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匹配的。就是我这样一个定位其实把阿维塔说的淋漓尽致的，它销量不好不是车不好，不是它的设计不好，而是它太好了。但是这种好呢就是适合于什么样的人，就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就是看到阿维塔那个车，就很多人都说哎呦太好看了，但是你发现你给他他不要，为啥？因为他驾驭不了，他不是这种自己的菜，不是自己的风格，他开出去不是那个自己喜欢自己应该开的车。这就是我觉得对于阿维塔一个强烈的定位， 就是包括很多人说年轻人，年轻人也对于阿维塔也未必能驾驭掉，就它的设计用我的话说太超前了。
0: 年轻人可能会选择小米多一点，大众化一点，但是阿维塔呢就是大众化根本攀不上边，就是太个性化。
1: 对，它是完全个性化的选择。
0: 对
1: 啊，所以呢就是我的这样一个定位，就是我说的非常清楚了，如果说你就是希望有一个特别个性化的车，这个是一个好车，它的装备上来看不用说，那绝对是最好的，
0: 嗯，
1: 设计上绝对是超前的，这就是自己能不能驾驭的问题了啊。
0: 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型想咨询的话啊，同时可以关注一下某音某手，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来看一下太七堂哥说了，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太七闪充可以买吗？你都太七堂哥了，应该是买完了吧？你是来问一下峰哥的意见吗？
1: 太七堂哥啥意思？
0: 他的名叫太七堂哥。
1: 那你应该买个比亚迪大唐啊，对不对啊？这个呢就是太七闪充，其实昨天也有人在问了，这个车最近热度非常高，
0: 嗯，
1: 闭眼睛入的车啊，就是买这个太七，我觉得第一个最合理的就是它的现在目前的闪充和快刀，
0: 嗯，
1: 就是现在这是技术，这是新能源的技术啊，这是又一次迭代，因为我一直说过补能就是比你的续航还要厉害，
0: 嗯，
1: 你的补能速度快就解决你现在目前续航不足的问题，补齐你所有的这样一个里程焦虑问题，所以就是什么呢？比亚迪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了，就是在它的补能速度上更快了。而且太七这一次整体的定价19-20万，这个价格太合理了，加个3万块钱上四驱了，所以就是这个车可入啊。而且昨天我也说了，这个车一些不足的地方，就它整体的设计方盒的设计和它的尺寸，决定了这个车整体的电耗方面不会太好。但也没关系，因为这个车得已经能干到700多公里纯电续航了，就再拉胯，那这个车最起码跑个，我相信这个比亚迪的整个的电耗方面的电控系统的控制方面应该问题不大啊，跑600多公里还不够咱撩的吗？是不是？
0: 可行哈。来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问一下，塞纳的四驱豪华版可以买吗？
1: 可以买啊，因为那天塞纳不都说现在掉价掉到了相当狠了吗？
0: 嗯。
1: 昨天我看的信息就是奔驰 E 都已经干到30万以内了。对吧，就是最近燃油车都在大幅掉价，都在大幅掉价啊，
0: 嗯，
1: 就是塞纳这种车呢其实适用于什么人群呢？就是我家里没有充电条件，或者是我经常跑高速居多的，我告诉你啊，买这种油电混合动力的非常的适用，
0: 嗯，
1: 因为它就是真正能解决什么呢？能耗的问题，因为你高速的时候用电体验不好啊，家里没有充电条件你不能完全补能，这种用电体验也不好，所以呢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呢像这种产品呢，它的技术是比较过硬的，它的稳定性比较强的，塞纳还有一点就是它的空间无敌呢啊，实用性非常好，而且现在的价格，哎呀咋说呢，快赶紧买吧，太好了啊。
0: 看看毛手这边问的啊，自由人说想问一下大黄蜂，吉利银河的双擎怎么样？
1: 吉利银河双擎吗？
0: 就是 HEV 版呗，
1: 嗯，
0: 是不是？
1: 就用我的话说，我觉得个人觉得还是贵，就是价格还是贵，就是尤其现在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呢，今年整体的车降价都得降价吧。但是呢，我告诉你，就是新能源还会波动一波，现在目前这样一个传统的燃油车，
0: 嗯，
1: 还是贵。就是你看，举个例子，你现在它的这个双擎版和它的吉利的燃油版差距差多少？所以就是我要跟你算这笔账是什么呢？就是你一年跑多少公里，你能不能把这车省回来，把这个钱省回来？你省不回来就不要买这样的车。
0: 嗯，
1: 就用我的话说，现在还是贵，而且呢，像这种技术呢，现在它是在逐渐推进的。
0: 嗯，
1: 它也得上，要看这个市场的反馈。
0: 对，
1: 这个市场的反馈是决定于现在目前其他车的这个技术和定价。
0: 嗯，
1: 太新了，现在你看长安也在做这个双擎，然后呢吉利也在做这个双擎，
0: 嗯，
1: 就都在这个领域当中是刚刚开始的一个苗头，
0: 摸索的状态。
1: 对，这个摸索其实有两种，第一个它的技术稳定性和技术以后未来的升级，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现在这个它市场的定价和定位它也拿不准。

0: 利。然后当时的时候呢，他给出了就吉利在现场啊，因为四月份推出的吧，说的是五大颠覆，我就记住两个数字啊，第一个能低到油耗什么样，给到的是2.22升。吉利啊，当时在现场说的。第二个数字就是它的热效率真的很完美，数据太漂亮了，可以达到，我记得当时应该是48%多，就是这样的。然后它的热效率应该能拿下是全球第一，所以说这个就是数据还是很好的。
1: 就是我就问一句话，他敢签合同不？
0: 反正就是
1: 敢不敢签合同？
0: 峰哥说的，
1: 2.2升这个油耗，他能不敢签合同？
0: 车还是
1: 他在实际的使用当中能不能达到2.2升？他不敢的，就是我不刚才说了嘛，就是我最近一直在跟各位强调，包括很多新能源也好，包括现在很多花里胡哨的一些这个企业也好，他们所说的那些话，敢不敢签合同？不敢签合同，你就不用听他说，没意义啊，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买车一定从实际出发。我刚才说的对你最有用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车你买完以后，你能把这个钱省回来？你省不回来，你就买一个传统燃油车，吉利也很便宜的。对不对啊？
0: 来看看张先生问的哈，他说想问一下唐国峰，那理想 i6 这款车型怎么样？现在能出手吗？
1: 理想 i6， 因为理想 i6 如果从产品上来看，应该没有在下一步的更新迭代了，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更新迭代了，基本就是理想该给到的技术都给到了啊。但是呢，就是现在目前它也是属于那种畅销车型，我不说了吗？新能源现在也就20多万的好卖。你超过30-40的这个车型都不太好卖了，就是你要如果想买一个20多万左右的新能源 SUV， 这个车型我觉得基本该占的都占了，该有的技术也都有了，而且理想独有的就是它的整个驾乘体验和智能座舱方面做的还是真的非常不错啊，可以买啊。
0: 就是近期呢，可能很多朋友在选择新能源车型当中哈，最关键的还是车体空间要大，然后呢配置要齐全，最关键就是最好智能化，在科技还有就是省钱一点。那我们一直在说的一款车型就是华健 S， 因为这款车型呢，前段时间我朋友都去试驾了，回来给峰哥的反馈很好。因为你看一下华健 S， 它就是标准的大六座的车型，而且车身达到了5.2米，是现在主流的一个身高。最关键，这个车搭载的是华为全家桶，所以华健 S 受关注度高还是非常就有情可原的。最关键它的价位啊，你看当时它上市给出一个限时置换的价格才14.98万这样的价格。
1: 对啊，然后呢这个车型呢，其实我觉得卖点就是第一个，它5.2米的车身，3.1米的轴距，大六座的布局，作为家用来说呢，它的实用性方面非常强，尤其现在很多人想换大车，想换一个更舒适和承载更多智能化的车，那这个车基本做到了。而且刚才老邢也说了，就是它的这个华为的全家桶，
0: 对
1: 吧？就比如说你一样享受的是鸿蒙座舱5，就是坐到里面你能真的感觉到它很多的设计，包括很多的用料，包括它现在目前的这个装备方面，就是如果跟问界比的话都差不太多啊。而且你要如果说买其他的一些系列产品，你如果只要加到这个华为的全家桶，都得价格聊上来。
0: 对，
1: 但是人家华健 S 这个定价非常合理，14.98万。就这么说，在现在大六座的新能源 SUV 当中，确实非常扛打了。
0: 最贵的才19.38万，你要知道它可是5.2米起步的一款车型，
1: 非常扛打啊。
0: 对，然后大家这样吧，就是如果你真的想买大六座或者想看这个车型，你就去华健汽车长春体验中心去试驾一下。
1: 对。
0: 然后看一看它是否有我们说的这么到位，
1: 给国产车一个机会啊。这位朋友说峰哥，你那个记录仪不卖了吗？卖啊，记录仪啥时候都有啊，记录仪咱们今年还升级了呢，给你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哨兵模式，就是以前咱们是属于24小时停车监控，但现在哨兵模式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当有动态的东西靠近，比如人靠近了或者是车靠近了，它自动录像30秒。
0: 它还说话呢。
1: 这个功能非常好，非常强大啊！但是我们记录仪什么呢？就是现在增配没增价，就这个可以卖到699，但是现在咱们还是499啊。
0: 最关键，质保依然是3年。
1: 对，
0: 3年之内出现了非人为原因损坏了啊，你就可以直接换新的。非人为原因损坏，直接给您换新的，这是厂家底气，峰哥特意给大家申请的。
1: 对，其实记录仪这个东西，用我的话说，每台车必备的产品，就是必须要有的，跟车的保险是一样的。没有记录仪的，听我一句劝，花个400-500块钱装一台。而且咱们就是从它的质量，从它的技术，包括从以后未来质保服务方面，峰哥帮你兜底，好不好啊？你要联系不上峰哥，你联系一下啊。
0: 182-4308-1038。好了，那这个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广告。

0: 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7: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进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
8: 滴滴滴答滴咚咚咚滴八滴滴。
0: 好了，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知天下。今天是星期三，所以这个时间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此时此刻，我们的主持人王阔正在欧亚商业连锁，要跟我们发回现场的报道。马上我们来请进王阔。王阔你好。
9: 你好，欣欣，大家好。那确实又到了每个礼拜三我们相约的一种幸运时刻了。现在呢，我是在欧亚商业连锁呢，来到的是欧亚新生活。此刻我们是在负二层的超市区，因为呢，最近呢，超市的活动超级的火爆，而且呢，每一个欧亚商业连锁呢，大家都知道，超市的营业时间呢，就是说在开门的时候呢，早晨的时候也比较早一些，所以呢，就近的一些附近的居民啊，或者是工作的朋友呢，都喜欢早早的就来到我们的欧亚新生活呢，来感受一下。当然呢，不光是我们的品类繁多哈，这个琳琅满目的，最重要的是近期的活动简直是太哇塞了，超级的合适。那么具体的相关情况呢，我们也稍后的时候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现在依旧要把我们的100元的幸运呢送给我身边的这位漂亮的美女啊，这是刚进新生活，这是刚要开始来购物是吧？
10: 对
9: 啊，你是这个应该是老会员朋友了吧？
10: 对，从新生活开业我就一直在这购物，
9: 铁粉啊，这是因为家里这比较近呗，这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呢，相信我们的准会员朋友呢早就已经通过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多种传播方式，已经获得了近期的一些相关活动。那马上呢，这100块钱在超市里面真的是超级的爽。购起物来呢，还有这个会觉得能超值来使用哈。但是我们这样先把口号来说一下哈，就非常的简单，欧亚新生活超市周年聚会狂欢。好的，也谢谢您那么长期以来对欧亚新生活的偏爱。当然呢，我们近期会有什么样的活动能够吸引我们的新老粉丝朋友呢，我们来有请欧亚新生活的相关负责人给大家呢详细的介绍一下。
11: 那么我们现在欧亚新生活欢迎开业1周年的活动啊，力度是太大了哦，可能是在我们这个里边说都说不完，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吧。咱们超市是整个是5月29日到6月9日的活动期间，超市单票购买98元，就赠30元的优惠券， 其中有20元的超市十足抵用券和超外的10元的满减券啊，超外的餐饮满减券，以及198元赠40元的这个超市券，也是含30元超市十足和2张超外餐饮的一个满减券。另外呢，我们的这个整个线上的活动118元也是立减30元的美团搜索欧亚新生活。还有我们的这个榴莲的一个惊喜的一个直播啊，惊爆价啊，真的是不会让小伙伴们失望的。还有我们的这个雪糕的一个全场的5.5折起，力度真的是相当之多了。还有呢，
0: 这个太好了，
11: 跟大家就说到这儿了。另外的话，大家来到欧亚新生活的时候，可以具体的去参加我们的活动。
0: 嗯
9: 嗯，好的。那不光是超市内，还是我们的超市外，在欧亚新生活，大家都能够得到
0: 相中雪糕5折了，真的。
9: 对对对，所以呢，邀请大家呼朋唤友，邀请你身边的小伙伴哈，来欧亚新生活也非常的方便。那么呢，随时随地的来感受一下我们现场的火爆力度吧。好嘞，欣欣，我们这一时段的新闻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下个礼拜三再见，拜拜。
0: 好嘞，辛苦了王阔，也辛苦了我们就是商业连锁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就是活动，然后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啊。好了，那接下来时间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
4: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0: 所以说每天的节目真的不白听，你们不要认为是不是，哎，我听到的中间不是节目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是广告，其实广告也是广而告之，对不对？如果我们不听的话，怎么知道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雪糕还可以5折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好了，那这个时间的1038车天下啊，我是众驰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驰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驰石油支付公众号。而且呢还有好消息，就是众驰连锁加油站啊，每周二周五周日，然后会员日您去加92号的汽油，每升可以直接立减4.5毛；加95号的汽油，每升直接立减5毛钱。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可以去加油。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也会越大。然后更多活动去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当中啊，吉林交通广播公众号，您来搜吉林交通广播，然后把自己的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留言到上面，或者是直接打电话也行，8581-5411，把自己车辆问题留给我们的导播都可以的。我们请进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就先请卢萌吧。你好卢萌老师。
12: 哎，谢谢好。
0: 嗯，好嘞，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问题啊，可以随时向我们发问。豪车会啊，我要跟大家注解一下，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价格非常的透明，而且呢非常的合理，给你维修的话都是有质保的，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就来到豪车会去找卢萌老师。我先说一下卢萌的联系方式，如果有需要的话提前加一下他，1800444-5858，1800444-5858。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给大家说一点福利啊。近一段时间推出的蒸发箱的清洗，很多朋友都去了啊。蒸发箱的清洗，因为它仅需要99块钱，什么意思呢？如果当您坐在车内打开空调的一瞬间，发现哎有异味，这个味道很难闻，然后呢，我们都说那把空调滤芯换一下吧。但你只是换了一部分，蒸发箱如果没有清洗的话，即便是换了滤芯，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异味，很难闻。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除了换滤芯之外啊，把蒸发箱洗完了，车内空间空气就清新了，只需要99块钱。所以我就说，如果你中午有时间的话，吃完饭了啊，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你腾出来开到豪车会，提前给卢萌老师发个预约，然后1800-034-5858，他就给你留地方了。你要着急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到豪车会，99块钱可以治理一下车内的异味。这个我们一年清洗一次就可以，是吧卢萌老师？
12: 对对对，咱一年洗一回就行啊。
0: 嗯，而且我们特别说，您的车辆如果说经常停在地下停车位，无论是家里的还是公司楼下的，这个建议大家该清洗就清洗，因为我们都知道地下停车位有的时候就是它里面是比较潮湿的，所以它更加滋生这种细菌的繁殖，所以也提示大家一定要引起关注啊。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关于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啊。昨天有朋友留言了一个事儿啊，想问一下卢萌老师，车辆 底下上锈了，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清理。
12: 啊，像他这个底盘有锈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把这个可以把底盘的这些东西，这个分整备标准啊，你可以是把这个表面表锈除了一下，除完之后咱就重新做上那个防腐。然后也有高标准的，就是把涉及到比如说车的一些副车架啊，包括一些支臂啊，这些东西都拆下来彻底落地之后再除锈，然后全方面的都给它除完之后重新再做防腐，这个都可以处理啊，都可以处理，就看大家的对于这个除锈的准备的标准啊。
0: 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然后既然提到了就是除锈这两个字哈，跟罗蒙老师先探讨一下，就现在我们都知道很多的车辆它的技术已经升级了，很少能看到出现锈蚀就是这样的一个印记，但是为什么还有很多车辆出现这样的一个就是问题呢？是因为它停放的不够妥当吗？还是因为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2: 像在咱们东北来讲的话，一般就是长时间放在地下停车场的这样的这个环境啊，
0: 潮湿的地方，
12: 潮湿一些，对，所以它就更容易生锈。
0: 啊，有什么预防的办法吗？
12: 这个没有啥个办法，没有啥好办法。前段时间准备收拾了一个路虎的揽胜运动，它是当年的最顶配的，
0: 嗯，
12: 也将近200万的车啊，那也一样，你放地库放时间长了，
0: 也有锈，
12: 底盘锈的，哎，对，也都锈的可多了，排气啊、半轴啊，包括一些这个梁啊。啊，护板什么的，就是很多东西都生锈了。
0: 嗯，看来我们经常说嘛，车不怕开啊，长时间停放的话还是挺娇气的，所以也提示大家引起点关注啊。好了，那这个时间8581-5411，大家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大众朗逸的车型，他想问一下鲁蒙老师，起步的时候能感觉到车身抖动很明显，但跑起来就不怎么抖了，他问一下什么原因？
12: 它是大众朗逸是吧？
0: 对，朗逸。
12: 啊，像它这个起步有抖动的这个情况，一般是离合器的问题啊，就离合器这边，起步的时候它磨损的时候都不平了，就相当于像那个压盘磨的不平之后，就会有抖动的问题。其实包括手动挡的变速箱也会有这类问题啊。然后就是重点要检查离合器这块啊。
0: 重点检查离合器的问题是不是？嗯，
12: 对对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汉兰达，他说烧机油了，想问一下鲁蒙老师，跑三箱油基本上得补机油，差不多就是1500公里左右，想问一下这个大约怎么去维修，费用大约能达到多少？
12: 像汉兰达的话，就同样咱非洲免拆啊，就跟大众奥迪的收费标准一样的，四缸车的话，咱就是1800块钱做免拆，然后做完之后还需要换个机油，大概全下来2000多块钱吧。
0: 嗯，
12: 但前提是气门油封不漏啊，气门油封如果漏的话，再加1500块钱。
0: 嗯，对，我们跟大家说了，豪车会就是明码标价，到底多少钱就是多少钱，都是透明的。然后呢，跟大家说的很实在，如果你有关于烧机油的问题，你可以随时把车开进豪车会啊。我们都说不是说你来了以后马上给你治理，提前是给这个车做一个体检，要检查的，具体漏不漏油您在旁边一看就会一目了然，非常的清晰。所以就是告诉大家，你来到豪车会做准备放心可靠，真的就是鲁蒙老师，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建议你可以去加一下他18003-5858。汉兰达出现烧机油的这个问题，其实案例挺多的。以前我们在豪车会也经常跟大家分享，汉兰达有一个发动机，它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说，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不单单是只针对大众、针对奥迪，针对的也有像就是汉兰达呀、沃尔沃。你看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有人提及到，所以说放心可靠。你要是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你在长春市内，或是如果你在外地的话，提前跟鲁蒙老师预约一下，然后帮您留一个工位。如果是四缸发动机的话，大约治理的时间就是1天或者是2天左右啊，就可以 OK 了。然后有需要18000-4445858。我们进到广告，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1: 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1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4: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欧亚新生活超市5月29日至6月9日换新周年庆，满98送30。 时，满198送40元超市十组券加美食套券，100只爆品感恩破价。
15: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1038车天下，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看了一下平台当中啊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想问一下鲁蒙老师，他是奥德赛啊，2011年的奥德赛，他说第一次打火的时候正式链条感觉刮挡板，再打火以后就好了，每天都会这样，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
12: 像他这个有这种声音啊，一般是两方面问题啊，一个是说正时链条的整体器这方面，重点检查一下，看看整体器，整体器是否有泄压的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需要检查一下，看看正时轮啊，因为这两个响的话其实比较类似，就正时轮的话，那里边有个稳销，也是同样其实跟油压也有关系，跟那个轮，如果那个稳销的位置磨豁了之后，也会有这样的声音。就检查这两部分吧，正时轮和这个链条的整体器。
0: 嗯，这两个方位，然后你按照龙蒙老师给你做的这个参考，你可以去解决一下。但是龙蒙老师，你看他说的哈，第一次打火会出现这个声音刮挡板，但是再次打火就好了。他这个问题是、
12: 对，
0: 就是这样
12: 这个问题，对，他因为他这个打火
0: 压力的、那个、
12: 一开始打的时候，他压力没上来嘛，他就会有这样的声音。然后机油压力顶上来之后，它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0: 嗯，看来还是比较典型的哈。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平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奔驰的 ML400 啊，他说问一下鲁蒙老师，行驶过程当中急加速跑到110迈的时候，车辆发抖，然后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解决？过了110就不抖了。
12: 啊，那他说这个抖的话，就是应该是那个轮胎动没衡的事儿啊，应该是120左右吧，110、120、130、140到140，
0: 急加速
12: 可能稍微能轻一点。
0: 嗯，
12: 但跟急加速有关系，看他发动机灯块亮不亮，是发动机来的还是说就是动没衡底盘这块来的？如果底盘来，那就做动没衡就行。
0: 嗯，
12: 如果要是说发动机抖的话，那就要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就是发动机急加速大负荷比较大的时候，然后他就会有这个。缺火是这个缺火啊，有缺缸的这个问题啊，是发动机还是底盘？反正是发动机来的话，就需要检查火花塞呀、喷油嘴啊、变速圈啊，基本上就是这部分。
0: 嗯、
12: 啊，
0: 所以说你这个奔驰的车发动机故障灯亮不亮，你可以再给我们回馈一下，然后卢蒙老师会给你做出详细的判断，好不好？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事儿哈。近期关注度很高，你看有朋友也问了一下关于汉兰达。其实我们都说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就是字面意思，不用把你的车大卸八块。原来我们很多老师傅都知道啊，要是我治理烧机油的话，那老费劲了，你得把车给它卸开。但是现在不用，它外围是有一个盘缸的一个方式，有一个机器。然后呢，如果是四缸发动机，治理一天就可以了。第二种呢，就是如果是缸比较多的哈，治理的时间可能久一点，2天左右。然后呢，这个费用我们也说了，都是明码标价的，跟大家也说的都比较实在。如果是四缸发动机不漏油的情况下，就是2000元左右。如果说你是缸比较多的，就是4000左右。但是所有的治理完了以后，豪车会都管你，是有质保的，质保是3年10万公里。也就是说，在此范围之内还出现了烧机油，免费继续给你治啊，放心可靠。所以大家如果有关于烧机油了，怎么来判断呢？两方面最直观。第一个，早上打火的时候你发现哎冒一股蓝烟儿。第二种呢，就是当你跑1000多公里或是2000公里左右，你背着这个机油桶你就要往里加了，要不然它就是你明显看着机油格已经下探了，那就是这样的情况，烧机油了。所以也告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提前联系一下鲁蒙老师帮你做检测，1800-0444-5858，1800-0444-5858。经常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车呀，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一样待修。很多朋友就说，那我烧机油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跟平时驾驶习惯有关系吗？鲁蒙老师？
12: 啊，像它这个烧机油的话，其实跟驾驶习惯没有啥关系啊。其实很多车的话都是说，它这个发动机设计就有这个缺陷，有这个问题。啊，像大众奥迪这都不用说了，活塞管卡滞啊，然后废气阀后续出的改良呢，就意味着它原车的这个废气阀的机油消耗量大， 啊，包括这个清流风其实也是什么呢，就这个是属于通性问题啊，就是大多数车跑到一定公里数的话，清流风都会有漏油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就是说车辆烧机油这块吧，跟这个设计有关系，跟咱们日常驾驶啊其实关系不大啊。
0: 嗯，但是呢前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机油换的时候哈，就是您在更换机油的时候，第一个要保真，第二个要去一个正规店买到一个好一点的机油，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好不好？好了，这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啊。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动态清洗，动态清洗主要洗的是什么，就是发动机的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这个呢就是四缸发动机大家拿出的福利价300块，六缸发动机500块钱，这个有需要你就可以去洗。然后呢很多朋友还是在质疑说，那我一年得洗几次？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不用一年洗几次，你可能2到3年洗一次就行了，根据你的里程数，如果你跑2-3万公里了，去洗一次就 OK 了，就可以了。有需要依然可以联系一下卢萌老师豪车会啊，1800034-5858，不再迎进朋友们的电话，也不再关注这个微信平台。那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吧，我们在明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解答。感谢卢萌老师。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两个事儿啊，第一个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防晒，其实近一段时间一直在跟大家推出的防晒产品，然后呢今天给大家拿出的是什么呢，是诚意的价格，来自于资生堂的蓝胖子。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之前用过很多的防晒霜，对于防晒霜非常的了解，但是为什么有的防晒霜抹完了以后觉得哎脸黏糊糊的，甚至都粘头发啊，非常的不舒适，然后很多女生不爱用。但是我跟大家说，我们推荐这个资生堂的蓝胖子绝对不会这样，它是属于水润的清透的乳液感，推开以后就像水一样的丝滑，上脸成膜很快，清爽不黏腻，油皮不闷痘，干皮也不拔干。所以说告诉大家，现在想要入手蓝胖子防晒真的超级合适。我再说一遍啊，男女可以都用啊，男女通用。然后呢这个如果你自己到就是官方旗舰店你自己去看，50毫升的正装资生堂的，一个要多少钱呢？400块。但是现在呢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拿出夏日啊宠粉价格，一共2支到手只要209块，限时秒杀，1支是119，你囤2支会更划算，只要209。一支呢你可能放家里，早上出门的时候抹一下啊，另外一支呢放在包里，下午的时候可能补一下妆，这个非常方便的。然后呢2支到手是209，此时此刻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2个字防晒，别打错字啊，防晒，您将会看到资生堂的蓝胖子。其实呢春夏防晒根本离不开它，它呢有很多的高科技啊，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它的防晒力直接给你啊这个值是拉满的50倍，然后呢 PA 4个加号，全波段阻隔紫外线，而且呢它是防止晒黑、防晒斑、防晒老一步到位，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户外游玩，全天防护稳稳在线，再热也不怕紫外线的伤害。所以在这里说，无论是女士男士，其实防晒真的很重要很重要。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蓝胖子呢，它是独家黑科技的，自带遇水遇热更强的黑科技，你出汗啊玩水以后，它防晒膜反而更加的密实，就是你在户外待上一整天不用频繁的去补涂，防晒防汗超抗打，你无论是去海边度假还是剧烈的运动，都能够牢牢的守住肌肤的防线。所以就是告诉大家，不只是防晒，它还能养肤，然后呢大家它是比较温和的啊，就是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你不用担心啊，就是说我敏感皮肤怎么样，它是可以用的，没问题。所以现在就是超级划算，但是数量不多，大家如果想要购买或者你想给爱人买的话，现在真的超级合适，1支装119块，囤2支209，拿下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啊，男女都可以用啊。然后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2个字防晒就可以关注了。好了，那自行下单啊，它右下角有个二维码，然后您点击进去就可以自行下单了，这个很方便的。再来说一个事儿，就是关于我们的旅游了。然后这一次呢，6月份我们将会在6月中旬14号啊，主持人带队，然后一同带领大家去大西北，去甘青。我再说一下啊，大家一直向往的像张掖的七彩丹霞、鸣沙山的月牙泉，以及呢敦煌的莫高窟都会去到。所以这一次呢，一共是有8天的行程。6月14号我们专属的团机是由我们 旅游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一个人是6980，现在我们一个人是属于专享价格5699，一价全含零次费，全程是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还会升级五钻，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可以跟上我们的节奏。此时此刻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丹青加电话，然后呢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的给你做以这个回复啊，比如说你想咨询的一些问题啊去了以后怎么住啊，怎么个流程啊，都会给你发详细的这个路线，然后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丹青加上自己的联系方式到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啊，别打错字啊，刚刚我说的这个资生堂您要回复的是防晒这两个字，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那也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上午10点都来，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主持人贵阳，欢迎您的收听。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关于那些离别、成长、希望和爱的故事，一直深深地留在我们的心底。有人说，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那《离别开出花》这首歌唱出了离别的伤感，也唱出了对未来的期待。愿我们都能在离别中成长，在成长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青春就像一阵风，吹过我们的生命，留下难忘的回忆。起风了这首歌用轻快的旋律唱出了青春的懵懂和美好。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梦，你还记得吗？

人生路上总会有迷茫和彷徨的时刻，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唱出了对未来的不确定，也唱出了对希望的坚持。即使身处黑暗，也要相信总有一束光会为你照亮前路。

着照他。

夕阳西下，暮色降临，一天即将结束，但暮色中也藏着别样的美丽。暮色回响这首歌唱出了暮色的宁静和安详，让我们放慢脚步，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0: 幸福其实很简单。小美满这首歌用温暖的旋律唱出了平凡生活中的小确幸，一屋两人，三餐四季，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1: 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爱情最美的誓言。执子之手这首歌唱出了对爱情的承诺和坚持，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愿意与你携手一生的人。

前让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风的热情融化了我这块冰，冬季柔软的围巾天冷了会把我抱紧，幸运却害怕失去，对爱情不再相信，你触摸我的忧郁，你抚慰我的

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但请不要慌张，太阳下山了，还有月光照亮你的路。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首歌用温暖的旋律唱出了对生活的乐观和坚强。

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童话世界。《童话镇》这首歌用轻快的旋律唱出了对童话世界的向往和憧憬。愿我们都能保持

好，本期的音乐自由行即将接近尾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错位时空，愿我们都能珍惜当下，勇敢追梦，不留遗憾。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因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赌毒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长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栈、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

0: 四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正说到群棋归堂，大道王玄、王君阔带着李德亮，后面跟着卢明星、卢明月、任景思、铁子健、福固中、费天喜，这些人物这一回全部投奔大唐的。人家秦王李世民亲自率队迎接，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给了最高的待遇。怎么人家一点啊没有说我是纳降的礼节，不是，就如同迎接老友似的呀，见面那也一点不拘束，不陌生啊，在这东岭关的时候见过呀，所以这一次相见那更加亲热了。见面之后，李世民当场宣旨啊，李渊下的诏书，封大刀王玄、王君阔为右屯卫将军。右屯卫将军呐，那了不得呀，从三品，那还怎么地呀，从三品那要大员了，负责统治和指挥右屯卫军队呀。 他的主要职责是保卫都城安全，参与国家军事行动，以及负责日常的军事训练呢和军队管理。那从军事指挥层级和权力范围来看，右屯卫将军地位和职责呀，大概相当于我们现代军队当中一个军的军长，拥有较高的军事指挥权和管理权呢。一军军长还了得呀，你刚刚入堂啊，你没有什么功绩呀，没功绩，你入堂就是功绩，一下子把这王军阔拔高了。其他的卢明星、卢明月各受将军之职，将他们呢全划归李世民麾下。这也是李世民给他父皇李渊请求的。李世民说呢，甭管怎么地，我跟瓦岗尤其贾柳楼这些弟兄们呢，哎，有一定关系，无论说是在四平山还是说当年的长安城，七星反长安嘛，没有儿臣我那三块金牌，他们也难以逃脱长安城。还是说后来到了江都，哎，跟程咬金在那龙床相会，再有洞岭关，也是我领着袁霸帮着他们大破同济镇。总之啊，这几回接触，我跟这英雄啊，多少的有一些感情，再加上我姐夫柴少跟他们更是兄弟了，所以呢，我跟他们接触的时间长，感情比较深，跟我呢也有些话说。所以呢，父皇您呢，把跟他们交流啊，甚至说收留他们呢，哎，这样的咱说统战工作吧，说那年代有统战工作这个词儿嘛，就那意思，哎，反正把这些工作交给儿臣，我呢比我大哥哎有更得天独厚的优势。李渊也频频点头啊，也觉得李世民所言极是啊，确实啊，李世民跟他们打交道打得比较多，你要说把这事儿交给太子，也就是燕王李建成，哎呀，李建成第一呀，他不像李世民，这俩人的脾气不一样。李建成呢，世家子弟的脾气，那世家公子的脾气，一身傲气，哎，风度翩翩，往外一走，呵，这就是世家大族出来的公子，那有一身威风。但李世民不一样，李世民虽然身上也有一股贵气，但是李世民更多的是豪侠之气。这个人呢，爱交朋友，能够和光同尘。和光同尘呢，那《道德经》上说的话呀，说一个人呢要做到和其光而同其尘呐。什么叫和其光同其尘呢？就是你遇到比你这个品位低的，或者说比你阶层低的，你也能跟人家呀打在一起，跟人家谈在一起。你遇到比自己级别高的，高高在上的，你也能跟这些人交成好朋友，这就叫做和其光而同其尘呢。李世民就有这个本事，跟那老农民李世民呢，谈的非常投机，甚至到人家农户家里头啊，喝水呀、吃饭呢，一点不嫌弃，一点不嫌人脏啊，不嫌人破呀，不嫌什么有味儿啊，没有半分公子架子。那要和那些士大夫，人家李世民呢，仍然是一个大家贵族公子，举手投足那都带着贵气，跟人家一聊天文地理，古往今来的这些古籍名著，无所不通啊，诗词歌赋也能够说那么两嘴，那是个绝对的高等教育高家大族里出来的人呢。所以李世民有人缘啊，往上士大夫阶层喜欢李世民，往下无论是山野村夫啊，那些猎户啊，那些豪杰呀，那些绿林界的人士啊，跟李世民也投机 也

谈得来，所以李世民这个人的情商极高啊。那么跟贾柳柳弟兄，既然有这几次渊源，让李世民呢去接触他们，去把他们慢慢的拉拢过来，那要比让大郎过去好得多呀。你让李建成过去，他倒也能够礼贤下士，对人家也彬彬有礼，也挺礼貌的。但有一点呢，总让人觉得这位有架子，高高在上，傲气逼人。这倒不是说李建成啊，这人就傲，不是，他身上那个气质啊，他掩饰不住。可李世民不一样啊，李世民一看，哦，对方是绿林好铁，行啊。李世民呢，把袖头一挽，把这衣襟一敞开，敞胸露怀，来喝，给人推杯换盏，大呼小叫。李世民能干得出来，但李建成，哎呀，一看这多失礼仪呀，有失身份。咱慢慢的喝没问题。咱呢，听听音乐呀，赏赏歌舞啊，咱这行。你要真让我撸胳膊挽袖子，一脚踩在凳子上，另外一只脚在地上踩着，然后左手端着酒碗，右手给人家哥俩好啊，六六六啊，八匹马呀，高照啊，高照啊，那这就不行，怎么不会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呢也说不出口。说李建成啊，降不下来，还是二郎。在这方面呢，要强过他大哥。现在是大力收拢天下奇才的时候，那就得派二郎过去，所以就把这个统战任务交给李世民了。另外告诉李世民呢，只要把这些人呢，收拢过来之后，先放在你的麾下，你跟这些人弄熟了，把他们呢完全融入咱大唐体系了，咱再说呀。往外分派。但李世民心说话，我把他们安在我的麾下，我还能够让他们跑吗？来一个人，我就得定一个人呢。什么叫定一个人呢？我就得用我的魅力征服这个人，我就得把这个人变成我的人呢。说李世民现在有没有夺位的野心？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这个苗头也不大，这是出自李世民他这个本能想法。李世民也是个骄傲的人呢，也是个自视其高的人呢。只要我碰到这些人才呀，我哪能让他们不服我呀？让他们不敬重我呀？我必须得把他们征服了。人家李世民也好强啊，所以今天呢，李世民就带着先头堂的贾柳柳的几位弟兄迎出长安城外，给予这些人高官厚禄。一则呢，把王君阔这些人呢感动坏了，赶紧的跪倒在地，怎么的？称谢皇恩呢？现在投靠大唐了，李渊那就是自己新主的了，那就是新皇帝了，那得叩谢皇恩浩荡啊！同时呢，李世民这么做，也给天下豪杰立个标杆了，尤其是给贾柳柳弟兄，看见没？只要投我大唐，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咱有这个交情。你投我大唐，比投其他势力更亲，更容易往上晋升，人家还有这层目的。故此，今天这个欢迎仪式是非常隆重啊。但是对李大亮呢，这任命的官职相对来说就比较小了，任李大亮为土门令。土门呢是个县城，它始立于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呢，治所就在今天的陕西省富平县薛镇一带，开始呢隶属北地郡，那么现在呢改属宜君郡，也属于当时大唐王朝的一个北部边关吧。再往北，那玩意儿就是突厥的地方了，所以算作边关呢。

经济条件也不好，物产在当时也不是那么丰富，而且社会治安比较乱。这一次命李大亮担任土门令，你到那里啊，做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去吧。说对李大亮怎么这样啊？啊，这也是人大唐朝考虑。一则呢，李大亮这个人，人家不了解，啊，听说这个人呢，又有武艺，又有文化，啊，算是文武双全吧。但文武双全的多了，文武双全的层级也不一样。他这个文武双全，能跟王君阔比吗？啊，能跟秦琼这样的文武双全比吗？能跟罗成比吗？能跟徐茂公比吗？那肯定比不了，也只不过呢，比一般士族，那要强点。他在西魏国，金庸城也是负责守门的呀。一个守门的小将军，他能有多大能耐呀？念在他开门，把这王君阔等人放出来有功，跟王君阔等人呢一起投奔大唐有功，行啊，也赏他一个小官。你不是文武双全吗？既然如此啊，就把你任命为土门县令。因为这个土门呢在大唐边境啊，这边就是突厥呀。你既然文武双全，在这里不但要治理好当地百姓，还肩负守土之功呢。另外一点，那也是李世民所考虑的，也别让这李大亮啊跟着瓦岗贾柳楼弟兄混在一起了。这贾柳楼四十六友本来就是一个不小的势力，如果再加上其他的，那不就更杂了吗？也难怪人家李密啊老是疑心，这也确实啊，形成一个小集团，任何统治者那都会疑心，都会防备。既然如此啊，还不如啊先把你们分开，各自发展吧。我如果手底下既有贾柳楼弟兄，又有其他人，那时间长了肯定会被我父皇，会被我大哥他们疑心。我呢给你们分散开来，让你们自己发展，谁有能力谁发展快，谁发展好，我会提拔谁。我希望你们都有能力才好呢，各自在各自的岗位上能够干出色了，我都给你们提拔起来，这不也壮大我的实力吗？李世民呢也有这种想法，所以呢跟李渊这么一商议，哎，干脆啊把李大亮调到边关吧，就为李大亮外放了一任土门令啊。当然了，李世民那也会收买人心呐。李世民爱宝马呀，有好多宝马良驹呀。未来为什么有昭陵六骏呢？那是六匹功勋马，除那六匹之外，李世民有好多宝马呀。一看给你李大亮一个小小土门令，你也不要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不满，其实朝廷还是很看重你的。这一次你带着群将归唐，立了大功啊，我送你一匹宝马吧，就送给李大亮一匹宝马良驹呀，也就两马，说日行一千，夜走八百，能够比上呼雷豹，能够比上千里一盏灯，能够比上一字墨角赖麒麟，没有比不了，但是比一般的战马那要强得多呀，介于战马和千里马之间，那也是非常值钱的呀，就赠送给李大亮。李大亮也感恩，接受了秦王李世民的这番馈赠。李大亮啊也没说别的，因为李大亮投唐也没抱着多大的希望，说我一到这里跟人家王君阔似的来个右屯卫将军，没有这个想法。我就是觉得呀，李唐这边有希望，我能够在李唐这边呢帮着李唐尽快的平定天下，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多好啊，也为自己打出一片天地呀。到李唐这里，人家给了自己个七品县令，行啊，既然给我一个七品县令，我就把这七品县令做

我要用自己的能力做出成绩来，让朝廷看看我李大亮并非县令之才呀。你把我当县令之才，小了。但是现在我说小了，我又没有功劳，人家怎么给我官啊？我委屈也白搭呀。我现在就得表现自己呀，表现出来了，靠自己能力当的官，那谁都得服气呀。所以李大亮啊，根本没有抱怨，让我当土门令，马上上任呐。在长安城歇马几日之后，给王君阔等人道别，人家李大亮就走马上任了，去土门当县令去了。到土门这么一瞅啊，哎呦，怎么呢？这个地方啊，确实不咋地呀、啊。本来此地那土地就贫瘠呀、啊，结果当年呢又正闹饥荒，这一闹饥荒一没饭吃。很多人呢铤而走险，就当了盗贼了。你想想，当时天下还乱着套呢，那遍地为盗啊！别看大唐朝，哎，把这一块已经整合起来了，但问题是天下乱着呢，前面有当盗贼的例子呀，所以很多人为了生存就当了盗贼了。另外呢，大量往外逃荒的、逃难的老百姓。哎呀，李大亮一看这不行啊，你不能跑啊！有难，咱一块渡过去；有灾，咱一块把这灾难给平弭掉啊！啊，你不能放着土地没人种啊，不能往外跑啊！你往外跑，一则加重其他地方的负担，另外一则，咱这土门县不更加穷了吗？于是李大亮啊，立刻采取行动啊。什么行动呢？赵王散扶贫济，就把那些逃跑老百姓啊，派人赶紧追呀、啊，追上去就劝呢、啊，咱回来吧，回到自己家园，县令跟咱们一起，撸着胳膊一块干，哎，回来吧，回来吧。这说我们家里那土地太薄了，我们那也没有什么农具，县令给你们没有生产工具。县衙发给你们，怎么的？先让国家从国库里出点钱，给老百姓把生产工具先发到手里头，先让老百姓干着。啊，你只有干着，才能够迎接明年的丰收嘛。那么土门县府库里也没多少钱呢，把这府库所有钱全拿出来，赈济百姓啊，这得有多大魄力啊！最后一看还差钱，李大亮啊，把自己的盔甲、自己的兵器能变卖的全部变卖了。最后一咬牙，秦王李世民不送给自己一匹宝马吗？这匹马不要了，拍卖，告诉大家这是秦王所成。管李世民真骑过假骑过呢，反正是秦王赐给我的，我就说秦王所成。有品牌效应啊，秦王在这老百姓心目当中啊，哎呦，还真就地位崇高啊。秦王坐骑，现在拍卖，价高者得。哎呦，这一下子还真有效果，有一些土豪劣绅呢，就开始竞拍了啊，啪啪啪啪啪，就这匹马呀，不能说价值千金呗，但最后还真就卖了一个好价钱呢。把这些银子归拢在一起，继续赈灾呀，帮百姓，劝大家开垦荒田。李大亮亲自光脚丫子把裤腿挽起来，带着三班衙役下地干活呀，亲自带头农耕啊，就等于在土门县呢搞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老百姓一看，县令带头干，谁愿意抛家舍业呀？谁愿意背井离乡啊？这是自己家呀，再穷也不愿意离开呀。县令都带头了，咱咬咬牙干。说那么多盗贼呢，盗贼不怕呀。李大亮武艺好啊，带着衙役们四处捉贼捕盗啊，捉拿之后。

0: 进行批评教育，完事之后，行了，放你回家，希望你不要再做盗贼之事，赶紧的帮着家人呐，哎，垦荒开田去吧。哎呦，盗贼一看还以为啊得判刑呢，哎，得挨多少棍子多少鞭子呢，没想到啊，木门县县令这么大度，把自己放回来了。那有些盗贼呀，还真就痛改前非了，回来还真就当百姓了。当然也有那盗贼回来不久又饿了，还是没地方吃饭呢，继续抢继续偷，又被抓住了，再进行教育，再放，三次不改者，那讲不了说不清了，打板子上夹棍，游街示众，在乡亲面前丢丢你的脸。李大亮心说话，我就不相信呢，用这种方式不能治理好小小的一座土门。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说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

0: 什么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正说到土门令李大亮知县，这李大亮啊，人家真有才干呢、啊。不但是有才干，而且呢，雷厉风行啊，做事儿嘎巴利落脆。那不像有些当官的，哎呀，前怕狼后怕虎。我能这么干吗？我要这么干了，是不是上级知道了会处罚我，会怪罪？我要那么干了。那会不会这百姓会骂我？你想那么多，这工作就没办法进行了。怎么往前推进呢？这面对乱世，只要认准道路，那就得雷厉风行的推进呢。所以李大亮啊，派人把那些往外逃难的难民能追的追回来，由朝廷政府发给大家一些生产工具呀。说政府的不够，有那地主豪强，李大亮呢亲自到人家家给你们借行不行啊？你们家有那闲鱼的耕牛，能不能先借给政府啊？不白借，借一天多少钱算租的？你们家的犁、你们家的锨，只要生产工具都租，租给贫苦老百姓，行不行？有那些开明绅士。一看县令来租了，那行，没问题，没问题。人家呢，痛痛快快的拿出来了。当然也有那土豪劣绅呢。什么叫土豪劣绅呢？就看不得老百姓能过上太平日子，为富不仁呢。一瞅他们没东西，那是他们的事儿啊，关我们何事啊？我家牛就这几头，我们也得耕地呀。把我家的牛累坏了怎么办呢？不借，不借，不借，不借，给多少钱都不借，求几次不借，不借是吧？不借，好，好。李大亮心说话，就你们这些土豪劣绅呢，哪家屁股干净啊？哎，平常不爱查你，现在居然不配合官府，行啊，不是不借吗？啊，不借，不借，好，来呀，给我查一查。查一查他家有没有违法乱纪之事，另外发动群众怎么的？对这家有没有什么怨言？过去这家欺负没欺负过你？这家犯没犯过什么事儿？欢迎踊跃到官府举报，县衙大门为你们敞开，绝对为你们做主。哎呦，这一下子呀！那你想这些人，咱说了哪家屁股干净啊？查没两天，看见没？前年你们家偷税漏税呀、啊？哎呦，前年要征着兵役，你们家没有按时服兵役，你们家这个人数报少了，为什么这几个人没有报？躲国家的兵役呀、啊？这百姓也过来告状了。那年呢，他们家抢我们家两头牛啊。那年呢？把孩子他娘啊，给活活打死了。那年呢，把我那半个小子拉过去给他家打长工去了，最后都累死了。他们这些人这么一举报，给我抓！李大亮立刻派人到这土豪劣绅家，把这家窝子给掏了。就这些罪审吧，啊，啪啪啪一审，该留留，该判判。那还得有经济赔偿呢，你这得赔多少钱呢？给我抄家！你给官府斗，能斗得过官府吗？ 人家李大亮有理有据有法有凭，人不是说故意的黑你，一条条一桩桩是不是你干的？是你干的，前任县令放过你了，我放不过，就把这家给打下去了，家里粮仓充公啊，吩咐一声打开，赈济灾民，不是没粮食吗？地主家有粮，来，哎呦，老百姓啊，感念李大亮啊，地主家的牛，地主家的梨，地主家的鲜，拿出去用，当然先登记造册，然后分给张三、李四、王五、马六，你们拿出去用，用完了还得归还呢。老百姓是千恩万谢呀，有这一家为例，再找其他不肯合作的土豪劣绅，向你们租点牛、租点梨，愿意不愿意？愿意，愿意。我们准备好了，我们的牛啊，都已经在后面排着队了，去全等县令大老爷您拉走了，我们连钱都没有。不不不，该多少钱给多少钱，别回头在后面告我，说我李大亮怎么着占你们便宜啊？说我李大亮强拉尔等耕牛，这罪责我也不担。该多少钱，按照咱们谈好的，一律付给你们。各位啊，你们这么做就对了，这么做不是为了我李大亮，而是为了土门老百姓啊，老百姓会感念你们的恩的，你们也算积了阴德，未来你们的子孙必定荣华富贵。明白，是是是，县令大老爷，您说的太对了，太对了。这些人其他话也不敢说了。李大亮一看怎么样啊？对有些富人来说，那他就是贱，有点钱了，他不知道自己姓啥了，还想跟官府对着干，你想什么人呢？哎，老老实实配合，不查你，有点异动，马上办你。这么着，通过李大亮多种政策，逃难的百姓十之八九也返回家园了，手里头也分上了生产工具了。在县令李大亮的带领下，大家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啊，进行抢种补种，互帮互助啊，连那地主豪强一个个的天天的呀，也派家丁怎么的，熬粥熬粥啊，要施粥，上午头了，去去去，给地里的那些农夫们送水去啊，送水，大家一起渡过难关啊，他们成慈善家了。就这么着，在土门县上下齐心，一起努力，终于度过灾年呢。第二年，赢得了史无前例的大丰收啊！老百姓都高兴的哭了，捧着米，捧着面，捧着五谷，甚至有的呀，换来酒，换来肉，来到土门县县衙门口啊，跪倒在那里，要向土门县令李大亮表示感激之情啊！如果不是我们遇到一好官，我们呢可能就远离我们的家乡了，我们可能就逃离土门县了。是李县令救了我们呐，我们感谢李县令，感谢李县令啊！这今年的好收成啊，给李县令送来，请李县令笑纳。那李大亮能要吗？出来之后接见这些百姓啊，说这不是我李大亮什么功劳，乃是咱们土门县令全体百姓凝心一起，这才叫人心齐意泰山移呀、啊，人定胜天呢、啊，感动了上苍，才赐予咱们今年丰收啊。我建议啊，这些东西不能够归县衙，更不能归我李大亮个人、啊、咱们一起去南郊干嘛呢？南郊咱搭一个祭天台，咱在那里啊祭祀天地，祭祀五谷神，望天地五谷神继续保佑咱们土门县继续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丰收。李县令这么一提议啊，得到全体百姓拥护，于是大家敲锣打鼓，杀猪宰羊，就到南郊 建立一个祭天台，

就在这个地方，李大亮率领土门百姓进行着祭天仪式啊。说祭天仪式不是只有这皇帝祭吗？人家是现成祭天，就祭祀这五谷神。那通过这一场抗灾，李大亮啊，在土门县名望极高。土门县老百姓一个个的也安居乐业了，盗贼自然减少了，大家都富裕了，你还当什么盗贼呀？偶尔有这么几个盗贼，百姓们给抓住了，胖揍一顿，谁还敢再到这里来偷啊？逐渐的，土门县令治安也非常好。哎，就在这个时候，秦王李世民正好北巡这大唐的边界吧，看一看边界上的这些县镇目前都怎么样，这些当官的政绩如何。正好行经土门呢，到这里一看，哎呦，老百姓安居乐业，每个人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一问，这才知道李大亮治理有方啊，百姓们都伸大拇指称赞这位土门令。哎呀，李世民呢是颇为感动啊，马上来到土门县衙。李大亮听闻秦王来了，赶紧的率领三班衙役迎接到县衙之外呀，跪倒在地迎接秦王。李世民双手相搀，把李大亮搀扶起来，对李大亮是大为赞赏。看来呀，本王眼力没错呀，我一见大亮，我就觉得你不是一般之人呐，故此才把这土门县交给大亮你管理。哎呀，没想到啊，居然治理有方啊。大亮啊，我听说你怎么着，为了让百姓们都有农耕之具，你居然把本王送给你的宝马给卖了。李大亮一听，赶紧跪倒在地呀，秦王千岁恕罪，秦王千岁恕罪。嘿，李世民把李大亮拉起来了，何罪之有啊，那只是一批带毛的畜生啊，为了百姓将此变卖，那正是他应当应分之事啊，他应该感到光荣啊，你这么做就太对了，本王也非常感动啊。你不是把本王送给你的那匹马卖了吗？没关系，本王有的是马匹，你卖了一匹马，本王送你五圣马。什么叫五圣马呀？一圣四匹，一圣就是拉车的四匹马呀，五圣二十匹。好嘛，一匹宝马送出去二十匹马，哎呦，送回来，哎呀，李大亮再次跪倒在地，多谢秦王。哎呀，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这二十匹马是一般的马，本王再把我这匹坐骑，这匹坐骑乃宝马良驹呀，名曰万里雪，我也送给你，这可是一匹战马呀，本王希望未来李将军你能骑着本王这匹战马驰骋疆场，保家卫国。李世民真舍得，把胯下宝马万里雪就赐给了李大亮。哎呀，李大亮感恩戴德呀，眼含热泪接受了馈赠，这也算李世民呢收买人心呢。人家李世民为什么能当领导啊？人家真舍得呀，下属工作做得出色，人家一定是不吝赏赐啊，不像有些领导似的，在做工作之前呢给人画饼，这一回工作做好了啊，各位工资每人往上提1000块钱啊，每人职级往上升一级，每人年终多发10000块钱年终奖，每人多给5天年假。这项目没搞完之前夸下海口，什么都许。人家员工一看呢，那拼命干吧，这老板大出血呀，为老板也得把这活干好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把这项目圆满完成，甚至超额完成。完成之后你再看这老板还不提那回事了，是什么提工资 啊是什么发奖金呢、啊、什么给年假呀、啊、有吗啊，不错不错，
好像啊，这什么啊？咱现在公司啊还小，咱这一次项目做的是不错啊，但是呢，大家可不能骄傲哦啊，还要再接再厉，咱呢继续再拿下五个这样的项目，年终大家一定都有奖啊。咱先把这一次项目的这个赢的利呀、咱先作为咱的老本儿，咱再继续开拓，大家加油干，好吗？净喊口号了，一点实际的不给员工，那时间长了谁跟着你呀、啊？没过两年，这个跳槽了，那个被挖走了，三蹦两蹦，你成空壳了，你成光棍一个了，原来挺好的公司哗一下子摊家了。小至一个公司，大到一个国家，那都是如此。你有的时候得舍得呀，得懂得奖赏。李世民，咱说了，那是个豪侠性格呀，挥金似土啊。我这马做的事啊，宝马赠君子，有何不可呀？一口气儿赏了21匹马。你看为什么那不同史书啊记载不一样啊？有史书记载呀、啊，说李世民赏赐李大亮5胜，就是20匹马；还有史书记载说李世民赏赐李大亮1匹马。那史学家就研究了，说哪个史书说的对呀？到底赏了20匹还是赏了1匹呀？你这就得听汪风尘老师的书啊！我说的对，20匹是一般的马，1匹是宝马良驹。这一件事的两档子赏，不但赏赐宝马呀，还赏了绸缎50段，以资奖励呀。李世民呢，好好的把李大亮表彰一番，最后啊，告诉李大亮，你呀、啊、别着急，你的才能本王已然全部看在眼里，你继续在土门县管理好此县呢，等本王回去，定然奏明圣上，与你加官，给许了愿了。就这么的，李世民巡游一番回去了。结果李世民这边刚回去呀、啊，哎呦，坏了，怎么的？突然间，这土门县遭受到了突厥兵的侵扰啊！咱说了，土门县在大唐朝边境，往北边这边呢，那都是胡军了，那就突厥兵了。这突厥呀、啊，现在零零散散，好多部落。结果这一次，数千突厥兵突然间侵扰土门呐、啊！哎呦，土门百姓一看，我的妈呀！这刚过2天安心日子呀，怎么突厥兵来了呀？这打不过呀！快跑！这老百姓可不这样吗？遇到危险先想着跑啊！于是一个个的扶老携幼。弃家外逃啊！李大亮一看，哎呀，这土门县刚刚有点好转的形势，这又遭到破坏了。李大亮是十分痛心的，但是一个小小土门怎么能够抵抗得住数千突厥兵啊？如果说再向朝廷求援，等待朝廷援兵派到，恐怕是啊。这土门早就被这突厥给打破了，那如何是好啊？李大亮背着手，在这县衙来回溜达了几步，最后一跺脚，好啊，既然我们挡不住，那就不挡了啊！旁边的县城县尉一听，这不挡了，那咱赶紧跑，这跑哪行啊？我乃土门令啊！我哪能跑啊？这不挡了又不跑，那怎么办呢？难道说咱等着那突厥大刀砍到脑袋上不成？哈哈哈！李大亮哈哈大笑啊！咱既然挡不住，咱呢也不挡也不逃，这么着吧，你们呢在土门县继续严加死守，咱们的防守一点不能松，我亲自单人独骑到胡营劝说胡帅退兵。我啊，县城县尉一听，全把眼睛瞪大了。
不可思议的看着这位县令啊，李县令，县令，您糊涂了吧？您单人独骑还劝说突厥兵退兵，那可能吗？都说胡人无义，您要过去，万一他们把您给拿住，拿你来威胁土门，那又该如何呀？哎，李大亮一摆手，这个呀，你们不必担心。我作为一方长官，我可不能贪生怕死，让土门百姓遭罪呀。反正啊，去也可能死，但不去更是没活路啊。既然如此，我决心呢，还是冒险一去，或许能感动那胡帅呀。当然了，你们担心我被他们给擒拿住，以我来要挟土门，你们放心，我不会被他们给拿的。他们要真的无意，我也会一人与之决战，直到战死殉国呀。哎，县令，您不能去，您不能去。谁劝？李大亮也不听了。我已决，把土门县暂交给县城来管理。县令不在。县城二把手，你就当一把手。李大亮亲自骑着李世民所赐的万里雪，出土门北门，是直奔突厥营盘呢。这突厥大营离着土门也就10里地呀，一眨巴眼功夫就到了，饱马良驹呀。那早有突厥的探子禀报给了胡帅呀，胡帅就是这一群突厥兵的头啊。这胡帅一听，大眼小眼全瞪起来了。怎么这位也大小眼儿？什么？土门县令那李大亮，他自己来了啊？好像是单人独骑。爷，这个土门县令好大的胆子，莫非他有什么诡计不成？正说着呢，有人又来报了，说人家李大亮已至咱营门前，要求见大帅。他果然是一个人，单人独骑，没有发现其他人。也，这突厥首脑啊，眨巴眨眼睛，这里头有什么鬼呀？哎，这男人都鬼诈呀，我也得防备着点。但是如果我不把他放进来，我就太胆小了。人家都敢一个人来踏我的营盘，我又何惧哉？他还会用哉呢？他还啊，打开辕门，我要亲自迎接这个土门令李大亮。就这么着，这胡帅呀，率领手下战将，还真给面，迎到辕门呢。一见李大亮乘坐在一匹骏马之上。这骏马呀，从头到尾一身白，一根杂毛都没有啊！为什么叫万里雪呀？这跑一万里，身上都不带有那尘土的，那碧尘就这么白。李世民白马良驹呀，马鞍桥上坐着李大亮。胡帅一看，李大亮，你今天自投罗网，给我拿下！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2: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心情不敢冒险，就听爱上飞象，
7: 爱上飞象，
8: 爱上飞象，
9: 一微一笑绝对不冲。

朋友们，你们还好吗？欢迎大家收听《爱上微笑》，我的名字就是我节目的名字，掐头去尾儿，剩下中间“上微”俩字儿就是我的名字。有些朋友说，为什么我现在一上班我就感觉特别的忧郁，特别的纠结呢？比如说，你看我这工作日的时候哈，我就像得忧郁症一样，症状是这样的：不想动，一动就觉得累，一累就想睡觉，一想睡觉就觉得自己不长进。一觉得自己不长进就悲伤，一悲伤就不想动，一动就觉得累，一累就想睡觉，无限循环中。其实我觉得大家伙儿啊，就有的时候太注重自己的感受了，太注重自己的感受不好，当然，太注重别人的感受也不好。你比如说啊，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稍微跟大家说一句话。有很多人喜欢活在别人的掌声中，但是我告诉你，活在别人掌声之中，很容易迷失自己；处在别人关爱之中，很容易弱化自己。敢于面对困境的人，生命因此而坚强；敢于挑战逆境的人，生命因此而茁壮。我就是茁壮成长起来的。放假的时候，我跟你说，虽然说我没放假，我天天直播，但是那你说放假时间，那我也不能天天在单位坐班啊。那天我跟我老公上商场去逛一逛啊，我跟我老公啊互相挎着就往前走，啪啪走哈。完了呢，在前面看，看前面闪闪亮亮的一堆什么东西啊？我一看，哎呀，小耳钉，小耳钉可好看了。但是离远看还行哈，我拿到手里之后，我一看这是水钻的啊，就一颗水钻，有点不太亮。我就在这观察来观察去，我嘴里叨叨咕咕，你看这水钻不太亮。我老公在旁边陪着我买这耳钉嘛哈，我老公当时就说一句话，他说：“媳妇儿啊，差不多行了啊，那水钻还不够亮。”要不然我在你耳朵上给你装两个 LED 灯，你觉得怎样啊？亲，还要有炫彩字幕的啊。

我跟你说，平时你别看哈，我在家里称王称霸的，我这平时脾气挺大的。我跟我老公，反正有的时候也不管那套临风扫地的。但是，一家之主吧，还是得一家之主。啥事儿呢？我还得听他的。小事儿我可以称王称霸，大事儿我还得听人家的。我觉得我家跟别人家就不一样。你看一般的人家，那都是男的听女的，我家怎么的呢？怎么就这样呢？有一回，我就跟我一个好朋友哈，我俩就交流交流家庭心得。我好朋友也是刚结婚不长时间，那老公让他收拾的服帖服帖的。我说你老公你咋管的呀？他说：“哎呀，我那个老公啊，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他根本都不用我管，平时被我各种欺负，为啥呀？”为什么人家就心甘情愿的让你欺负？为什么我老公就不让我欺负？为什么呀？然后我同学就说了，他说其实这个事情哦，这个事情我也一直没有搞明白，直到有一天呢，我的老公跟我说，非常深沉的跟我说，说亲爱的，我发现我听你那是天生注定的。当时我就问他了，为什么啊？为什么你听我的就是天生注定的呢？后来我老公就问我，他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是什么学院？我说什么学院？理学院呢？那你上大学的时候是什么学院？管理学院呢？那不就得了吗？理学院，理学院，管理学院，管理学院。

放假的时候呢，我认识了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啊，是一个男生，跟我同岁，我们俩就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说实话，我们俩前25年生活轨迹完全是两条线，两条平行线，绝对不有交集的啊。但是在这个十一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认识了。认识吧，他呢，我就觉得他呀，这个人哈，就是什么都是优点，又仿佛什么都不是优点。然后我俩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就感觉特别崇拜我。他说：“你看看，你是广播电台主持人，明星一般的人物。”那我就比不了，我就劝导他呀，我说：“你看，其实啊，我们虽然是主持人，虽然有无数的小光环，但是啊，我们其实上节目，他只是为了混口饭吃。”哎，两个人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你不得顺着人家说吗？你不得给人家那个减少心理压力吗？然后后来一点点在我的开导之下，我发现呢，他仿佛也没有一开始那么胆怯了。后来呢，他就说啊，我真的发现原来我也这么优秀哈！你看，我现在我比郭敬明高，比博尔特白，比小沈阳慢。对对，我说对，你看你比郭德纲帅，比刘欢脖子长，比巩汉林结实，比刘翔痘少。他说也是哈，我就觉得我现在比曾哥唱歌还在调上，比周杰伦吐字清楚，比那个布拉德皮特中文说得好。妈呀，没想到我比这么多名人都优秀，哎呀，内牛满面。

人呢，有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啊。你可以给他减少心理压力，但是最后你千万别压不住，人飘上去就不好了。不过我跟你说啊，说实话，他呢是做什么工作的？他是做那个，驾校的陪练老师。要说这个职业，也很神圣的。你想想，每天在路上行驶的车辆，每天开车的驾驶员有多少？是不是有很多？那么他们能不能安全出行？那全都归功于驾校时候的老师。老师就教得好，他们就安全；老师教得不好，他们在路上行驶就可能出问题。所以说，我觉得驾校的老师也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崇敬的。然后他就跟我讲哈，讲他在教课的时候的一件事儿。当时啊，有一次模拟路考，大家都知道路考科目三对吧？路考，然后呢，他就坐在副驾驶上模拟考试，他模拟考官，然后旁边有个考生坐在驾驶位置上，然后呢，上路没多久，然后呢。他就跟他旁边的这个小女孩啊说一句话，他说：“哎，你是不是很喜欢我？”女孩听完之后面红耳赤，然后望着他说：“啊，教练，你怎么知道的？”后来，他就跟那人家那女生大喊道：“教你多少次了？教你多少次了？无论别人说什么，你眼睛都要看路，不能看副驾驶，不知道吗？”是这么个事儿，可是，教练你不能使诈呀。

总之，我就觉得人生的境遇呀，是千变万化的。今天你可能处在低谷当中，明天就可能爬到高坡之上了。当然，这个今天和明天，它可能是一个时间过程，不见得像过了一个夜晚就这么快而已。有可能这时间过程是一个星期，有可能这时间过程是一个月，也有可能这时间过程啊再长一点，一年或者10年。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怕啊，毕竟啊人生有波峰波谷，即使你现在在谷底的话，你也不要怕。为什么？因为你再往前，无论走出怎样的一步，它都是往上走的。所以说，在我们非常高兴的时候，我们应该大声的唱出来。这样让我们的心情更好，但是如果说你是处于人生很悲观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也应该大声唱出来，这个时候呢，才能够让我们自己内心呢更开怀一点。这一天其实啊，有的时候要说一个人是否懵懂，那你得看他最近经历了什么。如果说最近他的精神状态不好，可以原谅；如果说最近他的身体状况不好，也可以原谅。那什么时候不能原谅呢？你就平时宽容点就行了。平时宽容点，对谁都原谅，这样不就好了吗？话说我最近身体状况就不太好，精神状况也挺一般的。我就最近晚上哈胃胀之后我睡不着觉啊。后来我发现我胃胀这个病啊好了，可是失眠这个病还在延续，怎么办呢？我就去上医院呗，上医院我找一个医生，我就跟他说："大夫，我失眠了。"

你失眠了，我给你开点药吧。好啊，大夫给我开药，说，看啊，我现在给你拿这些药片儿，不同颜色有不同的功能，记住了啊。这些药里边儿，吃了红色的，可以梦到刘德华。哎，这不错哈，不止还能睡着觉，还能梦着明星。那黄的呢？大夫跟我说，黄色呀，你吃了它之后可以梦到埃弗斯。哎，这好哈，一起能梦四个。那大夫，你能告诉我这白的吗？大夫说，白色呀，你吃了之后可以梦到张学友啊，我的偶像啊。太好了，大夫，你这可真神奇哈！我从来没见过大夫能给开出这么多种颜色的药，而且还有不同的功效。大夫，你看红色能梦着刘德华，黄色能梦着 F 四，白色能梦着张学友。大夫，你说我要是全都一起的服用下去了，你说那能怎么样呢？大夫后来跟我说，你要是一起都服下去了，我估计你要见的就是张国荣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爱好啊，就是吃好吃的。我可愿吃好吃的了，尤其是在我上完节目之后啊，我就感觉我心情特别舒畅，我在吃点好吃的，生活无限美好。那天哈，昨天前天吧，前天下节目之后去吃点啥呢？去吃川菜吧。虽然我吃不了辣，但是川菜味儿好啊，我就去了。我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哈，就有一个男的，当时就进店里边了，然后最后点了一个鱼香茄子，然后点鱼香茄子在那吃呗，一个人话还多，然后叫人老板，老板来，老板那说啥子事哟？四川人嘛，对不对？你这鱼香茄子怎么没有鱼呀？老板说。鱼香茄子反正嘛也没得鱼哦，没有鱼叫什么鱼香茄子呀？啊，后来老板说了，你个仙人粑粑，叫你这么说，那你要是点个虎皮青椒，我还得给你整张虎皮呗。当时我就想，看老板说话就是敢劲。

发现有很多人特别特别的不幸福，不幸福表现在哪儿？就比如说，有的孩子没有爸爸。那天我领我外甥女儿出门的时候啊，然后呢，就碰着这么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呀，他就没有爸爸，他妈妈还卧病在床。于是啊，这个孩子呢，既要照顾他的妈妈，还要打点自己上学，所以这个孩子特别不容易。后来呢，这个我大外甥女儿就跟我说：“说老姨老姨，你看那个孩子没有爸爸，真可怜呐。”我说：“是啊，是挺可怜的呀。那你能不能正常点说话呢？”那你决定要怎么办呢？他说：“老姨，你说怎么办？”我说：“要不然把你的玩具给他吧。”他说：“不行，这玩具是我妈妈新给我买的，要不然把我爸爸送给他得了，省着我爸总打我。”

看不看？这才亲孩子。有时候孩子的事儿啊，他不好说啊。刚才我给你讲的是我外甥女儿，我外甥女儿刚四岁，她知道啥呀？她还要把爸爸给送人呢。她知道把她爸爸送人，她妈也会打她的吗？她不知道。可是当孩子一点点长大了之后，你就发现孩子不一样了。这件事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体现在呀，我叔叔家的孩子身上啊。我三叔家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啊现在已经20岁了，20岁。然后呢，我三婶儿啊最近就发现我这个弟弟他有点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就天天出去约会呀，都穿同样的衣服。然后三婶看完之后说，儿子呀，你说你也这么大了，你就不能打扮打扮自己吗？你每天出去跟人约会，你都穿同样的衣服，你不觉得无聊吗？让人看着也不舒服呀。结果后来我三叔家我表弟说啥了，说没事儿嘛，反正我天天约会的女朋友都是天天都在换的。没说小伙挺有道理。

0: 时间，今天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

0: 400052400000052400000，货到付款
1: 4000000524000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0052400000000052400000。
3: 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4: 爱上飞象，
5: 爱上飞象，
6: 微微一笑，绝对不抽。

熟悉的音乐响起，熟悉的频率守候，熟悉的声音传出。朋友们，不用说别的，现在我们节目又一次开始了。一点小甜蜜的声音就是我，我就叫丧威，而我们节目叫啥？叫爱上微笑。你说一个人，他这一辈子得过多少个节日？没有人统计过。我也感兴趣，他怎么就没有人统计这个是玩意儿呢？但是你说人一年就得过多少个节日？当然，有些节日是专属于某个群体的。就比如说，咱们小的时候啊，这过得最快乐的是儿童节。结果呢，哎，过了十年之后，现在我们过的是青年节。也许再过十年，我们过的就是母亲节；再过几十年，过的就是老人节。再过几十年的几十年，没准过的就是清明节了。

但是我跟你说，不管你现在正处于哪个阶段，不管你现在过的是什么节日啊，我们都应该心怀感恩。你想想，我们还有节日可过，这是不是就已经很开心了啊？那天我也是这么劝我隔壁李大娘的。李大娘今年岁数挺大了，70多岁了。70多岁平时啊，跟老头吵吵闹闹的，家里孩子也是啊，各种事儿也让他操心。我就跟他说：“说李大娘，你得想开了，是不是？”然后啊，我就经常跟李大娘在一块唠嗑。我这人反正也能唠，小孩4、5岁的我也能跟他唠一上午，七八十岁老大娘我也能跟他扯一下午。这么个人，你说啊？那天我李大娘又来找我唠嗑来了。唠嗑的时候啊，你不能干唠，对不对？我俩在那边放着点电乐，啥电视机，把电视打着。人们有的时候就有这种习惯哈，就家里无论是有人还是没人，你必须得把电视打着，不管我看不看，必须得让他出声。其实我倒觉得这个时候你不打电视机，你打收音机，也许效果更好。然后啊，那天我跟我李大娘唠嗑的时候哈，电视就打着，我俩还没看呢。结果后来我俩唠唠嗑，寻累了，累了歇会儿吧，歇会儿，电视里边就出现了一堆非洲难民。然后啊，当时李大娘就问我，她说：“哎，喂呀，这些人是干啥的呀？”我说：“啊，大娘，这是非洲难民，没有饭吃，特别可怜。”结果当时我李大娘不以为然，说：“可怜啥可怜？没有饭吃，他能有钱烫头发？”

真的，有的时候啊，我唠嗑唠的嘴再巴巴的，也有让我无语的时候。真是让人心烦的季节呀！哎，保证也是个男的。因为啥，女的一般到这个时候想的是，等到冬天来了还可以穿雪地鞋，还可以戴帽子。一般女的都想这个，男的才想什么蜻蜓也冻死了，蚂蚱也蹦不了几天了呢。薇姐，今天我老倒霉了，早上起来一倒车给后面车撞了。薇姐，你安慰安慰我呗。安慰安慰你，你怎么不想想你后面那车呢？你后面那车要是给我发短信，就是薇姐，今天我老倒霉了，早上起来让一个车倒车给我撞了。薇姐，你觉得我俩谁更倒霉？

0: 这。
1: 薇姐你好，我是陈斌，你可以不可以把你演的节目说一下？你有男朋友吗？我能跟你交个朋友好吗？我没有男朋友，就是有一个老公。这回邀我参加颁奖晚会吧，我绝不失约。对了，上回也没约我，对，上回没约，这回也没约你啊。男人悲秋吗？可是我是女人，也莫名的伤悲。女人伤悲，跟女人到哪个季节都莫名伤悲。

止人容易伤悲。跟你说动物界呀，它也有着丰富的情感。就比如说小鸟，有一只小鸟有一天就特别悲伤，特别难过啊，它就仰望天空，看着繁星点点。然后他就看啊，突然他发现天空中呼啸飞过一个喷气式的战斗机。小鸟看到之后非常惊奇，小鸟就问妈妈说，妈妈妈妈，那个鸟怎么飞得那么快呀？鸟妈妈当时说，你在你屁股上叠麻火，你试试你飞快快。

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个喷气式飞机的事儿，我突然我就想起来另一件飞机的事儿。这件事儿啊，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但是是我朋友给我讲的。我跟你说过，我以前做的是的哥节目，所以说我有很多很多的哥的好朋友啊。没啥事儿，我打车，人家哎呀妈，上威不要钱，就这样。但是你说咱能不给吗？就很多很多的哥的朋友，那个朋友那天就给我讲说。有一个男的打车啊，招着手，上去了，坐到副驾驶位置上，然后司机就问他：“先生，您去哪儿啊？”然后这个乘客就说：“我去机场。”然后我这出租车司机就问他呀：“那你几点的飞机呀？”然后男士告诉他10:20。司机当时一看表，哎呀妈呀，乐了，开玩笑，现在都9:30了，不对，现在都10:30了。现在10:30了，你说你10:20的飞机，人家飞机能等你吗？你干脆你别去了。我这人挺善良的，我也不挣你那份钱了，你别去了。后来坐在副驾驶位置，乘客说了，告诉你飞机必须得等我，因为我是那飞机的驾驶员。当时出租车司机脑海当中蹦出2个想法，第一个想法。寻思啊，你是飞机驾驶员，我是出租车驾驶员，原来咱俩是同行啊。第二个想法就是，怪不得现在这飞机总晚点呢，这么回事儿啊。

我想回家，可是我已成了北国驸马，嫁与东北媳妇儿了。更多愁伤，想起一首歌，回不来了。你都嫁到我们东北了，你还想回去啊？回不去了。薇姐，你说我点背不背？我在马路旁边等车，突然从车里飞出个瓶子，干我脑袋上了。他当时时速80啊，我一个小跑就给抓住了。我微笑团失效，我厉害吧？我想说的是，哥们儿，你在哪条道上？是不是超速了？背景，你最近身体不好，你是不是因为想要参加典礼狂减肥，把自己饿瘦了？你说的对不对？要不不行，你就多喝点热水吧。我跟你说，就我这样还用减肥吗？今天一试礼服，那礼服都穿不上去了，你咔咔往出赠。薇姐，我好像比你年龄大。你说我经常管你叫姐姐，经常你占我便宜，这样会不会有助于你脸部皱纹的起伏呢？啊，不会的。

说实话，最近是胖了点儿，具体怎么胖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出门学习那段时间哈、啊，也没有什么压力了，然后就自己就放松了，于是乎管不住自己嘴了，最终就胖了。我估计是这样的。我跟你说，有一天哈、啊，吃早餐的时候，哎呀，有一个彪悍的妹子都给我吓着了。我寻思我这作风已经很彪悍了，那妹子是怎么活下来的？今天早上在一个馄饨店里边吃早点，吃早点我要了一碗馄饨，在那滋滋喝汤呢，看对面哈，对面坐一个妹子，啊，面前放了一碗豆浆，三个茶叶蛋，手拿两个烧饼，而且里边还包了两根油条。另外啊，他边吃的时候，那妹子嘴里塞着茶叶蛋，一声巨吼：“老板，我那大碗馄饨怎么还不上呢？”我跟你说，人在人面前，我现在就觉得我特别渺小。

这考试啊是有学问的啊，有的人靠实力，有的人靠视力，我靠想象力。不止考试它是有学问的，说话它也是有学问的，说话也是艺术。比如说这急事儿，咱们要慢慢的说；大事儿要清楚的说；小事儿要幽默的说；没把握的事儿要谨慎的说。没发生的事儿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儿就别乱说，伤害人的事儿不能说，讨厌的事儿对事儿不对人的说，开心的事儿看场合说，伤心的事儿不要见人就说，别人的事儿还是小心就说吧。但是，有些话，咱们能不说还是不要说了。有些话你能不能好好说说啊？就这两口子一天，过日子的时候。难免磕磕绊绊，那你说，那哪有说就把那个脾气发在亲近的人身上啊？但是人们都有这个习惯啊，你看那夫妻就没有不吵架的。我们家隔壁就有那个李大爷他们一家，是不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李大爷跟李大娘总吵架。我们家楼下是一对小两口，小两口家有个孩子，孩子5岁，嗯，这小两口啊。平时看着恩恩爱爱、和和睦睦的，那天我就听着楼下噼里砰的吵架了，吵架了。然后后来呢，这个男的呀就躺在床上，特别郁闷，闭着眼睛在那冥思，在那苦想。后来呢，他们家这个儿子，我又上幼儿园吗？5岁。然后呢，哎，那孩子可好了，自己。能上学放学，从来不需要爸妈去接啊。这天他爸他妈吵完架，他自己回来的时候，哎，就看见他爸呀，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他一看就知道咋回事了，当时啊，用非常同情的口吻就问说："很郁闷是吗？"当时啊，他爸睁开眼睛看看儿子，叹了一口气。儿子当时拍拍他的肩膀说。哎，女人就这样，我已经忍她好久了。儿子，你是忍你妈好久了吗？我感觉你们也忍我好久了吧？有些人我估计受不了我，受不了我就蔫不儿的走了，受得了我的现在都基本上给我捧场来了。我告诉你点儿，让你保证精神。今天你又多了5位新听众，而且都是男士，边听边笑。是，边听边哭，那就毁了。单飞，我爱你，我们结婚吧。这短信你不读，我就再也不听你广播了。你威胁谁呢？薇姐，犯困的时候，你可以仔细的观察自己的手指头，深呼吸，微微张嘴，下定决心咬下去，不仅可以提神，还有助于修炼纤纤玉指。那个，我想问一下，我是手指盖，我是咬还是不咬呢？张伟你好，你净忽悠我！什么时候下雨了？我们乘风庄没下雨啊，乘风庄没下雨，广电大厦下雨了，行不行呢？想要不困呐，有办法呀！只要你手轻轻的抬起，把它放在你的大腿内侧，旋转180度，绝对精神。其实你说了这么多。你就总结出一个字儿，比较精辟的一个字儿就是"掐"。

薇姐，我们要用积极的态度来面对这狗血的人生。这都什么词儿？这是。薇姐，你这歌声也太难听了，走不愿听你说话。

对，我现在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一会儿啊下节目之后，我得赶紧去交手机话费去，要不然你说到时候停机了，谁也找不着我。哎，说到这个呢，我就想起来我在上不是上啊，我在过年的时候，过年那时候啊，我就往我手机里边充电话费，结果我发现充错一个号，充错一个数字，充人家手机里去了。但是你想想，100块钱呢，那多少有点心疼。是不是我一天能挣100块钱吗？完后来我寻思这怎么整啊？要不然我就把这个电话给我冲过去的那个人打一个，看看他能不能给我充回来点儿。后来呀，我就寻思给他打一个，你不说你给我充100，你给我充个50、30也行啊，把损失降到最低呗。结果呀，当时我就把电话打过去了，那边那哥们儿当时特别郁闷，他说：“哎呀妈，大妹子。”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好了，年底全是要账的，我好不容易停机了，你又给我充上了。那啥，大哥，要不然咱俩唠100块钱的啊？

0: 天，我妈曾经跟我说过多少遍，说你干啥事儿你小心点儿，干啥事儿你细心点儿，干啥事儿你谨慎点儿。结果我就不听，我这一天天那心可大了，所有人见着我都说尚薇能不能长点心。结果后来我发现我的心根本就没有在我的身上，但是我现在又总结了一下，我觉得啊，其实青春就是这样。不听劝，瞎折腾，享过福，吃过苦，碰过壁，使劲折腾，折腾累了，才发现啊，原来自己转了一大圈儿，又回到了原地。可是呢，却从来不后悔，也不埋怨。是啊，你要是要埋怨的话，你埋怨谁去？但是我想，因为我不转这个圈儿，我就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成熟是什么。有人说你现在就成熟吗？也不敢说。所以说，最近呢，这两天我也在怀旧，我在看那个，大概是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演的一部电视剧，叫《还珠格格》。我觉得呀，我跟那里边那小燕子越来越像了。感谢各位、各位同事、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各位家人、各位同学对我的支持和帮助，谢谢你们，再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一件麻烦的事儿，等待着对方的赔偿，包括自己这边有车损有人伤，车辆又存在着相应的贬值的问题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麻烦事儿都等着各位。那遵守了交通法规，我也懂得交通法规，我是一个正经八百的好司机好开车的，那发生了事故那自己就没有可能避免吗？我们一直在强调的防御性的安全驾驶其实是可以避免一些交通事故发生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吧，在平时的开车的过程里一定要精进啊，选择各种方式精进自己的驾车技巧。如果说您平时对自己的爱车包括左右前后掌握的不是很确切，那希望各位经常开的一台车，您自己经常开的自己的车，没事的时候呢找一点技巧啊，练习练习。怎么练？今天中午的时候，一位朋友这个咨询的时候呢，我还。

回复了一下，在这个抖音里边私信，然后问说的，勇哥开车一年半了，到现在为止呢，感觉自己没什么长进，特别是对车的宽度啊、掌握的不好，包括车的这个位置，通行的时候总是心里边胆儿突的，啊、他的用他的话说就总冒懵，有的时候感觉哎差不多差不多，实际上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远有多近，这个就是，大家可能在驾车方面的一种。这个自己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吧，就有的人在这方面的能力会强一些，那就跟做题似的，就跟学生学习似的，可能人家一听就会了，但有的朋友呢需要听完之后反复做题反复练习，那我就告诉您这个题儿得怎么做啊，你通过什么样的反复练习的方式能够让自己的驾驶技巧能够更加的精进啊。大家平时啊，比如说您自己家里边的私家车，这平时总开，但是呢我们很难去让它达到一个极限的程度，您比如说跟墙之间的距离，跟旁边车辆之间的空间，那您很难也没有胆量这样去做，就导致了你对自己的车辆的极限位置极限空间不够掌握，你只有探到了它的底你才知道该怎么做，对吧？所以呢建议大家用这样的几种方式，你比如说你趁锥桶的，或者呢在某一个地儿有这样的条件，有这个锥桶的，你就拿车呢往前顶，你就感觉自己碰不到锥桶的时候，或者叫做感觉自己即将碰到锥桶的时候，给自己一个距离感，说我距离这个锥桶啊还有20公分，或者30公分，或者40公分，好，你就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去前面下车，你自己去看一眼，基本上会比你判断的距离多出1倍左右。一般的开车的毛病都是在这，不叫毛病了，就是你能感受到的，这也是一种好处吧，就是你距离锥桶可能有30公分，但是在你的印象当中，在你的头脑的判断里可能觉得有60公分左右或者1米左右，你下车瞅一眼，哎，上了车之后呢你再往前开，你在碰不到它的情况下你再下车瞅一眼，你就这样的一点点的往前看往前探，然后呢后边也一样，那左边也一样，你掐着说哎我距离它大概有30公分的宽度我过，然后呢您走到差不多的时候你把车停下来，你下去瞅一眼，你需要有个对比啊。再比如说你把车停好了之后什么都别动，别打火也别挂挡，坐在驾驶室上按照平时的坐姿您就坐好了之后，前面站个人啊，你车别动啊，车一动了之后容易发生这个磕碰的，你让这个人啊就让这个人往这个车上贴啊，贴到什么样的情况啊？就是你自己判断呗。贴30公分、20公分、10公分，还有2公分，啊，即将要碰到这台车了。好了，你就通过不同的视觉的感受，去让自己去加深这个车辆和其他的障碍物之间的这个距离感。啊，经过这样不断的反复的练习，你就可以做到。啊，咱们在通行的过程里边，就知道自己的车辆的极限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在我们左右宽不够宽敞的时候，能不能通过？我们前后距离转弯的距离空间不是那么敞亮的时候，需要你去较把真儿的时候，你就敢于去较真儿了，哎，这个其实呢也是对我们的车辆的位置的判断，有一个通行的一个状态。再比如说有的时候有的朋友很多朋友呢开车偏啊，同样的一个车道啊，一边呢可能我们在行车时都留出个5-10公分吧，是在正常的车道里走，那有的朋友呢他的行车呢就会偏左，有的呢就会偏右，有的说你拿这个轱辘压着线走它压不上去，就是自己对这个车辆的掌控呢不好，包括这就面临着一个骑坑啊骑个马路井盖啊，哎，你就可能达不到这个标准了，那好也找一个安全的地儿啊，找一个不会让自己车辆受损的障碍物啊，它没有那样的高度，但是它能够看到它的影像，好了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开车，哎，然后来判断自己车辆的每一个细节到底应该掌握到什么程度，这个就是经过不断的练习，你就开始发现，哎，我的技术就开始有增长了，哎，你能够去较真儿了，啊，不是说模棱两可，啊，这就跟学生们考试这个做错题一样，现在不都说嘛，这个孩子们想要进步，就一定要不断的刷自己的错题，哎，这是一样的道理，就是把自己容易犯错的地儿拿出来，单独的去练习，不让他在以后犯错，哎，这也是在增进我们驾驶技巧的一个方式。啊，所以我把这些建议呢给大家。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不能简简单单的说我只是上路。有的朋友说了，哎呀，这个大马路没问题，这人一多的时候就紧张。紧张的原因是啥呢？无非就是你心里边没有底气，没有这个空间感，没有车辆的左右的距离感，没有前后的空间感，这些空间感不好，所以才导致了你开车时候有所紧张。所以对于新手朋友来说，这是比较实用的。也一般的开车在一年之内的，或者刚刚上路的，那这是比较。

实用的一些办法。你通过这样的办法呢，让自己对车辆有更好的一个熟悉感。那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就避免了一些事故的发生，好吧？给各位一点小小的提醒啊，如果说您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也处在这个阶段啊，虽然说我已经开了半年、一年或者更长时间，但是呢，我确实对这个车辆的了解程度没有那么深，那把自己经常开的一台车熟悉了，哎，我们在开车时就避免了事故了。当然，毛病不要存在。你比如说开车时经常出现的变更车道啊，以及紧急的变更车道，这些是不应该的。在路面上呢，经常变更车道在城市的路面上是发生交通事故的一大隐患，非常大的一个隐患。第二个呢，就是车速过快，已经超出了你的判断的能力啊，你在忽然之间出现状态的时候，你的没有办法去正确的操作。那还有呢，就是驾车的一些毛病啊，这些毛病也包括了比如说我们的坐姿的问题。啊，坐在车上，有的把方向盘的姿势不对呀，啊，单手握方向盘呐，或者是距离太近、距离太远呐，或者是您握方向盘的点位不对呀，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在忽然之间出现状态时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别人的反应可能是在0.5秒或者1秒钟左右，但是您还得纠正自己的这个错误，回头再去做出反应，可能你的反应时间就会在1秒多2秒左右的时间。其实很多交通事故发生的瞬间也就是在那么1-2秒钟，这1-2秒钟如果能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的话，那很多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还有就是经验的积累，你比如说像城市里边经常会出现的，就是忽然之间有人变更车道，那对于有经验的司机来说呢，他都会对旁边的车辆进行瞭望和观察，那也避免了，也提前判断了旁边的车有没有可能，你前面空间留大了，那旁边车就有可能往你这里边进，那这个时候你再去加速，再去抢占这个空间的话，那可能就跟事故之间的关系就比较近了。那但是如果我们提前做出一些选择，来，我预计这台车有可能要变更，那即便说我有路权，我也减速，我也点脚刹车，哎，让它过去。啊，还有就是像转弯的时候发生的事故，我们前两天接到了一个咨询，就是在右转弯时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这起事故呢，他也承担了责任。啊，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右转弯时未能正确使用右转弯的转向灯。啊，他行车的速度较快，到了路口的时候呢，后边的车辆判断他是直行，结果呢，他忽然之间刹车减速，然后选择了右转弯，嘣的一下被后边车就给追尾了。这个后边车下来之后呢，很委屈，说你看你这好好的道，你怎么搁这要停车要干啥呀？啊，他说不，我要右转弯啊，我要减速右转弯。那右转弯当然要减速，但是呢，由于他减速的过程太短，而且没有按照交通法规的规定提前开启转向灯，没有对后方车辆进行告知，像右转弯、左转弯都有可能会出现后方车辆跟你出现追尾的情况。那有很多直行带左转的这个路，那后边的车保不准它是直行的，哎，这种情况就容易出现了。那尤其出现在右侧的直行车道右转弯的车辆，那如果说你未能按照规定提前开启转向灯，给自己一个刹车减速的空间，同时你也给后边的车辆一个空间和这个操作的时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可能这些事故确实是比较常见。那我们呢都是总结的是节目里边的一些相关的案例吧，虽然说都是城市里的小怪小

们保持联系。我看一下抖音的平台上有互动的朋友啊，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把您的问题提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会在屏幕上选择各位的问题，然后直接来进行沟通。这个海浪说，勇哥啊，你上午说的这个新疆旅游怎么报名啊？你如果是抖音的用户呢，你可以直接给我们点完关注之后发信息就行了。底下小瑞给大家也做了一个解读，那可以啊，你就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行啊，或者是听了节目，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发送新疆或者旅游，您都可以得到一个相应的链接，这都是可以的。底下这位叫做李大能耐，李大能耐说，勇哥，没有红绿灯的 T 字路口，两个左转弯。谁优先通行？没有红绿灯的 T 字入口，两个左转弯啊。你比如说，你右边的这台车左转弯啊，你是他左边这台车，你也左转弯是吧？这两台车左转弯，这种左转弯呢，就是看谁在谁分个先后吧啊，就是一个先后了。但一般这样的事故发生，其实给同等责任的几率都是比较高的。一眼小说，他说停车场开出来的车。向对向车道并线行驶，出现公交车和小车的刮蹭，责任怎么划分？也这个就没法答了。你如果说真是非常确切的一起交通事故的话，我建议你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吧，0431-8515-411-8515-422，给我们打广播热线，我给你解读吧。这个就有很多的细节需要问。停车场出来的车，向对向车道并线行驶。这个叫做向对向车道并线行驶，这是啥意思呢？我听你的这个话的判断应该是左转弯呗，从停车场出来要左转弯吗？那对向车道嘛，你正常应该是右转弯，这叫做本车道吧，叫自己要行驶的车道。但是你说的向对向车道并线行驶，这应该像是左转弯，然后跟公交车发生事故。那公交车是直行吗？这就不行了，就没法猜了啊！这就你必须得拨打热线了，0431-8581-5411-8581-5422啊，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我来给你详细的解答。

0: 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0: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4: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5: 加油，我能行。
3: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4: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7: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4: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3: 激扬青春，自信登场。
8: 干拼搏，为梦想。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爱心送考继续温暖启程，与您共赴爱心之约，书写青春的答卷。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9: 来，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孙女士，您好。
10: 哎，您好。
9: 哎，您好，孙女士，请讲。
10: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那个停车场，从那。

0: 车场，现在就是还没正式划分的那个停车场，但是所有车都在从那个地址从那个位置往出出。
1: 嗯。
0: 然后它是那个车道是在，停车场的这一侧是在那个从东向西的那个方向。
1: 嗯。
0: 公交车是从这个方向走的，然后我呢是从停车场出来，要上对面的车道，从西往东走的那个车道。
1: 嗯。
0: 啊，然后在这个车道上呢，就是我那个车现在还没完全过中间那个虚线那个位置啊。
1: 嗯。
0: 然后他把那个他的公交车的左前方的那个就是那个大车灯的那个位置，
1: 嗯，
0: 放到了我车的左后方的车门那个位置，这个责任划分是不是我全责啊？
1: 嗯，这个事儿你可以很简单的形容，就是你从左转，从这个停车场出来要左转弯，然后呢，对方的直行这个公交车是正常的直行，对吧？
0: 对，
1: 嗯，只要他不，
0: 但是他的车速挺快的。
1: 车速再快，公交车超速的几率你觉得能有多大？这个别管它是空载还是满载，它本身在城市里行车超速的几率是非常低的，对吧？你让它超速，它好像没那个本事。你除非要电动的公交车，要给足了能有那个可能性，因为它有站点的问题。
0: 它确实是个电池。
1: 它的车速可能会看起来比较快。我得跟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你看着是快的。原因呢，你跟它之间你是完全处于静止的状态，你是前后走。对吧？他呢，相当于在你的左边是左右走，所以呢，你跟他之间的速度对比呢，是完全你处于静止的状态。所以在这个时候发生事故的话，对方有超速的几率非常低的。我们这些年解答过的交通事故当中，公交车和私家车或者跟其他车辆发生交通事故时，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公交车有超速的行为。那在市区里边，公交车要超速的话，那得哇哇的。这个首先我不建议你去追究对方的超速。当然，如果没有超速，没有其他的违法行为存在的话，这起事故就是你的全责。你比如说，对方有没有手直接打电话呀？有没有开车溜号啊？有没有一些不文明的影响安全驾驶的一些行为呀？但对于公交车司机来说，这一点让他做他都很难做到。所以你就做好心理准备吧，这事故就是你的全责。那在你事故全责的，我给你解答完这个事故责任之后，其实还有第二个问题：公交车是营运车辆，公交车你所影响的这个圈数啊，你是要给人掏钱的，他每天会有一个固定的额度。那他会根据你浪费的时间会向你索要，比如说营运的损失，这个呢也一定会要给到人家的手里。那么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呢，直接的赔付里边是不包括这一点的。那除非已经到了法院诉讼阶段，那保险公司这边呢，可能你就会跟他说了，说你看我保险的时候你也没说呀，也没说这一项你们不给呀，还有这个可能性啊。但是除此之外呢，这个损失可能就得你给了。所以一般的跟公交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呢，我们都建议大家能够抓紧处理就抓紧处理啊，时间耽误的越少越好，也避免了给他的影响越大，你的营运损失给人家赔偿的就会越多啊。下一次开车也千万记得，我从路边的起步啊、左转弯呐、停车场出来呀、一定要把原来车道里边正在行驶的车辆避让完毕之后，你再来同行。要不然的话，感觉还挺委屈。你看我都要过去了，他点一脚我就过去了。但是我们有那么一句话吧，人家有路权，人家没必要给你点的一脚啊。
0: 行，那我明白了。
1: 行了，好嘞，跟您说声再见啊。看来您就是刚才抖音里那位提问的朋友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嗯，那还行，我没猜错啊，基本上猜是你的上道左转。跟您说声再见，我们继续来迎进打进热线的甘先生。您好，甘先生。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我是吉林的听众。
1: 嗯。
2: 这个我老爹吧，老人70多岁，他喝了酒。
1: 嗯。
2: 查酒值是81%、82%就算。
1: 醉酒。
2: 对，算是骑自行车从那个。这条道的一侧过往另一侧，
1: 嗯，
2: 就上横穿公路，
1: 嗯嗯嗯，
2: 嗯，他那个这是一条，
1: 首先呢，作为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我们在穿行机动车道时。这叫做借用机动车道而通行，叫穿行机动车道。所以呢，我们要确保安全。首先，我们作为行人或者非机动车都要做到这一点。第二个呢，它不能骑行，它得需要推行。这两点呢，就都没做到。一呢，没能确保安全，就发生事故了嘛。第二个呢，你是需要这个骑行，需要推行，是不能骑行的。第三个呢，虽然说你骑着自行车达到了醉酒的这个事呢，它在事故当中会形成原因，它一定会承担事故当中的责任。而对方的这台车有没有毛病呢？你这边呢不太了解。你比如说有没有？

0: 超速啊，啊，有没有这个瞭望不够啊，有没有一些车辆的检验鉴定不合格呀，刹车灯光这些问题呀，啊，再比如说他有没有在驾驶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呀，像刚才提到的接打电话呀，有留号啊，啊，捡东西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干脆不看道上，结果呢过了这么个人，咣一下就给闷上。那这个呢可能要看细节了，但是从你们所存在的违法行为上来看，你们没有确保安全啊，没能推着自行车，然后同时还是个喝酒，喝酒呢还达到了一个醉酒的程度，那从这三点上来说，我觉得至少要给到一个同等责任。所以这起事故，我个人觉得你们如果能争取到同等责任，这个对你们来说就算不错的责任了。你想让对方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个几率比较低。但如果说咱们没有醉酒，还推着自行车而发生交通事故的话，虽然我们在穿行机动车道时要注意安全，但是一般这样的事故呢，给个次要责任也就差不多了。所以呢，我觉得啊，您的这起事故到同等就算不错了。啊，如果给到了你们主要或者全责的话，可以考虑去复核。啊，特别是如果给到你们全责的情况下，你可以考虑去复核。但是给到主要呢，其实复核的成功的几率也就没有那么大。这个要具体的要根据现场的发生碰撞的情况啊，这个具体而定。您这边了解的不确切，我也就不能再过准确的分析了。我只能给你一个大概的范围吧。我觉得能挠吃到同等，那就算不错的选择了。父亲这边受伤严重吗？
1: 嗯，比较严重，肋骨四根骨折，剩其他多处骨折。
0: 嗯，多大年？多大年？听您的声音，年龄也不小了。父亲多大年龄？
1: 74年，71了
0: 哈。
1: 对，
0: 这个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个年龄的人受了外伤啊，他的恢复的能力就要比年轻人来说要差了许多。所以这事儿真是，这一次治好了之后，下次可千万得记得。这个老人家喝点酒呢，倒是不是毛病，但是你说喝完酒骑自行车，你别说别人给碰了，就自己骑自行车栽栽愣愣的摔倒了，那都够一说了。所以以后可千万千万要注意了，行吧？那就说到这儿啊，然后您等会儿的事故的责任再说，好吧？
1: 哎，好嘞，
0: 嗯，好嘞，没事，别客气，跟您说声再见啊。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郑先生，下方继续抢线啊，0431881541881542，我们持续为您开通。同时呢，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抖音的平台来进行抖音的现场的直播的观看，大家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如果想通过视频来进行观看的话，可以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呢，如果您已经进来的朋友点点关注吧，点点关注。那如果说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来进行提问。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郑先生，你好，郑先生。
2: 你好，勇哥，
0: 请讲。
2: 哎，勇哥，那个是这样式的，那个有一台那个大板车啊，停在那个龙湖大路的由西向东的副主道上，
0: 嗯，
2: 晚上11点多，
0: 嗯，
2: 完我连桥就骑这个小电动车，
0: 嗯，
2: 就怼上了。
0: 哎呦。
2: 怼上之后吧，造成那个小肠跟那个盲肠摘出去是1.3到1.5米。
0: 哎呀，
2: 完了六个肋巴，两侧六个肋巴都折了。
0: 嗯，
2: 我就问问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车多多少少能占点责任？
0: 一定会占点责任，因为大车在路边停着，它绝对不具备着停到停车泊位里，所以对方的这个大车一定是违章停车的，而他的违章停车呢，正好是占用了你们这个电动车的这个车道。啊，所以呢，在事故里边承担个责任是没问题的，就至少他要承担一个次要责任。我问一下，您的这个连桥喝酒了吗？
2: 没喝酒，他是代驾公司的人员，在接单的过程中去接单去。
0: 哦，
2: 嗯，
0: 那是怎么的？捅手机呢，还是看导航？怎么能瞪眼睛往那上怼呢？
2: 这么想啊，应该因为那现场我去看了，那现场吧，就是那个路灯不太亮，挺暗的。
0: 嗯，
2: 完大车呢还没打上啥也，后边也没啥标志。
0: 嗯。
2: 它是在哪呢？在龙湖大路由西向东，到过了有那个什么科大街，什么什么那块，中科大街往前面是那个福源路。
0: 嗯。
2: 它改它俩中间。
0: 嗯。
2: 因为这块也没有什么停车位，也没有什么，那块路灯挺暗的。
0: 嗯嗯嗯。
2: 我估计它也是6号的。
0: 哎呀，这个确实是挺遭罪的一个事儿啊！这个
2: 是
0: 自己有意外险吧？
2: 自己有。
0: 有。额度什么的怎么样？
2: 额度不太高，不太高。这不行，我就问问对方的车能不能占点责任，占点责任，他这不得涉及到平残嘛？
0: 嗯，没问题的。对方对方占个次要责任是没问题的。
2: 占次要责任。
0: 对。
2: 那勇哥，我来问一下，他占次要责任，他那个交强险的他怎么赔呢？
0: 嗯，交强险要启动的是2000元的财产损失， 18000元的治疗，以及18万元的这个伤残和死亡。2000元的财产损失指的就是你们这边的电动车啊，再加上就是那小的吧，基本上代驾不都是那种小电动车吗？这个小电动车一般的好都2000-3000吧，这个车，如果真撞坏了，他会给你拿出2000块钱，包括你们身上穿的衣服啊、手机啊这些贵重的物品，也都包括在这2000块钱的这个赔付的范围之内，按照这个限额进行赔付。你们在医院所花掉的18000元的限额，他们会给到你们，这个是没问题的。
2: 啊，
0: 如果涉及到伤残的话，那的限额就是18万。
2: 啊，
0: 18万，这个也能够给到你们。
2: 也能给到
0: 啊，对，它都是限额，超出的部分那就按比例承担了。比如对方承担个30%，那超出这部分呢，你们这边呢要承担70%，而他呢要承担30%，他再按照30%的额度再对你们进行赔偿。所以像这样的事故，如果能整到一个次要责任的话，其实也算够用了。因为毕竟大的毛病是在于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我们对路面的瞭望不够所导致的。除非啊，但是你说这个位置不具备这个条件，你比如说，除非是个弯道，我们转过弯了来不及，就是我在转弯的时候我也都按照规定的时速，你停的位置呢？

0: 再赶上这边看着导航也好，还是看着系统接单也好，捅咕捅咕的一抬头，完了，来不及了。
1: 嗯嗯。
0: 而且你想啊，电动车撞击到这个程度，一定，咱不说全速吧，至少是正常行驶速度而发生的撞击，才能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所以很有可能是这样产生的。好了，跟您说再见。
1: 好，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4: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Hello 啊，夏天真的是已经到来了。我想跟很多的小美女们说一声，你们的防晒霜准备好了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个误区，说夏天随便涂一涂，甚至不涂也无所谓。但我要告诉你们，其实防晒霜一年四季都需要涂，而且夏天的紫外线是非常强烈的，是一定要涂的。也不要觉得即使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气，阴天，那么它就不需要涂了。其实阴天它在不知不觉的时候也会悄悄的晒黑你，等你发现的时候皮肤就已经变得暗沉，长出了晒斑了。所以夏天护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把防晒做到位，从第一缕阳光开始保护皮肤。那么今天呢，我们1038就给大家安排了防晒，而且是大牌的防晒，口碑爆款的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官网平时和专柜都是要400多块钱一瓶，但今天我们美妆福利抢先购正装的50毫升，一价到底，一支只需要119块钱，囤两支更划算，只需要209。那么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6月份，用完是毫无压力的，超低的一个折扣，真的错过可就没有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防晒哈，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其实六月份的长春气温一般都是在10度到30度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天气呢也都是以多云为主，降雨天气呢可能是六月份略多一点，但是紫外线虽然相比晴天要稍弱一点，但是绝对也是不能掉以轻心的。紫外线往往就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就是慢慢的去潜移默化你的皮肤，会让你的皮肤晒黑。所以呢，防晒真的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护肤的第一步就是要把防晒涂好。其实包括像今天我们推荐的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资生堂不用多介绍，日系的护肤可以说是殿堂级别的一个品牌了，那么在防晒领域也是绝对的权威。蓝胖子这个已经火了很多很多年了，而且是资生堂的明星产品，常年霸榜各大防晒平台，就是各大那个防晒榜哈。说的我们来评测一下防晒霜吧，那么蓝胖子绝对是上榜，那而且用过的人

0: 乎都是成了他的一个死忠粉。为什么叫蓝胖子呢？因为他的瓶身是蓝色的，造型是圆润可爱，但这个胖胖的小瓶子装的不是普通的防晒，是资生堂攒了几十年的防晒 K 科技全都浓缩在这一瓶里了。它的防晒能力真的是超级扛打，50倍防晒，那么 PA 值也是达到了顶配的4个加号，有效防晒时长能够达到13个小时以上。更厉害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呢？他们家的独家的黑科技，它的整个热能防护技术，简单说呢，就是当阳光变强、温度升高时，它的防晒呢，它的整个那个防晒膜反而就是更密实，更能够扒在你的脸上，死死的扒在你的脸上。不管是在阴天、晴天，还是在一天的不同时段，蓝胖子都能够根据环境自动调整，给你匹配最好的、最强的一个防护。那么我也说了，正常官方的旗舰店平时要400块钱，但今天我们1038真的是美妆宠粉福利，正装50毫升，限时秒杀价只需要119元。囤两支更划算，只需要209元。那么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或者一支自己用，一支送朋友，你跟朋友小姐妹一起来团也是没有问题的，怎么整都划算。2瓶209，是不是平均一瓶不到105块钱？那么我们也是保证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6月份，海外直采，正品保证，以物易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那么也是我们频率限量的福利，只有100组。那么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防晒就可以拼手速来下单了。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4111-881-4222。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1038 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所有的朋友，路面驾车一定要注意文明行车，礼让行车，一定要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如果您在路面上遇到了什么问题，您可以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保持联系。此时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您也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的直播也正在为您开播，大家可以到里边来看看热闹。在抖音直播间里边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如果遇到了问题的话，我建议您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热线与我们保持联系，因为在平台上，在公屏上所提出的文字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不一定逐条的都能够照应得到啊。而且呢，有一些复杂的问题呢，也不能通过一两句话，你的一问，我就能给你一个非常标准的，对于你来说非常标准的和实用的方法。因为中间的环节会很多，所以呢，我建议大家，特别是有交通事故询问的朋友，一定要打入到我们的广播直播间。好了，两种联络方式，大家可以保持着和我们的沟通。大家不遇到问题最好，遇到了问题之后呢，不知道该怎么办，您就可以随时的找到我。在抖音上有人给我发私信，就问我了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延吉这边的一位听众，他大概是这么说的：我是延吉这边的一位听众，我亲属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他们呢是电动车在右侧呢直行，右转弯的一台机动车把他们给刮上了，就给兜进来了，这起事故呢是给了一个他们的次要责任，给了对方一个主要责任，问我说他觉得有些不合理，问我这个大概这意思行不行？我给他的回复呢非常简单的两句话啊，我觉得还是戳中了这个要害。我说如果说你们的头部有受伤，那这起事故当中的次要责任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这起事故当中你的头部没有受伤，那这起次要责任就有问题。哎，前面加个前提啊，他说的是给的次要责任的原因是因为没戴头盔，戴不戴头盔和事故之间会不会发生关联，关键的节点是在于构不构成因果关系。没有戴头盔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头部受伤，这叫加大了损害的后果。如果你戴了头盔，脑袋即便是磕到地上，第一有可能不受伤，第二即便是受伤也没有你不戴头盔的来得严重，所以这叫做加大了损害的后果。你的违法行为是不戴头盔，你的结果是加大了损害后果，所以要给你一个次要责任，没问题。但是即便你不戴头盔，你没有头部受伤，说我肋叉子摔了，腿摔了，这些地儿受伤了，那跟戴头盔有啥关系啊？对吧？你点高啊，你没戴头盔，你脑瓜还不受伤，那这样的时候，这交通事故里边就不应该承担责任，叫因果关系没有形成，不会因为这个头盔都不戴，加大了损害后果。那我这个脚踝也好啊，我腿也好，我胳膊也好啊， 跟这个不戴头盔没有关系，所以就不能给事故的责任。好了，就这么一条，在抖音的平台上给我发信息的朋友，我拿出来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下。现在呢，电动车也好，自行车也好，这骑行的人员呢越来越多。虽然说也没有几天了，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九月的上旬，基本上到了十月份左右吧，大家的骑行的人员就会少了很多，因为天气变化，不是没有这个必要的时候，还是基本上都不选择了骑行。到了东北啊，冬季进入到了秋季，然后临近冬季，这没办法，我们就很难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去挑战自己的身体了，所以呢可能就会放弃这个骑行。但最后这一阶段呢，大家还是有一种这个报复性的消费，是吧？这个眼瞅着要起不了了，我每天多刷点，有的朋友一般的平均一天坚持个2-3公里，有可能会提一提，有可能抓住最后的这点秋天的尾巴，冬天的时候就起不了的事儿，我们现在就可以多做一点，所以在行车的时候呢，也大家注意点，特别到了晚上，骑行的人员会比较多，在马路边上啊，在这块刷速度的其实也不老少，这全国各地也都蹦出来很多，交通事故当中这个非机动车的，特别是一些骑行的爱好者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这往往结果都会比较严重，因为骑行的爱好者他们本身骑行的速度都会比较快，他跟你蹬个共享单车往前杠杠悠悠的干蹬不走道，它是两码事儿。那挂上档之后，小轮一开启，那速度真是飙升到个30-40公里，那跟玩似的，那不是说到不了的，那随随便便一猛蹬，立马速度就能达到30-40公里每小时，那速度是非常快的。所以也提醒所有的非机动车的骑行者，您一定要配备这个安全的头盔，而且头盔一定要买标准的头盔。基本上吧，给大家推荐，包括咱们外卖小哥的，包括摩托车的，就头盔一定要佩戴安全的头盔啊，标准的头盔。从市场上来看呢，如果能达到标准的稍好一点的头盔，可能一个头盔都在100元以上吧，一般的都在100元以上，稍好一点的品牌样式稍好看一点的，可能都得达到200元左右，甚至比这还要更高一些。而且骑行的朋友您别忘了还得戴上点眼镜，这个其实也很重要啊，因为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就是行车的时候蹦起的石子啊，或者说骑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蚊虫啊给眼睛带来的影响，抬手一揉眼睛，这本来这个轱辘着地就比较细，这一撅的一蹦的完了，这一下就自己摔倒了。还有的一些事故里边是自己摔倒之后又被旁边的车给磕碰碾压，这种情况都是存在的。所以给各位提个醒吧，就是说到跟机动车跟非机动车有关系的事儿，就一并展开跟大家来说一说。好了，大家在交通生活里边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了，0431-85815411-85815422，这就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随时随地来进行互动。微信啊，这个在咱们的这个抖音的平台上啊，这是于先生发来信息，他说勇哥想问一下，我出小区右转，老人骑两轮电动车逆行直行撞上了我会承担责任吗？正常来说你可以不承担责任，因为我们在右转弯的时候我们避让的是左侧来车，不管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交通法里边都明确的规定叫禁止逆行，所以呢你不需要去判断从你逆向的方向上来的这个车辆，但是呢你需要来关注从你逆向的方向上出现的行人。这起事故当中如果给你无责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呢在一般的这样发生之后，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机动车承担一个次要责任的可能性往往都是比较大，这一点呢不得不说机动车是吃了点亏，但这个亏吃给谁了呢？更多的时候是吃给了保险公司，所以呢也是因为咱们是经过了正规培训的，咱们也是有保险保障的，交强险本身就有责的20万的，商业险有可能还挂着100大多的，所以呢这事故的判定的过程当中往往会给一个次要责任，如果真给到了次要责任，我也不建议你再去折腾再去复核，一般的像这样的并不是一些原则性上的问题的话，就复核成功的几率真的很低让你机动车承担一个次要责任，启动你的交强险的有责赔偿，财产损失、人员受伤、伤残、死亡加在一起的20万，这20万对于一个逆向行驶的电动车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保障。不去见过这事儿这个事儿我就觉得各位还有很多朋友说，那这骑自行车的好这怎么玩都行那伤的是自己。还有的说这车没法开了，这是机动车跟人发生事故，我们就要吃亏，就要怎么怎么地，你有本事你就不开，你就这么简单。 有朋友跟我较过这个真儿，说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认为不合理，那法律还没有底线了吗？也跟那可能没有关系，就是咱们就多考虑吧，就是什么事情其实都是在以人为本，法律是什么？法律也是给人来进行设定的，对吧？所以我们还是出于以人为本的这个角度去跟大家去探讨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跟我较真儿的，咱就不较这个真儿啊，也不较这个事儿。刚刚给我们的于先生 H 于先生做了解答。那抖音平台上其他的朋友，如果您有什么问题的话，随时随地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系，在抖音的公屏上来跟我们进行互动，提出您的问题。欢迎各位进入到直播间，如果还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您可以点点关注了。哎，一刷把我整没了。你咔嚓一下子找不着了，你回头再找我，你找不到了，你就耽误事儿了。你就万一你哪天磕磕碰碰的，你想找个人，哎，第一时间咨询一下。就像刚才今天我说的，在抖音里给我发私信的，那他问了，问了我就答了，就这么简单呢。然后他就用上了，我答的也是准的了，也是没问题的了，对吧？那就简单了呗，就把这事儿就解决了。有的时候呢，我们解决的是事情处理的过程；有的时候呢，我们解决的是你的心病。好多朋友都是这样，发生了事儿之后自己纠结。哎，不知道该怎么办，旁边的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加康，而且呢，这人都有这么一个过程哈。你举个例子啊，我今儿受了点委屈，这事儿呢，我感觉很不值当，我受了点委屈，受了点委屈怎么办呢？找个三五好友随便聊上一聊，不管是喝酒还是坐那干拉，哎，反正呢就是把这事儿说了一说。这身边的朋友呢，这真正的朋友呢，他有可能会说的比较客观，那80%左右的朋友呢，都会比较宽解于你。所以呢，说的话呢就会倾向于你，你越唠着越觉得自己的心里是憋屈是委屈的，那这事儿就不好办。所以呢，我们也能做到一个，就是会跟你唠，但是唠的是啥呢？唠的是对于你来说比较好操作。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3: 12年寒窗，今朝亮剑，黑吉辽蒙，四省同心。高考期间，请为考生多留一份安静。考点周边不鸣笛，装修暂缓，广场舞暂停。早高峰请错峰出行，考点附近不停车，不聚集。如遇考生求助，请援手。准考证遗失，速联系考点。东北四省广播联盟2026公益助考行动，你赴青春考场，我们为你护航。应急热线0431-8581-5411。
0: 来吧，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还是要和大家强烈的推荐这一款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那么官方的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400块钱。那今天呢，咱们夏季上新限时的美妆大促带来了美妆宠粉福利，正装50毫升。那么限时的秒杀价只需要119元，囤2支更划算，只需要209元。那么一支放家里，一支放包里，或者一支自己用，一支送朋友，怎么样的都是比较划算的。2瓶209，平均一瓶不到105块钱，平时这个价格真的根本买不到，就算有活动也很难做到这么低。夏天要做好防晒的话，夏天才能够白的发光，是不是？那么这一款防晒霜呢，有效期是到2028年6月，海外直采，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频率呢限量福利只有100组，朋友们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防晒就可以拼手速了。那么其实很多女生都说用了好多款防晒霜都是黏糊糊的糊脸，要么就拔干紧绷。其实好的防晒霜根本不用将就，今天的这一款资生堂的蓝胖子完全没有这些问题，它是水润清透的乳液感，推开呢就像化水一样的丝滑，上脸后也会成膜超快的，清爽不黏腻，油皮呢也是不闷痘的，干皮也不拔干。那么里面呢添加了葡萄叶提取物，防晒的同时还能抗氧化，舒缓修复肌肤，减少紫外线带来的一些刺激，温和到敏感肌肤也能够放心用。用量呢也特别省，只需要黄豆粒的大小，你就能够涂全脸，薄薄的那一层就够了，但防晒力一点都不打折扣的。那么不管是日常通勤化妆打底，还是懒得化妆直接出门，它都是超适合的，轻薄舒服自然又安心，真正做到了无感防晒高倍防护。那么今天的价格也是超级给力的， 平时呢是400块钱，一分都不少。今天呢是正装50毫升119，囤两只是只需要209，折下来的话就是一只还不到105块钱。那么我们也跟你说了，是正品保真的海外直采，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防晒来立即抢购就可以了。
1: 好嘞，继续回到勇哥领航的直播，各位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与我们保持联系。在抖音的平台上您可以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我们此时此刻的抖音直播啊。来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杨先生。杨先生请讲。
4: 哎，你好，哥。
1: 哎，怎么了？
4: 我今天中个事儿啊。
1: 啊、
4: 我今年5月份出个交通事故，我全责、我当时呢，我就赔了对方7000块钱。
1: 嗯。
4: 对方呢，意思是再我拿10000，这个事儿就我自己修了。
1: 嗯。
4: 后来我说行，那个他怕我付你钱，完了走了一个代位求偿。
1: 嗯。
4: 走代位求偿呢，先是在四院修，后来到别的修，这都无所谓的。
1: 嗯。
4: 现在这个太平洋就那个办公室找我。
1: 嗯，
4: 就是去追偿这个钱。
1: 嗯，
4: 我说追偿行，那我说你那个换件啥的，你换哪个件，你有单子，我说我对下件是没毛病，他现在好像是行不了。那你说你换哪个件，我得看见吧，我才能给你这个钱吧。
1: 嗯，啊，
4: 现在法院已经，他现在已经走诉讼了，法院已经这个诉讼了。
1: 嗯，这事儿其实你啥心都不用操了，因为已经到了诉讼的这一步了。到最后判多少你赔多少就得了，判的依据呢都会很公平很合理的，因为到了这个阶段呢，你就不担心这个左右不均匀的问题了，就是你多他少，他少你多的，这就不涉及了，因为已经走了这一步了，所以你就不用过于担心了。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事儿我听得出来，就是你说话还挺敞亮的。5月份的交通事故整到了现在9月份了，你中间连对方的定损是怎么定的你都不问，保险公司找到你来进行追偿来了你才去问人家，那你这4个月左右的时间你干啥来
4: 着？我问了，最开始定损呢，在4S店定损是2万多。
1: 嗯，
4: 我都给你定了，我在这修吧。
1: 嗯，
4: 过了几天他就跑别的地方修去了。
1: 嗯，
4: 跑这个高地修去了。
1: 嗯，
4: 完了，对方保险公司那个保险员给我发短信，
1: 嗯，
4: 说他们一个定损，
1: 嗯，
4: 我那时候没在当时，完了我后来再看，过了2天我看着我打电话，我的定损多少钱告诉我，
1: 嗯，
4: 也没告诉我，
1: 嗯，
4: 他修完车呀也没告诉我，只是给我发信息，意思他说只有告知义务。
1: 你啥车呀？
4: 我一个速腾。
1: 那你只有交强险呐？
4: 对。
1: 哦，那为啥要只保交强险？其实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为了省俩保费钱呗。
4: 你这个车也不是，这些就是不咋开。
1: 嗯，一年能开多长时间？开几次？
4: 能开2-3个月吧，也没啥。
1: 一年2-3个月，然后也不保，这多犯不上啊！你这一下子就全怼出去了。你说速腾再新才值几？那如果再判个15000又2万多块钱。
4: 对，
1: 赶车钱了吧？
4: 对，
1: 都赶车钱了，你说多犯不上啊。这个是这么说吧，这个事儿呢你就不用担心了，因为他现在已经到了最省事的那一步了，因为走入到诉讼了就跑不了你了，就是你也不会让你多赔也不会让你少赔了，想跟人再商量或者是想沟通的这个程度就基本上没有了，因为保险公司已经如数的把钱交给人家修理的地儿或者给
4: 对
1: 方支付了，保险公司现在就等着我给出多少钱，我现在告你，你给我拿回多少钱。
4: 哎，
1: 如果还能不走诉讼程序，就是直接给掏钱解决的，那就别麻烦这步了，跟保险公司还能坐上唠一唠。如果说对不起了，我们已经不跟你唠了，就这4个月的时间你连个动静都没有，今儿个这么的明儿个那么的。
4: 我打电话了，就是现在我打电话给李培的和那个杜师傅都打电话了。他们是我最后啥意思，我想看我换啥，他停不了这个换件，我就停。
1: 所以你看你现在还在纠结这个过程里边，不就是和解不了吗？商量也商量不妥吗？所以人对方要起诉了。
4: 他的意思能商量。
1: 嗯，能商量。
4: 对，能商量。
1: 能商量就尽可能商量商量吧，能商量就比你到最后那一步要省俩钱，肯定能。
4: 对，
1: 肯定能。
4: 对，
1: 要不然的话最后按标准判了。嗯，
4: 勇哥，我想问，就是他就是给我那个发那个就是换件的单子，
1: 嗯，
4: 他说换的，我关键我一了，我没看着件儿呀，我去找件儿没有啊。
1: 嗯，你可以要求让他拿出证据，这个东西确实做了更换。
4: 他有照片， 毕竟因为有照片。
1: 那其实就可以了，那就还搁那纠结啥呀？你连这步都不退，那你啥叫商量啊？是不是？
4: 那就是。
1: 哎呀，这别的不说，我告诉你。

0: 兄弟，我给你做个简单判断哈。
1: 嗯嗯嗯。
0: 小伙是个好小伙，干啥其实呢也都行，多多少少对这俩钱儿啊心里边有点心疼，兜里边没准还感觉有点小拮据，掏出去有点不得劲儿。
1: 嗯。
0: 所以呢，现在采取了这么一个节奏。我告诉你，吃一堑长一智，一辈子里边这不一定是最遭罪的那一个，但是这也有可能是一个不错的结果。所以呢，把啥事往远了看。现在手头紧巴点呢，那就凑吧凑吧，对吧？咱合情合理合法的把这个钱呢往出凑吧凑吧，赶人该给了。下一次记得，如果手头紧，车咱就不开了。车这个东西吧，它不是一个生活必备品。
1: 嗯。
0: 你看牙掉没了得香，吃饭用的，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说衣服呢，咱得穿，好赖不记，那是遮羞用的，保暖用的。但一个车。有条件就开，没条件就坐公交呗，那又能怎样？那何苦不保商业险？这还好啊，2万多块钱你咬咬牙跺跺脚，基本上能挺个差不了。但是你如果要发生一个20万的呢，兄弟，你今天坐着还这么淡定吗？那得哭天抹泪了吧。行了，老弟，这事儿咱就说到这儿啊，你就抓紧，反正我给你的建议就是和解一定会让你少花2个，如果走诉讼程序的话，各种费用叠加在一起，可能对你来说掏的会更多。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省俩钱吗？那你就听我一句劝，能和解则和解，还要什么领部件啊？有照片差不多就跟人商量说，行了，哎呀，我看也看不懂，你那么的你就再便宜点，你就想想办法，对吧？你给我打打折，我说怎么着，你跟人商量，你把这话唠好了，私下里好好商量，你听得懂就行了，你好好商量，然后这事儿就能有活头啊，就有余地，老弟啊，有余地，别到最后整到诉讼程度，你最后你他也得不着好，你也得不着好，就完了啊。跟您说声再见啊，下方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张先生，您好。张先生，跟张先生再联系一下吧，他找我他不等，他把电话给挂了。行，我们这边等一等啊，各位，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保持联系了。来吧，我们继续迎回刚刚的张先生。您好，张先生。
2: 哎，勇哥你好。
0: 哎，请讲。
2: 哎，勇哥。
0: 哎。
2: 我现在有个情况，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在4平。
0: 嗯。
2: 然后我想这个近期考取一个驾照。
0: 嗯。
2: 然后那个看有没有比较很不错的这个您知道的驾校，帮推荐一下。
0: 谁考？你考啊？
2: 我考。
0: 嗯。
2: 30岁左右。
0: 30岁左右。
2: 是。
0: 哦，你的声音比我老啊！你声音听起来可不像。你身边有没有人说你的声音更老成啊？
2: 也有一些朋友是这么讲。
0: 那、也有一些朋友，你跟30岁的朋友们在一起，他们不拿你当下酒菜吗？是不是
2: 都是好兄弟？
0: 都是好兄弟，好兄弟知道我什么德行，基本就不怎么说了。这个平时说话就总是这么端着哈。
2: 那是稍微有点。
0: 哎，听声音进来呀，我还想说你叫成声勇哥，我还想说哎呀客气客气。后来一报30岁，我才发现呢，原来我比你大10好几呀。哎，你的声音确实啊，你不知道啊。
2: 我感觉勇哥也就30多呀、
0: 30多，10几年前我30多。哎呀，跟39比，我都已经过去5、6年的时间了，你还30多呢，这马上就奔5的人了。这个张先生名字我就不说了，这个有认识的啊，我给你找他们校长吧。我交个底儿，这么说啊，别管驾校好不好，至少我能给你找校长。我觉得这玩意儿怎么着也比找不着强吧。
2: 你不是太厉害了，
0: 这行吧，这行吧。也本身驾校也是好驾校啊，名字我就不说了，不说了。
2: 啊，
0: 那个4平最大的那家驾校，最大最大的那个啊，就搁南桥那块最大的那个。
2: 好的。
0: 你就知道是谁家了。
2: 我知道。
0: 我
2: 确实是很厉害。
0: 我
2: 当时考察了这一家。
0: 我给你找他家校长吧。然后。
2: 好，那谢勇哥。
0: 便宜不便宜的我不知道啊，就是你正常报多少钱我不知道，然后呢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给你便宜个30、50还是300、200，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怎么着对吧，我给你找进这么一个人，他也不至于说回过头来让你整得很难受，我觉得怎么着也能给点面子，所以呢你的这个信息我们这都有了，回头我就把你的信息直接发给他，让他安排人跟你取得联系，这就把你的事儿给解决了。行吧，那就这么着了，
2: 面子太大了。
0: 不，是你的面子大啊，就是咱赶巧就赶到这步了。那你就这样吧，你就等着信儿吧，行不行？
2: 好的，谢勇哥。
0: 别客气啊，乐乐呵呵的好好学。我告诉你啊，得对得起咱们之间沟通的这一次啊，来了一个新的驾驶员。

就一定按照新的驾驶员的标准自己好好的学好，该学理论学理论，该学技术学技术，学完理论和技术出来还得增加点小经验，这就是我们在开车时候需要完成的三步。没有人在任何一个方面具备特长，有的人说能吃，有的人说能睡，那只是说跟你自己以往相比而已。而且现在你看平台上说能吃能睡的，多少人在装吃，多少人在装睡，是吧？所以呢，没有人有什么特异功能，都是一点一点的专注于一件事情，做好了之后才能够成精。来吧，就跟您说到这儿啊，就回头你就等着消息就行了，跟您说再见。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6: 梨园再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再来介绍一位程派演员，他就是那迟小秋。迟小秋啊，是辽宁沈阳市京剧院的一位挑梁主演，他呢11岁就学习京剧艺术，师承程砚秋的嫡传弟子王荫秋老师。1984年呢，年仅18岁的迟小秋呢，便获得了中国戏剧2届梅花奖，被戏曲名家翁偶虹先生呢赞许为程派艺术的标准传人。此后呢，迟小秋又获得了多次大奖。在1997年呢，他又以自创自编历史京剧《孤家》再次获得中央文化部的第7届文华大奖。迟小秋呢，他文武兼备，艺术功底深厚，他的嗓音纯正，又宽又亮，而且非常软润。他这个高音舒展甜美，脑后音和胸腔共鸣呢，这个浑厚壮实。他潜心钻研程派艺术，对程派的以气催声的方法领会的深刻，运用的娴熟，演唱当中呢十分注重声腔字气的运用，行腔韵律讲究音量，他的收

不折不扣的把程派艺术先继承下来，然后呢把程派的精华全部再吸收过来，再结合自身的条件，使自己的嗓音和音质长处能够得以顺当的发挥。因此啊，在演唱风格上呢，既有程派浓郁的愈刚愈柔、幽音婉转的特点，它富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几段由迟小秋演唱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呢，请大家欣赏《六月雪》。这出戏啊，又叫做《窦娥冤》，是一出程派的代表剧目。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迟小秋演唱的《六月雪》当中的一段二黄唱腔。

0: 下。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5: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4: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

0: 梨园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时间里啊，和大家再聊聊京剧演现代戏的话题。京剧演现代戏啊，由来已久。这个据记载啊，早在清代光绪年间呢，京剧就曾经演出过反映当代生活的一些个剧目。一等到了五四运动前后啊，又有了新的发展。不仅呢，它的现代戏的剧目这个数量增多了，而且艺术质量呢也较之以前呀有很大程度的提高。过去啊，现代戏就京剧演现代戏啊，它不叫现代戏，叫时装戏。当时这个时装戏啊，是受话剧传入中国以后的影响。正如梅兰芳大师所讲的，说清末明初的时候呢，戏剧的社会教育作用呢逐渐的明确了，那么话剧已经开始活跃起来了。在北京呢，我看到了王中生先生演出的话剧，在上海呢又看到了叫春柳社演出的话剧，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感到了演员对社会的责任，就先后排演了以当代故事为题材的什么聂海波澜、玉履麻、邓霞公等这个时装戏。梅兰芳大师呢感觉到了戏剧对社会的作用，同时呢也感到了一个演员对社会的责任。戏剧不再是供人们茶余酒后的娱乐消遣的一种东西了，而是呢在寓教于乐当中使人们得到某种启迪和教化，这就是戏剧对社会的作用。京剧啊，自形成以来呢，其剧目内容基本上演的是比这个演历史题材的比较多。那么由于历史题材的戏呢，它离现实生活呢太远，人们对它所反映的内容呢反响不是很强烈的，尤其是现在的青年观众更是如此。那么现代戏反映的呢却大都都是与现实生活贴得很近的时事。我想啊，无论是古典京剧还是现代京剧，都应该在京剧舞台上有它的一席之地。由于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节奏啊也不断加快，那么京剧艺术呢更应该随着这种巨大的变革而产生变化。那他就要选准时代题材，生产出更多更好的贴近现实生活的现代戏精品，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好，下面啊，我想请大家再欣赏几段这个由一个男旦演员温如华演唱的几段京剧。温如华呀，他是一位这个男旦演员，现在在北京京剧院供职，是国家的一级演员。他是呢1966年毕业于中国戏剧学校的，我想现今京剧舞台上也是剩下为数不多的仍然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男旦。他呢自幼通晓音律，演唱风格呢这个随张君秋先生，代表剧目有状元梅、西厢记、法门寺等等。好，下面首先请大家欣赏温如华演唱的丑女传选段。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3: 那一年的918事变改变了东北的一切，他散尽家财，坚决不做日本的傀儡，反而默默地支持儿子的抗日行动。他铮铮铁骨，告诉鬼子，我们不做亡国奴，东北的爷们儿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78集。马明金脑后早有反骨，这点你很清楚。哼，说到责任，我的责任现在只对满洲国的执政和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负责任。
8: 究竟一正，他已听说了西夏与新到任不久的武藤信义私交不错。是呀，财政总长是管钱的，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在关东军也不例外。西夏致力于恢复大清朝，热衷于复辟帝制，这在满洲国建立一年多来，他逐渐地明白了这个满洲国是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小皇上能不能复位，那得看日本人高不高兴。即便有朝一日皇上复位了，那也不是昔日威风凛凛的大清国皇帝了。他本来受过日本教育，脑子转动得又快，既然溥仪都心甘情愿屈从于日本人之下，他若再不是时务，岂不是以卵击石？ 想到一年前，要不是他固执己见冲撞日本人，满洲国的总理大臣不就是他的了吗？好在还捞了个财政总长的肥缺，他要把这个权力用得淋漓尽致。换句话说，就是把全部心思用在日本人身上。付出总有回报，他现在在日本人面前称得上是响当当的人物。究竟不死心，一是他想不出说服马明金适当的人选，二是西洽要不做点什么，他心里不平衡。蓦地，他想到马明金的妹夫郑永清，他知道郑永清是西洽最信得过的人。
9: 总长阁下，我听说您的爱将郑永清与马明金不但是亲戚关系，俩人之间的感情也是相当不错。假如要是由他说服马明金，我想肯定会有效果的。哦，你说郑永清啊，你是军事顾问，他是护卫团的营长，归你管，你直接给他下道命令就可以了。这不是命令不命令的事儿，我的话他未必能听。您是他的老长官，您给他打个电话，我想他是不会拒绝的。
8: 酒井也想亲自找郑永清或通过郑廷贵，但这个念头一闪而过。不要说郑永清，就是郑廷贵，他现在都尽量少见为佳，其中原因只有他自己知道的。
9: 你是说郑永清不听你的话？他不会也不敢。我知道他这个人，历来是逆来顺受，当初你把他降职，他连个屁都没敢放。
8: 西夏这么说绝不是贬低郑永清，而是话中有话，故意说给酒井听的。义勇军攻打吉林后，酒井撤去郑永清团长之职，把他嫡系的护卫团夺走，他对酒井始终耿耿于怀。酒井不得不说点软和话，垂头一礼：
9: 总长阁下，拜托了。
8: 西夏想到自己还兼着省长，一味的推脱也不太合适，另外与酒井搞得太僵也没什么好处。沉吟片刻，他抓起电话要通了郑永清，当着酒井的面，郑永清答应与否，对酒井都算有个交代。电话里的郑永清听西洽表明了话意，消沉又冷淡：
10: 老长官，您把我这个营长也撤掉吧，看在我跟随您多年的面子，我求您了。
9: 永清啊，你这是啥意思？
10: 老长官，您能不能让我在我那个大舅哥面前保留一点尊严？是的，不错，我是与我大舅哥挺合得来的，可那是我们青春年少的时代。现在呢，虽不是形同路人，但我没有脸面再去见人家，原因我还是不说为好。
9: 说，咋的？跟我有啥话？还

0: 哎，不能说吗？
1: 老长官啊，您让我说啥呀？在咱们满军中，与我同辈之人哪一个不连升三级？可我反从团长降为营长。那行，我无能啊，我倒霉，我认了。但您不能让我去见我的大舅哥，遭他讥笑吧？老长官，请您替属下考虑一下，我有何脸面，有何资格去说服我那个大舅哥呢？
2: 西夏听了郑清这言辞凿凿的话语，自然是十分同情的。他把话筒离开耳边一寸，为的是让酒井也能听到。郑清话说的有些悲凉了。
1: 老长官，我不能让您为难。我知道我这个小营长也当到头了，我明天就把辞职书递上去。
2: 西夏看了酒井一眼，以长官的口吻申斥郑清不许胡说，而后放下电话，长叹一声，心里很不是滋味。酒井即便知道郑清有意推拒，但听到这些话，他心中不满，又能说什么呢？看来解铃还需系铃人。他想到了马家大院，马明金被俘的消息，马家最早是从报纸上看到的。当时马万川以为日本人在造谣，忙让老乔打发一个伙计，以催缴粮租的名义去天罡常家大院探明虚实。伙计返回说，常家确实遭到劫难，大院被炸得不成样子，常家人不知去向，有人说去了山里。马万川心里惊悸，他既担忧儿子马明金，又挂念常大杠子。马明玉哭着来见父亲，他说小姑子通过次郎已得到验证，哥哥确实被俘，从交河借回，押在日本宪兵队。马家大院的气氛本来就够沉闷的，这下子更充满了悲伤。明金娘哭得昏厥过去，醒来后痴痴呆呆，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大儿子的名字。马明玉照看着母亲，本想劝慰，话没说上几句，自先泣不成声。马万川立时衰老了许多，额头皱纹显现出来不说，黑黑的头发胡须一夜之间变得花白。自从儿子走上了反满抗日的道路，他思念之余做过揣测，包括儿子的归宿，也就是结局。战火无情，枪炮无言，儿子很可能在走出这个院门后不一定再能走回来。他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但他怎么也没想到儿子竟落在日本人手里。郑廷贵来了，他是属穆桂英的，阵阵落不下。不可否认，无论从他与马家的感情还是为人的本性，他是真的焦急，手捂着大烟袋连声地说要想办法救下马明金。马万川何尝不想救自家儿子呀，可是怎么救啊，救得了吗？他十分清楚，他和儿子现在面对的是杀人不眨眼的日本人呢。明金娘呜咽着，泪似乎都流干了。大叔啊，你在外面交的广，你想想法救救你侄儿啊。
3: 老嫂子，你放心，明金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能不救吗？
4: 大叔，你不认识那个叫酒井的日本大官吗？你找找他呢，他要是能说句话，咱家明金……
2: 马万川这要是在以前，肯定要责备老伴儿。眼下老伴儿泪水连连，救子心切，他的心情不也是这样吗？
3: 老嫂子，我也正琢磨找不找酒井来跟老哥哥商量商量。
4: 只要能把明金放回来，咱们啥都认。
2: 马万川看了眼坐在母亲身边的女儿，明玉会意，连说带劝把母亲搀了出去。郑廷贵听说马明金被俘了，他首先想到去找酒井，可是没经马万川的同意，他不敢擅自做主。 马万川对郑廷贵所说的办法不抱任何希望。
3: 我舍出我这个老脸去找他，他要是不给我面子，我……
2: 郑廷贵本想说用烟袋锅子刨酒井，又觉得这话说的有点太大了，敛住口。马万川说酒井老奸巨猾，这么大的事儿他恐怕都做不了主。郑廷贵平生最佩服的人就是盲家是准确的，他不再提去找酒井的事儿了。其实他内心也知道，他真的找到酒井未必有什么效果。对这个老朋友他也有了新的认知，只是不说而已。郑永清来了，抛开他是马家的姑婿，单就他与马明金一同长大的伙伴关系，闻听马明金身陷囹圄，其心中感受可想而知。马万川对这个姑爷儿一直都是挺看重的，尽管他现在还在满军里做事。郑永清向两位父亲说起上午接到西洽电话让他劝降马明金，他来时又与西洽通个电话，酒井已不在西洽处了，西洽据实相告，劝降是酒井之意。
3: 照这么说明金有救啊？咋救？我哥他能归顺吗？
2: 马万川何曾不知投降归顺一同字不通，不用去问儿子，这条路行不通。
3: 变通一下呢，先让明金应承下来，人出来就好说了。
1: 阿玛，你想的也太简单了吧，日本人想利用我哥把吉林周边的义勇军引劝投降，我哥他能答应吗？
3: 永清说的话在理，
1: 再说了，别人不了解我哥，咱们不了解吗？他能向日本人低头吗？记得我与他在乌拉街分手时，他就对我说过，倭寇不除誓不还家，这就表明为打日本人他早就抱有必死决心。
2: 郑天贵的观念是经常变换的，听儿子这么一说，他也开始赞许马明金的行为。
3: 士可杀不可辱，咱们大清国这样的忠臣不胜枚举。就说阿玛，咱们这是在说我哥呢。是啊，我这不是在说明金吗？
2: 马万川对这个老亲家见怪不怪，若在平时他或许又得开上几句玩笑了，现在哪有这个兴致呀。郑永清分析，日本人既然有劝降马明金的念头，暂时看马明金的生命不会有什么危险，这样就有营救的时间了。至于用什么办法营救，他与岳丈虽未明说，但两人都有些悲观。第一，日本人不会轻易放过马明金；二，若让马明金低头，似乎也是不可能的事儿。院儿内，马明玉安顿好母亲，欲来小客厅。她知道丈夫来了，想听听有没有哥哥的信息。刚到门口，见弟弟明满在门外徘徊着。这几天弟弟也是愁眉不展，唉声叹气，想必也是为哥哥的事着急。明满，站这儿干啥？咋不进屋呢？
3: 我进去怕咱爹又呲的我。
2: 马明玉知道弟弟好惹是生非，不过进来弟弟挺安分的。你这阵子没做啥错事，爹说你干啥？马明满听到这话神情有点不自然了，岔开话。
3: 姐，咱哥有信儿吗？
2: 哎，爹娘都愁死了，这不正想办法呢吗？
3: 依我看，想救咱哥就得咱爹出头。
2: 咱爹？你是说让咱爹？那你进去把你的主意跟爹说说呗。
3: 我可不敢说，爹还不得骂死我呀。
2: 你有啥主意我去跟爹说。
3: 日本人早就想让爹出面当商会会长，只要爹答应下来，拿这个做条件，日本人肯定会放了咱哥的。
2: 这怕是不行吧。

0: 为了不跟日本人合作都信上佛了，他老能
1: 信佛信佛，佛爷能救咱哥呀？哼，咱家弄成这样，我看都怪咱爹太死性了，要是咱爹不跟日本人拨犟眼子，咱哥他能还有咱家的生意能落到今天这地步？
0: 别瞎说，咱爹也是不得已才这么做的。
1: 姐，这都啥时候了，你还帮着咱爹说话？哼，我真不知这老爷子是咋想的，跟日本人较劲儿，叫吧，把自己儿子都叫进去了，他还在这拉硬。日本人是那么好惹的，我看他这回咋整。
0: 我把你这个想法跟爹说说去。
1: 说不说在你，反正咱哥在日本宪兵队关着呢。
0: 爹能答应吗？
1: 姐，要是咱爹觉得脸面过不去，只要他有话，不就是他默许也行啊，我去跟日本人谈有啥大不了的，不就是个合作吗？我不信日本人还能吃了咱们。
0: 对了，明满，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交了不少日本朋友，你能不能通过你的日本朋友活动活动，看有啥办法能救下咱哥呀？
1: 我啥时候说我有日本朋友啊？不，我是说过认识两个日本人。
0: 日本人之间好说话，你先让他们打听一下咱哥的情况啊。
1: 我认识的日本人都不当令，跟宪兵队说不上话。
0: 马明满支吾着突然掉头走开了。马明玉看着弟弟的背影，心中虽有疑惑，但没想得过多。马万川与亲家、姑爷儿、女儿几番商量，也没想出什么办法来。最后，马万川说：“只有等待了。”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这么无奈过。马明玉没有放弃他的努力，他让小姑子通过在宪兵队的次郎，尽可能打听哥哥的消息。小姑子当然义不容辞，就是嫂子不说话，他也会主动去做的，因为自小他也把马明金当成自己的哥哥。一天，次郎来郑家，他现在很少来，没别的原因，就是宪兵队太忙了。他与郑新清之间那个女模特的事件基本淡化过去，所以两人的关系也基本趋于正常。马明玉来到次郎面前，直言请次郎在宪兵队内想办法照顾下哥哥。他在说之前本想抑制自己的情绪，但说到了哥哥，他的眼泪还是不由自主地流下来了。次郎常听郑新清说起这个贤惠的嫂子，自己也亲身感受到马明玉对他的热情，所以他对马明玉很尊重。以他的本意，他是真心想帮助马明玉的。他对马明玉说，从郑新清那儿知道马明金是马明玉的哥哥，他就留心关注着马明金。但事与愿违，因为马明金在日本人眼里是头号要犯，宪兵队组成个特别小组，由松川亲自负责。他曾想探望下马明金，看守说需经过松川的同意。他没敢找松川，怕松川猜疑什么，汇报给父亲会遭到责骂。郑新清在一边对嫂子说，次郎在父亲眼里始终是个不称职的帝国军人，次郎似乎就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父亲脑海中的形象，已做出了很大努力，在宪兵队里循规蹈矩。次郎见不得马明玉的失望和眼泪，忙说虽然没见到马明金，但他已侧面的叮嘱过看守不要虐待马明金。他说考虑到马明金特殊的身份，至今宪兵队还给予马明金应有的尊严，没有动刑。不过次郎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下，说以他经验判断，宪兵队之所以耐着性，是在等待上级命令。马明玉听到这儿不敢想下去，但还是问出口，他们会杀掉我哥哥吗？
1: 除非您哥哥低下他高贵的头。
0: 明金哥绝不会那么做的。次郎惋惜而又无奈地摇摇头。马明玉心里一片凄暗，说来说去还是归结到焦点投降与否。马明玉和马家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如此说来，哥哥只有一个归宿。他不敢想下去，又不能不想，他盼着有一个奇迹出现。然而，奇迹真的能出现吗？这天，松川带着手下小队长小野与吉林市商会的一个副会长来到马家大院。这个副会长是日本人指派的，中国人，精通日语。小客厅内，马万川与松川、小野、副会长分坐两边。他知道日本人迟早会来，不必寒暄，也不需要寒暄。松川一身戎装，收住了军刀，一脸威严。
1: 马掌柜，别来无恙，我们应该算是老相识，或者说是老朋友。可惜自从满洲事变，你身居简出，我们未曾见面。老相识不假，老朋友谈不上。我记得你在樱花馆当跑堂的，我去吃饭，你差点回忆，我们还是忘掉吧。二位这么熟悉，我跟来这不是多余吗？
0: 副会长曾是一家山号掌柜，只是生意不大，没什么名气，但与马万春还是有交往的。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Hello，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音乐自由行节目，我是主持人桂阳，欢迎您的收听。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关于那些离别、成长、希望和爱的故事，一直深深地留在我们的心底。有人说，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那离别开出花这首歌唱出了离别的伤感，也唱出了对未来的期待。愿我们都能在离别中成长，在成长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青春就像一阵风，吹过我们的生命，留下难忘的回忆。起风了这首歌用轻快的旋律唱出了青春的懵懂和美好。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梦，你还记得吗？

人生路上总会有迷茫和彷徨的时刻，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唱出了对未来的不确定，也唱出了对希望的坚持。即使身处黑暗，也要相信总有一束光会为你照亮前路。

着倒台。

夕阳西下，暮色降临，一天即将结束，但暮色中也藏着别样的美丽。暮色回响这首歌唱出了暮色的宁静和安详，让我们放慢脚步，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0: 幸福其实很简单。小美满这首歌用温暖的旋律唱出了平凡生活中的小确幸，一屋两人，三餐四季，这就是我们向往的生活。
1: 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是爱情最美的誓言。执子之手这首歌唱出了对爱情的承诺和坚持，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愿意与你携手一生的人。

天让我遇见了你，像一只春天的小鹿撞进了我的怀里，夏日海风的热情融化了我这块冰，冬季柔软的围巾贴冷了会把我抱紧，心灵却害怕失去，对爱情不再相信，你触摸我的忧郁，你抚慰我的忧郁，

相濡以沫成了彼此生命中的牵挂。何德何能我能拥有如此温柔的女人，在最低沉的时候陪伴我，让我再启程，用你最好的青春安慰我遭遇的灵魂，一颗心渐渐的安稳，因为你一次次包容。 Oh my baby， 对你说声感谢，

人生路上难免会遇到挫折和困难，但请不要慌张，太阳下山了，还有月光照亮你的路。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首歌用温暖的旋律唱出了对生活的乐观和坚强。

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童话世界。《童话镇》这首歌用轻快的旋律唱出了对童话世界的向往和憧憬。愿我们都能保持一颗童心，永远相信美好。

好，本期的音乐自由行即将接近尾声，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错位时空，愿我们都能珍惜当下，勇敢追梦，不留遗憾。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38。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间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1: 主播侃侃侃，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有五湖四海，
1: 侃百态人间。
3: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主播侃侃侃节目，我是主持人桂阳，欢迎您的收听。下面我将继续为您播读《中华上下五千年之三家分晋》。

再说晋国到了晋顷公时，国君的权力已日渐转移到了卿大夫们的手里。到了晋出公的时候，历史已经进入了战国时期。这时，掌握晋国实权的是赵襄子、韩庚子、魏桓子和智伯瑶四个卿大夫。晋出公见四卿的权力太大，自己倒成了他们的傀儡，心中很不情愿，就秘密地派人向齐、鲁两国借兵，想借机灭掉四卿。哪知齐、鲁两国出卖了他，不但没有借兵，反将消息告诉了智伯。智伯就和另外三卿共同出兵，将出公赶了出去，另立晋少公的曾孙为国君，这就是晋敬公。智伯挑头赶走了出公，他的野心越来越大，想独占整个晋国。一天，智伯召集他的亲信秘密商议这件事。一个谋士说：“要达到目标，先要削弱三家的力量。”现在东南方的越国势力越来越大，我们就假传进攻的命令，说是为了与越国争霸，让三家各献出100里土地充作军饷。他们如果同意，我们白得300里土地；如果哪家不同意，就出兵攻打他。这办法叫做吃水果先削皮。智伯觉得这个办法不错。就让自己的兄弟智开去通知三家割地。韩庚子听了，心中十分恼火，哼，明明是你智伯这只老狐狸敲诈勒索，还要打着进攻的牌子。他正要发兵对抗，被手下的谋士段珪劝住了。我们和他硬拼不合算呢，不如先给他土地。待他再向赵、魏两家要，他们要不乐意与智伯打起来，我们坐收渔翁之利呀。韩庚子听从了段珪的意见，将100里土地割让给了智伯。魏桓子见韩庚子没有抵制，也装傻卖乖，将自己的100里土地割了出去。只有赵襄子不肯割地。他说：“土地是祖先传下来的，怎么能随便割让？让韩魏去讨好智伯吧。”智伯大怒，就让韩庚子、魏桓子与他共同出兵去讨伐赵襄子，并且与两家约定，灭赵后，赵氏的土地由他们三家平分。赵襄子见三家人多势众，就听从了谋士张梦谈的建议，撤到晋阳据守。晋阳是赵氏的封地，城池经赵氏几代的修筑，十分牢固，粮草储备也很充足。更重要的是，城内的百姓

抗侵略、守住家园的士气很高。但是有一个问题，使赵襄子着急起来。由于撤走仓促，所带武器太少，箭戟弓箭十分缺乏，而此时城已被围，根本无法从外面取得。赵襄子急得团团转。还是赵猛谈沉着，他到城内的百姓中去了解情况，请大家出谋划策，最后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将城内宫室大殿上的大铜柱锯下来，铸箭戟和箭头，又扒开宫室的内墙，里面都是用荆条桅杆铸成的，正好拿来做箭杆。这样武器问题也解决了，军民同心守了一年多，智伯等三家还是攻不破晋阳城。智伯见一直相持不下，他便出了一条毒计，将晋水上游离城十里处截断，筑堤围坝蓄水，再到雨季一到，再放开水淹掉晋阳。主意一定，他立即命令军士动工。为了使自己的围城军队免遭水淹，他又下令在军营外面筑防水堤坝。这个计划他也同时通知了韩魏两家的军队。果然一个月后，雨季到来，晋水猛涨，又被堤坝截住，水位就一下子大大超过了晋阳城。智伯一声令下，掘开堤坝，大水就猛扑城内。虽然晋阳城城墙坚固，尚未被冲毁，但老百姓的房屋经水一泡，纷纷倒塌，连煮饭的锅灶也没处安放了，人们只好躲到地势高的地方避难。晋阳城危在旦夕，赵襄子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谋士张猛谈让赵襄子赶紧打造船筏，准备水上作战，自己从东门顺城而下，直到韩军大营内去见韩康子，对他说：我们都是晋国的卿大夫，智伯的野心是要吞并整个晋国，唇亡齿寒，我们赵氏灭了就会轮到你了。韩康子被打中了要害，想了一会儿问张猛谈：那你要怎么办？张猛谈说：依小臣愚见，不如我们三家联合起来去攻打智氏，以消除后患，从今后我们三家太太平平过日子。韩康子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让赵猛谈留在营内，决定第二天去和围南门的魏桓子商量一下。刚好第二天，智伯邀请韩魏两家去龙山，一边查看水情，一边喝酒。喝到兴头上，智伯得意地指着晋阳城说：我现在知道水可以灭亡一个国家了。说着又看着韩康子和魏桓子说：你们的汾水和降水恐怕也保不了安邑和平阳吧。安邑和平阳分别是韩魏两家封地的城池，智伯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韩康子用手肘碰碰魏桓子，魏桓子用脚踩踩韩康子，两人都敢怒而不敢言。席散之后，韩康子将魏桓子约到自己的营中，将张猛谈请了出来，三人一拍即合，在韩康子营中歃血为盟，商定共攻智伯。第二天半夜间，韩魏两家派军队杀掉智伯的守坝士兵，从西边掘开堵住晋水的堤坝，结果大水反向智伯的军营冲去，智伯的军队大乱。待智伯从梦中惊醒过来，水已经漫到他的床边。智伯回头一看自己的军营，粮草兵器飘荡一空，营中军士正在滚滚波涛中挣扎沉浮。智伯还未醒过神来，只听得鼓声大震，韩魏两家军队乘着水势从小船上杀来。智伯无力抵抗，
急忙带几名随从改乘小船向龙山背后逃去。刚转出山口，赵襄子和张猛谈带领赵家军队突然从山后杀出，赵襄子没费多大力气就将智伯活捉了。到第二天天明，智伯的军队全军覆没，赵襄子将智伯斩首，并且与韩魏两家率军回到晋都绛城，以叛逆的罪名将智伯满门抄斩，智氏的土地由三家平分。到公元前403年，晋国的韩、赵、魏三家的继承人韩虔、赵吉、魏斯各派使者去向周威烈王要求独立封侯。周天子实际上早就是个空架子了，因此只得照三家的意思分别册封为韩侯、赵侯、魏侯。于是三家分别定都建国，晋国从此便不存在了。

独立出来的韩、赵、魏三国中，魏国的发展最快，原因是魏文侯魏斯最有抱负，他能礼贤下士，任用贤能，虚心听取臣子的意见和建议。因此，一时间，诸侯国中的一批有识之士纷纷来到魏国，他们中有李悝、魏成、田子方、段干木等。魏文侯拜李悝为相国，李悝是战国初期的大政治家，他根据当时社会的具体情况，给魏文侯提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在魏国实行变法。他首先让魏文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鼓励他们精耕细作，进行多种作物的兼种、套种，以增加粮食产量。同时，实行评比法，在丰年时，国家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起来，到了欠收年份，仍以平价卖给农民，以保护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安定社会生活。在政治上，他又建议魏文侯废除了维护贵族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让对国家有贡献、有功劳、有才能的人得到提拔。他还健全了魏国的法制，汇集当时各国的法律长处，编成了法经，在魏国颁布执行。这样一来，魏国就很快富裕强大起来了。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魏文侯派大将乐阳攻下了中山国，又派西门豹到邺城去当太守。邺城与韩赵两国交界，是魏国的北方边境重镇。漳水

0: 好多老乡终于弄清楚了，原来这几年漳水经常泛滥，冲毁庄稼，淹没村落，这里的巫婆便与地方豪绅官吏勾结，说是需要每年给河伯送一个漂亮的媳妇，就可以避免水患。于是每年春天，巫婆就到乡下去寻找漂亮的未婚女子，谁家姑娘被她挑中了，有钱的还可以出钱买通巫婆，让她再去选一个，没钱的就只好眼巴巴地被带走，送到漳河边一座专门为河伯娶媳妇而建的斋宫里，换上新衣，待举行完送亲仪式，就将姑娘装进一只芦苇编成的船内，推入漳河。渭船随河水顺流飘行十数里，就慢慢地沉没在滔滔的河水中。因此，往往一到春天，一些有漂亮姑娘的人家就拖儿带女的逃走，以避免灾难降临到自己头上。更有甚者，那些地方豪绅官吏还趁火打劫，每年以河伯娶媳妇的名义要向百姓收几百万钱，仪式上只花二三十万，其余的就私分了。西门豹摸清了情况，就在举行河伯娶媳妇那天带了一批卫兵亲自去参加仪式。这一天，漳河边上人山人海，围了数千来看热闹的百姓。西门豹穿着太守官服，坐在官台的正中间，左右坐着地方长官、当地豪绅。一个年老的巫婆带着二十多个年轻的女弟子在前面主持仪式。巫婆宣布送亲仪式开始，漳河边顿时热闹起来，香烛和祭品排列在河岸上，鞭炮声和诵经的音乐声中，盛装的新娘被装进了芦苇船。只等巫婆一声令下，苇船被人送往水里，仪式便结束了。正在这时，西门豹对老巫婆说：去把新娘带来，让我看看漂亮不漂亮，不要亵渎了河伯呀。巫婆没办法，只好让女弟子去苇船上将那媳妇带到台前。西门豹抬头一看，那姑娘泪流满面，正哭得伤心，泪水将脸上的妆容都冲出了一道道痕迹。他们居然每年将这样的姑娘丢在河里白白送死。西门豹不由得怒火中烧，他抬起头来对巫婆说：这个姑娘不够漂亮，你去对河伯说，邺城太守要给她选个漂亮的，过几天再送去。说完，西门豹一挥手，几个卫兵上去不由分说，就抓起巫婆将她丢到了河里。左右的那些地方长官和豪绅都大惊失色，但又不敢说话。隔了一会儿，西门豹往河中看看说：这老巫婆不中用啊，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派两个年轻的去。又命令卫兵扔下了两个女弟子。再过了一会儿，西门豹对边上的地方长官说：看来这些女流之辈无法将我的话传给河伯，还是麻烦你去走一遭吧。那些地方官听了，吓得面似土色，连忙推辞：
1: 不不不不不不。
0: 西门豹不由他分说，又一挥手让卫兵将他扔进了漳河。过了大约一个时辰，西门豹对豪绅们说：
2: 怎么搞的，他们办事这样不牢靠，看来还要麻烦你们几位了。
0: 那些豪绅和小官吏们听了，吓得一个个跪着，爬着向西门豹求情。他们终于承认，这是与巫婆串通起来敲诈百姓的，根本不存在河伯要娶媳妇这件事。西门豹直到他们磕头磕得头破血流，才当众宣布，将他们搜刮来的财产全部没收，分给当地。

0: 地的百姓。以后还有谁敢讲河伯要娶媳妇的，就将他丢到水里，让他像巫婆一样去给河伯当媒人。破除了迷信，打击了地方官吏豪绅的劣迹，西门豹又带着百姓挖河开渠，一方面疏通河道，防止河水泛滥，一方面又修筑水渠，将漳河水引到旱地，灌溉良田。为了不忘西门豹的功劳，当地百姓就将开凿的引水渠叫西门渠。从此，漳河两岸百姓安居乐业，邺城地方的边防也巩固了。在巩固了北方后，魏文侯又任用魏国人吴起为将，让他带兵去镇守西河。西河是魏国西部边境，是与秦国连接的交通要冲。吴起上任后，与士兵们同吃同住同甘苦，以身作则，刻苦训练士兵，修筑了牢固的城池。同时，他又看准机会，乘秦国内部争权，无暇顾及边防，率军渡过黄河，夺取了秦国在黄河西边的5座城池。从此，魏国的国力越来越强盛，成了战国初年的强。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蜻蜓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西伯大头鬼房叔安利用买炊饼的机会跟蒋平蒋四爷接上头了，他压低了声音告诉蒋平，八王千岁赵德芳就在莲花观，被压在九寿朝天亭，同时告诉蒋平，那个陷害白云瑞的凶手也在莲花观，他叫张小西，是并太岁张华之子。那个叫阿四的叫柳叶猫也在这儿。骗八王的有个出家的老道叫马天元也在这儿。蒋平听完了十分激动，方叔安告诉他要抓紧时间，越快越好。最后两个人约定今天晚上采取行动，就救八王千岁赵德芳。方叔安还得耐心地在这等候消息。说完了，蒋平走了。当然了，他们接头的时间非常短暂。方叔安手中托着炊饼回到莲花观，装的若无其事的样子，哎呀，换换口味也不错，这炊饼闻着味儿还真香，自言自语回到睡觉那屋。刘天林刘天亮这哥俩一看赶紧站起来了，方爷您干嘛去了？换换口味，买几个炊饼。哎，来来，我买了十个，咱仨人吃啊。好好嘞，最近呢出的都不错。刘氏弟兄每人拿了俩，他们一边吃着一边闲扯淡。到吃晚饭的时候，飞云道长郭昌达又在老君堂请客，吃完了唠了点闲白，各自归房休息。这房叔安回到屋里头啊，就盘算这时间，大概我四爷爷回去调兵遣将，今天晚上有一场大战呢，我得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好不容易盼着张齐登来了，这房叔安心里跟着了火了相似，是坐卧不宁啊。他想一切办法尽量控制情绪，等啊等啊，盼啊盼啊，这时间这玩意儿就是怪东西，你越怕他到啊，呲溜他就到了，你也盼他到啊，他迟迟不到。这房叔安不知道怎么过的，好不容易盼着定了更了，又盼了半天，到了二更天了，再看莲花观一片寂静，睡觉的都睡了，有的没睡，在屋里头低低的不知唠什么，有的拿本闲书看。方叔安也躺到床上偷眼观瞧，刘氏弟兄已经酣然入睡，打了呼噜了。方叔安心说差不多少了， 哎呀，我的小片刀没在手底下。但他看了看，刘家哥俩的兵器都在墙上挂着，有刀，有百宝囊。老方一想啊，我先借一把用，也未尝不可。快了啊，大概我四爷爷、展爷爷正走到半道，正奔莲花观来。等着吧，等啊等啊，盼呐、啊、盼呐、啊，三更天了。但是寺外一片寂静，一点声都没有。老方假装上厕所，在那蹲了一会儿，摘耳朵听着，没有声音，又在心里头着急，怎么还没来呀？我们讲的非常清楚，我四爷那个人玲珑剔透，办什么事儿都那么精明，肯定不会听错的。都怎么到这时候还没来呀？咱这么说吧，眨眼之间快到了四更天了，方栓这心就凉了，心里的埋怨蒋平，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我傻老婆等捏汉子，就等你们来好动手呢，你们怎么迟迟不到啊？耽误了一个时辰了，莫非出了什么事儿了？哎呀，这！老方一想，不能再等了，我得迅速离开龙潭虎穴，回到开封府，我看看怎么回事。回到屋一看，刘氏哥俩还在那儿睡着。老方蹑足潜踪，轻手轻脚把刘天林的刀摘下来，在掌中一端，心说这刀啊稍微沉点，我没劲儿，走人呢。开开门到院里头，发现没人看着他，院里也没人，老方就想走，但又一转念，我要前脚走，我四爷爷他们后脚到了，你说怎么办？我是走我是不走啊？方书安又一想，不能走，要走我也请着八王一块儿走，八王千岁就在后院呢，离着这么近，难道我不管吗？可是方叔安并不傻，掂量掂量自己这两下子狗屁不是。尽管如此，方叔安想了，我这罪孽太深重了，过去我是贼，没少干坏事，现在投靠开封府了，包相爷对我十分器重，我干老徐良、老叔白云瑞、三侠五义、小五义对我都不错，我是个人呐，我得走人路。八王爷对我天高地厚之恩，老头子受老了罪了，难道我不管吗？可是我这两下子不行啊，不行也得叫他行啊，再担风险再困难，我也得把老头救出来。但愿老天爷保佑啊，神佛保佑啊！老方下定了决心，一转身奔第六层院子。因为郭昌达陪他来过一次，道他比较熟，没费劲儿来到九寿朝天亭。到了院里探头缩脑，他一看呢，那个静劲儿就甭提了，九寿朝天亭就在前面，但是里边点着灯呢，看不太清，但是也能照出点亮来。方叔安仗着胆子迈步上了台阶，来到东门东方甲乙墓，也就是郭昌达陪他从这儿进的亭子。老方是照葫芦画瓢，把刀背在身边背后，回头再看看没人，他才放心大胆，用手抓住门上的环子往外头拧了三扣，嘎吱吱吱吱吱，嘎吱吱吱吱吱，

这这这这这，然后把手松开了，往后倒退两步，就见这门唰自己开了。老方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一看差不多，郭长达没骗我，迈步进了九兽朝天亭，直奔中央无极土。来到中央啊，什么事儿都没有。方叔安是非常非常高兴，没想到这么顺利。抬头看，墙上的壁灯都闪着光辉，黑烟扑扑直冒。抬头看，三丈多高的天花板，他知道八王千岁就在天花板里边那笼子里头装着呢。右手、左手是两颗红油漆大柱子，他先奔右手这柱子，也就是郭昌达拍的那颗柱子。老方来到近前，一点不敢大意，对着红油漆的柱子拍了三巴掌，拍完了没动静。哎呀，方叔安心说郭昌达把我骗了，怎么他拍就好使，我拍就不灵呢？老方正在迟愣之时，听见头顶上的天花板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这，抬头一看，天花板开了，往左右一分，里边黑乎乎一个笼子徐徐下降。哎呦，行了！方叔安往后倒退了几步，这时这笼子已经落到中央无极土，平平稳稳。老方揉眼睛一看，正是那笼子，上头有象鼻子大锁，隔着空隙往里看，里头有把椅子，椅子上捆的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此刻方叔安的心呢，几乎从嘴里跳出来。老方热血沸腾，单手提刀几步到了笼子的外面。王爷，王爷，睁睁眼，我来了。八王千岁赵德芳啊，迷迷糊糊，就好像喝酒喝多了似的。老头啊，眼睛都睁不开了，一是上了年纪，第二这什么环境，这条命朝不保夕，随时都可以断送，让人家打过来骂过去，这人受不了啊，思想上的压力太大了。之所以还能活着，就是抱着一线的希望。八王爷迷迷糊糊听见有人说话，把眼睁开了，隔着这笼子往外一看啊，方叔安。老头真认出来了，心说你怎么又来了，你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啊，你说你重返武林，你把开封府的人都给骂到了，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想干什么？但是仔细看方叔安的表情不一样了。八王爷就问了，你可是方叔安？王爷不错，正是小人呐、啊。王爷您可原谅，千万别误会呀、啊、我现在跑到莲花观来卧底来了，我是迫不得已把您老人家骂了一顿，不那样不能骗取敌人的信任。妈呀，咱还是一家人，我来救你来了啊！真的，这还错得了？您稍后片刻。方叔安说到这儿，把刀背上，就开这大锁。这锁怎么也睁不开。方叔安就大意了这手。他呢是绿林道出身，从小就学过撬门压锁，什么样的锁到他手里一碰就开。
结果这回。

0: 是例外，就这锁怎么碰也不开。方栓急坏了，摸了摸，什么家什也没有。倘若有自己的百宝囊，这还好办事。现在什么没有啊？哎呦，把老方给急的，真龙都出鞘了，这汗顺着脖子往下淌，怎么整怎么鼓捣不开。最后一想，干脆我拿刀别吧。他把这刀尖儿插进去，两只手紧握着刀把，身子往前一坐，结果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铁锁是纹丝不动，别不开。哎呦，可要了我的命了！方栓恨不能骂自己的祖宗，你这么聪明，那么明白，怎么这事儿你没留神呢？一招棋走错，满盘俱是空啊。我怎么把这事儿马虎了呢？要了命了。八王爷也急坏了，说完呐，快点啊，快点，是您别着急，我这使劲儿呢，你别不开。老方一想，另打主意了。哎呀，实在没办法，我得取钥匙去。钥匙在谁手呢？肯定在郭昌达手呢。我呀，把钥匙偷出来，然后再说。就是这个主意。王爷，对不起，你先忍耐一会儿，我去拿钥匙去。不容多说了，时间紧迫呀。老方转身就要走，可是当他转过身来抬头一看，方栓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头，顿时就傻在那儿。什么原因？在他身后堵着门站的是飞云道长郭昌达，莲花门的总门长。在郭昌达身后，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所有众人都在门口那站着，笑呵呵瞅着方栓表演。什么时候来的方栓不知道，也许为了开锁精力太集中了，等回头一看，人家把门堵上了。郭昌达一手捻着徐然，笑眯眯地盯着他。方爷，为难了吧？是不是想要钥匙啊？你来看，钥匙在贫道身上，借给你试试。
1: 你我的妈呀，
0: 完了！事到了现在，这戏演到头了。方栓厚着脸皮，
1: 哎，我当爷，您还没歇呢。他是这么回事，我太恨赵德芳了，都把我恨死了，下房气得我睡不着。我打算了到九寿朝天庭，把笼子整开，把赵德芳拎出来，我砍他100刀，然后我出出气。没想到这锁我弄不开，真想管您借钥匙。
0: 呆着！方栓，你的脸皮有多厚啊？还想接茬骗贫道吗？我告诉你，你戏法变漏了。你从到莲花观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不怀好意。哦，你跟蒋平定的苦肉计，跑这里来卧底来了。方栓呢？贫道是什么人？在场的都是什么人？谁眼里能揉沙子？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说明你是来卧底呀！你骗得了贫道我吗？我告诉你，我那都是有意安排的。给你介绍这个，介绍那个，给你讲这个，讲那个，乃至把你领到九寿朝天庭，叫你见赵德芳，我都是有意安排的。我就知道小子
1: 你不是个好东西，什么重返绿林，这都是欺人之谈。在你的周围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你刚到九兽朝天庭我就得知信儿了。方川，怎么办吧？你说。
0: 喂，那我就没说的了。哎，郭长达，
1: 既然话说到这儿了，哎，一点都不假，方爷的确使的是苦肉计，的确是想摸一摸你们贼窑在什么地方，想了解了解许多的事情，现在已经达到目的，救八王不成，此乃天意，今天方爷我跟你拼了。方栓往上一纵，捧刀便刺，他这两下太白给了，还没等到郭长达近前，白莲花燕峰在旁边，燕峰往前纵身行，飞起了一脚，正踢到方栓胯骨上的断裤筒，漂亮亮亮，老方是仰面栽倒，砰！过来俩人，拧胳膊把方栓捆起来了。郭长达告诉：“先别动他，别动他，我有话问他。”然后到中央无极土，把那笼子先升到天花板，一切就绪，干净利落。郭长达转身出来，拎着方栓赶奔老君堂。此刻方栓把心一横，也豁出去了，准知道是活不了了，心说哎，怎么地怎么地吧，就是这一堆这一块了。你看事情没被发现之前披心吊胆，到现在一切都败露了，也倒不那么害怕了。郭长达进屋，坐到云床之上，命人把方叔安带到眼前。方叔安呢，还有什么说的吗？是不是你还盼着开封府的人来救你啊？告诉你，你死了这条心。慢说开封府的人一半时来不了，即使来了，那几块料都在那摆着呢，哪个是贫道的对手？也不是贫道说句大话，就是开封府的外围，什么辽东六老、中山五老、乾坤四老，再加上东西二绝等等等，就都来了，有奈我何？我要怕，我就不坐镇莲花观呐。方叔安呐，你正好今天把你宰了，用你这小子的狗血祭大旗，我们迟早要推倒宋朝的江山社稷呀！来人，把他拉到外边砍了。是，过来俩人像拖死狗一样，把方叔安从老君堂拖到院里头。方叔安一看呢，真要归位呀、啊，这嘴可就不闲着了。郭长达，你别高兴的太早了，方爷死了，变成厉鬼头一个，我也把你掐死了。群贼，您甭美，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我跟你们完不了。救人呐，救人，他妈还喊，砍他的主啪啪给他俩嘴巴子，然后用脚把方叔安的脖子给踩住了。方叔安呢叫细脖大头鬼，脑袋大脖子细，这一踩没声了。在刹那之间，他就发现人家高高举起鬼头钢刀。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 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盟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费。说得对。
3: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书接前文，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抓住房树安，命火鸽子丁天庆执行，把老方脑袋砍下来，用他的血祭旗。房树安一看完了，但他心里头明知是完，他还不甘心，连骂带喊，让火鸽子丁天庆把他脖子给他踩住了。当时没声了，丁天庆一笑，姓方的，临死你还想蹬蹬腿儿啊？今儿个我奉命宰你，我先出出这口恶气，你接刀吧你，唰，鬼头刀高高举过头顶，没等刀落下来，丁天庆的脸蛋子上火烧火燎的，叫人削了个嘴巴。把丁天庆给揍懵了，身子斜着出去七八步，噔噔噔噔噔，谁？心说谁打我这是？火烧火燎的，太疼了。扭回头一看，面前站立二人，正是刘天林、刘天亮、刘氏哥俩，跟房树安一块儿从监狱跑出来那二位。就见这哥俩眼眉都立起来，脸都青了。揍丁天庆的是刘天林，刘天林用手指着丁天庆，这怎么回事？你想干什么？丁天庆的火这大呀，都是自家人。哎，我说二位少剑客，你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房树安是个卧底，我们是奉命杀他，你怎么打人呢？我打你活该。谁说是卧底？哎，跟我们哥俩打招呼了吗？房树安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好人一个呀。你们对待我们的恩人如此无情，实在是叫我忍无可忍。房树安一看，也没想到啊。老方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哎呀，二位啊，到了现在我无话可说呀，我说不来你们不答应，非拉着我来，怎么样？我到这儿我就受老了气了，人家一直不相信我，张嘴卧底，闭嘴卧底，我浑身是嘴，难以分辨。方爷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说话间把方树安从地上捞起来了。方爷，你的难处我们哥俩清楚，为什么我们弟兄一直跟您住的一个屋，就是保护您的安全。这帮人呢，疑心太重，容我们去给您求情，您等等。哎，等等，你们去求情去了，我这身边全是仇人，我这还捆着呢，谁要收拾我，我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啊。对对对对，先把绳给您解开，

0: 把房栓绳给解开了。哎呦，房栓别提多痛快了。再看刘家哥俩转身进了老君堂，火哥的丁天庆也不服不忿，在后头跟着，把房栓就撂到院了。单表刘氏弟兄气呼呼来到床前，躬身施礼：“师爷，师爷。”郭昌达就一愣：“你们怎么来了？”“我们哥俩正在睡觉，听见这院里不知动静，结果到院里一看，有人要杀方爷。但不知师爷，房树安怎么了？为什么要杀他？”郭昌达听完了，把脸往下一沉：“好糊涂的孩子，你们现在还被蒙在鼓里呀、啊！房树安救你们不假，他是有目的的，定的是苦肉计呀、啊，跑到咱这儿来卧底来了。他一来，我就知他是安的什么心。无奈你们俩年轻，社会经验不足。”我不乐意说穿了伤你们的心，另外我也想试探试探房栓这小子究竟打的什么鬼主意，故此没动他。今天晚上他公然闯九兽朝天庭要救赵德芳，被我们当场拿获，所以这才要杀他。你们听明白了吗？是吗？师爷不见得吧，方树安是好人。算了，别说了，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就不错了。要不是你们，能把他引到这儿来吗？不引他来能坏事吗？看在你们年轻，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方树安是非杀不可。哎，正在这么个时候，外头有人喊：“了不得了，房树安跑了，房树安跑了。”刘氏弟兄听完就一愣：“这跑了？哎呦，真是坏事坏到我们身上了，不给他解开绑绳，他怎么能跑得了呢？”郭昌达用手点指混渣的东西：“怎么样，怎么样，你们真是短练呐、啊、真叫本师爷我生气呀、啊！还不给我退在一旁！来人，追！”他把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留下看守莲花观，率领其他众人追出莲花观。那位说：“方树安是跑了吗？那不跑等什么？”老方一看有刘氏弟兄抵挡一阵，该着我命不当绝，趁此机会不跑还等着挨雷吗？那儿进屋变礼去了，他就逃之夭夭啊。老方心说：“四爷也不来，干脆我回开封府吧。”他恨不能泪生双翅一口气飞回去，但是五十里地那说着玩呢吗？方叔安前者定苦肉计，身上都是伤，虽然说现在伤好点了，两条腿也是不太得劲儿，跑起来别提多笨了。方树安是大汗淋漓，正往前跑着呢，回头一看，我的妈！注意上来了，人家的速度够多快，刷刷刷刷刷刷，在前面呢，在前面呢，别让他跑了，方树安你站住！方树安一看，魂不附体呀、啊。恨爹妈少生两条腿，晃着大脑袋，快点快点快点，钻进树林，有树木的掩护着，他也好躲藏啊。但是也有坏处，他没进过这树林，辨不出东西南北，跑着跑着被一个树根把他挂倒。老方扑通一声摔了个狗啃屎，刚倒下，人家后边就追上来了：“在这儿呢，在这儿包围我！”把树林包围了。方树安站起来往左右一看，慢慢慢慢呢， 老方吉说：“这怎么办？累生双翅，难以脱逃了。”一看郭长达众人追上来了，要换旁人，您就不言语了，就是房叔安这人没皮没脸，到了现在还不甘心失败，扯着嗓子他喊上了。救人呐！救命！我是房叔安呐！救人呐！你说他挺大脑袋没鼻子吧？哎，这声还听出挺远去，嗡嗡直响啊！群贼是又气又恨，听见没？他就在里边呢，就在里边。房叔安，你出来！你再不出来，我们放火烧树林，叫你火化为灰，出来！
1: 我不出去，出去就归位了。救人呐！
0: 这一喊呢，还真起作用了。就见东北方向，黑压压一大片，来了三四十号。顺着声音找到树林，为首有一人高声喊喝：“小子，不必担惊，不要害怕，蒋平到了！”
1: 哎呀，我的妈呀，我的爷爷，我的祖宗，你怎么才来呢？
0: 房川仔细往外一看，来者非别，正是番江叔蒋平、蒋自长率领三侠五义、小五义、小四杰一干英雄三四十号来到出事地点，而且他看得非常清楚，为首的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1: 哎呀，我的老叔哎，您可来了，这下一切一切全解决喽。
0: 方叔安的高兴劲儿难以形容，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蒋平怎么才来呢？原来啊，费事就费到白云瑞身上了。自从他跟方叔安接头之后，蒋平如飞似箭回到开封府，连气儿都没喘，直接见包相爷把经过讲述一遍。包大人一听，眼睛顿时就张大了。哦，八王千岁在莲花观，对，一点都不假。这时，南侠所有的老少英雄都来到包大人的房间，蒋平把详细经过讲述一遍，众人听完了，无不挑大指称赞方叔安。看来老方好样的，办了一件大事儿，这苦肉计没白拼。可见房传担了多少风险呢？现在他这条小命依然在郭长达手心攥着，所以今天晚上事不宜迟，无论如何，大伙儿得赶到莲花观，把八王救出来，把房传接回来。那么怎么办？大伙儿得议论议论呢。南侠展雄飞紧锁眉头啊，相爷，各位，事儿是不错，房叔安的确立下大功，可有一样，我们这些人赶奔莲花观，怎么救八王，怎么接叔安，这可是个大事儿啊！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大家放眼看看，我们在座的众位都什么人？我老了。不老我也白给，我四哥蒋平老了，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再看看这些年轻的，功夫是不错，分跟谁比？跟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比，天壤之别。不用说郭长达，就是飞剑仙朱亮，我们哪一个人是他的对手？还有那金掌佛禅，那是个凶僧啊，我们这些人对付得了吗？况且人家手下还有二三百帮凶啊，看来我们的力量敌不住人家，就是到了莲花观也是空去白回。展昭这一提醒，大伙儿这气儿就泄了不少。是啊，谁心里跟明镜一样，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在场众人是不少，不是人家的对手，这怎么办呢？蒋平急得直拍大腿，最后实在没招了。我说各位啊，今儿不是让你们来泄气来了，让你们出点子，谁有好点子赶紧快说。韩天锦说话，我四叔还用着急吗？禀明皇上，马上到五军都提府派兵啊，派50,000人，一走一过，莲花观不就平了吗？不就把八王救出来，把大脑壳也接回来了吗？四爷听完了又气又恨，我说天锦啊，你真是大脑不发达，四肢倒挺发达，你小子怎么不想动动脑筋呢？能行吗？像你说那样带着几万军队摇旗呐喊人喊马嘶，没等到莲花观，人家就知道信儿了，杀急了把八王千岁赵德芳就得杀了。我们不但救不了八王，等于催命鬼要了八王的命了。哎，你想到这一点了吗？
2: 不是，
0: 那好，算我没说，算我没说。韩天吉蹲那儿不言语了。蒋平一提醒，是这么回事儿，包的人也急坏了。那么蒋平，你看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相爷，我说句不该说的话，我们在场的众人都没有用，有用的俩人，一白眼没徐良，可小梁的这小子一去不回头，到现在没回开封府，还远在山西太原府，就这小子来也来不及了，远水不解近渴呀。另外我们指着玉面小达摩白云瑞，云瑞现在压在大牢之中，相爷您能不能破例把白云瑞放出来？没有云瑞咱们什么也玩不转呢，要想对付郭昌达，对付那些强人，非云瑞不可呀。大伙一听，是啊，相爷您把白云瑞放了吧。相爷非云瑞不可，相爷变通变通吧。这个包大人是低头不语啊，他犯难呐，好半天这才说话。各位啊，我何尝不想放出云瑞，但是众所周知，云瑞犯下死罪，官司尚未了结呀，他是奉旨押到开封府的，不经皇上允许，我怎敢放人呢？展昭说话，相爷那也不一定，白云瑞本来就不是杀人的凶手，据房树安调查的清清楚楚，杀人凶手是张小西呀，是并太岁张华的儿子，所以说云瑞无罪，既然无罪就应当把他放出来。相爷难道您就不能变通变通吗？是啊，我是知道云瑞无罪的，但是不请示皇上我不敢做主啊。你们大家都知道，太师庞吉、户部尚书李天祥仅仅把本格给咬住，咱明明有理的事变成无理，难以分辨。蒋平说，相爷到了现在也顾及不了这么多了，再请示皇上，再一研究，再一考虑，可就耽误事儿了。相爷您执掌生杀大权，也有这权利啊，情况特殊就得特殊对待呀，不见来不及了，今儿晚上不救出八王千岁，一旦八王有点闪失，咱们谁能吃罪得起呀？相爷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好吧，既然各位都这么说，本阁就破例一回。蒋平马上带人到监狱放出云瑞。
3: 遵命。

蒋平马上带人到了监狱，把白云瑞给放出来了。云瑞在那蹲监下狱，外边的事一无所知，到了外边蒙灯转向。四伯父，怎么回事？云瑞呀，你受苦了，许多许多话一会儿再说，赶紧换衣服吧。白云瑞蒙灯转向，换好了衣服，洗了把脸，蒋平领着他来到包大人的房间。云瑞进屋一看，哎，老少英雄全在这儿呢。一看云瑞来了，大家呼啦朝过来，把他围住了。云瑞，你吃苦了。云瑞，哎呀，你受罪了。白云瑞吧嗒吧嗒滋味，从这话来说，我这官司没事了，要不怎么这么说呀？云瑞赶紧到近前，双膝跪倒，往上叩头，罪民叩拜相爷。云瑞啊，起来吧，起来吧，孩儿啊，你受苦了。相爷，这究竟怎么回事？莫非我的官司调查清楚了？云瑞啊，你的官司并未了结。可为什么要把你放出来呢？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咱都说了，不必再表了。云瑞听完了，这才知道怎么回事。最后包大人说：“云瑞啊，现在你是戴罪立功啊，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虽然你遭了不白之冤，也不怪皇上，也不怪其他人，怪只怪张小西、阿四等人狼狈为奸，陷害于你，所以说你才蹲监坐狱。要想把你官司彻底了结，必须把这两个人抓住，特别是那张小西，把他抓住之后，你就洗清了清白，对不对呢？另外，八王千岁赵德芳对你天高地厚之恩，为了你化妆私访，不然能落到他们手里头吗？现在八王千岁九死一生，落到魔掌之中。云瑞啊，八王那么大的年纪了，一国的太上皇不为你能吗？还有房叔安，为了你定下苦肉计，现在还在莲花观，也可以说是命在旦夕之间。为什么把你放了？我们人手不少，但是有能耐的不多，全靠着云瑞你呢。不知你是个什么态度？白云瑞没等包大人说完，泪如雨下。白云瑞难过呀，官场如战场，我白云瑞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平白无故蹲监下狱，好兄弟把命搭上，看你这官做不做没意思，不如做个平常的老百姓。想到这一点的寒心，但是根据包大人这一说，他觉着八王千岁必须得救，房叔安必须得接回来，人家为了自己不容易啊。再看看包大人，再看看众人，把希望寄托到自己身上，怎好拒绝呢？尤其这官司也没了结，无论如何得把正凶张小西缉拿归案。到了那时，我官司彻底了结，说明我是个正人君子，我再不干也不为迟晚。云瑞想到这儿，扑通跪下了：“相爷，您别说了，抓差办案是我的职责呀。为了救八王、救方川，为了捉拿真凶，罪民是万死不辞。”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1: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1: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

0: 及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1: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六月一号至二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

0: 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2: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1: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2: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分别回升0.2和0.1个百分点。
1: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2: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油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主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0: 千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3: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2: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3: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2: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4: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2: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5: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2: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6: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8: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9: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0: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1: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0: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12: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13: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4: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6: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5: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
1: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17: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5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5: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二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19: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2: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3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5: 经合组织3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1: 美国政府2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5: 俄罗斯2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1: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5: 国际足联2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1: 意大利研究人员3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期开展网络餐饮专项抽检，对销售量大、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菜肴类、小吃快餐类、主食类、饮品类、甜品类、烧烤类、火锅类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全链条排查网络餐饮食品风险。据了解，本次专项抽检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线上覆盖美团、淘宝、京东等14个网络平台，线下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24个大中城市，涉及875家餐饮外卖单位。本次抽检专项抽检共开展监督抽检1307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2.3%。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餐饮食品中自制油炸肉类、自制糕点、自制凉菜类等食品未检出不合格。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严控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风险，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云南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5月31日，曲靖市会泽县发生一起私挖盗采矿产资源引发的事故，造成5人死亡。根据较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云南省安委会决定对该起事故查处进行挂牌督办。云南省安委会要求曲靖市人民政府组成事故调查组，抓紧开展事故调查，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格按事故调查规定要求研究提出处理意见。事故结案前将事故调查报告稿报省安委会办公室审核同意后，按照规定批复结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日。据英国方面消息，一架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3号凌晨坠入英国德文郡的田野。消息称，事发地附近常有军用直升机开展训练，目前事故正在调查中。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天至5号，江西中北部、湖南中部、贵州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江西东北部、湖南中部、贵州西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西、湖南、贵州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号，节目开头我们想再说一个安全提示，乘车请系好安全带。这话可是话出有因，最近啊，有一期热播的综艺节目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节目嘉宾也就是车里的一车明星，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也就是 P 上去的安全带。这 P 上去的安全带呢，颜色浅淡，弧度还非常僵硬，根本不能随身体移动， P 图的痕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综艺节目竟然上演了如此荒诞的 PS 安全带闹剧，坐在车里的一众明星，你们的安全意识又在哪儿呢？前天6月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公安部交管局说了，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昨天，公安部交管局再就安全带问题发文表示，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的确是一出闹剧，且不论大家坐车拍摄时没有安全意识，不系安全带，而这个安全带既然是 P 上去的，说明节目组至少在后期编辑的阶段就发现了问题。那既然意识到问题，又怎么能选择继续 P 图来掩盖呢？综艺节目自带强大的公众示范效应，明星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无数的观众看在眼里。网友说的对呀，车祸没有 NG 键，危险不会给后期修图留机会， P 上去的像素安全带永远挡不住真实的碰撞冲击，更无法守护生命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咱们都从自己做起，和安全同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今年10月份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大赛聚焦的正是养老服务、儿童护理等等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这些岗位不仅社会需求巨大，而且正在向专业化、科技化快速升级。大赛不仅比拼技能，更传递出了明确的就业风向。什么样的能力更受市场青睐？哪些软实力会成为加分项呢？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今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2: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 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

0: 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1: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0: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1: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2: 比赛比的不仅仅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的温度，增加沟通共情、心理慰藉这些软技能的考评权重，这也恰恰点明了民政服务的核心，它终究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专业连接。另外呢，比赛成果也会直接转化为培训标准和职业激励，这也意味着优秀的赛场标准正在成为行业通用的职场标准，最终会惠及千家万户的一老一小。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算算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考生和家长们都正在全力冲刺，期待收获理想的成绩。然而，就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一些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却悄然地伸向了考场。他们利用焦虑和期盼，编织出各种谎言、陷阱，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不仅瞄准了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毁掉考生的付出，甚至他们的人生前途。就在昨天，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

0: 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1: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2: 我认为他们更多的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
1: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3: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1: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考生切莫因一时心急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4: 高考考的是知识，更是诚信，那么考生和家长们请一定要保持清醒，分数要靠真才实学去争取，信息要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不要让一时的焦虑和侥幸毁掉了多年的寒窗苦读。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凭实力考出理想的成绩。另外，多地的高考安检有新变化，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戴眼镜的考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 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

0: 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一个您出差或者旅游常用，以为铁定能带上飞机的20寸登机箱，在机场突然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被告知尺寸超标，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才能登机。近来有不少朋友反映，坐民航飞机碰到了这样的意外，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可以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大概是55厘米×40厘米×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常都可以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规定是什么样的？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2: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2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3: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2: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他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他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4: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下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2: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
5: 指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寸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啊。
2: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6: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趟，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2: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7: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2: 首都航空，
8: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只开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控人员在取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2: 九元航空，
9: 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您去办托运的，也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2: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
10: 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啊，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啊，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它的服务相对就少啊，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福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2: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0: 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啊，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2: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0: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福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是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100%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
0: 航空公司推出不同票价对应不同的行李额度，这本来呢是一种市场化的产品细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差异化的规则有没有在购票的时候就清晰显著地告知旅客。如果旅客直到登机口才被拦下来收费，难免就有消费陷阱的嫌疑了。更让人困惑的是，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可能不一样，这种不确定性就显然损害了规则的公信力。说到底，航空服务可以差异化，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得到保障。规则清晰了，执行统一了，大家才能明明白白消费，开开心心出行。 另外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购买机票的时候要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您的麻烦和损失。

0: 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到2024年四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到2020年八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为什么越造越重？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一段专家解读。
1: 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2: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坐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1: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3: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0: 当前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的这个重量普遍是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而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也叠加了整车的重量。消费者也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了市场的热门选择。车企为了契合消费偏好，车身尺寸全面扩容，整车的基础重量自然就会持续攀升。除此之外，大家经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每一样其实都在往车身重量上加码。那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
3: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1: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

0: 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量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1: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0: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19.1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这一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2: 乘用车增重的趋势背后，个人对安全、舒适和长续航的极致追求，还有全社会能耗碳排放以及道路养护成本等等公共利益之间，正在形成一道亟待平衡的考题。幸运的是，不管是国家标准的能耗紧箍咒，还是车企对半固态电池轻量化材料的主动探索，都在传递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汽车的轻量化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我们也期待在减重不减配的出行新时代，让我们的爱车回归绿色、高效和可持续的初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 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这份协议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之后，终于取得进展，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0: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11: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0: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如果今年7月4号前协议未生效，将把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升到25%。在这一最后通牒压力下，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5月下旬就欧美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达成临时协议，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根据临时协议，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和农食产品给予关税优惠的相关规定将于2029年12月31号到期，除非通过新的立法延长。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将全面评估这些规定对欧盟工业、农业和中小企业的影响。此外，如果到2026年12月31号，美国仍对欧盟钢铁和铝衍生产品征收高于15%的关税税率，欧盟委员会将有权暂停相关对美关税优惠。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表示，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2: 一边是避免关税冲突升级的现实需求，另一边是对美国单边主义行径的深切忧虑。当前的形势依然很焦灼，随着6月16号欧洲议会全体表决的临近，这份贸易协议能否生效即将迎来决定性的时刻。而即便协议最终落地，它又能为欧美贸易带来多久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垃圾分类。昨天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发布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上海这座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一直领跑的超大型城市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这份行动计划提出了一些具体目标，比如说到2028年，上海全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更加完善，湿垃圾分出占比达到了35%以上，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左右，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过48%，低价值可回收物占可回收物的总量达到25%以上。那这些数字怎么来理解？比方说啊，其中讲到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的要求，这里面的目的就是说，把塑料袋、纸巾等等一些干垃圾从湿垃圾当中精细地挑出来。再比如回收利用率目标从达到45%提升到达到48%，这就意味着每年有大约20万吨垃圾变废为宝。不在上海生活，但是近些年去过上海的朋友会感觉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很严格很细致，在现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怎么操作呢？而且我们讨论垃圾分类的问题还有一个背景，您也许也听过那句话啊，说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5月的第四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前一段时间有很多媒体也关注和讨论过垃圾分类全覆盖、可燃垃圾减少。如果焚烧厂抢烧垃圾的现象确实存在，那垃圾分类还要不要认真精细的搞？分类和焚烧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详细来聊一聊上海的新设计，看能不能给更多的垃圾分类来提供思路和参考。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刘建国教授。刘老师，我们今天从上海这一轮提出来新的对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这个说法说起啊，您可能也看了发出来的一些信号，这里面的细节您怎么看这里面的一些变化？有人说可能是要求在放松，比方说他不那么严格的执行定时定点了，但是我看他对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的这个数字的要求还提高了。
12: 其实我觉得这一轮的垃圾分类啊，它就是聚焦在提质增效嘛。在上海啊，已经取得的垃圾分类现在显著的成效的基础上，它还要去把比较薄弱的一些环节啊，这些地方呢，进一步再去把它给强化，把一些短板给让啊，然后对于已经很好，还要它能够让它整体的分类的一个效率进一步能够去提高。垃圾分类，因为上海从2019年啊7月1号条例颁布实施，那么到现在接近7年的时间之内啊，更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那么这个不能说是放松啊，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它的一些指标其实还进一步提高了，只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居民对于垃圾分类它的一个接受的程度已经很高，大家自觉自愿自主的这种分类其实已经蔚然成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考虑到定时定点在这些方面呢一定程度上不是那么的便利，所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不是放松。前期呢是你大家他完全没有养成习惯，那个时候呢我们通过特别严格的这样的定时定点的要求啊，实际上是便于监督管理，也是便于让大家在约束下面去养成习惯。
2: 我们看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它可能还是在做相应的一种优化，但是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您肯定也听到过最近声音很大的一种说法，说垃圾不够烧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还要垃圾分类吗？或者说我们还要一直推崇这么严格的垃圾分类吗？
12: 前些天我估计关心的人应该会看到专门有一篇长篇的报道回答了这个垃圾不够烧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够烧一定程度我们说它是一个区域性阶段性，是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确实这些年由于这个垃圾焚烧它的建设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在某些城市某些地方，或者我们从总体上我们去这个，可能我们垃圾焚烧的产能比我们可能需要焚烧的垃圾的这个量是大的，但是它还是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呈现的特征是不一样的。你像北京、上海像这些超大城市，包括深圳，像垃圾焚烧垃圾产生量比较大， 这些地方，恰恰也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这些垃圾焚烧的一个我们的能力，其实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并不是说这个垃圾焚烧的能力远远的超出了我们垃圾的需要处理的一个量。那一部分地方啊，确实与我们可能在规划呀很多方面有的建设的过于超前，那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嘛，总比我们垃圾烧不了，产能严重不足，像前些年的我们说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冗余它比我们不足，那其实还是要更好的。它本身实际上垃圾焚烧跟垃圾分类并不矛盾。我刚才讲，你看国内其实垃圾焚烧我们占比高的，不管是省份还是城市，那都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际上也是一样，实践证明其实他们之间并不是矛盾的。也就是说，我们垃圾分类是并不是为了垃圾不去烧，而是为了垃圾能够烧得更好。分类好了以后呢，我们一部分不需要去烧的垃圾可以物尽其用啊，然后得到这种再生利用，同时呢，我们垃圾烧的它可以更高效、更清洁。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他还称，伊朗已同意不会拥有核武器，自己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与伊朗最高领袖会面。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把哈梅内伊划定的红线已经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美国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必须被揭露且继续追究。
13: 分类之后的这种焚烧，比如说推动湿垃圾的资源化产品，一些农业领域的去推广利用啊，包括湿垃圾就可以产生很多沼气啊，等等等等。这最终目标是实现这种生活垃圾二次固废的将近零填埋。我理解是该分的分走了，然后呢，该烧的就好好的更精细化的把它烧好，垃圾呢最后就能成为真正的资源。更多的地方现在是不是还达不到这样啊？
12: 是这样的，确实，因为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发展不平衡。那么在整个我们固废处理或者垃圾的分类处理啊这个领域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先进的一些省市那它确实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一个水平，依然呢也有一些地方相对来讲啊进步的空间还比较大。那但是总体上来讲，我们说我们国家目前的垃圾分类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跟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还是相匹配的。那我们管理相对这种比较粗放的地方，不管是垃圾分类还是垃圾焚烧，在这些方面呢相对来讲弱一些。但是整体上，我们说我们国家整体上来讲，那么现在呢垃圾焚烧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整体上已经是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先进的水平。即使是在西部、中西部，我们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执行的一个烟气排放的标准，那也是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我们的能量回收发电它的能量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也是比较先进的。整体啊，垃圾焚烧厂大家去参观的话，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包括外观，跟10年前、20年前比的话，那么可以讲是巨大的变化。那我们的垃圾焚烧在全国层面上进步啊，这个呢也是显而易见的，整体上那么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的一个先进的水平。
13: 那么我们也通过跟您的这个对话明确的，我们对垃圾分类呢还是要有所期待的。我们现在看上海的这个垃圾分类，它的要求上依然是很严格的，包括他们这次我看提出来用信用来压实约束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说实话，我也一直在想啊，就是这个盐它什么时候或者怎么样能够辐射到更多的地方。现在我们也得客观的说，在我们全国的很多地方垃圾分类确实蔚然成风，但是倡导呢还是多于更严格的约束。您觉得我们更严格的去推进垃圾分类的这个时机什么时候会来呢？
12: 垃圾分类呢，我们讲以法治为基础嘛，法治其实很重要的，它就是强调垃圾分类是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你的责任跟义务，它就是要有这种强制性跟约束性。所以从长远来讲， 要让大家去履行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的这种责任的话，肯定是要更加强调它严的这一面，也就是强调约束的这一面。但是因为是在垃圾分类的第一个阶段，那就过去这段时间这几年，它有一个让大家慢慢的接受，然后慢慢的去养成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确实是在垃圾分类的初期，那很多地方其实是倡导强于约束，目前其实在大部分地方也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更加的强调激励与这种约束并重的情况下，更多的还是强调这种激励的啊，正面的这种激励。而但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你比如说像上海，那他现在就是进一步要压实这种主体责任啊，那就包括我们企业，包括个人，其实也是跟你垃圾分类，你必须也是哎，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他能够接受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要强调法律它的这种强制性，那跟这种约束力啊。所以我们说垃圾分类它是因地制宜，也是循序渐进，在不同的阶段法律它很多时候就是侧重的点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趋势就是在第一个阶段是倡导多于约束，那激励多于强制，但是进入到新的阶段的时候，慢慢可能就更加强调这种强制跟约束的作用。那到未来，绝大部分人都已经能够养成垃圾分类的这种习惯，能够做到垃圾分类投放。那这时候呢，可能强制多于激励，那我们的约束呢也会多于倡导啊。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是完全要去强制约束的时候，我们的执法的成本是会很高，它必须也是一个这种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2: 所以我们听听专家讲呢，也许就更能理解周围那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分类垃圾箱，他们并不是为了做样子的。分类和焚烧不矛盾，分得好才能烧得好。那垃圾分类有必要，而且我们寄希望于未来循序渐进，不是所有垃圾都可以一烧了之。垃圾分类这件事情还是值得全社会的关心，当然也仰仗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迎来世界自行车日，去年我国自行车年产量破亿辆，骑行被称为黄金代步运动，成为一种热门健身方式。那怎么制定适合自己的骑行方案？肢体协调性差的话，学不好骑车还能改善吗？怎么把控骑行姿势，远离运动伤病？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北京时间20点整。

0: 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今年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3月末的时候，我们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叫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征集信息发布之后，我们收到了好多好多老朋友的来信。这些老朋友啊，有已经年过古稀的爷爷奶奶，有早已经是中流砥柱的爸爸妈妈，还有才刚刚上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接下来的周二周三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分享这些老朋友的来信，聊一聊电波另一端的您和小喇叭的故事。6月是属于小朋友的月份，六一儿童节刚刚过去，听广播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你们收到什么礼物了呀？今晚的节目里，楚楚姐姐想给你听的是属于我们小朋友的童言童语，让我们听听小朋友想对小喇叭说些什么呢？首先是一位叫朱棣文的小朋友，他对小喇叭说，
1: 亲爱的老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安交通大学幼儿园大五班的朱棣文，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年有270岁的老朋友都要过生日了，他们分别都是谁呢？第一个是哒滴哒哒滴哒，有个小喇叭，第二就是我的幼儿园，我1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给我放小喇叭听，只要听到这个哒滴哒哒滴哒小的片头声，我忍不住就跟着一起哼唱。姥姥说她小时候没有手机，总守着收音机听这个声音。爸爸也说他小时候总缠着爷爷放故事听。今年我6岁了，坐在爸爸的车上，只要广播里响起这个打滴答打滴答的熟悉的片头声，就算路上再堵车，我也不会无聊，也可以跟着故事里的小动物一起冒险。小喇叭陪我长大，幼儿园教我画画唱歌，今年啊他们都要过70岁的生日了，我要祝这两个70岁的老辈生日快乐，我会好好听故事，也会好好写本里做个像小喇叭一样会讲故事的好孩子，谢谢大家。
0: 谢谢朱棣文小朋友给小喇叭发来的祝福，楚楚姐姐能从你录的语音里面听到满满的幸福和骄傲。朱棣文小朋友的爸爸在来信里说，今年恰逢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而我家儿子所在的幼儿园也迎来了70岁生日，更巧的是我的工作单位西安交通大学正逢西迁70周年，3个70岁仿佛冥冥之中有着某种奇妙的约定，串联起了我们一家两代人的记忆与情感。朱棣文小朋友，你说小喇叭给你讲故事，幼儿园教你唱歌画画学本领，那在这里呢，楚楚姐姐也想跟你完成一个小约定，你一定要像你说的那样哦，要好好听故事，也要好好学本领，做个像小喇叭一样会讲故事的好孩子。嗯，再次谢谢你对小喇叭节目的喜爱，也祝你的幼儿园70岁生日快乐。好，下一封来信是来自广东东莞的罗子进小朋友发来的，他对小喇叭说，
2: 小喇叭，我是来自东莞广东省的小朋友，谢谢你 给我带来很多很多感人的故事。等你过完生日后，我会记住你的。谢谢小喇叭一直陪着我讲故事。
0: 好的，谢谢你啊，罗子敬小朋友，你现在就已经记住小喇叭啦。谢谢你对小喇叭节目的祝福，我们会继续给你讲好听的故事，你也一定要每天晚上8点钟准时收听呀。好，接下来的来信是一对来自吉林省吉林市的姐妹，她们是王安晴和王安宁，她们给小喇叭发来了自己的语音，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现在是19:57，小爱提醒你豆豆可可，小喇叭要开始了。
4: 姐姐，小喇叭是不是开始了？
5: 小喇叭的叔叔阿姨们好，
4: 我是来自吉林市的王安晴小朋友，我今年6岁了。
6: 我是来自吉林市的王安宁小朋友，今年4岁了。
5: 我们每天最喜欢听小喇叭了。
7: 我哪个姐姐都喜欢，我最喜欢的是春天姐姐和正经姐姐，
8: 我还喜欢季蕊姐姐和楚楚姐姐。
5: 我们祝小喇叭10岁生日快乐，要陪我们长大哦。
0: 谢谢王安晴和王安宁小朋友。小喇叭的正经姐姐、春天姐姐、吉蕊姐姐和楚楚姐姐收到你们的喜欢啦。两位小朋友的家人在给小喇叭的来信里说，小喇叭栏目组你们好，我们家的两个孩子，大女儿王安晴，小女儿王安宁，都是小喇叭的忠实听众。最初，我们只是每晚用广播给孩子播放小喇叭当睡前背景声。随着孩子们一天一天长大，也渐渐习惯了收听小喇叭节目。每天，孩子们都会主动问起，爸爸妈妈，小喇叭开始了吗？他们也会期待今天是哪位姐姐给我们讲故事呢？甚至他们还会因为没有听到节目的开头而难过。后来，为了不错过每天的节目，我们特意给孩子们设定了一个闹钟。曾经在物质贫乏的年代，小喇叭节目用电波陪伴过我们的父辈，现在又要继续将这份温暖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70年电波流淌，70年初心不改，真心的向小喇叭栏目组说一声谢谢，也衷心的祝愿小喇叭70岁生日快乐，永葆童真，声传万里，继续奏响童年最美的旋律，温暖孩子们的童年时光，陪伴一代又一代小朋友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谢谢来自吉林的王安晴和王安宁小朋友，楚楚姐姐答应你们，小喇叭一定会陪你们长大，哥哥姐姐们也一直会在小喇叭给你们讲一个又一个奇妙的故事，希望你们长大以后还能记得小喇叭陪伴你们童年时候的美好。好，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是天津的6岁小朋友杨一发来的，他给小喇叭画了一幅画，画上面有一个巨大的生日蛋糕，蛋糕有3层，分别是黄色的、绿色的和红色的，每一层都画了厚厚的乳白色的奶盖，最下面一层用蓝白格子围。

0: 成了一个圈，下面填满了绿色的叶子，中间是蓝色的蝴蝶结，最上面撒满了紫色、蓝色、红色、绿色、黄色的爱心，还插着七十字样的蜡烛，周围是小花、气球和彩带，整个画面五颜六色的，特别热闹。谢谢杨一小朋友的来信，小喇叭收到你的祝福啦，你的画真的超级有创意，希望你可以坚持画画，平时也开发你的想象力，把在小喇叭听到的故事画下来。楚楚姐姐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画家的。再次感谢你对小喇叭节目的喜爱。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新朋友和老朋友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活动还在继续。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晚上好啊，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陈怡姐姐，每天找一个安静的角落，专心读书十分钟，就像给大脑吃了营养餐，读完可以告诉家人一个书里有意思的地方，你读的书越多，那么世界就会越广阔。
0: 亲爱的小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在今天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楚楚姐姐要请你进入一个非常奇妙的世界，这个世界也许是真实的，也许是荒诞的，也许是疯狂的，也许是快乐的，总之呢，这是一场奇幻的冒险。接下来我请你走进爱丽丝梦游仙境，真相等你揭晓。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搭和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顶顶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一集，掉进兔子洞。我们的主角爱丽丝在一天中午陪着姐姐坐在河边，她没有什么事儿做，所以她有点不耐烦。她有的时候偷偷地朝姐姐看的书里瞟上那么一两眼，发现姐姐的书里满满的都是文字，也没有插图，她觉得很奇怪。她想，
10: 一本书里没有插图，也没有对话，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0: 所以她就无精打采地在心里盘算。不过她也不过是在强撑着，因为天热，她已经要昏昏欲睡了。她在梦里想，做个雏菊花环会好玩吗？为这个雏菊花环，值不值得爬起来去找雏菊花的麻烦呢？正当他还在纠结的时候，忽然一只红眼睛的白色兔子从他的身边跑过了。
10: 爱丽丝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而且就算爱丽丝听见，那兔子还在自言自语。
9: 哦，完了完了完了，我要迟到了。
10: 爱丽丝也不觉得这有多离奇，不过事后她才觉得自己应该感到奇怪才对，但当时似乎一切都再平常不过了。不料那兔子竟然从他的马甲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怀表，看了一眼时间，然后赶忙往前走。爱丽丝立刻就站了起来，因为她突然意识到眼前的白色兔子竟然穿了一身马甲，而且还从他的马甲口袋里掏出了一只怀表。正常的兔子怎么可能穿衣服呢？他忍不住好奇，就紧追着那兔子，飞快地跑过了一片田地。刚刚赶得上那只兔子，它砰的一声就掉进了篱笆底下的一个兔子洞里。爱丽丝想也没想，也跟着跳了下去。她压根儿没想过自己到时候怎么从这个兔子洞里出来。谁知那个兔子洞最开始是像隧道一样向前延伸，接着猛地下降，这实在是太突然了。爱丽丝跑得又那么急，她根本还没来得及考虑要如何停住，就发现自己似乎掉到了一口深井里。这口井要么是非常深，要么就是它掉得很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好半天了都还没有到达井底，爱丽丝竟然还有空东张西望。她在琢磨周围到底有什么东西。她先是朝下面瞧瞧，想看看到底等会儿会掉在什么地方，可是底下乌漆麻黑的，什么都看不见。于是他瞧瞧井壁四周，发现那里摆满了柜子和书架，偶尔还能看见一些挂在钉子上的地图和图画。爱丽丝掉下去的时候经过了一个架子，她顺手拿出一个小罐子，这个罐子上面写着橙子酱，可里面空空的。爱丽丝很失望，她没有把罐子扔掉，生怕它掉下去砸死人，而是等到再经过下一个碗柜的时候，轻巧地把罐子放了进去。爱丽丝对自己说，
11: 哈，摔过这么一次，以后再从梯子上滚下去可算不得什么事情啦，家里人只会说我胆子可真大呀。哼，哪怕我从房顶上掉下来，我也一句话都不会提的。
10: 这倒是真的，要是那样摔下来，估计爱丽丝想说什么都来不及了。掉啊掉啊掉啊，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爱丽丝大声说。
11: 啊，不晓得现在到底掉到几英里了，估计快到地心了吧，那差不多有4000英里呢。
10: 这些是爱丽丝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只可惜没人在旁边听着夸她，有些浪费。可是爱丽丝觉得独自练习一下也是好的。
11: 是啊，差不多就是这么远。那么我现在的纬度是多少呢？经度又是多少呢？
10: 其实爱丽丝压根儿不知道什么是经度，什么是纬度，只是觉得这样说话像大人一样，所以她又在那儿自己念叨：
11: 哎，不知道我能不能穿越地球呢？那该多好玩啊！掉到那边，遇见了很多倒着站的人，一定很好玩。这就叫做颠倒世界，不是吗？
10: 她这回倒是很庆幸周围没有人听着，因为
0: 位“颠倒世界”这个词儿，感觉有点不太对劲。
10: 我要是到了地球的另

0: 里边，那我还得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是什么吧。哦，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呀？
1: 一边说话一边行屈膝礼。你想想看，在半空中一边往下掉一边还要请安，这谁能做得到呢？
0: 可是要是这样问，他们一定把我当成个傻孩子了，连自己在什么国家都不知道。不行不行不行，我不能这么问。或许哪面墙或者柱子上会写着那个国家的名字。
1: 还在掉啊掉啊掉啊，爱丽丝没有别的事儿做，所以她又自己嘀嘀咕咕地说话玩。
0: 哎呦，我想今晚蒂娜一定会很想我的。
1: 蒂娜是爱丽丝养的小猫，
0: 我真希望爸爸妈妈在喝茶的时候会想着给蒂娜倒一杯牛奶。我的乖蒂娜呀，我真的希望现在是你在跟我在一起呀。半空中怕是没有老鼠，但是你可以捉蝙蝠啊，对不对？蝙蝠和老鼠也差不多，可是猫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蝙蝠吃猫吗？猫吃蝙蝠吗？猫吃蝠蝙吗？
1: 你想，反正它横竖都答不上来，所以顺着问倒着问也就都无所谓了。爱丽丝恍惚觉得自己快要睡着了，她还梦见和蒂娜手挽手的散步，她还恳切地说，
0: 好了蒂娜，快告诉我吧，你到底吃没吃过蝙蝠？
1: 正说着，忽然砰砰，他身子一顿，摔在了一大堆树枝和枯叶上，停止了坠落。这一跤终于跌完了。小朋友，你知道爱丽丝到底掉进了什么地方呢？在兔子洞里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2: 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亲爱的老朋友您好，我是小喇叭的郑晶姐姐。2026年9月4号，小喇叭就70岁了。70年足够让一个孩子长大，让青丝变成白发。这些年里，郑晶姐姐在广播里听过最多的声音就是你，可爱的孩子气的声音。我听过你搬个小板凳凑到收音机前时那期待的呼吸声，我听过你因为一个有趣的故事咯咯不停歇的笑声，也听过你为故事里的离别偷偷吸鼻子的声音。我听过你跟着小喇叭一字一句学说话的那稚嫩而认真的声音。后来你长大了，这声音变成了送自己孩子上学时的叮嘱，变成了讲睡前故事时温柔的嗓音，甚至变成了从其他话筒里传来的播送新闻、传授知识、歌唱人生的声音。但我知道，我们一直在一起，我只是不确定，在茫茫人海里，哪一个声音是你，所以我想找到你。这不仅仅是我在找你，也许在帮许许多多的你找到那个曾经的自己。我想找到那个在胡同大树底下听得入迷的你，我想找到那个在异国他乡用小喇叭的声音缓解思乡之情的你，我想找到那个把小喇叭的故事下载

便播放给孩子们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我想找到那个因为小喇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故事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如今早已枝繁叶茂的你。不需要多么精美的画面，多么华丽的故事，我只想听你说说你和小喇叭的故事。请你告诉我好吗？或是语音，或是随手拍下的视频，或是一段写下的文字都好，告诉我你和小喇叭之间那段独一无二的记忆。你的记忆是小喇叭历史中最珍贵的一页，你的声音将是小喇叭70岁生日时最想听到的祝福，而你的到来也将为小喇叭写下最新的篇章。我会在电波的这头静静等待，与电波那边的你重逢。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好啦，听广播的小朋友，今晚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不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稳健审慎守正创新，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3: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
3: 五月物流业景气指数发布，需求重回扩张区间；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3: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

0: 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2: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指甲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1: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3: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4: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百万元。
1: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5: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1: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6: 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至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显示，需求重回扩张区间，市场预期保持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2: 企业反映燃料成本、人工等成本上升压力加大，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成本指数为52.6%，环比上升0.3%。其中东部地区上升更为明显，
3: 本月主营业务利润指数环比持平，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有所回落，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 分别回升0.2%和0.1%。
2: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刘宇航说，
3: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全线通水。总台记者廖密、邢亚文、刘春报道。
4: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今年5月1日，青年枢纽开启游水调试；5月16日，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完工；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5: 就在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驻岸标志和交通安全警示标牌，为我们后续的航行提供保驾护航。
4: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工程团队正加速推进枢纽工程油水调试和航道配套工程建设，对全套设备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调试，确保所有设备达到通航标准。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6: 我们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全体建设者数千台工程机械设备加班加点的进行施工，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提供施工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陈静表示，
8: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呢，把它细化为未来5年农业农村工作具体的任务清单和施工图。另外一个，根据这样的一个措施，它去谋划重点，系统的去谋划我们未来5年的一些具体思路和关键着手。
7: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实现1.45万亿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解释，
9: 约束性指标就是必须要完成的。我们产能的提升啊，一个呢，当然呢是高产的品种。现在最主要的实现呢，这个产量呢，我们就是大面积的要提高呢单产，只要呢把那是低产的变成这高产的。当然更有一个手段就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了。1.45万亿家，让我们人均的粮食的占有量有500公斤嘛，我们的粮食保障程度可以说呢又进一步的提高。
7: 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7方面重点任务，包括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加快农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河南省方城县，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0: 在方城县独树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11: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的。
0: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3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尸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12: 当年收当年都要送烘干厂。
0: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
12: 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13: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12: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14: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12: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0: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各部门推出暖心服务，全力以赴为高考保驾护航。丰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高考临近，黑龙江省公安机关针对可能出现的考生证件遗失、交通拥堵等突发状况，细化135分钟快速反应机制，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绝对安全。黑龙江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支队大队长樊金峰介绍，高考期间，交管部门将重点做好疏堵保畅工作，打造静音考场。
16: 在考试前，各地提前排查治理测考路线交通隐患，同时加大对考点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整治力度，及时清理违章停放车辆，确保考点周边道路畅通有序。考试期间严查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7: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出行环境，江苏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连续第24年组织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共50辆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参与志愿服务。连云港一家出租汽车公司车队队长黄仁杰，
17: 如有考生遇到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一律免费。我们在每一个送考车辆里边都备有风油精等防暑降温物品，还有备一些文具等考试用品，以防万一。
18: 为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江西南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考点周边餐饮门店、食品经营商铺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全方位守护考生舌尖上的安全。南昌市新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城郊分局副局长陈江介绍，
19: 我们要查看商家购进的食材是否履行了进货查验义务，餐饮具消毒是否到位，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是否有效，购进的食材是否存在过期变质等问题。
20: 连日来，福建福州对考点校园及居民集中区域周边环境进行重点宣传和整治，执法人员向在建工地施工方详细解读高考期间噪声污染防治要求，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静音护考措施。福州市鼓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邱松，
21: 我们辖区的工地呢，从晚上7点开始到第二天的7点都是不能施工的，比往年的禁止的施工时间延长了很多，也更好地保障了考生的有一个安静的温书迎考的环境。
1: 教育部昨天发布高考诈骗典型案例，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教育部梳理的近年来典型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分别是组织作弊、替考、携带违禁物品、迷信高考押题、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案例中提及，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22: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0: 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 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AI 押题等。

0: 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中南部、黄淮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河北中南部、北京西南部、山东、江苏北部等地的局地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等地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70毫米以上。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截至今天，今年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班列累计开行突破2万车，货值超90亿元。
2: 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今天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加大所谓投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赖清德当局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这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4: 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和伊朗3号再次相互发动军事打击，美总统特朗普否认谈判暂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科威特3号表示，当天多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科威特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造成该建筑严重受损和人员受伤。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2号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7: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6: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持保留和反对态度。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媒体三号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概要。新版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并提出加强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建设。
1: 经合组织三号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4%放缓至2.8%。
2: 美国政府二号正式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下令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退还关税的裁决提起上诉，结果关系到大约1660亿美元关税收入，已启动的关税退还进程可能受影响。
1: 俄罗斯二号发表声明，禁止5名英国媒体和学界人士入境，理由是散布涉俄虚假信息。俄方称将继续扩充入境黑名单，以回应英国当局的不友好行为。
2: 玻利维亚国防部长和教育部长近日接连辞职，因经济形势恶化和燃料短缺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断食品、燃料等物资运输。
1: 国际足联二号宣布，美加墨世界杯全部48支参赛队已确定总计1248人的球员名单。阿根廷的梅西、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和墨西哥门将奥乔亚都将第6次征战世界杯。
2: 意大利研究人员三号发表论文说，有5300年历史的木乃伊冰人奥茨遗骸里的部分微生物可能具有代谢活性。冰人奥茨是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的一具被冰封的木乃伊，一直保存在-6摄氏度的环境中，为研究欧洲史前人类提供了重要资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一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据了解，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或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的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

0: 高效有序推进。总台记者了解到，本月一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两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涉儿童有害、软色情擦边、拜金炫富、畸形婚恋观、封建糟粕、暴力复仇、低俗片名、侵权盗版等八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科威特卫生部门3号称，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已造成63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启动紧急应对预案，并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医疗力量展开救治工作。当天早些时候，科威特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国际机场等多处民用设施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有关伊朗只会打仗而不谈判的说法是不对的。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划定的红线已列入议程，如有必要，伊朗会进行谈判，但不相信美国的任何承诺。美国对伊朗犯下的罪行必须被揭露且继续追究。当地时间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国防部官员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就美国对北约部队模式的贡献进行合理调整。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中部、湖南西南部和东部、江西中部和东北部、浙江福建西北部、上海南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以及河北东部、山东北部和中部、四川南部、云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西东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骑行作为通勤或者健身方式，骑行对身体有哪些好处，从入门到进阶，训练计划该怎么制定，以及附属表情包近日走红网络，引发许多人好奇，附属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而来自中国自行车协会的报告也显示，2025年行业总产量达到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的完善，骑行也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的选择。骑行被称为黄金有氧运动，也是骨科医生眼中的膝盖友好型运动。骑行这种有氧无氧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血管功能、心肺功能、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有

0: 有好处。值得注意的是，骑行还能让大脑更健康，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您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骑行姿势吗？从入门到进阶，该如何制定训练计划，怎样避免运动损伤？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科学骑行。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国骑行市场规模巨大哈，前面说到全国的骑行用户突破1.3亿，那咱们先给自己找找一个位置哈，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选手，那运动量或者说我们的装备达到什么程度就算是骑行爱好者了，从入门到进阶再到能参赛都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1: 是这样哈，这个其实这个话题呢说起来简单啊，也挺简单，但要说起来复杂呢，它其实也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判断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个骑行爱好者，那个核心不在于他有过这个买过多少这钱的装备，也不在于他参加了多少他会多少种类的运动，而是在于呢他在于这某一项运动当中，比如说我们的骑行，而是在于他在这项运动当中的参与的规律性啊，目的性，或者训练这个属性也好，那么我们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这个层次的朋友。那么从入门级来讲啊，我们一个个来拆解。那么入门级呢，主要是主要以通过自行车来通勤，或者是休闲周末短距离的骑行，是吧？每周有那么一两次、三四次这样，每一次呢时间也不会太长，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小时。那么强度呢多以这个中低强度为主哈，也就是说呢，它可能到不了这个最大心率的80%左右，可能也就是最大心率的50%-60%啊。那么这个阶段呢，可能重点是呢，我们的朋友们呢建立一个骑行的所谓的爱好和兴趣。那么另外呢，掌握基本的啊。这个行进间的平衡啊，转弯啊，变速以及这个制动啊，等等一些最基本的啊技术动作。那么到了下一个阶段呢，可能是我们的进入到这个爱好者这个阶段哈，有可能他有了稳定的骑行安排，比如说他可能很自律啊，每周有那么3到5次约定好的时间啊。这个骑行呢大概每次20-30公里是吧，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关注什么呢？关注他所谓的锻炼的效果了。这个锻炼效果指的是什么呢？啊，可能是自己的心率啊，可能是自己这个蹬自行车的这个踏频呢、可能是自己这输出的这个功率啊，或者是爬坡的技能，或者是骑行的这个姿势等等。那个这个阶段呢，就已经不能再简单的说他是骑着玩了啊，而是带有一定的训练的目标了。比如说我想提高我的这个心肺耐力降低一下我的体脂率这个提升一下我的肌肉含量，或者是说呢提升一下我长距离骑行的能力再好一点呢，可能是有个小坡啊，我看看能不能我冲坡的能力是否有这个有所提高啊等等。这个时候呢，他因为他有了一定的想法了啊，他的训练的目的可能就不太一样。那么另外一种就可能是我们所谓的到了这个发烧友这个级别了哈，就是他不仅仅是为了骑行锻炼身体了，有很多他是有这个参赛需求的，是吧？有参赛需求，但是我们可能也可能是个人啊，也可能是团队，也可能是小组哈。这个时候呢，这个所谓的骑行爱好者啊，他可能就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有氧耐力了啊，包括这个肌肉耐力，可能力量耐力。那么同时呢，他有一定的这个耐乳酸的能力了，是吧？就是说他在快速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耐酸能力了。同时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又对自行车有个很娴熟的这个操控技能，甚至是在团队行进的过程当中呢，他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配合了
0: 就战术了。
1: 那么这个时 对对对，倒不一定说是战术，它有一定的配合，比如说团队骑行，三个人、五个人，他们之间可以通过一些手势啊，谁先来领骑啊，我们现在巡航速度是多少啊，啊，前面是否有什么这个可以更换领骑，或者前面是否有什么风险啊，他们可能有一些这样所谓的专业的技术动作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就不再仅仅是玩而已了啊，他可能就是每天骑行大概到啊50公里左右，甚至有的会更长啊。他同时呢，可能在自行车上啊，就已经开始有了补给了，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梁也好啊，扦插也好啊，等等一些位置，可能会放上我们的补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会关注更多的是什么呢？我的配速到底多少，是吧？我在什么情况下呢可以变线突围？啊，上坡下坡，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啊？弯道我该如何去控制？
0: 嗯，
1: 啊，那么参加比赛呢，不一定是要求非常专业的水平，我普通人也可以参加比赛嘛。你专业选手，你参加专业的比赛，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实行的马拉松也好，越野跑也好，有很多是专业的。但是我普通的，没那么专业的，不是职业的运动员，我也可以参赛啊。但必须呢，这个时候就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作为基础了，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身体，这个无论是心肺功能还是肌肉力量啊，甚至是参赛的这个规则意识啊，都已经有了。同时能够很好的控制好这个自己的情绪啊，控制好自己的车啊，这个骑行爱好者不仅仅是装备党这样一个概念了，而是一个这个长期有规律的参与科学啊健身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人了。
0: 对
1: 啊，这个就可能是我们从不同的三个角度啊去介绍一下入门级啊普通的爱好者和一些参赛的选手们了。
0: 对，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到哈，骑行我们的随着技能的一路升级的过程当中啊，能够体会到的快乐也是来自不同层级的，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估计很多朋友他入门的时候哈，可能考虑的更多是健康。那我们也知道骑自行车被称作黄金有氧运动，或者说叫黄金代步运动。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是从跑步转向了骑行，说是感觉对膝盖的冲击小了。那我们从健身的角度去看一看，骑行主要能锻炼什么样的部位？相比跑步它有什么优势吗？
1: 嗯，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哈。有人说我这个可能体重太大了，我要跑起来呢对我的膝关节冲击比较大啊，对我的髋关节冲击比较大。当然，这个骑车啊，它是不用自身负重了嘛，因为重量由车架来负担了，是吧？那么从运动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呢，骑行是一个很典型的周期性的下肢性主导的就这么一个运动。那锻炼的主要是下肢啊和核心力量以及心肺系统。那么下肢我们可能就很简单的说啊，就能够看见的是吧？股四头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腿是吧？这个大腿的正面、内侧和外侧，啊，这个臀大肌啊，甚至是我们大腿的后面腘绳肌群啊，在小腿啊，随着这个小腿角度的不断变化呢，啊，我们后勤呢也会得到锻炼。那么对于核心部位呢，比如说我们的腹横肌啊、腹斜肌啊，甚至是竖脊肌啊，乃至骨盆固定的一些肌群呢。都会参与到其中来。那么相比于跑步来讲，骑行的最大优势就是所谓的这个低冲击性啊，冲击性比较低，对膝关节的冲击性比较低。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弊端，如果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姿势调整不好啊，它并不一定是能够通过简单的减少冲击而减少对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这个损伤。虽然跑步啊。和地面接触有明显的反作用力啊，每一步都会对这个膝关节、踝关节甚至髋关节产生这个冲击。那骑行啊，这个可能相对来讲就会小一些。但是呢，如果骑行啊，这个你调整的不好，所谓的脚座位的高度不合适啊，踏频过低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阻力过大呢？反而也有可能造成跟跑步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损伤啊，造成我们的这个关节压力增加啊，髂胫束摩擦等等，腰背不适，甚至是肩颈不适啊。但不能简单的说就是骑车就一定比跑步好啊，这个那是不科学的。
0: 对，关键还是要掌握一个正确的姿势训练方法。我们也看到骑行它是一种有氧与无氧结合的运动啊，那这二者相结合的话，
1: 对对对，
0: 它对心肺功能的提升会带来哪些好处？
1: 实际上完全的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说完全的这个把 自行车严格的区分说啊，它这块就是无氧，那一块就是有氧，可能还不能像那么定义的那么清楚啊。它不像我们这个短跑哈，就是跑个50米，跑个30米啊，那可能是我们的是能跟定义的很清楚啊。这个跑个30米，它就是无氧。这你跑个马拉松呢，它就是有氧，对吧？但是自行车还不能完全这么区分开来，因为啥呢？平路在平路骑行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强度比较低啊，主要依靠的就是有氧系统来供能。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最大的摄氧量，
0: 嗯，
1: 啊，这个心脏的每波输出量，甚至是每分输出量，啊，毛细血管的密度，啊，线粒体增加。啊，等等啊，这个脂肪氧化能力增强。但是呢，自行车呢，又是因为它有那么若干段啊，它间歇的，可能骑起来就是一个上坡啊，一个小的上坡，可能就几米一个小上坡，或者几十米的上坡。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是从有氧又过渡到无氧，会参与一些。那么这样呢，长期的骑行呢，对于改善心肺功能和基础代谢水平呢，啊是有好处的。但你说骑行到底是有氧和无氧，我们不能完全的把它那个，就很像这个切菜砍瓜切菜一样，这一段它就是有氧，这一段它就是无氧，可能还不那么好说啊。但是我们可以定义一些这个时段啊，比如说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剩最后这几十米啊冲刺，是吧？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爬坡。或者在逆风骑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更多的动用的是那个糖酵解系统，这个和磷酸盐混合这么个系统啊，这个这时候需要我们这个无氧耐力稍微高一点啊，耐乳酸的能力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呢，我们平时骑行的时候呢，可能它就涉及不到那么高的速度啊，那么快的强那么大的强度，那它可能就是呢我们所谓的这个普普通通的有氧能力。啊，所以说呢，这个骑车啊是能够从两个方面改善我们身体机能的啊，这无论是有氧能力还是无氧的耐酸能力啊，都通过我们的这个心肺的适应啊和这个代谢的调节能力啊不断增强，都有对身体有着积极的作用。
0: 嗯，是，这个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那从减肥的角度来看，我每次要骑多长时间才能够达到减脂的目的呢？对于速度啊、心率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1: 如果是从减肥这个是说，实际上我们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一般不提倡减肥
0: 啊，
1: 这个词儿用的不是特准啊，应该叫减脂啊，从减脂就是减脂类物质啊。从减脂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关键不是一次你到底能骑多久，而是什么呢？而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或者这个不论你是骑行这个通勤的，还是我业余爱好的训练的哈。这个通过长期的这个骑行呢，这个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你的能量消耗啊，是大于摄入还是大于这个消耗啊，这就来说啊，我们来达到减脂的目的，不能说单从一次啊，说我今天就减脂了，我今天我骑了好久，我骑了一个多小时，我今天就减脂，可能似乎还不能那么准确的去说啊。那么从我们现有的文献里来讲，或者我们这个常人所这个大家都比较接受的吧哈，一般都是在超过30分钟以上的慢速的有氧呢啊，相对来讲这个一般在一个小时以内啊，相对来讲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减脂效果啊会比较好。那么强度呢控制在中等强度啊，什么叫中等强度呢？就是大概我们最大心率的这个60%左右啊，到65吧，不超过70。那这个怎么判断呢？主观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有队友有骑行的朋友的话，你们俩可以很轻松的聊天儿。啊，这种就是正常的呼吸啊，也不是这个气喘吁吁这种感觉啊。但是这个是聊天儿啊，这个不是说这个喊话啊，喊话的时候可能要动用我们的呼吸机的力量了，就是正常的聊天儿。这个时候就能够判断啊，也适合于我们大众啊，这平时的这个日常的这个训练也好啊，或者平时的这个爱好的骑行当中也好啊，这样这个来判断这个强度。那速度呢，并不是最核心的目标，因为它可能受到当时的天气啊路况啊，
0: 对
1: 啊，这个骑行这段路的这个坡度啊，这个车辆的类型。那更科学的指标，我们可能要监控的是更多的是心率 啊，踏频乃至我们输出的功率。啊，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我们踏频一般控制在这个80到100次左右呢，就比较合适了啊，相对比较合适。那切记呢，避免这个叫所谓的低踏频啊，这个传动比比较高啊，这个阻力也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在提升我们的心肺能力了，那它可能是在我们从有氧过渡到无氧这个阶段来了。那么如果说我们是有一定的训练基础了啊，包括我们可以想在某一个程度上提高一下我这个所谓的这个骑车的能力，那我们可以采用那个我们叫做间歇训练法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嘛，所以说我们在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可能采用骑一段高强度的啊，3到5分钟哈，就比较累，像感觉自己比较累了，哎，咱就放松，稍微放松一下，是不是？这个缓下来，别那么快了，传动比也别那么大了啊，这样循环的不断的来刺激自己的机体，那么对于提高我们心肺的能力啊，甚至是脂肪代谢啊，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0: 嗯，对，像我在减脂期的时候跑步就跑的比较多一点哈，然后轮到休息日的时候，我又不想完全休息，不太甘心，还是想做点什么，偶尔就会去骑自行车，哎，扫一个共享单车，休闲骑个半个小时，最多也就1个小时，这样作为一个选择哈。您觉得可以把骑行作为一个其他运动的调剂吗？
1: 是完全可以的哈，就是骑行实际上是一个在。我们日常训练过程当中啊，甚至是专业的运动员，他们有的时候在转换训练内容的时候，也会采用的一种方式，包括我们骑功率车啊，比如说天气不好了，我们没法在室外训练了，那我们可能就换教练就会主动的就换另外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骑功率车哈，来代替这个跑步或者力量训练或者是什么的，这有这种交叉训练，同时呢还能提高训练的兴趣的，比如说啊，我们平时喜欢打篮球或者踢足球，哎，我偶然有一天下雨了，我没法打篮球了，也没法踢足球了，哎，我们有这功率车啊，我们可以去通过骑车来调整一下，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骑行呢可以作为主动恢复的一种手段，是吧？它能够促进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加速这个代谢废物的这个清除啊，同时呢又不像我们跑步时的时候那样啊，这个对地面的冲击负荷有那么大。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有类似这样的训练计划吧啊，在跑步，在大量的跑步，比如说昨天跑了一个50公里，那么可能第二天可能就安排的就是大概就是低强度的30分钟或者是1个小时的骑行啊，来叫做这个叫做我们叫俗称的排酸骑啊。但是呢，更重要的是，就恢复期啊，它并不是一次来一次狠的哈，就一般就是好，反正我今天不跑了，我就多骑点，更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科学的锻炼。一般的心率呢，我们也会控制在60%以下，或者是70%以下吧，大概就是中低强度啊，这个踏频呢保持着也比较轻快啊，不费力啊，就是来进行骑行啊。同时呢，注意也不要这个用大的传动比啊，也不要高强度的这个冲刺和这个爬坡。
0: 对，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骑行对于我们心肺功能啊，以及肌肉等等的一些好处。那其实骑行对于我们的大脑也有好处哈，这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你像这个现代运动医学研究就证实了，说骑自行车是翼侧支配运动，两腿交替蹬踏，可以使左右侧大脑的功能同时得到开发，防止大脑早衰以及偏废。那仔细想了一下，那我们平常走路啊跑步不也是双脚运动吗？为什么加上了器械，加上了自行车，它有一些不同呢？
1: 其实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平时走路和跑步都是针对我自己的，我不需要掌握其他的所谓的器械，对吧？我就用我的这个我本体感觉控制好我自己，或者用我的小脑，或者我会用我的卫星神经来控制我自己不摔倒就可以了，对吧？但是骑行不一样。骑行呢，它就是你如何操控你的自行车。那么你在操控自行车的时候，由于可能各种路面的不同啊或者周围环境的不同呢，可能你需要做出所谓相应的变化。它和我们走路和普普通通的这个跑步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们坐在自行车上是 是坐不住的，是吧？它会左右的歪倒，是吧？那就是我们前行控制系统呢还没有能够掌握这种技能。那么骑行不仅仅要求我们双腿交替的蹬踏这个我们所谓的脚踏啊，还需要我们前行功能参与啊，维持平衡啊，本体感觉呢去参与啊，感知。

0: 各个关节的不同位置啊，比如我的头是现在是个什么位置啊，我的这个肩现在是个什么位置，甚至是我们的视觉追踪系统啊，视觉判断系统啊，都在参与作用啊。手部是如何控制方向的啊，核心肌群如何稳定自己身体啊，它是一种典型的多个所谓的感官啊参与的这么的一个综合的运动。那么从神经肌肉控制来讲呢，骑行呢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这个大脑皮层的运动中枢啊，甚至是小脑啊，甚至前庭感受器，甚至我们脊髓中枢啊，都要发生这个啊协同配合的机制。那么通过长期的这种骑行呢，能够有效的改善身体的这个协调性啊，反应速度啊，甚至是这个空间判断能力，甚至是节奏的控制能力。因为我们在蹬的过程当中啊，我能感觉到蹬得快了还是蹬得慢了，甚至是我根据地形根据空间来不断掌握我的速度。但是说呢，要严谨的说呢，骑行不仅仅单独的开发左右脑啊，更科学的表达的它应该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通过我们肢体的双侧啊这个协调啊和神经肌肉控制啊来整合的一起的能力。
1: 对，那我听说过说骑行它是一种你学了会了就不会忘的一个技能哈，你不管隔了多久再拿起自行车还是能够直接就骑走，但是对于没有学会的朋友来说这个事儿可能就特别难。有些朋友小时候他就没学会骑车，说是自己协调性差，那长大了之后我们再学的话还能够学会吗？通过骑车能够把我们的协调性练到什么程度？
0: 实际上是这个，对于骑车来讲啊，可能有人说，我小的时候就没学会，长大了我不想学了。是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学骑车的。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某一个阶段学的可能会快一点，在某一个阶段可能学的会慢一点，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啊。成年人呢完全可以学骑车，那虽然儿童时期的这个可塑性比较强哈，但是呢。成人了，那我们运动学习的能力也比较强了呀。只不过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由于生活经验的积累啊，他可能这个依赖于对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啊，或者对环境的认识啊，这个可能我们有些不如小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勇敢啊。那么要等我们长大了之后啊，所谓要想练骑车怎么办呢？那我们先练平衡。怎么练平衡呢？就我们先不要脚上直接的脚踏。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座椅降低啊，用两个脚蹬地滑行，首先感受呢我这个人整个将重心都放在车架上啊，让我们感受人的重心和车的重心这个重合啊，这样的一个练习。另外一个呢就是练习转弯，大家都知道这个转弯的时候是最容易，尤其刚开始对初学者来讲是最容易摔倒的，因为他控制不了这个离心力。那么如果我们刚开始不那么过分的追求转弯，而追求这个低速的掌控能力呢很快我们就会找到这种感觉。最后呢就是我们一旦脚能离地了是吧，我们能够开始骑起来了之后呢，我们要注重我们的踏频的节奏啊，这个视线的不断转移是吧，双手这个握车把不要太紧啊，不要太僵啊，身体要放松等等，这些呢来提高我们的这个骑车时候的这个协调性和自主性。那么锻炼呢尤其是平衡能力和节奏控制能力，以及左右脑的左右肢体之间的这个协调配合能力。那么如果是真的成人在骑行啊，建议啊就在这个相对封闭、相对安全、相对平坦的区域进行练习。
1: 对，聊到这儿啊，估计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有点心痒痒了，我要不买辆车吧。那其实专业的自行车这个价格从几千块钱啊到几十万都有的，而且这个配件种类还是挺多的。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决定了要买一辆车，主要要看什么性能指标，怎么结合自身的需求合理去选购呢？
0: 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其实确实不太好定义啊。那么第一就是比如就像我们说的买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时候，重要的不是价格，而是什么呢，你和你人车的这个匹配度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大约身高2米左右的人，那你说你骑个这个26的我们所谓的轮圈的车，那可能就不太合适，这个架子也不太合适。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首先考虑我的用途是啥，是吧，我是通勤还是我要训练，是吧，我通勤过程当中我是不是要把这个车带上地铁等等，你要考虑。我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就要选折叠车，对吧，那我不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通勤呢我就可能骑到地铁门口，我把车就放在门口。

0: 就是要跟你身高来判断的，是吧？这个传动系统啊，甚至是个变速系统啊，现在我们说我们有简单的变速系统，还有很高级的变速系统，是吧？甚至是我们的刹车系统，我们有油刹的，有线刹的，是吧？甚至我们的轮毂、轮胎的宽度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儿。那时候有人会说，那老师我也没有那么多专业的这个知识来帮助我去如何挑选一个车。说这个如果你选择骑车来健身的，所谓的一步到位这种想法基本不太可行啊，就是不可能一步到位哈。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对这个自行车运动或者对自行车的本身的了解，一步步在进阶啊。最关键的是，不是车啊到底有多贵，车再贵，如果尺寸不合适啊，不合适你，那也可能你骑完了就膝关节也难受啊，腰也疼，背也疼，脖子也疼，是吧？对于刚刚开始的入门者呢，我们也不建议采用那种赛级的比较昂贵的碳纤维的车架或者顶级的什么啊变速器啊等等，我们都不建议这样，只是我们合适啊能用就行。尺寸合适，刹车可靠，变速顺畅，坐垫舒适，轮胎适合路况啊，就可以了。
1: 对
0: 啊，那比如说我们再好一点呢，我们再安全一点，可能我们佩戴一个骑行的所谓的头盔，是吧？夜间如果我们夜间骑的时候多呢，我们可能前面的车灯啊，后面的尾灯，甚至是水壶等等这些装备，我们要配齐的。
1: 对，所以说骑行啊，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制定一个合理的训练计划，而不是我们把钱都花在装备上哈。我们先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项运动，我们能够投入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去训练、去研究它，然后一点一点的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装备啊，这个才会达到一个把所有的钱用在刀刃上的效果。那说到训练哈，想知道骑车我们需要热身吗？从入门到进阶，怎么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计划呢？
0: 实际上是这样哈、啊。现在说说这个话题呢，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反驳哈、啊。我骑车上班我还用热身呢？实际上我骑车通勤我还用热什么？实际上这个应该这么讲，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从科学健身的角度来讲啊，或者我们把这个骑行作为一个我们普通的简单的锻炼方式来讲也好，热身就比不热身强，是吧？那毕竟我们这个人这他是有机体，对吧？他有这个，他有他的惰性，肌肉有他的惰性，甚至我们骨骼的这个活动度啊，在我们肌肉比较凉的情况下也是受限的。所以说呢，那个我们最好还是有一些简单的热身，是吧？那么能够提高我们通过这个简单的热身呢，提高我们这个肌肉的温度啊，减少我们肌肉的粘滞性，是吧？增加我们关节囊内的这个关节这个润滑液啊这个分泌啊，激活我们的神经控制系统啊，提高我们的心率啊，提高我们的这个呼吸机的能力啊，降低风险等等啊。所以说呢，不是说哎呀我通勤我就地铁到我们家几分钟我骑上就走哈、啊、当然是可以啊，但是热身啊，通过拉伸，通过这个关节活动啊，肯定要比不热身强啊。比如说我们的随随便便的到我们的自行车边上了之后，做一个什么腰扰环啊，就髋关节扰环啊，这个我们膝关节稍微摆动摆动啊，踝关节做个屈伸啊，这就很好了，对吧？也不一定是非得说啊，我今天要像踢足球一样啊，就打篮球一样，我特别专业的做一段什么活动，跟你不同不一样啊。那我今天真的要去比赛了，那你这个准备活动要做的很专业，很长时间才可以，对吧？那只是普通的骑行，那就另说了。那么对于准备活动来讲呢，如果我们今天啊以中低强度为主的训练啊，那我们就是应该呢啊这个。有建立这个骑行的习惯啊，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那么如果我是真的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准备进入训练阶段，这个时候呢，每周我很多有固定的时间3到5次，或者每天我都骑啊，这个耐力骑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就关注到了什么我的这个踏频了啊，关注到我爬坡的这个时候我的传动比如何变化了。啊，如果下坡的时候我的节奏该如何？这个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调整了。那么训练量呢？增加呢？也在不断的增大啊。但建议啊，每周的增量呢，不要超过10%。那么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呢，可能我们就要真的有专项性的提高我骑车的能力了哈、啊。就是我的爬坡我就要训练，专门就找有坡的地方去骑，骑上去完了我再骑下来，我就专门训练这个爬坡。啊，来练习我的功率输出啊，这就我们。

0: 从专业的训练角度来讲，叫专业的训练了哈，提高我们的乳酸阈的耐受能力啊，短时间的这个无氧代谢能力等等啊，提高我们这个臀腿力量，也提高我们的啊踏频。
1: 对，
0: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如何安全的骑行。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骑行运动如今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喜爱的生活方式，但是呢，要想骑得开心，骑得长久，科学的骑行方法和安全意识必不可少。那么正确的骑行姿势到底该怎么调整？下坡的时候如何控制重心和刹车？在交通繁忙的路段骑行，怎样利用现有的骑行道最大程度地保障自身的安全？我们继续有请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0: 好，
1: 嗯，
0: 你好，主持人。
1: 哎，前面咱们说了，骑行运动益处多多哈，但是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科学锻炼。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哪些人群他不太适合骑行。像我听过比较多的就是骑车时间长了，哎呀，这个屁股有点疼，那是不是痔疮患者要避免骑行呢？
0: 什么人能够适合骑行，什么人能够不适合骑行，是咱完全的界定出来，咱不是医生哈，但有一些禁忌我们可以是跟大家来提醒的，让大家注意的。比如说呢，我现在有这个不稳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心脏病啊，或者心律的这个失常，或者是不能够有效控制的这种高血压这种情况啊，或者是说呢现在我这个急性感染发热了，或者是严重的眩晕或者平衡障碍啊，或者是就所谓的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的癫痫，或者是膝关节的比较严重的这个损伤啊，腰椎的损伤等等啊，这些人是不建议骑行的。那么因为这个骑行啊，它对这个所谓的这心肺功能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有这些基础病或者这些慢性病的人呢，我建议还是要通过科学的一些评估啊，来之后再参与到我们这个自行车的这个运动过程当中来。您说关于痔疮的，也并不是绝对的禁忌吧？如果是急性发作期，我倒不建议大家去骑。如果是正常期啊，这个我觉得应该问题不会太大啊，那是不建议长时间骑行，因为长时间呢，坐垫会压迫我们这个会阴或者是肛周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区域啊，可能增加一些不适感。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控制好骑行时间啊，控制好这个骑行强度，应该都没有问题。
1: 对，生活中我们扫了共享单车之后哈，往往都需要调节这个座椅高度，不然我们就觉得骑着很难受哈。像我这个身高183，有的时候就这个座位特别矮，会觉得这个腿伸不开啊。这个涉及到一个骑行的坐姿问题哈，也包括像不同的车型，它坐姿呢看起来也是不一样的。那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一个合理的骑行姿势应该怎么去调整？
0: 是这样，这个骑行姿势，我们经常也被问到，说老师，你们这个车怎么看似这个座好像比普通那个车都高呢？你们为什么这么调呢？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方式方法吧，哈，在合理骑行的核心呢是，你坐到车上你会稳定，感觉到舒适啊，甚至你蹬的效率很高效啊，风险呢是降到最低的。那老师你说了这么半天，我还是不会调呀，我怎么弄呢？给大家这样一个所谓的最简便的啊，最简便的，我们大家都有髋骨，就是我们腰最上面这个点，大家一用手一摸就能摸到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直立于地面，我们这个车座的这个高度啊，车座的这个高度啊，就跟我们这个髋骨这个高度基本平行，这就是我们一个判断的标准。或者是说什么呢？我们骑在这个自行车上啊，骑在自行车上，我坐到我的车座上之后呢，在最下面这个六点时刻，就是最低点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单条腿啊近乎于伸直啊，这就是我们调整座椅的最佳的这个角度。如果座椅太低的话呢，就我们导致我们膝关节伸不直，不利于我们的力量发挥啊，容易造成我们这个髌关节啊出现压力过大的这种情况。如果太高了，我又够不着了呢，我们就会通过骨盆的左右这个前后的摆动啊，左右的摆动啊来。

0: 来够我们这个所谓的脚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我们的腰背的不适，甚至是跟腱的不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要调整这个座椅的高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另外还有一个调高度呢，基本上我们呢要把我们的自行车的这个把的高度和我们自行车车座的高度基本保持一致啊就可以了啊，基本上这个不要这个出现啊把过低或者把过高这种情况，那这样过低或者是过高都会对我们的背部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我们的上半身呢应该保持这个脊柱的自然前倾啊，保持我们的核心是收紧的啊，肩部是放松的啊，肘关节是微曲的，手腕是中立位的啊，不产生扭曲的啊。同时呢啊不要耸肩啊，更不要塌腰，也不能将这个肘关节锁死啊，也更不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完全的压在我们的手腕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谈到不同的车型了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公路车，有是弯把的啊，它骑行呢可能相对来讲的姿势会稍低一些，那这个时候也要注意啊我们身体的姿势啊，不要把重量完全压在我们的手腕上。那么对于我们普普通通的通骑来讲，就刚才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小黄车、小蓝车哈，他们可能相对来讲，我们坐在上面可能身体直立性会更好一点啊，舒适性稍微强一点，它的座子也比较宽一点啊。那么由于公路车啊，就是它要求的风阻比较小哈、啊，所以说的这个前倾的角度就会比较大。那山地车呢，可能会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操控的稳定性啊，所以说这个。可以这么说，没有任何一种车是适合于所有的人，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所有的车啊，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喜欢，根据自己的特长来，甚至是自己的目的来选择你的车型啊，甚至根据自己的身高来选择自己相匹配的车架。
1: 对，另外就是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骑行路线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近些年哈、啊，很多城市都建了专用的骑行道。然后呢也有一些特色的骑行路线，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能够在交通比较繁忙的路段看到有骑行爱好者的身影啊，嗖的一下就过去了，也是不禁为他们担心。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安全骑行呢？
0: 是这样，这个如果是我们采用那个健康这种健身方式来选择骑行呢，首先要选择好路线，优先选择专用的这个所谓的自行车道。现在我们现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有很多地方专门的啊，为我们自行车爱好者设置了啊这样的自行车道，甚至是封闭的绿道啊，或者是说再降低点要求呢，可能是说我们这个车流相对来讲比较少的这样的道路，那尽可能的要避开这个啊大型车辆比较密集、大型车辆比较多啊、路口也比较复杂、视线盲区较多，这样在这样的路段上骑行可能是安全性没有那么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注意我们早晨或者夜间骑行的时候呢，要配备前后灯啊，甚至是我们要穿着这个配有带有反光条的骑行马甲啊，穿颜色比较醒目的衣服啊，甚至是说更好的，我们更安全的应该戴好我们的最基础的防护装备，我们的头盔啊我们的手套啊，同时呢，在这个开始前或者出发前呢，要对我们的轮胎、对我们的刹车系统、对我们的变速系统、对我们的快拆系统，甚至是我们的统轴都要做有效的检查，保证他们都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这个安全的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啊，要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首先做到我们不逆行啊，这个不闯红灯，虽然是没车啊，我也不能闯红灯，要遵守交通规则。另外一个呢，就骑车最怕的就是并排占道啊，会影响后面人的骑行，同时也影响机动车。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这个边骑车啊单手的时候边看电话或者边回电话啊，最好不要干这样的事儿。那转弯前呢，要提前的观察好啊这个路况啊，这个交叉路口的路况啊，是否有机动车，是否有行人，是否有队友啊，使用合理正确的手势来帮助自己啊这个有效的骑行。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一定要风险意识。什么风险意识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在这个所谓的大货车或大客车边上这个盲区里面啊骑行啊，没事，我有经验。那你有经验不行，那个大客车可能你正好处在他的盲区，他看不见你 啊。另外一个，现在有很多骑友啊，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所谓的不好的就是不良的吧习惯。我不建议大家在骑行的时候戴着耳机，为什么呢？如果戴着耳机，可能听比较喜欢的音乐，认为还比较陶醉，但是对外界的声音，甚至比如说后面有车辆啊跟随，或者后面有车辆就警示你，你可能都听不到啊。这是对自己这个安全突然增加了风险。那么骑行不仅仅是体能运动啊，也是一个道路风险，你就要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说时刻的就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骑行上啊，这个时刻的关注路面啊，突然出现路面有坑洼啊，路面有石子啊，路面有树枝啊，甚至是这个出现这个不同的路面啊，突然变道啊，突然这个路面的性质变了啊等等，都要迅速有效的做出调整。
1: 嗯，对。那最后呢，帮我们开开眼界哈，就是说，大家也知道现在自行车比赛挺多的，你像去年，全国办了101场啊，同比增长23%，参赛人数已经超百万了，感觉它的这个中签率似乎比马拉松还是要高一些的。很想知道参加自行车比赛是一种什么体验？它沿途上也会有很多补给站吗？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骑，就感觉体验还不错吗？
0: 是这样，就是咱们就别说专业的比赛了，就是说我们大众可能接触到的这些所谓的骑行的小比赛哈，那它可能更多的考验的不仅仅是体能了，它可能还考验一些我们所谓的基本的骑行技术，
1: 嗯
0: 啊，基本的这一些心理，甚至是一些所谓的这个小的团队意识啊。这个参赛呢，包括有很多啊，有很多这个现在所谓的这个发烧友们哈。啊，补给策略很多，把很多能量胶粘在我们的车架上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的水壶里装一些这个能量饮啊，甚至是有队友的配合呀，甚至是在路边预设好我们的补给站，这都有可能啊。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自行车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它能够有效的达到锻炼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啊，提高肌肉的耐力啊，提高心理的韧性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这个骑自行车的时候呢，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团队配合啊，这个尤其是在比赛的人你在比赛这个氛围当中，可能都会有争胜这种迫切的心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可能通过着急也好，什么通过各种不断的变线想突围，这些都是不合适的。那么我们要在安全的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这个啊进行骑行啊，看好队友。啊，如果这个我们的节奏比较一致呢，啊，能够顺利的骑行，那么千万不要是这个强行的啊，这个跟别人并车啊，跟别人跟车啊，甚至是跟别人跟车跟得很近，或者是你突然啊刹车啊，这都是我们骑行当中啊所应该避免的。
1: 嗯，好的，感谢牛志培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一组关于附属的表情包在网上热传，图片里的附属背着手站在窗前望着外面，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网友们给他配上了比如思考鼠生、已读不回、是在细品、我能扛起什么责任、我是个溜肩啊等各种有趣的文字。随着表情包的走红，附属这种小动物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好奇，世界上的附属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呢？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附属真的是溜肩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解答。
3: 附属是老鼠的一种吗？它都有哪些生活习性呢？
4: 它其实跟老鼠在亲缘关系上差的还是比较远的。老鼠呢，它是属于啮齿类的，这个附属它属于有袋类。哺乳动物当中呢，通常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就属于有胎盘类这类哺乳动物，包括老鼠啊，包括人啊，包括猫啊狗啊，大多数都属于有胎盘类的这类群的动物。那么还有一类动物呢，是属于这个单孔类，就像这个鸭嘴兽啊，还有针鼹呢，数量比较少啊。 啊，那剩下一小部分呢就属于有袋类，比如说像袋鼠啊，咱们最熟悉的，它是有育儿袋的。负鼠呢，它也属于这个有袋类的，那么它也是有这个育儿袋来这个养育后代的。生活在像澳大利亚呀、印尼呀，还有南北美洲，我们一般在网络上最常见的是一种叫做北美负鼠的这类动物，通常呢这个体型跟家猫差不多，它的

0: 脸呢是比较尖的，然后头部呢是白色的，看起来就是辨识度很高。它通常来说喜欢吃一些这个虫子啊、果实啊，甚至一些腐肉它都吃，所以它生存能力很强，嘴里的牙齿也比较多，一般能有大概50颗牙齿。那么通常是独居生活，然后在晚上活动。所以说，在美国生活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美洲负鼠或者北美负鼠是不陌生的，可能经常会看到它在晚上在这个城市。这当中去翻垃圾呀、啊，或者是在庭院的花园里能看见它。
1: 附属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0: 负鼠呢，它是属于有育儿袋的。那么有育儿袋的这类有袋类动物呢，它们有一个行为或者有一个特点吧，就是它们生出来的孩子呢，通常都是早产儿。比如说像这个负鼠，它的孕期就比较短啊，通常来说，它可能怀孕时间也就12天左右，或者稍微多一点点，然后就把这个小负鼠给生出来。那生出来之后呢，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没成型的胎儿啊，但是呢，它是有活动能力的。它就从妈妈的腹部呢，一点点爬，爬到它这个肚子中央这个育儿袋。发育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毛发也长出来了，然后呢，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了，然后听力呢也发育完全了。它就会从这个妈妈的这个育儿袋里钻出来。钻出来之后呢，也不是说就马上就跟这个母亲分开了。通常来说呢，它还会再跟妈妈生活一段时间，它就会爬到妈妈的背上。所以说，那个经常会看到这个负鼠背上驮了一堆这个小宝宝，就像宝宝巴士一样。这个妈妈负载这些孩子，所以说那个最开始人们发现这个物种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的时候，就用负鼠来命名它。
1: 表情包里的负鼠呢，它的形象是背着双手站在窗口向外望。那实际上负鼠有这种习性吗？什么情况下它可能会用后腿站立呢？
0: 表情包的这个形象其实很典型的，就是说北美负鼠。通常来说呢，它可能偶尔会站起来，因为它的这个身高比较低，它有的时候，比如说遇到危险呐，它可能会直立起来，或者有的时候呢，想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它可能会直起身。但是呢，这个持续时间是很短的，它马上呢就会再次这个用四足行走。我觉得不会像这个表情包那样那么的直挺挺的站在那儿。
1: 负鼠真的是溜肩吗？这种体态对它的生存有什么好处？
0: 对，其实我理解的溜肩呢，就是说它是属于身体的前半段相对来说比较矮一点，然后后半段呢是比较高一点的，这个是跟它的生活习性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负鼠呢，它的后肢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然后呢前肢呢是比较短的，就是它在平时行动的时候是比较灵活的，然后非常有助于它攀爬，然后能更好的利用后肢的支撑力，然后还有前肢的抓握能力。在这个树上啊，或者高处攀爬的时候，保持身体平衡。再有呢，就是这种前低后高的这个身体形态呢，也是有助于它在垂直啊或者倾斜的表面移动的时候呢，它的重心就是相对来说更靠后肢，这样呢也能够减少它前肢的负担，那么提高攀爬时候的效率跟稳定性。
2: 负鼠还有一个看家本领，就是装死，它到底装得有多像呢？另外，每次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走红，就总会有人想养一只。负鼠适合当宠物吗？
1: 据说负鼠还有一种绝技，就是装死，而且装得特别逼真，有这回事儿吗？
0: 是的，是的，因为负鼠呢，它通常来说。在野外呢，它是属于食物链相对来说比较底层的这类动物。那么它的捕食者也比较多，像一些猛禽呐、啊，或者一些这个猫科动物，甚至流浪狗啊，都可能会吃掉它。它在野外遇到危险的时候呢，通常来说先是逃跑。那如果逃跑不了的话，就是恐吓对方啊，像站起来，然后呢大叫，张嘴露出这个锋利的牙齿。实在不行呢，那么可能就会开始装死，一下躺在地上，张着大嘴。口吐白沫，心跳就开始这个变慢，呼吸呢也变得非常非常微弱，张大眼睛，然后就是眼神涣散。那么最厉害的还有一个绝招，就是从它的这个肛门呢，会排出一种这个特别恶臭的这样的一个液体。其实大多数动物呢，它是不吃这个死尸的，因为呢，这个死掉的尸体呢，它可能会分泌一些毒素啊，或者里边有很多这个致病菌。那么对于这个捕食者来说呢，是有危险的。所以说啊，可能一看对方死掉了，味道这么大，他可能就不吃它了。捕食者走了之后，看着没危险，它就会起来。那通常来说呢，这种装死呢，少则持续几分钟啊，多则的话可能持续一两个小时。

0: 每次只要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而走红呢，就会引发一波想养的热潮。那负鼠适合当宠物吗？
1: 不太适合。我们最适合当做宠物的动物呢，一般是经过这个很长时间来驯化的，它已经跟人类比较熟悉了，然后呢，它又比较适合人类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但是像负鼠这样的动物呢，至少目前是没有人去培育它作为宠物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呢，其实也不适合我们人类的饲养。你比如说，首先它就是喜欢夜晚活动的，它跟人类的生活规律是正好相反的。再有呢，就是它的牙齿很锋利，野性是很强，那可能这个动不动就咬你一口啊，给你咬得血流不止，还是很常见的啊。负鼠呢，它虽然说它这个体内的狂犬病病毒含量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病毒，比如说像结核病啊、球虫病啊、伤寒呐等等，还有很多病毒的。所以说，它跟人类接触的话，或者咬你一口，它很可能就会把这个病毒给传染到你的这个身体当中，再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寿命也比较短，就活个1年多，跟你陪伴的时间也比较短。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

0: 江水很清。
1: 你在翻山岭阳，我在捉蜻蜓。那是我
2: 北京时间22:0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一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号报道，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草案目前已进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阶段，在最终意见形成后将提交议会全体会议审议表决。报道说，围绕该草案的制定工作已持续一段时间，伊朗议会多个专门委员会参与了该草案相关研究和论证工作，包括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内政事务委员会等。报道说，上述委员会及部分议员此前分别就草案提出不同版本的建议和方案，经过协调和整合后已形成统一文本。当地时间3号，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发表声明，谴责伊朗针对巴林和科威特的袭击，称相关袭击针对民用设施、基础设施以及外交机构，是危险且前所未有的升级行为。根据海合会秘书处当天发布的声明，布达维表示，巴林和科威特的安全是海合会成员国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合会成员国坚定支持巴林和科威特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并将团结一致应对相关威胁。他还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坚定立场，制止威胁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危险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01，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北纬41.23度、东经83.34度发生3.2级地震，震源是。

0: 27千米。当地时间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作详细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总台记者了解到，截至3号晚，菲律宾北部安赫莱斯市5月24号发生的在建楼房坍塌事故已导致27人死亡，仍有多人失踪。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3号凌晨，一架英国皇家海军直升机坠入英国德文郡的田野，目前事故已导致3名英国皇家海军士兵死亡。英国首相斯塔默3号下午称，已知晓直升机坠毁一事，并表示对此深感担忧。据悉，事发地附近常有军用直升机开展训练。马达加斯加瓦图曼德里宪兵队当地时间3号说，该国东部城市瓦图曼德里一处非法金矿2号凌晨发生塌方，造成11名工人死亡。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中国女排对阵捷克女排，中国女排0-3遗憾不敌对手。明天19:30，中国女排将迎战泰国女排。此刻提示：江西省气象台今天20:02变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上饶、鹰潭两市和南昌、景德镇两市南部、抚州市北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8至10级雷暴大风，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进回来，张千帆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共同关注的体育话题，女排世界联赛今天开战，那中国女排呢是第一场比赛0-3不敌捷克女排。点兵世界杯，今天呢我们会聚焦一下东道主美国队所在的 D 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今天在南京正式开赛，那作为新赛季的主场的首战，无疑很多人会关注这个窗口期的中国女排姑娘们的状态如何，包括有哪些新人将会登场亮相。那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正在南京前方采访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晚上好。
1: 你好郝迪。
0: 先来整体复盘一下今天这个比赛哈，因为这比赛呢结果是20-25、20-25、24-26，这场比赛直接导致中国女排世界排名积分扣掉16.91分啊。先来说这比赛是怎么样一个进程啊？
1: 好的，这场比赛确实我在现场看的是比较压抑的，因为其实在赛前和咱们中国之声的加节目连线的时候啊，我们就做出过预测，我觉得会是一场不好打的比赛，可能是3-1或者3-2的比分取胜。确实0-3的这个预期也是超出0-3的这个比分也是超出我们的一个预计了。包括赛前和我们同事方亮，包括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专项记者杨岭，我们聊到这场比赛时候，我们也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比分。其实提起中国女排，我们对他们的印象一直是世界顶尖水平的那支王者之师吧。但是今年的这支队伍确实和以往有所不同，由于瞄准了洛杉矶奥运会，所以我们的阵容非常非常年轻。之前大家熟悉的运动员，比如说朱婷、袁心玥、张常宁都早就不在阵中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

0: 阵容吧。中国女排启用了非常年轻的阵容，主打的主攻线有庄宇珊、董宇涵，副攻线是陈厚宇、郭中南，接应唐鑫、二传张子萱，还有自由人倪非凡。确实这套这个阵容除了庄宇珊以外，其他人几乎都是新人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国际大赛经验。今天的比赛，中国女排上来进入状态还是挺快的，上来呢就是陈厚宇的拦网得分，郭中南的这个拦网得分啊，两队的比分一上来就咬得很紧，从1-1一直咬到3-3。但今天呢，北京队的小将董宇涵在前排的时候攻击力不足啊，而且庄宇珊一旦转到后排的时候啊，我们的前场攻击性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且小将董宇涵今天一传太不稳定了，我在现场注意到他的这个技术动作是比较僵的，而且每次打的点都是一个点，确实是可能太紧张了。好在今天我们的这个小二传张子萱状态不错，敢于给一些后排进攻，让庄宇珊在后攻帮助球队渡轮。我在现场注意到啊，其实几位的攻手，无论是唐鑫、庄宇珊还是董宇涵，其实现在都不具备这种强解题的能力，需要我们的二传张子萱呢合理的支配球，配球需要打得更合理一些。第一局的张子萱呢发球轮其实状态不错，卡了对手几分啊，帮助中国队把比分超出了。从第一局的整体情况来看，唐鑫打接应还是很适合的，虽然他在联赛中是打主攻的，相比去年刚刚初出茅庐的时候相比啊，无论是这个网口球的高度还是腰腹核心的发力都打得非常自如，很放松。第一局呢13-10的时候呢，赵永指导主动做出了调整，用这个替补主攻李晨轩换下了董宇涵，但是呢效果一般，因为董宇涵在场上确实打得比较僵。这个替补主攻李晨轩上来呢，结果状态也不太好，一下就导致了我们的卡轮，一卡就卡了3分。第一局其实在卡轮的时候我们试用了很多战术，比如说场上的这个三主攻，董宇涵、李晨轩、庄宇珊都在，包括还有这个场上双自由人战术，确实今天这个双自由人战术让我看的确实是有点懵啊，因为当时我就坐在杨岭的边上，我也没有太想明白，我们都没看懂赵勇指导的这个调整，因为我们的一次攻出现了问题，我们的一传没有出现问题，我们一传能保障的情况下使用这个双自由人战术保障一传，确实是我没太看懂，而且场上如果有两个自由人的话，我们的进攻点就更少了，所以就我们造成了连续的卡轮，一直卡到了一直卡轮，现在最后比分被对手拉开17-10落后了，确实有一点这个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意思，因为我们的这个攻击受阻，第一局的拦防呢也出现了把边漏人的情况，而且双自由人就只有一个副攻或者没有副攻在场上，等于如果我们的二传在前排两点攻的话，就只有二号位和四号位两个点可以打了，所以说几乎是一个明牌给对手，而我们的边攻手呢又不具有这种强解击能力，打有也没有这种钉地板的能力，所以说我们第一局可以说在战术的选择上确实是出现了问题，第一局中国队以20-25失利。
1: 嗯，
0: 第二局呢两队就陷入到了一个拉锯战当中，中国女排这边主要是依靠庄宇珊破局，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分啊，就是张子萱因为连续给这个张子萱连续给庄宇珊的球之后呢，对手就忽略了对唐鑫这边的拦网，张子萱给唐鑫的这个背快确实是打乱了捷克队的节奏，第二局大家也算是稳住了心神了吧，张子萱看得出来在这个局间休息的时候，赵永指导多次去叮嘱张子萱去怎么去配球，也他也敢给一些副攻快球了，王傲谦呢之后替补上场也能够打出来了，第二局呢问题是中国女排的副攻球出来了，因为连续给快球，边攻的手是有点冷了，边攻的状态有点丢，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呢，捷克女排呢也是他们的副攻加大了对我们庄宇珊的盯防，基本上不怎么盯董宇涵啊，而且10-10之后呢，中国女排又出现了一个卡轮的情况，被对手抓住机会，而且呢二传张子萱的注意力呢出现了不集中啊，就有点走神的情况，自由人把球配好之后呢，他竟然主动让球，直接自己直接失配，把球掉在自己场区里边，这种情况低级失误确实是比较罕见的，而且呢在退无可退的时候呢，赵勇指导又采用了一个2点换3点的战术，让二传谢生玉还有这个接应也是队长老将龚翔宇登场，这个调整还是有作用的，谢生玉的支配球呢更加稳健一些，虽然可能在配球的想象力上不如张子萱，但至少呢帮助中国队咬住了比分，没有让分差再度被拉大，但轮转起来之后啊，我们发现谢生玉的这个边攻配球一直给不到位，全都是调整攻，虽然第二局赵勇指导最后又使用了这个双自由人在场的战术。

0: 但是呢，我们固定我们以前理解的这个双自由人战术啊，是不会两个自由人在场上呢，是一个接一传，一个防守，两人不会同时在场，等于前排我们一旦陷入两点攻，后排双自由人就等于把攻击点全都暴露在对手面前了，这一下卡轮就卡到了局末，就是第二局也丢掉了。其实我们还要说，我们现在先不要考虑什么发球带动拦防的事儿，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一次攻打好，再考虑之后就是更高级别层次的一些战术。第三局呢，赵永指导确实是又一次改变了战术，让唐鑫回到了联赛中更适应的主攻位置，龚翔宇打接应，唐鑫的对角呢是董宇涵，把庄宇珊给换下来了。这个改变其实挺有效果的，因为捷克队布置的呢是主要盯防庄宇珊，这个调整呢让捷克队失去了盯防拦网的点，让捷克队第三局一直处于一个追赶者的角色，而且第三局的拦网不错，王友谦和郭忠南在网口树立了一道铜墙铁壁吧。但是这种强行组织快攻的副作用是非常大的，因为如果一旦你的一传不到位，很容易就出现失配的状况，而且呢对手是连续追分，有我印象中是13-11的那一分吧，两边打了七八个回合，最终呢被对手以及重扣拿分，被对手追上了，确实这一个回合啊，这一分丢掉之后，让中国女排的士气有点泄了，虽然之后一直能够紧咬比分，但是呢我从现场的这观察来看，因为我们记者席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中国女排发球区往后的这个位置啊，我印象中咱们这个发球的这个破坏力和咱们的发球的威力呢可能稍稍不太够啊，用这个老话说就是发球有点菜，可能给对方的这个一传的破坏性没有那么大，最终呢第三局中国女排也是失利了啊，虽然挽回了一个赛点，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把比分给翻过来，最终总比分呢中国女排是0-3输球了。好的，
1: 嗯，就是中国女排在正式比赛中从来没输过捷克队，这是第一次，那这次爆冷报也给捷克队啊，导致这个世界排名被扣巨分，因为对方的实力是世界排名第15位，所以当你世界排名第6的时候输给排名第15的，你就要扣一个大比分，特别是0-3完败，16.91分，这样呢是美国队升到了第6位，中国队世界排名下降到第7，及时的积分呢从337变成320，捷克队呢收获颇丰啊，获得了16.91的一个分值增，但是呢他现在还是第15，因为他跟这个比利时的缩小的差距很小了，0.02分。这个比赛啊，其实有一个前提要和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出战之前的确很多的主力有些伤病的问题，另外这个谷爱琪刚刚介绍这个首发阵容平均年龄21岁啊，就是我们说主教练锻炼新人的目的很明显，要练练这些新人，但刚刚你也谈到了，其实首局比赛短兵相接，防守方面还算是啊有些韧性，但进攻方面呢真的是程度不足，其他是完全被对手限制了，因为对方也是欧洲力量型的，就你没有能够打死对方的这个进攻点，那对方就整个的进攻爆发力就爆发出来了，所以今天呢整个的调整啊，包括就是出现一些小转折，反倒是这个老将龚翔宇上场之后能够稳定一点军心，但现在呢这个我们说不管怎样隔网运动啊，他也是讲这个集体项目的隔网运动，也是讲这个多点开花的，所以说你只有一个点很容易被对方针对哈。那今天这个比赛有没有你在这些小将的身上看到一些希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21岁太年轻了，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自失是16-7，16-7就相当于你自己光失误就丢掉了这么多分，你想赢得比赛难度就非常大了，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看到一些小姑娘上的亮点哈？
0: 当然有了，因为这个像你所说我们的平均年龄非常年轻啊，而且还要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在场上非常表现很出色的那位副攻郭忠南同学啊，确实是小同学，09年出生的，今天刚过完自己的17岁生日，非常小啊。这个今天赛后红河采访区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还是奶声奶气的，也在自己总结自己的这个表现，他确实也是对今天自己的发挥还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觉得不是太满意。但是呢确实今天我们使用的这三位副攻，我们就从副攻线说起吧，王傲天、陈厚宇和郭忠南这三名副攻呢，说实话从今天的表现来看，我是觉得未来我更看好郭忠南一些的。首先说这个陈厚宇从去年就可以感受出来了啊，他的这个副攻拦网能力真的是非常出色，我觉得他这个拦网能力呢是可以跟王媛媛、袁心玥这样的队员去 PK 一下的，但问题就是他不太会进攻，他的这个不论是

0: 贝菲啊，还是快球，打的都是稍微菜一点的，确实他这个进攻能力是比较一般的。但王傲谦呢，又是跟他完全相反，王傲谦的这个快球还有贝菲贝快都能打，也能够做一些这个衔接球，甚至在后排都能够去接一些一传。但是呢，他的拦网又比较糟糕，他老是和这个边攻手并不齐啊，永远并不到一起，让对方打开门。确实这两名副攻，如何调配，为了这个如何选择，得让赵永志好好头疼一下了。而郭忠南小同学呢，确实今天的表现是挺不错的，挺亮眼的。但当然呢，无论是自己在拦网上，还是一些快球的处理上，都还有更值得打磨精进的地方。但他在场上很敢做动作，很敢打，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没有出现怯场的情况啊，也没有过度紧张，这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当然，他的技术环节还是不太稳定的，因为在第三局确实也是出现了一些快球失配的情况，可能有时候也不只是这个二传张子萱，动作有点变形的情况，可能跟他的配合也没有那么默契啊，这是副攻线的情况。今天接应呢，可能要夸一夸这个唐鑫了，唐鑫的表现是挺出色的，尤其呢，我们亚洲的主攻呢，确实很难打出那种暴力的接应啊，暴力的接应，我们亚洲的接应确实都是以保障性接应为主的。但是唐鑫作为一名从主攻改到接应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呢，他的这个进攻能力是相对于比如说我们的龚翔宇是要更出色一点的。但唐鑫的问题呢，就是手容易凉，如果一旦几个球没有给到他呢，他就会容易出现发球下网，容易出现这种失配的情况。唐鑫未来呢是要把自己的这个心态和如何保持自己的手感，未来要再去提升一下了。另外呢，几名主攻，董宇涵今天说实话打的实在太紧了。当然我跟这个杨凌也在聊天啊，杨凌当时调侃说，董宇涵在北京队都打替补，让他在国家队打首发确实有点难为他了。但这也是实情啊，因为像北京队有金叶、有王云璐，还有外援，让董宇涵直接去打联赛首发难度比较大。但现在确实是需要在国家队需要小将去挑大梁了，因为我们的目标不只是说这届世界女排联赛，不是说世锦赛、亚锦赛，我们的目标是奥运会啊。确实这些小将要加速成长了。另外钟宇山呢，虽然之前是留洋到土耳其联赛，但我能感觉到啊，确实今天不在他的自家状态，去年世界女排联赛中那种提升士气的那种球啊，今天打得比较少，打得今天比较闷啊，他确实没有特别好的释放。今天主攻线可能我们确实还是需要未来好好的调整一下。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二传张子萱，张子萱这名队员呢很有天分啊，他确实是从国少队一步步入国家队这样的一个跳级。我们首先他有这份大心脏，敢于去担当，就是非常值得我们点赞的。但确实呢，场上会容易出现一些上头的情况，比如说呢，有点容易犯之前我们这个女排老二传徐小婷的这个问题啊，变成化身四号位狂魔，每个球都给主攻，每一个球都给主攻，连续给主攻，即使主攻被拦，还是不停的给庄宇山这种边攻球，确实打的有点往好听的说吧，比较执着；往难听的说呢，稍微愣了一点。可能未来呢，需要在场上更冷静，能够更加灵活的去思考。我们的自由人倪非凡今天表现呢中规中矩，确实也没有太多的亮点，并没有说像之前王梦洁那样能够说经常有一些那种飞身救球啊，但确实也是很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一传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吧。希望这些队员在未来场上啊能够表现得更加出色。好的。
1: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呢，就是你看男足国家队他的比赛周期也在四年之后，我们也提到了女排的建设也是为了未来的这个周期，但男足国家队选材就是像吴磊、蒋光太这些老将都会回来，然后呢也会吸收七名 U23 啊，甚至是 U23 适龄球员，但现在我们这支女排国家队，我现在不太好给它定位哈，是国家队还是 U23 还是 U21 还是 U17，就是我们这个准备的时间，这个周期，这个队伍的捏合是不是太长了？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球队的建设，某种程度是老带新，或者是老中青三代皆在。今天很明显，就龚翔宇在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比赛整体节奏就能跟中国女排过往的感觉呢，能够稍微对上一点。其他我觉得都怪不到这些球员，为什么呢？你像你刚刚提到了啊，有的在北京队没打上，对不对？然后呢，郭忠南在江苏都没上场资格，那就是纯新人，就是属于替补席饮水机边儿再坐一个位置，那是他的。就现在这支国家队的建设，你跟前面的这些啊专项记者聊，大家是。

0: 什么样一个态度啊？
1: 确实现在大家对这支中国女排表现出了比较担忧的一个态度。其实今天我在赛后呢，不只是遇到了咱们体育记者，也碰到了以前给咱们做过体育解说的这个陈展指导，还有以前北京队的主攻刘晓彤指导。我跟刘晓彤指导也是做了一个沟通，我说您今天来这儿是不是要为董宇涵打打气啊？然后他的回应呢是他有点担心董宇涵的今天的表现，害怕他表现的有点紧张，结果确实是表现的有点紧啊，他是觉得董宇涵太紧张，没有表现出自己应该有的一个表现。然后我跟他说确实想没有达到当年您那种在场上砍瓜切菜的那种表现啊。他说现在队伍很年轻啊，队员很年轻啊，在场上发生什么事儿都有可能，确实我们没有办法对他们有一个过高的一个要求，毕竟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要有一个好的表现。毕竟世界女排联赛呢更多的是一个商业性质，就像我们商业性质的比赛，就像国足踢热身赛，他输一场赢一场，可能对整体的队伍的一个建设帮助也不是特别大吧，至少在这个晋级奥运会晋级世锦赛的这个帮助并没有那么大，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要集中在这个未来的亚锦赛上。但是呢说实话如果按照赵勇指导所说的，今年我们的目标主要是培养新人锻炼队伍，但这个八月份下旬就要开始的这个亚锦赛可是事关洛杉矶奥运会席位的这个比赛了。说实话，如果我们要用这个亚锦赛去争夺奥运资格的话，现在这批球员的状态可不是说我们能不能拿冠军的情况，我们能不能走到决赛，如果按照今天这场比赛的状态来看，可能我们都要打一个问号了。因为8月21号女排亚锦赛就要开始了，冠军可以直通奥运会，也就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郝迪，你有没有觉得啊，就是赵勇指导在上任之后呢，去年说的就是瞄准洛杉矶奥运会，去年的世锦赛说希望去培养新人，但今年到了要劲儿的时候了，要争奥运会资格了。说实话，我们还去说培养新人，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今年我们是一定要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不知道郝迪你还记不记得啊？咱们巴黎奥运会的奥运资格赛，当时中国女排可是在主场作战啊。结果我们在家门口，蔡斌指导没有带队拿下奥运资格，所以我们在巴黎奥运会那一年之前的世界女排联赛可以说打的是谨小慎微，不敢轮休任何一位主力球员。每一场世界女排联赛我们都要去算分啊，3-0加几分，3-1加几分，3-2加几分，我们每一场比赛才能够拿到奥运会资格。我记得咱们当时做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算分的一个功课，这就导致不只是我们算分很疲劳，我们的主力阵容打的也非常疲劳，结果是错失了奥运会前最后调整阵容，而且也是轮休主力的一个机会。当然我从不怀疑说中国女排说可能拿不到奥运资格，因为按照规则和排名啊，即使今年亚锦赛我们拿不到这个亚洲冠军，不能直通奥运会，我们还可以通过明年的世锦赛或者说最后通过排名进入奥运会。但如果又是打到最后一刻我们拿到奥运席位，又是一个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情况，主力阵容过度疲劳，轮换球员缺少锻炼，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可能有的听众会有疑问啊，既然今年的比赛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还要在今年这么重要的比赛中去使用年轻队员呢？在这里也要为各位做一个解答，因为刚才郝迪也说了，因为我们中国女排最强力的两位边攻手吴梦洁、李盈莹现在都遭遇了很严重的困扰。因为吴梦洁前几天是刚刚在训练中受伤，接受了膝关节的手术，而李盈莹的伤病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目前暂时还没有恢复到她完全健康能打球的状态，缺少了这两位出色的主攻，说实话我们不管是在世界女排联赛还是亚锦赛还是之后的亚运会，想要赢球难度都很大。当然可能还有疑问，球员受伤属于意外状况，和国家队没有关系，到底有没有关系呢？其实我们在这里可以为大家剖析一下，吴梦洁的伤病其实由来已久。上赛季的排超联赛，江苏女排来到光彩体育馆客战北京女排的比赛当中，吴梦洁的膝盖就绑着很厚的护具。我们的地方的联赛地方队俱乐部队和国家队的这个利益如何去平衡，如何减少优秀运动员的消耗，减少伤病的出现，包括球员经过了一个赛季的这种疲劳连续作战之后去国家队训练是否需要减一减量啊？是不是我们可以做得更科学，可以以放松为主，就是不要对他们有过多的消耗呢？包括我们整个排超联赛赛程的设计，这些都是中国排球协会包括中国女排国家队教练组需要去考虑的。当然我们也 希望国家队的伤员能够尽快复出，因为现在只靠庄宇珊、董宇涵这样的小主攻去打的话，确实难度比较大。当然，现在留给中国女排的时间也不多了。
0: 就是今天有一局啊，中途不换庄宇珊上能赢啊，就是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不是两点换三点的问题，这两点换三点不是什么高级的战术，你现在很多时候是换人的问题，对吧？就把人换合适了。另外呢，现在这个压力我觉得现在很大啊，因为今天算丢大分，咱不能说是丢大人，之前是丢大分，因为你是0-3输捷克，你这分值刚我们给大家算了。就我不知道这个现在还算不算分哈，估摸现在也不怎么算了。这个后面还有朋友说明天赢泰国咱这个振作起来哈，这后面的对手其实是一个比一个强，大家要理解这个点，就你现在比赛的难度是渐进的哈。但我们不管怎么说，希望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赶快振作起来哈。不管怎样，在队中就是大家能够依靠的也是彼此，希望主教练振作起来啊，在战术安排上更合理一些啊，最起码在暂停的时候把战术板拿起来，对吧？咱这个需要战术板来解答这个战术如何安排哈。好，感谢管琦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晚间10:31，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各位好，我是郝迪。这时段呢，继续我们的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关注东道主的 B 组。东道主美国队呢，在 D 组啊，这一组呢有土耳其以及巴拉圭，还有澳大利亚。这四个球队的风格呢是不太相同，最终这组的情况会如何？我们连线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啊，足球评论员王正坤。正坤，晚上好。
12: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们晚上好。
0: 咱们这组呢先来说一说啊，这组其实不管怎么说实力最强的肯定是土耳其，但是我们还是要先从啊这个东道主来聊起。美国队啊，本届26人名单，普利西奇领衔，小维阿啊、巴罗贡啊、麦肯尼，这些是咱从五大联赛里能够知道的一些人。这个队的情况如何，打法如何，包括主教练这方面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12: 主教练波蒂诺其实大家相对熟悉一些，之前在五大联赛也有很多的执教履历，但是这是他第一次执教国家队。从接手美国队之后，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波蒂诺他的招人、选人、用人 就是在每期名单的变动。

0: 且能力还是不错的。后防线也有一些在五大联赛踢球的，就他其实啊，如果就是光论球员质量的话，还可以，对吧？但是这个队的问题，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波切蒂诺还没有完全给他整合好，是吧？
1: 对，因为其实现在美国队打的是一套还比较复杂的技战术体系，就这个队呢，像大家熟悉小维阿，可能在上届世界杯他主要踢前锋，包括在俱乐部也主要踢边锋。但现在小维阿在美国队的一个定位是一个类似于边翼位的角色，然后呢，这个队进攻的时候会站成一个类似于三中卫的体系，3-4-2-1的一个阵型，然后退回来呢，有的时候退的比较深，其实更像一个四后卫，就是小维阿可能不用退的那么深，然后进攻时候那个右中卫拉开到右边后卫的位置，所以其实这个战术体系波切蒂诺想的比较复杂，然后这个体系就是说运转如果流畅的话，攻防转换都比较顺畅，还是有不错的效果。但问题就在于咱们之前也介绍过，他的主力框架没有怎么在一起太多的配合磨合过，所以这个阵型的转换是不是能达到主教练预期的效果，我觉得在世界杯上这是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的。
0: 如果按3-4-2-1去这个匹配一下现在已有的队员的话，你预计的这个首发阵容啊是什么，跟我们说一说，包括他们现在所在的队伍啊，让我们了解一下这支队伍的成色啊。
1: 中锋就像咱们主持人提到，还是巴洛贡现在打的比较多，然后两个边前腰的话是麦肯尼现在应该打后腰，因为之前美国的后腰出现了比较大的伤病问题，前腰应该会用那个德甲罗库的那个蒂尔曼，然后来搭档普利西奇。两个后腰的大家可能熟悉的就是麦肯尼跟英超伯恩茅斯的那个
0: 亚当斯。
1: 对，然后两个边翼位，左边是弗洛姆，也是英超的安东尼罗宾逊，右边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小维亚，现在在法甲马赛。然后三个中后卫的话，左中卫是老队长，之前在弗洛姆，现在也就回到美职联的里姆。然后居中的是在水晶宫的理查兹，靠右的是这个在门兴的斯卡利。就咱们提到，美国队的这个三中卫的右中卫一般都会用一个右后卫球员来打，要么是斯卡利，要么是西甲比利亚雷亚尔的弗里曼，就是能保证这个阵型在攻守转换的情况下，这个进攻里的右中卫防守的时候可以退到右后卫的位置。然后门将出现了一定的变化，之前阿森纳那个替补门将，上届的主力克纳，因为在热身赛发挥的非常糟糕，所以从去年军杯赛就已经换成了在美职联国内的一个门将，叫弗里兹。
0: 纽约城的，就是这个队整体上来说呢，听起来牌面实力还可以。你看伯恩茅斯的、尤文图斯的，对吧？马赛的、AC 米兰的、门兴的，包括以前巴塞罗那，后来去埃因霍温的德斯特都踢不上，对吧？所以这个队
1: 是小维阿的替补，
0: 小维阿的替补，就是已经也是个后卫。所以这个队呢，反正就是凑齐11人啊，应该整体牌面实力还可以。当然呢，他这个作为东道主，一定会有些东道主的优势。这个优势呢，只能通过比赛一点点看，毕竟人家在家门口踢比赛哈。说说本组最强的一支土耳其队啊，土耳其这边可以说是兵强马壮。不能跟2002年那支世界排名前4的土耳其去相提并论，但这届呢，的确也是人才被颇多啊。这方面也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啊。
1: 土耳其队其实我觉得，如果单看纸面的话，和2002年那支想相提并论也可以，
0: 可以。
1: 因为2002年其实像哈坦苏克那些咱们说大家比较熟悉的队员，因为米特达瓦拉那些。当时在欧洲他们的在联赛里的水准表现，我觉得可能还不如现在这一批的土耳其的新星。咱们说队里有老队长恰尔浩卢去坐镇中场，然后进攻端有像居莱尔、伊尔迪兹这样很有天赋很有创造力的新星。然后后防线其实咱们看像德米拉尔、索云剧、巴尔达克特，这些都是参加过2024年欧洲杯的比较有经验的球员了。因为土耳其队之前像2020年欧洲杯，包括2024年欧洲杯，其实也都参加了，队员们并没有说完全缺乏大赛经验，虽然都是第一次踢世界杯啊，但是欧洲杯的舞台，像2024年他们打进了8强，还是有一定的淘汰赛的经验的。所以我觉得这次土耳其队确实有一个比较出众的纸面实力作为支撑，然后再加上一定的大赛经验，

0: 以期待他们成为一匹黑马的。
1: 嗯，门将是曼联的替补门将啊，巴廷德尔。
0: 但他应该是替补，巴廷德尔应该是替补。
1: 是。
0: 主力应该会用楚超那个恰克，就之前AC米兰想引进的那个门将。
1: 啊，恰吉尔就是那加德塔塞雷那个哈。
0: 对，
1: 那结合他现在打的阵型，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他会用怎样的一个首发阵容，包括这个阵容当中这些球员所在俱乐部哈，这也是咱们品品成色啊。
0: 现在主要打的还是一个4231啊，门将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恰克尔，或者翻译叫恰吉尔，在加拉塔萨雷的土超的这个门将，然后左后卫是布莱顿的卡迪奥卢，然后右后卫是罗马的切利克。这跟欧洲杯其实都是一致的，包括两个中后卫，左中卫是加拉索特雷的巴尔达克彻，或者翻译叫巴尔达克奇，然后右中卫是德米拉尔，现在在沙特联赛，在吉达国民，也是这赛季拿亚冠的冠军。
1: 现在踢不上主力，德米拉尔来踢啊。
0: 对，因为24年欧洲杯其实孙云俊当时是因伤没踢，但其实24年欧洲杯之前他就已经在土耳其队逐渐变成替补了，这两年孙俊下滑还比较大，
1: 转身速度太慢，虽然有高空优势，但是没有德米拉尔这个速度哈。
0: 嗯，然后双后腰的话，恰尔奥卢是负责组织的，然后搭档的是一个在土超的防守型的后腰叫于格塞克，然后前腰用的是居莱尔，左边是伊尔迪兹，然后右边是加拉塔萨雷的伊尔马兹，就是小伊尔马兹，巴勒什伊尔马兹，
1: 嗯，
0: 这个也是现在很多五大联赛强队都已经想在今年夏天引进的一个边锋。然后中锋的话是也在吐槽阿希尔科奥卢，之前的欧冠踢的也非常出色，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加拉索萨雷的班底，加上队里几个比较出众的五大联赛的球员，就是土耳其队的一个首发配置。
1: 嗯。就是居莱尔、恰尔汉奥卢，包括伊尔迪兹、德米拉尔，这些就是领衔的一支队伍，整体战力呢是非常强的，应该也是地组公认纸面实力最强的队。就是东道主其实他希望抽成这样子，就是除我以外，争取这队这组来一个特强的，打别人都很容易，这样呢这组的分值会非常的清晰啊，就是那边有可能是全胜都可以，或者跟我打平，这样呢不会产生这个组很混乱的一个局面。这是土耳其队的一个阵型啊，包括这个阵容。巴拉圭我们对过往对他的这个足球的理解更多是在南美，和所有的人踢的足球不太一样，他更多像是一个南美存在的意大利啊，他踢球的方式以防反、以稳扎防线啊为主。现在这支巴拉圭还是这么个踢法吗？
0: 那还是这个踢法，尤其是24年美洲杯，当时巴拉圭队踢得非常糟糕。那届杯赛之后，巴拉圭队换了一个教练，这个教练叫阿尔法罗，是2022年世界杯执教厄瓜多尔的那个主教练。大家可以回想一下2022年世界杯厄瓜多尔队的战术打法风格，就是典型的一支防反的球队。而在他上任之后，巴拉圭队在世预赛的势头立马就扭转了啊、通过这样的技战术打法，他们先后在世预赛击败了巴西，击败过阿根廷，取得了一波9场不败，然后顺利的完成出线。所以可以说巴拉圭队其实球员的底子并不差，但是近些年大家看世界杯一直没有打进去，包括说美洲杯的成绩也不好，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就是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教练。现在的阿尔法罗这个教练一上任，确实给球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就等于重拾起了像大家熟悉的2010年世界杯巴拉圭队打进8强的这套踢法，而确实也非常适配现在的巴拉圭队。所以这个小组我觉得巴拉圭队绝对是有实力去搅局的，只要这支球队能发挥出像他们世预赛那样的表现。
1: 嗯，这是祖传的防守，就我们说巴拉圭属于祖传防守。这个队啊，乍看一下五大联赛人不多，为数不多有的还有降级的，就是你都不能给他算成五大联赛球员了，他之前是五大联赛，现在有些降级的。还有朋友在互动说圣克鲁兹呢，圣克鲁兹好像还在踢球，但不能够再进国家队了吧，应该岁数太大。
0: 他在9年前退出的国家队，确实还在踢球。
1: 还在踢，他跟卡卡同岁应该。
0: 嗯，然后当时2010年两个主力前锋，一个圣克鲁斯，一个卡多索，这两个人去年都还在踢球，然后卡多索是今年刚退役。之前卡多索还甚至代表巴拉圭队踢过一场这届世界杯的预选赛，这两个人都已经超过40了。
1: 嗯。 卡多佐、圣克鲁兹一提的话，就感觉是老球迷的这种年代感一下就出来了。身体好，技术强啊，圣克鲁兹当年是帅。比卡卡我感觉还要帅一些，当然现在这个年龄不知道还帅不帅得起来。他现在还在这个巴拉圭国内联赛踢球吗？还是在别的地方？
0: 对，在国内。
1: 啊，在国内
0: 联赛。现在确实，大家如果老球迷很多年没有看过他的照片的话，一看他现在的照片，可能都认不出来了。
1: 嗯，也是岁月在脸上留下了一些痕迹，是吧？嗯，这个队的核心队员有哪些呢？我看这个，反正就波特诺三丘应该是这些年非常有名的一个队啊，就是因为现在大家欧洲球队去那儿像淘宝一样，但是总能淘到好的球员啊。这方面这个主要球员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哈，阿尔米隆什么的。
0: 他核心的几个班底应该大家都还相对熟悉一些，因为他前场这几个人其实都还是在五大联赛踢球的。阿尔米隆大家比较熟悉，之前在纽卡，但是现在去美职联了，但是还是具备在五大联赛的实力的。然后前腰恩西索，这是之前在英超布莱顿，这个赛季是在法甲斯特拉斯堡。然后右边的这个迭戈戈麦斯，经常看英超的朋友应该也很熟悉，在布莱顿就被戏称为戈球王，有非常强的定位球能力跟远射能力。然后中锋萨纳夫里亚，这也是之前在意甲效力过很多球队，这个赛季也在意甲效力。就巴拉圭队其实有很多球员，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他要么效力五大联赛，然后这赛季降级了，还有一些球员是之前踢过五大联赛，他具备这样的经验，但现在又等于说重新回到南美踢了。比如说他的主力中后卫 AC 米兰球迷应该熟悉啊，队长古萨沃戈麦斯，这是之前在米兰踢过的。然后替补中卫巴尔武埃纳，这也是之前在英超西汉姆联踢过的。所以咱们可能乍一看巴拉圭队现役的五大联赛球员不多，但其实队里有五大联赛经历球员得超过一半了。
1: 嗯，就是戈麦斯现在是帕尔梅拉斯是吧？然后就说，然后巴尔武埃纳是去格雷米奥了，这都相当于回南美踢球了。就很多南美球员，他就是到一定时间点的时候，他特别恋家，他喜欢南美足球那种感觉啊，回去吃的也舒服，生活的也舒服，有烤肉吃，对吧？整个的生活习惯都比较同步，就是很多我们说五大联赛球员踢着踢着，不一定到这个就是最后时刻啊，回到自己的母队，那就中间就回去了，是这么个局面。其实从郑坤说这个点来说，这个队就有这样一个班底，就是谁跟他踢都不好，就是能够获得比赛胜利。他要是打防守，祖传防守，对吧？然后呢，打防反，技术能力也在，并且南美球员就太会踢比赛了。就是我们只要谈到南美足球啊，就是有几个队就太会踢球，巴拉圭就算里面的一个，他很会利用你的情绪啊，利用他的一些小动作，在场上获得一些啊这个附加值，所以这个呢就是比赛的一个啊，我们说会变成一个变量这个组哈。那我们再来介绍一下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呢在这个组当中呢，跟三支球队比，由于这些年澳大利亚足球呢，就是也不打这个豪放派的长传了，也不打英式足球了，也想个老绣花。前两天绣花他都被我们青年队给打了，就被我们U17给打了。就是这个队呢本来就是张飞啊，但现在全都改成苏绣了啊。来说说这个澳大利亚队的情况啊。
0: 澳大利亚队虽然是这个组的二档队，但是从纸面实力硬实力来看，可能还是这个组里相对我认为最差的一支。澳大利亚队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是，就美国队是咱们说战术打法可能磨合不到位，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人员变动太厉害。就是现在这个主教练波波维奇，他是一个每期大名单都在不断的换人，不断的在试验阵容的这么一个主教练。就是一些可能咱们说之前十八强赛每期都征召，然后甚至基本上都在打主力的球员，比如像英冠的麦格里啊、苏超的博伊尔这些球员，这次到了最终大名单其实都没有入选。大名单里其实还招了一些新人，比如说日职联的那个高中锋延吉，然后包括说像大家比较熟悉的中后卫苏塔，这是之前因为跟腱断裂一年半没有踢球了，最近刚复出，然后也直接给招回来了。所以说澳大利亚队一是确实咱们说硬实力球员的个人能力不是很够，二就是说他的人员变动太频繁，导致说相互之间的队友的默契度我觉得在这个组也不是很出色。
1: 嗯， 他这个门将还应该是瑞安，就是现在在莱万特是吧？这算他队内最好的门将。伊兰昆达现在沃特福德啊，这当时应该被很多人寄希望于是亚洲层面会出现一个姆巴佩级别的，不是姆巴佩样貌的一个球员，这速度很快，不敢说级别，就是发展模板。然后强一点的还有这个马修莱基还在吗？在，应该是吧。
0: 马修莱基就是咱们之前说到的，就是他世预赛几乎没踢，这已经有超过一年没有在国家队了，
1: 又召回来了，
0: 突然召回来了。就是澳大利亚很多媒体都对波波维奇的选人感觉不是很明白，就马修莱基现在已经35了，在国内联赛都已经因为速度不行已经不踢边锋了，改打中场，改打后腰了，然后突然这次又给召回来了，就是让球迷们觉得选人的思路不是很清楚。
1: 嗯，杰克逊欧文是非常好的一个球员，这是圣保利的。然后苏塔现在回来了，苏塔现在踢的都不是英冠了，他回来现在踢的要踢英甲了已经是吧。这个队但是整体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来回到这个组的整体的一个讨论了。你别看澳大利亚队现在这个纸面实力不行，但往往到世界杯的时候啊，他总还是能够虎躯一震，能够振作起来的。因为他有时候来到世界杯的时候他也不绣花了，他也知道面对这些队他也绣不起来，他会回到一个非常传统的英式足球的打法，叫扎紧篱笆，就是打反击啊，45度起球。这是他现在打法的一种选择吗？还是他现在这个整体选择是走地面？
0: 嗯，选择之一。就是上届世界杯大家看，其实澳大利亚队在纸面实力并不是很占优的情况下小组出线，我觉得很大的功劳是要归功于主教练阿诺德的，就是现在带领伊拉克队附加赛出线的那个主教练。因为18强赛前2场踢得不好，阿诺德自己辞职了，然后澳大利亚队现在换了这个新教练波波维奇。波波维奇带队其实从18强赛的比赛来看，包括后面热身赛，他还是第一选择倾向于走地面啊，包括中场像梅特卡夫这样的球员都被委以了比较重要的职责，所以也需要看一下到了世界杯上澳大利亚队主要是看主教练他会是一个什么想法，他会不会像4年前阿诺德那样那么坚决，到了世界杯我就是打方反，我就是不要控球，打这样的高举高打的战术。但这方面我对波波维奇这个教练没有那么强的信心，我觉得没准他在世界杯上可能还是以我为主，但这件事儿可能对于澳大利亚的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1: 嗯，目前实际上看呢，这个组你觉得前三位的排序大概是什么情况啊？包括美国队对于作为东道主这签抽的到位吗？其实我通过我们这么仔细的分析，感觉这组抽的不是很到位，感觉。
0: 美国队其实最开始他这个签安排的还可以，因为他是在 D 小组，咱们说三个东道主的小组都是提前定好的，那就是如果美国队拿了小组第一，他在就如果32强那关再过了，在1/8是要碰 G 小组的第一，
1: 嗯，
0: 就 G 组第一抽的是比利时一党队，
1: 嗯，
0: 就是除了三个东道主之外，剩下9个一党队里最弱的就是比利时，
1: 嗯，
0: 就所以美国对这个签儿从最开始的路径安排上来讲，其实美国人肯定是有自己的小心思的，
1: 想多了，想多了，
0: 对，但现在你把土耳其抽到了这个组，就美国队很可能拿不到小组第一，那如果美国队拿到小组第一，这个后面淘汰赛相对比较好的路径很可能就被土耳其做了嫁衣了。
1: 嗯，那如果小组第二的话去哪儿？
0: 我来看小组第二，其实后面的情况就没有拿小组第一
1: 那么清晰了，对吧？土耳其如果是他这个想法呢，土耳其就是按照他这个之前排布的线路走的话，有可能去打比利时。比利时现在目前的状态呢，就是老的老，小的小，整个球队呢度过了自己的黄金期啊，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多库这样的一些新兴起来，但是呢和自己的黄金一代比呢整体差一些哈。
0: 对，如果是拿小组第二的话，然后过了32强那关，在1/8会碰到这小组的第一，那就是大概率会碰阿根廷，那其实1/8就希望不大了。
1: 嗯，行，这个签儿我觉得他当时抽的时候想太多了。 就是这组他要力压土耳其、巴拉圭，他有没有可能想说这个澳大利亚和巴拉圭有可能跟土耳其都打平，然后我能在巴拉圭、澳大利亚上拿下六分，有这种想法吗？这俩队具备这个能力，就是如果就是死守不出的话，特别巴拉圭队，那可以见谁都平啊。
0: 巴拉圭队确实是这个组比较大的一个搅局者，就是大家知道，巴拉圭队其实是这届南美洲世界杯预选赛丢球第二少的队，
1: 对，
0: 但因为实在是有个厄瓜多尔在前面，这个太显眼了，所以让巴拉圭队的关注度没有那么高。但巴拉圭队如果就拿出他们世预赛赢巴西、赢阿根廷那样的表现，在这个组确实很有可能搅局。
1: 嗯。
0: 所以土耳其队我觉得虽然实力占优，但也不一定说就能稳稳拿下六比一。
1: 对。
0: 就最后可能会很乱，没准等到最后一轮才能定分晓。
1: 对，这组很有可能是什么呢？巴拉圭稳坐第二，美国和土耳其争第一，都很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巴拉圭就是这组里面谁拿他也没太大办法，对吧？就是谁想赢他难度都比较大一些。其实说白了，这个杯赛打的就是防守啊，进攻全靠蒙，防守靠组织。这个我们这么多年打杯赛就是这样的，就是进攻全靠蒙，防守靠组织。那巴拉圭就属于祖传的防守能力，就能力相对强一些。但土耳其
0: 巴拉圭这种队，咱们说到了淘汰赛，其实其他小组的球队，就如果巴拉圭出现了，其实不愿意碰巴拉圭，包括厄瓜多尔。但大家看，其实日本队的热身赛，他甚至可以赢英格兰这样的球队。他面对一些欧洲球队，
1: 日本根本就赢。
0: 但日本踢巴拉圭的时候，踢得可非常费劲。
1: 日本根本就不太能赢巴拉圭，就是人家属于什么祖传态度端正，就是在后面不出去。就是日本队，你像哥斯达黎加当这个和对方打比赛的时候，对方就是你打主攻，对方主守打反击的时候，日本队最后还是输球。他需要那种就是态度极度不端正的，上来跟他打对攻的，他守着，然后打个反击。刚刚说了厄瓜多尔队，厄瓜多尔呢，等到聊那个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细分析哈。郑坤可以简单说一下，因为今天调这个点呢，咱也不怕，就是剧透一些其他组的情况，因为厄瓜多尔那个防线太强了，对吧？
0: 嗯，因为其实按顺序呢，明天就是E组了，明天就到厄瓜多尔了。
1: 嗯，
0: 厄瓜多尔的防线就是大家要知道，就这届欧冠决赛上演的厄瓜多尔德比啊，阿森纳的因卡皮耶跟
1: 帕乔，
0: 大巴黎的帕乔，这是厄瓜多尔现在主力中卫组合。然后左后卫是 AC 米兰的埃斯图皮尼安，右后卫是布鲁日的奥多涅斯。
1: 对，说到这儿就行了，说到这儿就是在欧洲都是顶级后防线了已经。
0: 对。
1: 对，说到这儿大家就能理解了为什么厄瓜多尔在南美赛区有那么多进攻狂魔的情况下，人家也不丢球，这条后防线
0: 十八场只丢了五个，
1: 对，
0: 十八场比赛只丢了五个，
1: 是，但这个和摩洛哥当年是零失球淘汰赛结束，这个什么预选赛结束没法比，但是这已经非常恐怖了，就是这个南美赛区你想都是进攻为主的球队，都是不太。当然除了巴拉圭以外，其他都是主打进攻的，所以就这个队的整体能力今年有可能会变成世界杯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黑马的可能性，对吧？我们只能这么说，因为毕竟他这个队里面所有队员都是全心全勇，没什么这个伤病。明天我们的节目里面会跟你具体聊这个E组。那今天呢，非常感谢郑坤连线中国之声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整组的一个具体情况，这组呢应该会有很多的一些变数。D组哈，谢谢郑坤，辛苦，再见。
0: 嗯，再见。
1: 来看看互动平台，有朋友说，这个互动还在女排那个环节当中哈，就是女排精神永存，女排要年轻化啊，女排要振作起来啊，这大家对女排的鼓励。还有这个朋友在追梦人说啊，中国女排整体的主攻实力目前看有点弱哈，失误有些多，是的，就因为这个刚刚谈到了一个年轻化嘛，就年轻化它这个失误多啊，和比赛经验不丰富有一定关系，很多队员在自己的俱乐部里都打不上主力哈。好，那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赵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此时此刻之后是中国之声文化类节目《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一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3号下午，科威特国防部发布消息称，科军方当天共在该国领空监测到并拦截了13枚敌方弹道导弹和17架无人机，其中部分导弹被拦截后导弹碎片坠地。科威特国防部在声明中谴责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实施侵略行为。科威特卫生部门3号称，伊朗当天对科威特的袭击已造成63人受伤，相关部门已启动紧急应对预案，并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医疗力量展开救治工作。当地时间3号，科威特外交部召见伊朗驻科威特大使馆代办，并向其提交了有关反对伊朗持续对科实施敌对行为的备忘录。科威特外交部表示，决定缩减伊朗驻科威特使馆的人员数量，并宣布2名伊朗驻科外交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限期在24小时内离开科威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当地时间3号从巴勒斯坦方面了解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中部麦加奇难民营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王英贤3号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澳反对以色列升级黎巴嫩局势，中东停火协议必须包括黎巴嫩。当地时间3号，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他已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式提议在波兰建立一个新的永久性美军基地。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控制本轮埃博拉疫情只是时间问题，但真正的成功应在于预防未来的疫情。谭德赛表示，世卫组织在全力应对当前疫情的同时，将致力于协助当地政府建设和完善长期的医疗与人道主义服务体系。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披露，近期多地接连发生涉及面包车超员载客和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的交通事故。公安部交管局提示，目前农村地区夏收夏种繁忙，务农务工活动多，集中出行需求大，超员载客、违法载人风险高，广大农村群众特别是老年人切记出行安全最为重要，千万别图省事儿，多人集中乘坐三轮汽车、低速载货汽车等农用车辆，也不要超员乘坐小客车、中巴车、面包车等车辆，广大驾驶人要时刻把安全放在心中，按照核载人数搭载乘客不超员，不能为了多拉乘客非法改装私家座位，不要疲劳驾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蜻蜓，那是我的夏天，那是我的冬。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你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不久前，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正式收官。这档聚焦中国花卉美学的纪录片，以细腻镜头与人文叙事收获全网广泛关注，在各大社交平台掀起了网友们的追花热潮。爱花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基因，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再到如今全民追花拍花的热情，千百年来人们对花儿的痴迷绵延不绝。而花儿也早已超越单纯的植物属性，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与审美情趣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季的《花开中国》带我们走进了八种花的生命历程，梅花凌寒而开，点染气韵风骨，兰花幽香清远，寄托君子之德，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承映东方心性，桂花相随秋风，化作乡愁与记忆，水仙跨越山海，转意归化之美，玉兰立于庭院，盛放岁月礼序，芍药温润摇曳，寓情人间美好，百合扎根山野，见证万物生长。每一种花都能在四季更迭中丰富着人类的科学认知、园艺实践和文化记忆。眼下时令入夏，夏花不同于春花的热闹，也不同于秋花的清寂，它们开在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有一种从容的静气。比如这一季《花开中国》中提到的几种花，芍药开在初夏，温润舒展，不争不抢；荷花挺立水中，烈日愈盛，愈见清幽；百合隐于山野，在海拔高处独自开落，不为人知，亦不求人知。一花一境各有深情，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一起寻花而行，探寻花儿背后的文化记忆，读懂中国人藏在草木之间的浪漫与坚守。

0: 让我们先来说说芍药。芍药可以说是初夏开得最为娇艳的花，它也因此被赞誉为五月花神。它花容丰润，枝叶轻盈，既有牡丹的雍容之姿，又比牡丹多几分草本植物的灵动娇柔。历来花式品评中，牡丹称王，芍药称相，位次虽分，但风韵各胜。因此芍药与牡丹并称花中双绝，亦被列为六大名花之一。芍药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古人最初以药用食之，后因其花容绰约，逐步转为观赏栽培。明代《本草纲目》记载，芍药有绰约也，绰约美好貌，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魏晋南北朝时期，芍药已进入宫廷园林，唐宋时期扬州芍药甲于天下，明清以后栽培中心逐渐北移至山东，如今芍药在我国从南到北皆有种植，观赏与药用两大体系并行，而其中规模最大、声名最著的鲜切花产地当属菏泽。芍药在中国的文字记载很早，《诗经·正风·真伪》有句，为氏与女饮其香血，赠之以芍药，青年男女结伴出游，临别时互赠芍药，以此为约，期许重逢。芍药因此成为古代定情之花。此外，它还常被视作祥瑞之花，有着富贵吉祥的寓意。那么关于芍药的这些寓意都出自哪些典故？作为我国最大的芍药鲜切花生产基地，菏泽与芍药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芍药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作为芍药属中较早分化的类群之一，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温带地区，少数生长于北美西部。在中国，野生芍药分布广泛，多达九个种和六个变种。每年春末，于小兰教授的五月花神课题组都会守候属于芍药的季节。
2: 三首呢是有形芍药寒春泪，无力蔷薇卧小枝。第四首是多谢化工年纪暮。
3: 如果能够概括芍药花的全部的一个品格哈，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词，就是美好。芍药代表美好的未来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又有一个北宋时期的一个典故了。沈括写过一个《梦溪笔谈》，他就记载了一个叫做四象簪花。当时呢，有四个人都戴上了这个芍药花，最后这四个人呢，都先后做了北宋的宰相。
1: 在扬州，四象簪花的故事仍广为传述。正如文豪苏东坡所言，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十世庄。宋人簪花以芍药为上。而早在三千年前，《诗经·正风》便已写下，为氏与女以其相续，赠之以芍药。从赠花定情到簪花入俗，芍药走进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成为一朵寄托爱意情思与美好祝愿的花。
3: 两个陌生的男女哈，从陌生到熟识，最后在离别的时候依依不舍赠送芍药花，从诗经开始，然后就是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时代都能够看到芍药花，特别是它作为一个爱情的主题花的这样一些延续，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情感。 在历史的文化里边，芍药从爱情，并后来呢，慢慢的就成了给女性的代言人，而且它这个含义应该说是一直没有断。在古代的时候，芍药很多都是指代女性。当爱花的现代的女性看到这样一个关联性，又会加深她对于这个花的一个这个爱慕之情。
1: 每年的五月是芍药集中上市的时候，对邹文来说，去花店订一束芍药已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
4: 夏天的时候，在某一个深夜的时候，哎，突然有一阵风吹进来，然后你就突然感觉到那种芍药的特有的甜丝丝的那种香气，那一刻你会觉得特别的平静，特别的被安抚到。
1: 芍药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他所面对的已不仅仅是情感的寄托和审美的选择，在时间、效率与系统之中，芍药的生命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四月，山东菏泽的芍药基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紧张忙碌的时候，田间采摘的芍药要在20分钟的时间里送进冷藏库，以便让其迅速进入休眠状态。
5: 天津话的这个采接一般是到第三年开始采接，我们在采接的时候只能采接一部分，比如说一半或者2/3，要留一部分这个枝叶在枝干上让它光合作用。
1: 在低温冷储车间，鲜切芍药再经过毛花遇冷、分级、捆扎、清洗花蜜等流程，然后被分类包装，通过全程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
5: 从我们邮寄到客户家里，它是一个铁蛋，一晚上爆炸了，那种花怒放的感觉，从一个3公分的花蕾一下开到18公分的花，甚至23公分的花，这个都想象不到，很惊艳，很蜕变的一个感觉。
1: 每到芍药季，只要有时间，刘燕教授都会去菏泽走一走。十多年来，他见证了农家子弟赵文双在芍药田间的成长。
6: 我们国家的很长一段历史一直就是作为这个庭院栽培的。芍药花呢，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就切下来就叫切花了，它必须有它自己专用的适用品种，然后要有配套的生产栽培技术，然后还有采后处理技术，还有一直到市场，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商品生产的一个链条的，这个各个环节都完整了，它可能才行。
1: 今天的芍药早已超越了传统庭院花卉的边界，它不再只是一朵花，也不只属于一座花园，而是走进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6: 芍药的切花在世界上要比牡丹呢要打得响，为什么呢？这个跟它的自然分布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牡丹实际上所有的种都分布在中国，而芍药呢就分布非常广啊，中国、亚洲大陆有，欧洲大陆也有。牡丹呢，它有一句话叫长一尺退八寸，就是它木质化有一个过程，它茎比较短，我们做切花比较喜欢茎比较长，从这一点芍药有优势。
1: 不过在当下的市场上，最畅销的芍药鲜切花品种依然以国外品种为主。对刘燕而言，这些年来她与赵文双经常交流的并不只是产量与规模，而是如何让中国芍药在世界市场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品种与表达。
6: 我们中国的这个芍药呀， 有它自己的魅力，就是我们的古人一直欣赏，一个是它的摇曳，一个是它的温香，淡淡的那个香其实非常好闻，这两个东西其实到现在看西方的这些没有这个特质，我们自己要致力于我们自己的品种培育，要保存着我们先人对这种审美对这种文化的这种欣赏啊，我们自己育成我们自己的品种。
1: 今天中国人自己培育的芍药鲜切花品种向天歌到了采收的时刻。向天歌是多头芍药，一个花枝上有多个花蕾，且都能正常开放，融合了西方品种干枝蕾大的特点，再加上中国本土芍药的温婉清香，向天歌是走向市场的新尝试。古今交融，中西结合，芍药花的绽放里也伴随着中国花卉产业逐步融入世界的过程。事实上，全球芍药鲜切花产业的发展不过短短40余年，荷兰在芍药鲜切花的产业体系和全球流通能力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今天荷兰芍药基地迎来了一批来自菏泽的爱花人，人群中李红强显得格外专注。作为菏泽最早投身芍药鲜切花的园艺人之一，30年前他便将自己种植的芍药鲜切花销往香港。
7: 到香港去看到这个春节有这个芍药鲜切花，发现了这个芍药的利用价值，我们就分析我们山东有这个芍药花，向他们学习，看他们保鲜剂怎么处理。
1: 30年来，敢为人先的李红强亲历了菏泽芍药走出的新花路。在这座以牡丹闻名的城市里，芍药年产量已超过1亿枝。

0: 六月，中国的南方已进入初夏，北方乌拉盖草原的芍药才刚刚进入盛花期。即使姗姗来迟，却总有爱他的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用镜头记录下人与花朵的心动相逢。或许在数万年前，这些野生芍药就已在此安家，身姿绰约，花开艳丽。一朵古老的芍药，它不争不语，却总能走进人们的目光与心事。无论是把根留住，还是独在异乡，无论钟情一生，还是等待花开，一朵美好的芍药开在历史深处，也开在未来的希望里。
1: 芍药的美是那种温雅而又不失舒张的美，它既可以安静地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也可以在人间芳菲将尽之时，带着花式和药式的双重使命，给人一种措手不及的惊艳。夏天开的花大抵都是如此，虽说花开有期，但夏花却有一种别样炽热的生命力。一首凤凰传奇带来的《行香子》过后，让我们再继续欣赏开在夏天的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不同于芍药开在春夏之交，荷花是盛夏的标志。池塘里的荷一日胜过一日，先是原叶铺满水面，接着花苞从叶缝间直直挺出。

0: 几天功夫就开成一尺粉白。李渔在《闲情偶记》里写荷花，说他无一时一刻不是耳目之观，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到留得枯荷听雨声，荷花从夏到秋无一不美，但在盛夏时节，满池荷花齐放的场面仍是最壮阔的。烈日底下，越是入热，越显得荷花的那股清气难能可贵。荷花很早便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诗经·泽碑》以荷花的清丽比拟女子的柔美，屈原在《离骚》中以荷叶荷花为衣裳，寄托芳洁之旨。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也对荷花做了系统记录，荷称芙蕖，叶名霞，花曰汉淡，果实为莲，根则为藕。从叶到花，从莲蓬到藕根，古人细致地为荷花的每一个部分赋予了名字。其实荷花作为食物，它的历史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久远。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荷花花粉化石，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莲子。西周时期，荷花已从湖畔沼泽的野生状态走进了人们的田间池塘，到了如今，凡有净水处，我们几乎都能见到荷花。云南高原湖泊水天开阔，江南园林水景曲影流转，湖塘野生群落自在生息，走过极北严寒亦能温柔开花，种在缸盆方寸之间仍见玲珑之姿。那么在一缸清水里养出亭亭荷花，都需要克服哪些难题呢？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几位荷花种植专家一探究竟。
1: 荷花又称莲，莲科莲属水生植物，它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水中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是江南夏日的盛景，采莲经理是农家，不卖莲蓬但卖花。荷花是烟火人间的芬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荷花又象征着本真纯然的心性，而世间好景缘无尽，霜落荷枯又一齐。走过天地寂寥，荷花更述说着四季轮回的生命静美。揽百卉之英茂，舞丝华之独灵，坤坤巍巍，烂若龙竹。诗人曹植曾赞誉荷花拥有超越群蕙的气韵与灵性。在中国，园林无水不灵，水无荷则不成景。造园家心中的荷花是湖水的眼睛，荷花不仅点缀水面，更承载了四季流转的诗意。然而湖中荷花往往只可远观，如今在城市园林中，李开宇和同事通过精细栽培，让盆荷、缸荷之美走进市民，让赏荷成为可亲可近的生活日常。
2: 咱们是每年一般都会种5000到7000盆这个盆栽荷花，然后分布在各个广场供游人欣赏，可以近距离。

0: 而莲子繁殖生长缓慢，开花往往要等上几年，一般用于育种研究。自然生成的概率仅十万分之一，它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1: 一盆儿就是一个品种，比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品种，如果栽到一个大池塘，它就容易混，长势强的会把长势弱的就给吃掉，然后如果是栽到盆里的话，比较准确的能保留这个品种。
0: 刚养荷花不仅能守住荷花品系的纯粹，更为重要的是它方便搬移，易于观赏。若说刚荷是将湖塘荷花的野逸姿趣引入厅堂，那么晚中莲则把自然之美收于案台，更收寸尺寄情的心境。
2: 威廉呢，我们一个标准就是在口径15厘米这样的碗里可以正常的生长开花。
0: 微型荷花根浅叶薄，体质敏感脆弱，如何在有限的水土中舒展枝叶开出玲珑花，考验着园艺师的经验与判断。
2: 我们栽种这个威廉的时候，泥土会随着外界的气温很快的变化，就像我们人一样，忽冷忽热，容易感冒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要注重让它的温度稳定，微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0: 让赏荷的距离变得更近，园艺师的努力从未停止。如今江永慧尝试在更微小的空间，甚至以无土方式培育威廉，让荷花在极限条件下探索新的生命尺度。
2: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的是一个什么，希望可以春水肥，没有泥土，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更干净。十几年了，我们也一直没有功课，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个雏形，这是我们可能这两年想要突破的一个技术点。
0: 尽管新的培育仍充满不确定性，江永慧却始终在摸索。他相信无论生境如何变化，荷花总会以美回应我们的好奇与探索。
2: 唯独这个荷花，我坐到那儿看它就发呆想事情啊，一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荷花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文人的这种情怀和这种审美，它能让人心静下来。
0: 古往今来，荷花早已不只是一株水生花，而被中国人视为君子之花。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的气韵，也使人们得以寄托内心的澄澈。平平静止的荷莲，既有入世的热望，也含出世的清寂。这样的心性寄托，并不止于个人的体悟。正如孟浩然诗中所言，汉曲莲花镜，应知不染心。在更广阔的文化版图上，荷莲所承载的也不仅是审美的意味，它出自淤泥却自洁无染。在佛教语境中，莲花被赋予清净的想象，不为外界所扰，不随世事而移，这份在红。

守住焚心的祈愿，也在一场场节日仪式中被带入烟火人间。十一月上旬，黑龙江中游南岸的逊克县边疆村气温骤降至-20°C，在这严寒之地，有一片中国纬度最高的荷花塘，

0: 刚冻冰的时候，那个冰就有点像放大镜一样，杆上它的刺儿都能看见。你要下完雪之后，
1: 它下面温度就会没有这么低了，
0: 雪越大冰冻得越薄，
1: 就像人穿了一件衣服似的，那里面是热乎的。
2: 残败的枝叶间透着不悲，凋萎的凄怆中带着惊艳。冰雪中的枯树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在静默中蓄积力量。每年这片荷花都要承受零下30度的极寒，经历近半年的冰封，只为在下一次水暖风回时再度醒来。

0: 乡村的荷花并非人为栽种，它们从何而来也无从考证。不过封嘉文知道，有了荷花的鱼塘，夏天就有了新的盼望。彼泽之碑有蒲与河，诗经里的先民曾在水泽之畔遇见荷花，今日的我们仍与它四季相逢。不为繁华作序，唯为四时留痕。这份熟悉的感觉仿佛从未改变，而这场关于花开之美的生命告白，藏在荷叶舒展的那道弧线里，透在河畔开合的频率里，埋在深覆淤泥的河间里，也蕴藏在我们与荷花共生共美的漫长岁月里。
1: 百合的性子与芍药荷花都不同，它并不爱热闹，它在海拔1-2000米的山谷坡地宣言盛放，花朵挺直，花形如皓。城里暑热难耐的时候，山里的野百合正迎着紫外线和野风自顾自地开了。中国人认识百合，同样最初是从吃开始的，它的鳞茎百片合成，因此得名，自古便是药食两用的好东西。兰州百合清甜可入菜，龙牙百合温润可入药。作为观赏花卉，百合迟迟没有进入园林的主流，因为很长时间里它是山野之物，也是药田里的作物，唯独不算是花。转机来自培育，几代育种人从中国原生百合出发，选育出花大色艳、适应性强的新品种百合，才从深山和药圃里走出来，进入城市的花园、街边的花店、寻常人家的阳台，它终于成了一种花。武当山紫霄宫外便有几株这样的百合，宫墙斑驳，花色洁白，年年夏天准时开放，花香淡淡飘进游人的心里，没有人特意照管，他们也不需要，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开着，不知开了多少年。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武当山听一听这些开在夏天深处的百合。
0: 从一朵百合花身上，人们可以学到几乎所有花的知识结构。不同于其他花朵以花瓣层层包裹雄蕊和柱头，百合花的解剖结构几乎完全暴露。在全球范围内，百合属约有110多个物种，亚洲是重要的分布中心，在中国就拥有50余种，其中30多种为特有。多样的园艺传统，中国先民发现百合的地下鳞茎可以食用，鳞片富含淀粉，是传统的药食之材。经过1000多年持续的栽培实践，花农逐渐掌握了百合的生长规律。摘除顶端花朵，养分便会回流至地下，使鳞茎更加饱满。长久以来，有很多人从未见过这些熟悉的食用百合开花的样子。其实包括这些药食同源的品种在内，中国原生百合拥有令人惊艳的观赏价值。 十九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园艺界将目光投向东方，来自中国的原生百合凭借独特的花型、芬芳气息、生态适应性与旺盛的生命力，持续参与着全球百合的育种改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经过长期的选育与杂交，逐步建立起成熟的园艺百合类型体系。尽管百合的形态、花色与花期在不断演变，但其一眼可辨的花型气质始终得以延续。从原生到园艺，从荒野到花圃，数以千计的园艺百合品种广泛进入全球鲜花市场与庭院景观之中。武当山地处气候多变的山区，频繁的雨水引发倒灌花坛中百合的倒伏，也出乎了园艺师的预料。
2: 种的时候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边倒伏的问题，它这个土层不够深，其次是因为那边是阳光的方向，所以它们整体会朝那里开。当它有了一定的这个幅度之后，再加上今天下雨，它这个花苞一旦打了水，中间装满水，它就像酒杯一样，装满水就倾倒了，全部都朝一个方向倒。
0: 百合能够盛放在武当山紫霄宫，源于一次偶然的机缘。几年前，九零后园艺师华琴凭借百合种植方面的专业经验被引荐来此。
2: 按照道长他自己的说法，是百合的味道是非常的纯粹自然，它会融于这个周遭的环境，符合他们对这个自然古朴的追求。
0: 探索一座花园，便是走进一种文化。武当山的道教文化传承千年，古人所讲求的道法自然，也深深渗透于园林建筑的生态气息之中。顺应地势，自然铺展。紫霄宫依山而建，坐落于林木环抱之间，营造出仙山琼阁般的意境。

0: 这种植花与古典景致融为一体的传统植栽理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年轻的园艺师。
1: 粉色的，粉白色，白色的花啊，粉色的边边。
0: 在前一年栽种经验的基础上，华锦带领团队重返紫霄宫，他们带来了数千颗不同品种的园艺百合种球。
1: 大部分的原生品种是需要在高海拔的地方去种植的，它的条件比较苛刻。我在紫霄宫里面种的这些园艺百合是更方便让大家去直观的欣赏它，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百合。
0: 园艺百合经过长期选育，它们对海拔、温度与土壤条件的要求相对宽松，适应性上更为稳定，也更适合在低海拔地区与公共空间中种植与展示。
1: 百合它确实是低维护的植物，它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时间去管理它，也不用给紫霄宫里的道长们添麻烦。我们就希望这个植物我们种进去那就种进去了，接下来就天生天养。
0: 一颗颗园艺百合林茎被安放进古老且充满期待的生境，直到春风再起，抽枝长叶，含苞吐萼，完成身份的转变。
2: 最后这种的什么
3: 百合花，
2: 我下次来有花开了。
1: 对，
3: 还有放
2: 棒
3: 的，
2: 放棒的，不是蒜，百合
1: 对。
4: 从川西岷江河谷的山野险境，到武当山路的园艺生境，再到阿尔泰山脉深处的极寒花园，百合在自然无常的变化中穿越季节与气候的边界，完成令人惊艳的盛放。大多数的夏花都是如此，生命力极其顽强，又开得极其绚烂，给他一点立足之地，便会还你一季的不管不顾。花各有各的时令，春夏秋冬，谁该上场便谁上场，不争不抢，也不失约。有人爱花，大约爱的就是这份各安其时。春天的花让人欢喜，那是熬过一冬之后看见的生机。夏天的花让人惊艳，烈日底下开着的总有一股恣意放肆的从容。秋天的花让人清爽，天高云淡，香气里带着一份清雅。冬天的花让人敬重，冷到极处还在开，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人在不同季节里看不同的花，看到的其实是自己在那个时节里的心情。花开了，人便来了，人来了，花便开了，如此而已，如此正好。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个小小的人生故事，题目叫《种花的邮差》，由我为您朗诵。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患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在华夏大地绵延数千年的农耕谱系里，有一种作物始终扎根在土地深处，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度过饥寒动荡与安稳岁月。它没有稻米的温润香软，没有小麦的细腻白净，也没有玉米的高产张扬，却能在干旱的坡地、积水的洼地、贫瘠的盐碱地上稳稳生长。它就是高粱，一束源自非洲的古老禾草，跨越山海来到中国，历经千年演变，融入乡土，融入民生，融入文化，成为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作物记忆。那么一株看似普通的高粱究竟是怎样传入中国遍布南北的？在稻米小麦为主的农耕时代，高粱为何能成为乱世救命粮，盛世酿酒王？从古代禁酒到持禁，高粱又如何牵动朝廷法令与民间生计？它除了食用酿酒，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食用价值？又如何在诗词小说民俗里留下独特的印记？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穗高粱红，藏在岁月里的多重功用。如今遍布世界的高粱并不是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的作物，根据植物学家与农史学家的考证，高粱最早的驯化中心位于非洲东部埃塞俄比亚境内的阿特巴拉河与马雷布河流域，距今已有将近7000年的栽培历史。在漫长的人类迁徙与文明交流中，高粱种子一路向东，翻越山川，跨过沙漠，沿着古代贸易通道缓慢移动，先进入西亚与南亚，再分多条路径进入中国境内，一条由西南丝绸之路进入四川盆地，一条由西北丝绸之路进入河西走廊，还有一条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从东南沿海登陆，逐步向内陆扩散。因为这种作物最早由位于四川的蜀地传入中原地区，植株形态又与北方常见的黍米非常相似，古人便十分形象地称它为黍黍。在长期的传播与种植过程中，因为方言差异、地域习俗不同，黍黍又逐渐演化出五花八门的别名。在北方黄河流域，人们多叫它黍黍、黍黍；在江南水乡，因为秸秆高挑如炉，被称为炉荠、炉粟；在西南地区，因成熟时穗头红艳如火，便直呼红粱。名字虽然各不相同，但指向的都是这种秆高穗大、生命力极强的谷物。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高粱只是零星种植于山野与边角地块，并没有进入主流农作物行列。直到魏晋时期，高粱才开始在文献中留下清晰的身影。西晋政治家张华在《博物志》中记录了一句流传于民间的谚语：第三年种黍黍，其后七年多蛇。这句话在今天看来略带神秘色彩，却客观揭示了高粱的生长习性与种植特点。高粱植株高大，秸秆茂密，成熟之后籽粒自然脱落，会吸引大量昆虫、麻雀、田鼠前来觅食，而蛇类便随之进入高粱田捕猎。更重要的是， 这句民谚也侧面说明，高粱是一种极为粗放、极易成活的作物，不需要像小麦、水稻那样精耕细作、勤加管理，连续种植多年依然能够正常生长。高粱之所以能在古代农耕社会站稳脚跟，核心在于它无与伦比的适应性。它根系深扎，吸水吸肥能力极强，既耐干旱又耐洪涝，既耐贫瘠又耐盐碱，几乎不挑土壤，不苛求水肥。在农耕技术相对落后、抵御灾害能力薄弱的古代，这样一种播下种子就能成熟、遇到灾荒不会绝收的作物，对普通农户来说无疑是最稳妥、最安心的依靠。也正因如此，高粱从最初的异域作物慢慢扎根北方大地，逐步进入主流农耕体系。到南北朝时期，高粱的种植范围已经明显扩大。南朝医药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明确描述，其苗如芦而异于粟，粒亦大，经颍州及江北皆种此。可见高粱已经从区域性小众作物变成长江以北广泛分布的常见谷物。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人们在长期食用与观察中逐渐发现了高粱酿酒的独特优势。高粱的命运就此发生转折，从一种单纯的救荒粮食升级为影响中国饮食文化千年的关键作物。在中国数千年的主食格局里，高粱始终占据着一个特殊而不可替代的位置。它从来不是口感最佳、最为精美的粮食，却是最坚韧、最可靠、最能在危难时刻托举民生的济世之谷。高粱的地位随着时代治乱、气候变迁、粮食丰欠而上下起伏，却始终没有离开中国农业的核心版图，成为支撑民生底线的重要砥柱。在战乱频发、灾荒不断的岁月里，高粱是不折不扣的救命粮。魏晋南北朝长达300年的分裂与战乱，加上当时进入小冰河期，气候寒冷异常，传统小麦、水稻大面积冻死绝收，田地荒芜，饥馑遍地。在这样的绝境中，高粱凭借超强的耐寒、耐涝、耐贫瘠能力，依然能够稳定产出。隋末乱世，唐末藩镇割据，宋金交战，明末天灾频发，清末内外交困，历史上每一次大动荡、大灾害，几乎都是高粱挺身而出，撑起百姓的生存希望。史书多次记载，大灾之年，五谷不登，为蜀黍独收，老百姓依靠高粱度过最艰难的岁月。高粱最突出的优势之一，就是极强的耐涝性。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专门总结，高粱最适合种植在低洼地块，立秋之后，即便积水深达一丈，也不会轻易淹死。在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大量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的土地无法种植其他作物，唯独高粱可以稳产高产。根据清代农村调查记载，洼地种植高粱，亩产至少可达120斤，而种植黑豆、黄豆等作物，亩产只有60斤左右。稳收、高产、抗灾、耐粗放，这四大优势让高粱毫无争议地成为古代社会的备荒第一粮。而在天下太平、风调雨顺的盛世，高粱又会悄然退居杂粮之列。当粮仓充实、稻麦丰收，人们更愿意追求香软顺滑的米饭与白面。高粱籽粒中含有一定单宁，口感略涩，质地偏粗，不如细粮好消化，因此在富足年代常常被视为粗粒之食。即便如此，高粱也从未被农民抛弃，因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早已懂得高粱不与稻麦争夺良田，不与百姓争抢细粮，山地、坡地、边角地、盐碱地都能种植，既可以在饥荒时果腹，又可以在丰收时酿酒，既可以提供粮食，又可以提供秸秆、燃料、建材、工具原料，一身多用，价值多元。明清两代，中国人口出现爆炸式增长， 从不足一亿迅速攀升到四亿以上，人地矛盾空前尖锐，大量原本不被重视的山地、湿地、滩涂、盐碱地被开垦出来，这些土地条件差，不适合稻麦生长，却正好成为高粱的主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感慨，蜀黍过去并不多见，到了明代，北方已经遍地都是。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正式使用高粱这个名称，替代沿用千年的蜀黍，标志着高粱完全确立了在北方农业中的重要地位。到清代，高粱在东北地区大规模推广，形成关外遍野红高粱，关内连畴种蜀黍的盛景，真正迎来属于它的黄金时代。高粱对中国文化最深远最持久的贡献莫过于酿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高粱就没有今天享誉世界的中国白酒。高粱酿酒的历史几乎与高粱大规模种植同步兴起，并在千年演变中形成一段与国家粮政、民间生计紧密相连的独特历史。早在南北朝时期，古人就已经发现高粱酿酒的多重优势。高粱淀粉含量高，糖分充足，出酒率远远高于粟米、稻米。一般100斤高粱可以出酒70斤左右。高粱籽粒外壳中含有天然单宁，赋予酒体独特醇香，让酒液口感柔和，不冲不辣，且越存放味道越浓郁。高粱酿酒不挑剔原料，不限制季节，春夏秋冬四季均可酿造。工艺相对简单，成本远低于其他粮食酒。高粱酒酒精度通常能达到10到18度，远高于普通米酒，因此很快在北方流行开来。北齐时期，高粱酒已是军中宴席常用之酒。北周、隋唐之际，高粱酒从民间流入宫廷，成为皇室贵族宴饮常用饮品。随着酿造技术不断成熟，高粱酒逐渐成为中国最主流的酒品，延续至今。然而，因为酿酒需要消耗大量粮食，高粱在千年之中也频繁卷入朝廷粮政之争，上演了一场延续久远的禁酒与持禁风波。古代粮食长期偏紧，历代统治者常常担心大量酿酒会消耗粮食储备，一旦遭遇饥荒将危及民生稳定，因此多次下令禁止民间烧酒造酒。清代乾隆初年，这场争论达到顶峰，礼部侍郎方苞上奏称，北方直隶、河南、陕西、山西、甘肃五省每年因烧酒消耗粮食高达1000万担，耗费惊人，同时酗酒还容易引发民间争斗与命案，因此请求朝廷严禁烧酒。而刑部尚书孙家淦则提出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明确提出，北方烧酒主要以高粱等粗粮为原料，并不消耗稻米、小麦等细粮，如果强行禁止烧酒，民间很可能转向酿造耗费细粮的黄酒，反而会加剧主粮消耗，危及漕粮与民生根本。这场争论的核心正是高粱不可替代的价值，以粗粮酿酒不伤主粮，利于民生，亦能增加财税。乾隆皇帝最终虽然下达禁酒令，但在民间根本无法推行。到咸丰三年，朝廷为缓解财政危机，正式解除烧酒禁令，从此高粱酿酒完全合法化、规模化，酒税成为清政府重要财源，高粱也正式坐稳了中国酿酒第一原料的宝座。如果只把高粱看作粮食和酿酒原料，就远远低估了它的价值。在漫长的传统社会里，高粱是极为罕见的全株利用、无一废弃的万能作物，从籽粒到秸秆，从穗头到根茎，每一个部分都能在生产生活中派上用场，渗透在衣食住行、工程建造、日用器物、畜牧医药等方方面面，支撑起一代又一代人的烟火生活。高粱秸秆最首要的用途是建筑与燃料， 高粱植株高挑粗壮，质地紧密，韧性十足，是古代农村最易得、最实用的建材。过去北方盖土房、草房必须用高粱杆铺在屋顶，起到隔潮、保温、承重的作用。炕席、凉屯席、筐栏、篱笆大多由高粱杆编织而成，生活取暖、做饭烧柴，高粱杆也是最方便、最充足的燃料。民间长期流传两句农谚，精准道出高粱的重要性：庄稼不种高，一没吃来二没烧，洼地种高的有吃有烧的。在燃料极度匮乏的年代，高粱杆就是百姓维持生活的重要底线。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高粱秸秆还是古代治水工程的战略物资。明清两代大规模治理黄河，经常要封堵决口、加固堤坝、缓冲浪头，木材芦苇常常供不应求，而高粱杆耐水浸泡，容易捆扎，密度适中，便于运输，迅速成为治水首选材料。乾隆26年黄河决口，大学士刘统勋奉命治水，一次性征集数千万根高粱杆，导致秸秆价格暴涨。乾隆43年，朝廷再次大规模征调高粱杆，河南、直隶、山东、江苏等地分头筹集，总量上亿斤。高粱秸秆在关键时刻成为守护河堤、安定民生的国之重器。高粱穗头的用处同样不可替代。散穗型高粱脱粒之后，穗轴柔韧，枝梗均匀，不散不乱，扎成扫帚结实耐用，干净不掉渣，是古代家家户户必备的清扫工具。从明清到近代，高粱扫帚是中国农村最经典、最普遍的生活器物，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与记忆。与此同时，高粱还是传统畜牧业的重要饲料，籽粒可以作为精饲料喂养猪、鸡、鸭、鹅，秸秆经过倾注发酵是牛羊的上好粗饲料。在医药领域，高粱同样占有一席之地。《本草纲目》记载，高粱性平味甘，能够温中健脾、涩肠止泻。高粱根可以治疗血气不畅，秸秆能够利水消肿，骨壳可以外用消炎止痛。在缺医少药、交通不便的古代乡村，高粱是随手可得、安全实用的民间药材，守护着百姓的日常健康。高粱不仅养育了一方百姓，也以他挺拔的身姿、火红的穗头、坚韧的品格走进诗词、笔记、民俗等文学作品，成为中国乡土文化中一抹温暖而厚重的底色。古代文人写高粱大多落笔于农事、民生与真实风景。北宋名臣韩琦在诗中写道：高粱有时存熟黍，善耕犹惜麦无牛。借灾年仍能稳收的高粱，寄托对农事艰难百姓生计的关怀。宋代诗人孔平仲描绘雨中行路：熟黍林中气惨淡，黄牛刚头路曲折。一片高粱林写出旅途的幽静与曲折，真实如画。元代农学家王祯对高粱的评价最为精准：其梢可作席肘，秸秆可以织帛、加藜、供窜，无可弃者，亦既是之一谷，农家不可却也。一句话道尽高粱千年价值。明清小说与笔记中，高粱更是家常风物，饭桌上的高粱饭、酒房里的高粱酒、屋边的高粱杆、门边的高粱肘，处处都在还原真实的民间烟火，让高粱成为古代生活场景中最熟悉的背景。在民间习俗里，高粱红象征着丰收、红火、吉祥。每到金秋时节，高粱成熟，穗头红艳似火，一望无际，如千万只火炬点燃，映红整个北方天空。在百姓心中，这就是五谷丰登、岁岁平安、日子兴旺的最美景象。高粱不似牡丹华贵，不若幽兰清雅，却以最朴素、最坚韧的姿态，站成了中国乡土最踏实、最温暖的风景。 进入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改变，高粱渐渐退出日常主食舞台，稻米小麦充足供应，细粮成为日常，钢筋水泥取代土房草屋，塑料金属器物取代高粱编织品，秸秆不再作为主要燃料，高粱似乎正在慢慢远离人们的视线，但高粱并没有远去。今天，高粱依然是中国白酒不可替代的核心原料，支撑起千亿级白酒产业。在干旱、半干旱、盐碱化地区，高粱仍是稳产、抗逆、可靠的粮食作物。在现代畜牧业中，高粱仍是重要的饲料谷物。中国依然是高粱需求大国，酿酒、食品、养殖产业都离不开高粱的支撑。从非洲原野到华夏大地，从魏晋时期的零星种植到明清两代的遍地火红，从乱世救命粮到盛世酿酒王，从日用器物到文化意象，高粱走过了数千年风雨岁月，它见证了中国农耕的兴衰，见证了民生的冷暖，见证了烟火人间的延续，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坚韧与包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赵凯，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也，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也唱来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完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也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也，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

0: 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1: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也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也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洒满。

0: 1996年，在创作完歌曲《长城长四年》后，阎肃和孟庆云又共同创作出了歌曲的姊妹篇《黄河黄》。
1: 当时和阎肃阎老呢写完《长城长》以后，我们就一起商量，咱们祖国有长城，有黄河，有长江，就这样，我们就商量好以后，又写了一首《黄河黄》，之后紧接着又写了《长江长》。
0: 那段时间，孟庆云和阎肃一见面就要聊《黄河黄》如何创作。有时候阎肃想到一句词，还会忍不住打电话给孟庆云。没过多久，孟庆云就收到了让他眼前一亮的歌词。
1: 他《黄河黄》开头嘛，黄河的水呀，你怎么这么黄啊？老祖宗用它洗过脸。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自己自言自语说过这些话。哎呦，我说太有情感了，非常人性。我说这种情绪，我说太好了，它是流淌出来的，这叫真挚嘛。歌词看起来好像摆，实际不是的，它更有音乐性。
0: 1988年，孟庆云就创作过《沿着黄河》的组曲。时隔多年，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创作时的心情也大不相同。
1: 黄河源头呢，它是一种呼唤、呐喊。那个时候嘛，我的这个音乐情绪呢，就是一种呐喊，黄河源头在哪里啊？祖国快崛起吧啊！它是那种音乐形象。到90年代，哎，这改革步伐越来越快嘛，黄河黄呢，写这首歌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心情，它是亲切的。
0: 怀揣着喜悦与兴奋，孟庆云开始动笔。他说，这一次他没有借鉴任何音乐素材，也没有多想黄河的磅礴气势，而是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1: 黄河源头呢，我的音乐元素用的是青海那边的，黄河源头在青海那边吧，有那个音乐元素。黄河黄呢，完全是创作音调，还是蛮顺的流淌出来的，我觉得结构挺严谨的。我当时就是要对母亲的爱那种感觉写的，我是按照母亲形象写的。黄河就是我们的母亲，我是按照自己老娘那种感觉写的。
0: 孟庆云说，和阎肃合作多年，他们的词曲犹如唇齿相依，彼此相得益彰。这首《黄河黄》宛如朋友般的闲聊，却透着

0: 声，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出品人丁传华，总监制刘永斌，总策划陆羽，编剧苍慧中、张静、王苏敏、王子薇。第四集。
2: 大白菜，
3: 山芋，
4: 山芋，
3: 快来买。
5: 鸡蛋，
2: 谁要的便宜卖了？
3: 刚下的鸡蛋。
1: 哎呦，今天这农贸市场怎么这么多人啊？
3: 快来买。哎，
1: 李长贵，
5: 王老师，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是妈妈叫我把家里的鸡蛋拿到集市上卖，给家里换一点零用钱。时间还早，我等卖完了我就去上学。
1: 你怎么说话躲躲闪闪的？没说谎吧？
3: 没有，王老师，是真的。
1: 好，那这样，你把鸡蛋和山芋全部卖给我，我就不用到其他地方买了。
3: 王老师，这多不好意思，怎么能卖给自己的老师呢？
1: 哎呀，老师也是人，我也要吃饭。我今天起了个早，就是多买几天的蔬菜，这不赶巧了遇见了你吗？你的鸡蛋卖便宜了。
3: 我就是想卖便宜一点，早点卖掉好去上学。
1: 这样吧，你把鸡蛋和山芋按正常价全部卖给我，这是钱，你拿着啊。
3: 别，王老师，我不能要你的钱。
1: 哎呀，好了，别啰嗦了，走吧，早点上学去啊。
3: 谢谢王老师。
6: 猜猜我是谁？
3: 哎，你把我眼睛捂疼了。
7: 哎，别捏着嗓子说话了，我一听就知道是你，钱兰兰。今天中午你怎么这么早就到学校了？
6: 还真猜到了，你今天怎么不吃午饭？你不是每天都带午饭来吃吗？
3: 哦，我刚吃过。
6: 你骗人，我中午就没回去，看见你没吃午饭。
3: 兰兰，我们是好朋友，你可别告诉别人好吗？
6: 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3: 我把妈妈节省下来给我吃的鸡蛋当做午饭的山芋全部卖掉了，不巧被王老师遇到了，我当时没敢说真话，王老师15000元把我的东西全都买走了。昨天早上我把钱全都放到捐款箱里了。
6: 我昨天就发现你不对劲，那你不饿吗？来，这是我妈妈摊的饼，咱们一起吃好吗？
3: 不，那你就不够了。我不饿，你吃吧。
6: 我们是好朋友，一人一半吧。

0: 我们一起吃。
1: 我也要带他到我家里吃。
2: 也到我家去，
3: 我
2: 带零食
1: 到我家去。
3: 我说有好吃的就带给他。
4: 李双棍，到我家吧。
5: 好，很好，大家呀就应该相互帮助，这才是一个少年儿童队员应该做的。李长贵，你卖的鸡蛋和山芋我全部都带来了，你以后记得每天要吃啊。只有把身体养得棒棒的，才能更好的学习，将来为国家多做贡献。
6: 谢谢王老师，谢谢同学们。
7: 同学们，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校捐献中国儿童号的倡议得到全国小朋友们的响应，我们陆续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120多封，纷纷表示要参加中国儿童号飞机的活动。
8: 哎，同学们，快看快看快来看呢，我从爸爸那里要来的报纸。哎，你看，全国的小朋友都在响应我们的倡议，西安第一小学在积极捐款。那这个辽宁一个小学1200名师生通过捡垃圾拾废纸攒钱为飞机捐款，
9: 天津人力公司决定捐款购买18架飞机，
1: 全国劳模李顺达和他的互助组倡议捐献中国农民号飞机，
10: 豫剧演员常香玉将在全国巡回演出，将筹得的资金全部捐出来购买长香玉号飞机。
5: 哎呀，这教室里怎么这么热闹啊啊！看你们个个眉飞色舞的，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儿啊？
8: 王老师，我们在读报纸上捐献飞机的好消息呢。
5: 同学们呢，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已经行动起来了，除了捐献飞机活动之外，工厂的工人们在加班加点开展增产节约多做贡献的活动，机关干部也在开展义务劳动活动，一股支援抗美援朝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潮正在掀起。
8: 哎呀，这农村的空气多好啊。哎，你看欢欢和乐乐两只羊肚子吃得圆圆的，正在草地里追着玩呢。
10: 他是我和哥哥的宝贝，我一天天看着他们长大，每天放学他都在我家门口等着，看见我就咩咩叫个不停。
1: 欢欢和乐乐现在都认识我了，看见我就蹭着我的衣服咩咩咩的叫，真好玩。
9: 我们四个人争取把欢欢和乐乐养大，再下一大群小羊羔，等我们小学毕业了就有一个羊群了。
10: 要真是那样就好了，给回家的哥哥一个惊喜。
8: 走，我们赶羊回家去。走啊。
10: 好，我妈妈还给我们煮了山芋和玉米呢。
1: 李长贵，看你们家门口好像是志愿军叔叔。
10: 哎，真是志愿军叔叔。哎，是不是我哥哥回来了？快走，哥哥。妈，妈，是不是哥哥回家了？
11: 长贵，我的儿啊，你回来了。往后我就只剩下你一个宝贝儿疙瘩了。
10: 妈妈，你怎么哭了？发生什么事了？
12: 小李同学，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的哥哥，我亲密的战友李长旺烈士，在第5次战役一次阻击战中，他所在的连队为了掩护大部队安全转移，他们坚守的山头阵地被美国鬼子几十架飞机扔下的炸弹炸平，志愿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李长旺同志是我们第9兵团的骄傲，他是了不起的战斗英雄。
11: 长旺
10: 哥哥，你
11: 长旺啊，
10: 我
11: 的儿啊，
10: 你放羊。

0: 是羊啊，他怎么跑到学校里来了？哎，那不是三年级一班的李成贵吗？他牵着两只羊到学校干什么呀？
1: 李成贵，你把欢欢和乐乐带到学校干什么？
2: 我要把他交给周校长，让学校把他们卖了，卖了钱去买飞机，炸死那帮美国鬼子。
3: 这是你的两只宝贝，我们不是商量好了要让他们下崽，以后长大了就成了一群羊吗？
1: 是啊，不能卖掉。欢欢乐乐，我们回家。
2: 不，我要把羊捐给学校，这是哥哥在梦中让我这样做的。
4: 你哥说的，在梦里？
2: 是的，昨天我做了一个梦。
5: 弟弟，我养的欢欢和乐乐长大了吗？
2: 哥哥，欢欢和乐乐今年都已经生下小羊羔了，不信你看。
5: 哇，还真有一群白白胖胖可爱的小羊羔。
2: 小羊长大了再生小宝宝，再过几年就能有几十只羊，到那时候我到集市上卖掉一些，爸妈就不用为家里的日子发愁了。
5: 成贵，可是我们的战士每天都有人牺牲在敌人的飞机下，前线最需要的是飞机啊。明天把羊捐给学校，换成钱去购买飞机吧。
2: 哥，他们可是你的宝贝啊，也是我的好朋友，我可舍不得卖。
5: 傻弟弟，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我的战友和我一样倒在敌人飞机的轰炸下吗？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听哥哥的，我听哥哥的。
4: 啊，原来是这样。
3: 好，我们听你哥哥的。也是，羊捐了以后可以再养，现在支援前线买飞机最重要。
1: 对，我也支持你们。
2: 走吧，我们一起去找周校长。
0: 哼，刘志强，你怎么迟到了？哎呀，看你满头大汗呢。
3: 我走到半路上又回家拿东西去了。
0: 哎呦，刘志强爸爸您也来了？是不是他又惹祸了？
6: 王老师啊，同学们，我和孩子是给老师和同学们赔礼道歉来的。
0: 啊，赔礼道歉？为什么呀？
6: 昨天刘志强回到家里给我们讲了李长旺英勇牺牲的消息，还有李长贵为了前线把哥哥和自己从小养大的欢欢和乐乐两只羊都捐献的故事。我很感动也很惭愧，看到江堰小学同学们都在省吃俭用勤工俭学来支援抗美援朝，我不应该为了自己的封建思想而阻止刘志强捐献银角镯。对不起王老师和同学们。
0: 刘志强啊，已经做了很多有益的事儿了，也从中受到了教育。
3: 今天我和爸爸到学校，就是来捐献奶奶留给我的传家宝银角镯的，希望能为前线的战士们再尽一份力。
6: 这角镯子你们收下吧，这是孩子，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心意。我这里还有这个月店里卖茶叶赚的钱，我也捐给学校了。
0: 谢谢刘志强和刘志强爸爸。你们响应学校捐献飞机的倡议，慷慨解囊，把自己的宝贝角镯捐献出来。角镯和善款虽少，但我们看到的是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报国之情啊。
3: 王老师，这是我们每个江小学生应该做的。
0: 同学们，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儿，今天周校长找到我，让我转告李长贵，你是烈士家属，是我们拥军的对象，我们全校师生都应该关心你。你心爱的欢欢和乐乐已经被老师们送到你们家，还带上学校的慰问品，向你们全家表示慰问。
7: 李长贵，
8: 李长贵，
9: 李长贵，李
10: 长贵，李长贵，李长贵，李长贵，李长贵。
11: 同学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我们江堰小学到七月份已经捐款100万元，完成了原计划的2倍。七月二十日，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给我们全校师生写了一封表扬信，信中说，你们响应我会三大号召，倡议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得到了全国小朋友的热烈响应，造成了澎澎湃湃的爱国捐献运动，这是一个光荣的行动，一个值得表扬的行动，希望你们继续用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教育自己，努力培养自己，成为新中国的优秀接班人。
6: 全国上下掀起捐献飞机的热潮，到1952年5月30日，全国各界的捐款可购买3700架飞机。朝鲜的天空，一批批中国空军的飞机在蓝天下翱翔，美国鬼子空中称霸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上将惊呼道，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空军强国。
0: 看人民日报的消息，朝鲜停战协议正式签订了，我们胜利了。
1: 让我看看，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在板门店签订，历时3年0.1个月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了。
7: 同学们快来看看报纸上写的重要消息，在整个抗美援朝战斗中，我国212名志愿军飞行员共击落美机330架，击伤美机95架。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我国人民空军已拥有各型歼击机3000余架。一个年轻的人民空军正翱翔在世界东方的蓝天上。
0: 我们有空军了，
1: 有了几千架飞机，再也不怕美国鬼子了。
8: 哥哥，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3: 太爷爷，太爷爷，这是哪儿啊？
9: 这是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3: 哦，那我们来这里干嘛呀？
9: 我们是来接你大太爷爷李长旺，我的哥哥，回家。
12: 是啊，老李啊，这一晃70年了，真是弹指一挥间呐。
13: 老李，如果不是你作为志愿军家属带着重孙子来接英烈们遗骸回家，我姚佳琪和钱兰兰我们三个怎么可能陪你一起来到沈阳？
9: 是啊，老刘，我哥哥已经牺牲70年了，今天25位英烈的遗骸终于回家了。
14: 英雄从未远去，我们也从未忘记，他们都是祖国的儿女，应该埋葬在自己的土地上。
13: 这一晃我们也是80来岁的老人了，
12: 想不到刘志强和钱兰兰从小在一起斗嘴，最后却斗成了夫妻。
9: 佳琪，他们这是不打不成交。
14: 要说缘分，捐献飞机是我们的红娘。虽然当时我还小，什么都不懂，但是捐献飞机改变了我对小铃铛的看法，也改变了他本人。
9: 是啊，从那时起刘志强就认真学习，奋发图强，这结果他心心念念的炮兵没当成，却成了制造火箭的工程师。
13: 只有老李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了一名飞行员，而且还是光荣的海军航空兵啊。
12: 当年我们江堰小学倡议捐献飞机支援抗美援朝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啊。
9: 临行前我打电话给周立仁校长，他虽然近100岁了，思维还那么敏捷，让我代表他 向烈士们鞠三个躬。
14: 王琴老师也90多岁了，身体还很硬朗，前两年还参加学校的一些纪念活动。
15: 啊，我这一生啊，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当年参加了捐献中国儿童号飞机的活动。
14: 前些年我和刘志强带着我们的孙女特意到北京昌平的中国航空博物馆，看到由我们江堰小学倡议捐献的中国儿童号飞机，现在已改名为中国少年先锋号。
12: 那是1953年6月，中国少年儿童队改为中国少年先锋队，所以飞机也改名了。
9: 虽然改名了，但是当年我们捐献中国儿童号的精神已经渗透进一代代中国少年儿童的血脉里，这强大的红色基因必将代代相传。
15: 在我们的心中，中国儿童号永远翱翔在祖国的蓝天。
0: 胖爷爷，快看，飞机来了。
9: 亲人呐，你们终于回家了。
16: 2023年11月23日，我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载着第10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遗骸及遗物，在最先进的歼20战斗机的护航下，缓缓降落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
17: 经理，
0: 太爷爷，天上又飞来好多飞机啊。
15: 孩子，那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歼20，
9: 它是向牺牲的英烈通常致敬呢，让他们检阅现代化的中国空军。
18: 孩子，你看，这是运20、歼20和直20，他们共同支撑起我国强大的空军。现在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空军强国了。
14: 70年前，那个任人宰割、任人蹂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8: 我所在的海军航空兵部队，年轻的战友们已经驾驶着歼15舰载机，在辽宁号和山东号航母上执行战斗巡航了。听说最先进的歼35隐身舰载机马上也要列装海军。电磁弹射型福建号大型航母将驰骋在太平洋上。
9: 哥哥，安心吧。
14: 抗美援朝
9: 的英烈们，安息吧。

长贵，海军航空兵退役，曾任江苏省仪征化纤有限公司宣传部部长，姚佳琪，上海造币厂工程师，刘志强，南京航天晨光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钱兰兰，南京金陵中学名教师，百岁人瑞周立人校长，耄耋老人王琴老师，正在安享幸福的晚年。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中国儿童号》，导演顾毅、冯雨晶，录音制作陈丽丽，剧中人李长贵由新月演播，姚佳琪由中阳演播，刘志强由冠南演播，钱兰兰由樊梦辰演播，周丽人由魏巍演播，王琴由冯雨晶演播，李长旺由于建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方元、徐国强、刘选、张彦斌、刘闪等。由泰州市江堰区融媒体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薛长熙，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乱

0: 他吧，一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1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也欢迎您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您也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2026年的高考7号就要拉开大幕了。最近全国多地的公交部门宣布说推出了爱心护考举措，考生在高考期间可以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呢还对家长免费。
1: 我们来分地方看一看。江苏苏州市的公交集团就发布消息说，高考期间所有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就可以免费乘坐苏州市区所有公交线路，不含定制公交，不限次数，不限站点。
0: 高考期间，海口的高考生只需要拿着准考证，就可以跟一名陪同家属一块儿免费乘坐全市1600多辆公交车。
1: 此外，像安徽淮北、江西景德镇、河南三门峡、焦作、吉林松原等地也宣布了高考期间所有公交线路对考生免费。
0: 浙江宁波、安徽合肥的地铁部门推出了考生免费坐地铁的措施。
1: 在这儿，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从容赴考，笔下生辉，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首先来关注对经济舱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有什么依据，旅客临近登机才知晓，合理吗？
1: 记者调查，从20块到2000块的防晒服有什么区别？防晒服是越贵越好吗？
0: 西双版纳植物园巨魔芋3度绝美绽放，成熟花序高达1.3米。
2: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3: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2: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3: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2: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3: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2: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有不少民航旅客反映，他们携带20寸的行李箱登。

0: 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需要支付180到200块钱不等的费用，才能够把行李箱带上飞机。
1: 平时都能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现在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对于随身行李收费有没有依据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齐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她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3: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呢，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2: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回想起来，他觉得应该是算上轮子就超标了。
4: 等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寸还量了，我这就完全没超。
2: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5: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2: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而这种行李差异化服务并非国内首创，在欧美市场不少全服务航司也在推行，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需要服务的则买更高票价。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6: 细分收费或者要差异化行李的一个前提就是告知，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2: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6: 每个人。

0: 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百分百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这个不能做到百分百的承诺一定能兑现。
1: 这列提醒旅客购买机票时应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长城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信息不对称造成麻烦和损失。
2: 最近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那么防晒服就成为了这段时间的热卖单品。不过线上线下各类防晒服的价格其实差异挺大的，从几十块的平价基础款到上千元的高端设计师款，还有户外专业款是应有尽有。
3: 那么合格的防晒服应该符合哪些标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记者以防晒服为关键词在电商平台搜索，筛选产品价格从低到高后发现，便宜的防晒服十几二十元就可以购买，不少直播间的主播在卖力带货。
5: 到手的一个价格可能就是21.9元吧，手速一定要快一点的，买到赚到的。
4: 一款售价21元的防晒服销量已破20000，直播间有不少网友留言询问防晒效果。
5: 防晒效果的话，咱们是一个 UPF 值，它是一个50+的。但肯定是有这个效果，咱不能随便说的，对吧？这个衣服怎么是经过到 SGS 那个专业检测认证的，你穿起来是不是安心的？
4: SGS 是一家专注于测试、检测和认证服务的国际性机构，致力于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和环保标准符合国际规范。不过主播也仅在直播间内口头表述，并没有拿相关的证书证明。记者注意到，几十元的相对低价的防晒服在电商平台都有几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可观销量。与线上不同，线下的防晒服多以品牌为主，价格多在几百元，规格都有较为正规和明显的标注，包括衣服的材质、用料占比等，衣服的手感也会因为用料的不同有所差异。除了百元价位的防晒服外，还有价格更高的防晒服标价1000元以上。事实上，防晒服是具备特殊防护功能的纺织品，其防晒效果有着明确的国家判定标准。纺织品防紫外线性能的评定规定，只有同时满足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大于40、长波紫外线 UVA 透过率小于5%这两项硬性指标的产品，才能被定义为防紫外线产品。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告诉中国之声， UPF 数值代表织物对紫外线的整体阻隔能力，数值越高，防护效果越好。如果一件衣服上只写防晒二字，却没有具体的 UPF 数值和标准编号，那么它很可能只是一件普通的薄外套，不具备真正的防紫外线功能。并且国家标准中 UPF 值的规范标注只有 UPF40+和 UPF50+两个级别，商家宣称 UPF200+、UPF500+甚至更高的产品存在明显炒概念嫌疑。
6: 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达到50就是已经很好的一个防紫外线性能了，再高的 UPF 值呢，对于这个防紫外线性能提高的意义呢，其实是很小的。
4: 那么低于100元的防晒服能不能买？是不是越贵质量就越好？宋立丹分析，防晒服轻薄面料确实会对工艺有高要求。虽然我国纺织行业发展强劲，但是组成一件完整衣服有很多元素要综合考虑。
6: 服装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面料成本，还有你这个设计的一个成本，还有它加工工艺的一个成本来整体考虑的。百元以上并且具有国家标准的一个标识的防晒服是可以放心购买的，太低的话呢，原料啊或者说在一些工艺上会不是特别的好。有的防晒服我们也看到售价很高哈，大概是包含了一些品牌的溢价和设计风格的一些因素。其实呢，防晒的一个性能呢和它的价格呢并不会完全成一个正比关系，就是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不必一味的去追求说这个价格高啊或者就越好这样一个想法。
4: 深圳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技术经理高级工程师李静补充，以日常检测的防晒服样本数据来看，低于100元的衣服有明显的质量缺陷，而100元以上甚至更高价格的防晒服并没有明显的质量问题。
7: 依据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价格在中档区间和高档区间，它的产品质量性能上，中档和高档是不会差距太大。一般比较容易出问题，比如说你可能你夏天的一些衣服，你去晒一晒，会发现洗一洗它就变颜色了，就会有这种情况。
8: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了，广大考生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动也是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组织实施诈骗，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
3: 其实每年的这个时候呢，相关部门都会做一些提示，教育部就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提高警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9: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0: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9: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10: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9: 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11: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 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
9: 教育部提醒，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

0: 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为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1: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0: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领。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好，接下来啊，我们关注世界最臭花卉，那是什么呢？最近啊，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内，有着世界最臭花卉之称的珍稀植物巨魔芋迎来了最佳盛花期。现场观测显示，花苞状态饱满，盛放度极佳，罕见的巨型花序是惊艳亮相，吸引了大批的游客慕名前来观赏打卡。
11: 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徐小龙，云南台记者香海坤的报道。
12: 巨魔芋原产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的热带雨林，堪称全球最具辨识度的奇特花卉。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这株巨魔芋株高约 1.3 米，花苞硕大饱满，巨大的肉质花序被一层宽大舒展的艳丽苞片包裹，苞片肌理细腻，色泽浓郁，层层簇拥着中型花体，极具视觉冲击力。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园林园艺中心主任吴福川介绍，巨魔芋对温度、湿度、土壤养分要求极为苛刻，自然状态下需5年以上养分积累才能孕育花苞，盛花期仅48小时左右。
13: 是从野外发现，100多年的时间内，就是人工栽培环境中开花的才130次左右，所以这个非常珍稀、非常少见的这种开花的现象。
12: 本次开花的巨魔芋为植物园去年新引进的种球，个头比往年更大，植株从五月初萌芽，花芽快速生长，花序高度超过以往记录。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环境教育中心工程师莫海波说，今年四月，植物园曾成功让高魔芋实现国内首次开花。高魔芋和巨魔芋两种魔芋形态特征差异鲜明，巨魔芋粗壮高大，体量硕大，高魔芋花序纤细修长，野生状态下花序最高可达3至4米。
14: 巨魔芋生长周期长，开花条件苛刻，很多人容易把它跟高魔芋相混淆。这次顺利开花，既能让大家直观认识到巨魔芋的神奇之处，也能让我们持续的开展引种养护观测，积累了真实资料。
12: 巨魔芋开花的罕见场景让来自河南的游客范文灿感慨不已，
15: 之前一直分不清巨魔芋和高魔芋，今天呢能亲眼看见真的是非常震撼，现在是能够分得清了，能够亲眼看到这样的热带植物呢，真的是又新奇又能学到新的知识。
12: 据了解，此次巨魔芋的盛开不仅再次展现了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在珍稀濒危物种引种保育培育领域的成熟技术，也让大众得以近距离见证世界级珍稀植物奇观，多种珍稀魔芋集中绽放，既为公众带来了难得的科普体验，也丰富了我国热带魔芋植物迁地栽培的观测内容。
10: 最近呢，在北京市多个公园啊，会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很多人驻足拍照。可能有些朋友想当然的认为这就是大一号的蒲公英，但是呢，植物专家发出了提醒，这个植物实际上是外来入侵物种，切勿吹落种子，更不要随意采摘食用。
11: 那这种植物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它的存在和繁育会对本地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吗？我们一起来听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的解答。
16: 大号蒲公英，这种植物它真实身份是什么？一般会分布在什么地方呢？
17: 这种植物它的名字叫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啊。到今天为止，实际上是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就比如说咱们国家及邻近的东亚区域，还有北美，其实都有这种植物的分布啊。特别是北美，在很久之前，实际上是把它当作一种观赏植物引种去的。那到目前为止，这种植物在北美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种规划种了啊。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对本土的植物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威胁性的。
16: 咱们都说它是大号蒲公英，蓬松透亮，感觉好像还具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感官的，但是呢，我们不知道它和那个真正的蒲公英它们算是亲属关系吗？
17: 是的啊，因为它们都属于菊科植物，菊科植物里面其实很多植物都拥有类似的一个特征，就是在它们的头状花序上面的这种果子完全成熟以后啊，会有像降落伞一样的冠毛，随着风力就很容易把自己的种子散播到很远的地方去啊，这是很多菊科植物拥有的一个典型特征。
16: 这种菊科植物往年难道没有在北京生活吗？为什么今年感觉北京扩散的就这么快这么多了呢？
17: 其实这种植物在北京出现时间已经非常长了，在很多年前其实在北京就有记录了，只不过说我们讲一个植物的它的爆发性的生长实际上是需要一个周期的，我们看到的爆发只是啊在基础数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形成了一个爆发性的增长，并不是说以前没有，以前也有，只不过说以前的这个种群数量一直都比较小，整个的规模没那么大，所以通常来说我们看它的增殖速度也没那么快。
16: 现在它的种群数量肯定是开始扩大了，才会被我们这么关注到。那对于本地的植物啊，还有生态啊，有没有一些影响？
17: 其实这种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当然了，它的入侵的评估的级别并不是很高啊，是把它评到了第3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需要做一个持续的跟踪和监测。
16: 如果说已经有了爆发的态势，或者在区域会有爆发趋势的话，那咱们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这种成片的植株，我们需要去做点什么吗？比如说给它拔了？ 或者是说我们报告一下，有没有一些科学的低成本的来防控这种植物的一些方法？
17: 第一呢，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啊，那大家就尽可能的拔除。另外呢，就是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啊，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然后

0: 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或者说新的它的种群的扩张。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陈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在塔上守护麦香。新一轮降雨即将来袭，河南种粮户如何争分夺秒保丰收？
2: 河南巩义千年宋林开镰收麦，我们跟着记者一块去体验人工收割。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在河南南阳方城县，今年小麦刚开镰就碰上了阴雨天气，连绵的雨让刚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一年的收成被悬在了潮湿的空气里。这几天趁着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为了丰收的守护者。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在塔上守护麦香。材质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
4: 阳光猛烈，温度节节攀升，对于几天前还在对着雨天犯愁的农户，眼下的晴热是幸福的烦恼。在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不进家不落地，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天气气候不稳定，它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它一起热它都发霉了呗，对吧？一发霉你更五毛你也卖不了。
2: 还是有这个担心是吧？
5: 对，回家给它处理了，下雨了没有那大压力了。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小麦顺利卸车过磅，和收购点负责人石学斌核对完粮价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最近连绵的阴雨打乱了许多人的麦收节奏，像丁国恩这样收割及售卖的农户不在少数，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麦子进了收购点不能等着发霉，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6: 你这打算啥时候送进烘干厂啊？
5: 今天嘛，今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6: 这两天送了有多少吨了？
5: 送有几百吨嘛。往烘干厂上送有几百吨。
4: 前端抢收快收，终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距离收购点几公里的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
6: 这是啥时候收的呀？水分多少？
7: 这是前天收的，平均的38到40吧。放的时间长了，那就会发酸嘛，然后就这个变质嘛。所以说我们在抢着烘干嘛。
6: 像这种情况得烘多长时间？
7: 这样的湿粮的话，最少得24小时以上，能烘到13的水分，就是标准的三级发麦的标准，13以下的水分。
4: 这些湿麦含水量参差不齐，必须根据每一批麦粒的干湿程度实时调节温度、风速、烘干时长，才能既快速去潮又不损伤麦粒品质影响粮价。晚上8、9点厂区灯火通明，机器轰鸣，运粮车依然不断。为了让抢收回来的湿麦烘干不减质、速干不变性，厂区实行两班倒，人歇机不歇。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

0: 粮烘干专属保店模式，九支应急抢救队伍随时待命，电力专员24小时值守，全天候盯着供电负荷，排查线路隐患。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他们还和辖区企业建了10多个微信服务群，确保用电有求必应。
1: 针对烘干设备用电特点，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帮助用户规范设备操作、用电方案，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0: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局地可能还有雷暴大风。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2: 眼下河南各地啊进入了麦收时节，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这场收割却有一些特别。在河南的巩义，有一片坐落于北宋皇陵遗址之上的麦田，每到收获季节，千年陵墓前安设的十人十兽与金色麦浪、现代化农机同框的画面，都会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3: 这两天这片麦田正式开田收割了，现场也聚集了大批游客拍照打卡，体验人工割麦。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现场采访的河南台记者刘长元。长元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哎，
3: 长元给大家说说在这个千年宋陵的麦田上去收割的感受。
4: 好的，那我在河南巩义市的北宋永泰陵遗址。永泰陵是北宋第7位皇帝宋哲宗赵煦的陵墓，在我身后一边是矗立千年的石像生，十人十兽庄严肃穆守护着皇陵，另一边则是轰鸣穿梭的联合收割机在金黄的麦浪中忙碌作业。这种千年同框的画面真的是非常的震撼。那尽管今天最高温度达到了36摄氏度，但现场游客的热情比气温还高，很多人专程从郑州、洛阳等地赶来，他们举着相机或者是操控着无人机来寻找最佳角度记录下石像生和收割机同框的瞬间，有的则是带着孩子走进麦田体验人工收割的乐趣。为此，巩义市文物局今年特别准备了镰刀供游客手工收割，还专门派人在现场维护秩序。那我也听到有游客感慨说，麦子熟了千次，石像生见证了千年。那据我的了解呢，巩义宋陵又被称为七帝八陵，是北宋7位皇帝及其后妃宗亲的陵寝，地面现存石刻共有1027件，被誉为露天石刻艺术博物馆。陵墓前安设的十人十兽统称为石像生，其中永玉陵、永泰陵附近的麦田是热门打卡地。那千年石刻和麦田共生的独特景观并非是偶然形成的，宋陵所在的这片土地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官地管理，随着土地的开垦，陵区逐渐和耕地融为了一体。2021年起呢，宋陵的核心区3160亩耕地进行了流转，交由巩义市供销社统一经营，负责宋陵麦田的耕作与收获，统一管理分散的土地，避免破坏文物。另外，巩义早在近20年前就对各陵区设立了专门的保护站，目前有122名文物保护工作人员全天不间断的守护。每年到了麦收季，陵区麦田采用收割机进行机械作业的时候，会和石像生来保持安全的距离，而针对石刻周围的作物，工作人员会进行人工收割来更稳妥的保护文物。那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从静态遗址到活态传承的转变反而让宋陵更加有生命力了。很多游客说，以前对宋陵的了解只停留在书本上，现在站在麦田里触摸着千年石像生，看着丰收的麦穗，更加感受到了文化和生态的共生之美。当厚重的历史不再束之高阁，而是扎根乡土融入日常，也就拥有了生生不息的生命力。主持人。
3: 好的，长远。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0: 那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3: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4: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5: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争职业、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的全国决赛将于今年十月在河南郑州举行。
8: 这届大赛一共有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等四个竞赛项目。那么这些竞赛项目将如何助力一老一小技能人才建设和服务质量提升？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解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9: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规模大、速度快、程度深，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10: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9: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10: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9: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10: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9: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 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10: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3: 新闻晚高峰，

0: 书。
1: 发布的《北京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实践与探索2021至2025报告》中披露，过去五年，北京检察机关重点建用15个法律监督模型，办理了超1600起案件。大模型是如何助力检察院办案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送外卖的兼职，联系老板说让我入局当车手，只管接料跑腿，跟着车队走账过水，一天1000还有提成，别多打听料员来路。这是小严在看守所提讯时对检察官说的一句。
3: 这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第7检察部主任丁一鸣在讲述他们办理的未成年人小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案。2025年3月底，小严在网络不良信息诱导下，戴着口罩帽子躲避监控，按指令接头取线转移，短短3天经手30多万元赃款，最终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刑罚。
2: 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中大量的不良信息正成为侵蚀未成年人的重灾区。以小严的案子为例，再犯风险评估显示其再犯可能性呈中高水平，这一结论也契合未成年人涉网络犯罪成本低、再犯风险高的典型特点。
3: 2025年，北京市检察机关建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运用视频动态识别、文本语义分析等多模态技术，对全网27个互联网平台开源信息开展智能化监测抓取，日均锁定网络不良信息超过30万条。检察院就网络内容规范监管存在的问题开展检察公益诉讼，组织专题磋商，促推行政机关督促互联网企业整改。丁一鸣说，
2: 截至2025年底，多家互联网平台在全网累计清理评论70万余条，拦截信息58万余条，封禁违规账号5700余个，上报公安机关违规线索500余条，有效净化网络环境。
3: 校园周边设置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烟酒彩票销售点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严重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2023年，北京西城区检察院牵头与市场监管、文旅、烟草、教育等单位签署特许经营场所与教育办学规划协同健康发展机制的文件，将防范化解校园周边风险端口前置。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建立校园周边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对全市范围内中小学校周边进行排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副主任葛露介绍，
4: 在全市筛查类案线索，推动职能部门依法履职，查处违规经营行为900余起，对违规场所进行分类整改，促进了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社会共治。
3: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岳向阳介绍，过去5年，北京聚焦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校园周边交通安全、控辍保学、困境儿童保护、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分级治理等未成年人保护领域，重点建用15个法律监督模型，监督成案1677件，8个模型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平台上架推广。
1: 接下来我们去到古都西安，矗立千年的西安大雁塔是唐代建筑艺术的璀璨瑰宝，然而这座古塔的内部构造一直成谜，砖石之内藏着怎样的结构，历经千年风雨又留下了哪些看不见的损伤，此前啊，这些都是鲜为人知。
5: 近日，依托空天地一体化无损探测技术与人工智能算法，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团队给大雁塔完成了一次全维度数字化体检，第一次完整揭秘了古塔多层复合的内部构造。来听陕西台记者王婷婷、牛东东的报道。
6: 大雁塔是我国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经受地震、风雨侵蚀以及历代修缮影响，这座巍峨庄严的千年古塔，其内部骨骼结构、隐蔽病害等关键信息一直缺乏精准、全面的科学勘测数据。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科研

0: 研团队耗时近一年，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开展全天候、无损伤、全覆盖的塔体结构探测，首次完整揭秘大雁塔的内部构造。项目负责人苗元耀介绍。
1: 我们团队就想给大雁塔做了一次全科的 CT， 首次采用电磁谐振法，初步探明大雁塔是夯土核心、唐代砖砌体、明代及后期补砌修缮、局部木组支撑的多层级复合结构形制。这些成果让我们第一次看清了大雁塔的骨架，为这座千年古塔数字化保护提供了技术依据。
0: 项目组成员李东波说，本次探测为大雁塔的历史形制研究提供了重要数据佐证。科研团队通过查阅修缮史料，并结合多组探测数据交叉比对，精准测出不同历史时期交接面上存在的明显构造缝隙。
1: 本次我们全程采用无损探测设备，融合 AI 图像识别、病害智能分析算法，精准锁定毫米级细微裂缝，全程不损伤古塔结构，真正实现了无创、精准、高效的文物健康监测。
0: 依托这套无损检测技术，科研团队还创新构建全方位空天地一体化探测体系，天上的卫星全天候监测塔身及周边沉降变化，无人机完成塔身数字建模，地面探测设备深入塔体内部完成深层透视，所有数据再通过 AI 大数据算法分析，精准量化每一处隐蔽损伤。千年大雁塔内部构造首次完整揭秘，也标志着我国砖石古建筑保护实现了从被动抢修到主动预防的关键性跨越。项目验收专家组成员、陕西省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张磊。
2: 本次对大雁塔展开全方位文物本体的检查，用科技手段摸清了遗产本体的隐患，建立全生命周期健康档案，既守护好了大雁塔本体的安全，也守护住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原生历史风貌。
3: 再来关注一下乘用车。最近啊，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其中新能源汽车就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了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了3.8吨。如果要类比的话呢，就是要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为什么会越造越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近年来，新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重了。数据显示，在短短的12年间，一辆乘用车的体重胖了近400公斤。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5: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希望做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4: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
6: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
4: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 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5: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

0: 这样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
1: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婉莹，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人就站在这里。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世界自行车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骑行作为通勤或者健身方式。骑行对身体有哪些好处？从入门到进阶，训练计划该怎么制定？以及附属表情包近日走红网络，引发许多人好奇，附属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骑行用户已突破1.3亿，而来自中国自行车协会的报告也显示，2025年行业总产量达到1亿1080万辆，同比增长11.3%。随着全民健身意识深化与城市基建的完善，骑行也不再是小众运动，而是演变为广受大众欢迎的时尚健身方式和生活休闲的选择。骑行被称为黄金有氧运动，也是骨科医生眼中的膝盖友好型运动。骑行这种有氧无氧结合的运动方式，对全身血管功能、心肺功能、肌肉骨骼系统、代谢系统都有好处。值得注意的是，骑行还能让大脑更健康，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您知道什么是正确的骑行姿势吗？从入门到进阶，该如何制定训练计划？怎样避免运动损伤？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科学骑行。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国骑行市场规模巨大哈，前面说到全国的骑行用户突破1.3亿，那咱们先给自己找一个位置哈，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选手？那运动量或者说我们的装备达到什么程度就算是骑行爱好者了？从入门到进阶再到能参赛，都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2: 是这样啊，其实这个话题呢，说起来简单啊，也挺简单。但要说起来复杂呢，它其实也是比较复杂的。那么判断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个骑行爱好者，那个核心不在于他有过这个买过多少这钱的装备，也不在于他参加了多少他会多少种类的运动，而是在于呢，他在于这某一项运动当中，比如说我们的骑行，而是在于他在这项运动当中的参与的规律性啊、目的性或者训练这个属性也好，那么我们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这个层次的朋友。那么从入门级来讲啊，我们一个个来拆解。那么入门级呢，主要是这个主要以通过自行车来通勤这个或者是休闲周末短距离的骑行，是吧？每周有那么一两次、三四次这样，每一次呢时间也不会太长，一般不会超过1个小时。那么强度呢，多以这个中低强度为主哈。也就是说呢，它可能到不了这个最大心率的80%左右，可能也就是最大心率的50%-60%啊。那么这个阶段呢，可能重点是呢，我们的朋友们呢，建立一个骑行的所谓的爱好和兴趣。那么另外呢，掌握基本的啊。这个行进间的平衡啊、转弯啊、变速以及这个制动啊、等等一些最基本的啊、技术动作。那么到了下一个阶段呢，可能是我们的进入到这个爱好者这个阶段哈，有可能他有了稳定的骑行安排，比如说他可能很自律啊，每周有那么3到5次约定好的时间啊。这个骑行呢，大概 每次二三十公里是吧，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已经开始关注什么呢？关注他所谓的锻炼的效果了。这个锻炼效果指的是什么呢？啊，可能是自己的心率啊，可能是自己这个蹬自行车的这个踏频呢、啊、
0: 嗯，
2: 可能是自己这输出的这个功率啊，或者是爬坡的技能，或者是骑行的这个姿势等等。那个这个阶段呢，就已经不能再简单的说他是骑着玩了啊，而是带有一定的训练的目标了。
0: 对
2: 啊，啊，比如说我想提高我的这个心肺耐力啊，降低一下我的体脂率，这个提升一下我的肌肉含量，或者是说呢，提升一下我长距离骑行的能力啊，再好一点呢，可能是有个小坡上，我看看能不能我冲坡的能力是否有。这个有所提高啊，等等。这个时候呢，他因为他有了一定的想法了啊，他的训练的目的可能就不太一样。那么另外一种就可能是我们所谓的到了这个发烧友这个级别了哈，就是他不仅仅是为了骑行锻炼身体了，有很多他是有这个参赛需求的，是吧？有参赛需求，但是我们可能也可能是个人啊，也可能是团队，也可能是小组哈。
0: 对
2: 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所谓的骑行爱好者啊，他可能就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有氧耐力了啊，包括这个肌肉耐力，可能力量耐力，那么同时呢，他有一定的这个耐乳酸的能力了，是吧？就是说他在快速这个骑行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耐酸能力了，同时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又对自行车有个很娴熟的这个操控技能，甚至是在团队行进的过程当中呢。他有一些这个所谓的配合了
0: 啊、哦，就战术了、
2: 啊。那么这个是，对对对、嗯，倒不一定说是战术，他有一定的配合。比如说团队骑行、嗯，三个人、五个人，他们之间可以通过一些手势啊，谁先来领骑啊，我们现在巡航速度是多少啊？啊，前面是否有什么这个可以更换领骑，或者前面是否有什么风险啊？他们可能有一些这样所谓的专业的技术动作了。
0: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他就不再仅仅是玩而已了啊，他可能就是每天。骑行大概到50公里左右，甚至有的会更长啊。他同时呢，可能在自行车上啊，就已经开始有了补给了，就是我们所谓的大梁也好啊，偏叉也好啊，等等一些位置，可能会放上我们的补给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会关注更多的是什么呢？我的配速到底多少，是吧？我在什么情况下呢可以变线突围？啊，上坡下坡，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啊？弯道我该如何去控制？
0: 嗯，
2: 啊。那么参加比赛呢，不一定是要求非常专业的水平，我普通人也可以参加比赛嘛。你专业选手，你参加专业的比赛，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比较实行的马拉松也好，越野跑也好，有很多是专业的。但是我普通的没那么专业的，不是职业的运动员，我也可以参赛啊。但必须呢，这个时候就有一定的技术能力作为基础了，有一定的这个所谓的身体这个无论是心肺功能还是肌肉力量啊，甚至是参赛的这个规则意识啊，都已经有了。同时能够很好的控制好这个自己的情绪啊，啊控制好自己的车啊，这个骑行爱好者不仅仅是装备党这样一个概念了，而是一个这个长期有规律的参与科学啊健身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人了。
0: 对
2: 啊，这个就可能是我们从不同的三个角度啊去介绍一下入门级啊、普通爱好者和一些参赛的选手们
0: 了。对，听了您的介绍，我们能够感觉到哈，骑行我们的随着技能的一路升级的过程当中啊，能够体会到的快乐也是来自不同层级的，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估计很多朋友他入门的时候哈，可能考虑的更多是健康。那我们也知道骑自行车被称作黄金有氧运动，或者说叫黄金代步运动。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他们是从跑步转向了骑行，说是感觉对膝盖的冲击小了。那我们从健身的角度去看一看，骑行主要能锻炼什么样的部位？相比跑步它有什么优势吗？
2: 嗯，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个说法哈。啊，有人说我这个可能体重太大了，我要跑起来呢对我的膝关节冲击比较大啊，对我的髋关节冲击比较大。当然，这个骑车啊，它是不用自己自身负重了嘛，因为重量由车架来负担了，是吧？那么从运动生理学的角度来看呢，骑行是一个很典型的周期性的下肢性主导的就这么一个运动，然后锻炼的主要是下肢啊和核心力量以及心肺系统。 那么下一支我们可能就很简单的说啊，就能够看见的是吧，股四头肌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腿是吧，这个大腿的正面内侧和外侧啊，这个臀大肌啊，甚至是我们大腿的后面腘绳肌群啊，在小腿啊，随着这个脚这个小腿角度的不断变化呢啊，我们后勤呢啊也会得到锻炼。那么对于核心部位呢，比如说我们的腹横肌啊、腹斜肌啊，甚至是竖脊肌啊，乃至骨盆固定的一些肌群呢，都会参与到其中来。那么相比于跑步来讲，骑行的最大优势就是所谓的这个啊低冲击性啊，冲击性比较低，对膝关节的冲击性比较低。但是呢，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弊端，如果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姿势调整不好啊，它并不一定是能够通过简单的减少冲击而减少对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这个损伤。虽然跑步啊，和地面接触有明显的反作用力啊，每一步都会对这个膝关节、踝关节甚至髋关节产生这个冲击。那骑行啊，这个可能相对来讲就会小一些。但是呢，如果骑行啊，这个你调整的不好，所谓的脚座位的高度不合适啊，踏频过低啊，或者是我们所谓的阻力过大呢，反而也有可能造成跟跑步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损伤啊，造成我们的这个关节压力增加呀、啊、髂胫束摩擦等等，腰背不适，甚至是肩颈不适啊。但不能简单的说就是骑车就一定比跑步好啊，这是不科学的。
0: 对，关键还是要掌握一个正确的姿势训练方法。我们也看到骑行它是一种有氧与无氧结合的运动啊。那这二者相结合的话，它对心肺功能的提升会带来哪些好处？
2: 实际上啊，完全的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啊，就是说完全的这个把自行车严格的区分说啊，它这块就是无氧，那一块就是有氧，可能还不能像那么定义的那么清楚啊。它不像我们这个短跑哈、啊、这个跑个50米跑个30米啊，那可能是我们的是能可以定义的很清楚啊，这个跑个30米它就是无氧，这你跑个马拉松呢它就是有氧，对吧？但是自行车还不能完全这么区分开来。因为啥呢？平路骑行的时候呢，这个因为强度比较低啊，主要依靠的就是有氧系统来供能。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最大的摄氧量，这个心脏的每波输出量，甚至是每分输出量啊，毛细血管的密度啊，线粒体增加啊等等啊，这个脂肪氧化能力增强。但是呢，自行车呢又是因为它有那么若干段啊，它间歇的可能极其的就是一个上坡啊，一个小的上坡，可能就几米一个小上坡或几十米一个上坡，这个时候它可能就是从有氧又过渡到无氧会参与一些。那么这样呢，长期的骑行呢，对于改善心肺功能和基础代谢水平呢啊是有好处的。但你说骑行到底是有氧和无氧，我们不能完全的把它那个就很像这个切菜砍瓜切菜一样，这一段它就是有氧，这一段它就是无氧，可能还不那么好说啊。但是我们可以定一些这个时段啊，比如说我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剩最后这几十米啊冲刺，是吧？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爬坡，或者在逆风骑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更多的动用的是那个糖酵解系统，这个和磷酸盐混合这么个系统啊，这个。这时候需要我们这个无氧耐力稍微高一点啊，耐乳酸的能力稍微高一点。比如说呢，我们平时骑行的时候呢，可能它就涉及不到那么高的速度啊，那么快的强那么大的强度，那它可能就是呢我们所谓的这个普普通通的有氧能力啊。所以说呢，这个骑车啊是能够从两个方面改善我们身体机能的啊，这无论是有氧能力还是无氧的耐酸能力啊，都通过我们的这个心肺的适应啊和这个代谢的调节能力啊不断增强，都有对身体有着积极的作用。
0: 是，这个好处还是显而易见的。那从减肥的角度来看，我们每次要骑多长时间才能够达到减脂的目的呢？对于速度啊、心率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2: 如果是从减肥这个是说，实际上我们从运动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一般不提倡减肥
0: 啊，
2: 这个词儿用的不是特准啊，应该叫减脂啊，从减脂就是减脂类物质啊。从减脂的角度来看呢，就是关键不是一次你到底能骑多久 而是什么呢？而是在这个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或者不论你是骑行这个通勤的，还是我业余爱好的训练的哈，这个通过长期的这个骑行呢，这个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你的能量消耗啊，是大于摄入还是大于这个消耗啊？这就来说啊，我们来达到减脂的目的，不能说单从一次啊，说我今天就减脂了，我今天我骑了好久，我骑了一个多小时，我今天就减脂，可能似乎还不能那么准确的去说啊。那么从我们现有的文献里来讲，或者我们这个常人所这个大家都比较接受的吧哈，一般都是在超过30分钟以上的慢速的有氧呢啊，相对来讲这个一般在1个小时以内啊，相对来讲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减脂效果啊会比较好。那么强度呢控制在中等强度啊。什么叫中等强度呢？就是大概我们最大心率的这个60%左右啊，到65%吧，不超过70%。那这个怎么判断呢？主观的感觉就是说，如果你身边有队友有骑行的朋友的话，你们俩可以很轻松的聊天儿。啊，这种就是正常的呼吸啊，也不是这个气喘吁吁这种感觉啊。但是这个是聊天啊，可这个不是说这个喊话啊，喊话的时候可能要动用我们的呼吸机的力量了，就是正常聊天。啊，这个时候就能够判断啊，也适合于我们大众啊，这平时的这个日常的这个训练也好啊，或者平时的这个爱好的骑行当中也好啊，这样这个来判断这个强度。那速度呢，并不是最核心的目标，因为它可能受到当时的天气啊路况啊，这个骑行这段路的这个坡度啊，这个车辆的类型。那更科学的指标，我们可能要监控的是更多的是心率啊，踏频乃至是我们输出的功率啊。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我们踏频一般控制在这个80到100次左右呢，就比较合适了啊，相对比较合适。那切记呢，避免这个叫所谓的低踏频啊，就传动比比较高啊，就阻力也比较大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不仅仅是在提升我们的心肺能力了，那它可能是在我们从有氧过渡到无氧这个阶段来了。那么如果是我们是有一定的训练基础了啊，包括我们可以想在某一个程度上提高一下我这个所谓的这个骑车的能力，那我们可以采用那个我们叫做间歇训练法啊，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运动员嘛，所以说我们在骑自行车的过程当中可能采用骑一段高强度的啊，3到5分钟哈，就比较累，像感觉自己比较累了，哎，咱就放松，稍微放松一下，是不是？这个缓下来，别那么快了，传动比也别那么大了啊，这样循环的不断的来刺激自己的机体，那么对于提高我们心肺的能力啊，甚至是脂肪代谢啊，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0: 对，像我在减脂期的时候跑步就跑得比较多一点哈，然后轮到休息日的时候我又不想完全休息，不太甘心，还是想做点什么，偶尔就会去骑自行车，哎，扫一个共享单车，休闲骑个半个小时，最多也就一个小时，这样作为一个选择哈。您觉得可以把骑行作为一个其他运动的调剂吗？
2: 是完全可以的哈，就是骑行实际上是一个在我们日常训练过程当中啊，甚至是专业的运动员，他们有的时候在转换训练内容的时候，也会采用的一种方式，包括我们骑功率车啊，比如说天气不好了，我们没法在室外训练了，那我们可能就换教练就会主动的就换另外一个内容，比如说我们骑功率车哈，来代替这个跑步或者力量训练或者什么的，这有这种交叉训练，同时呢还能提高训练的兴趣的，比如说我们平时喜欢打篮球或者踢足球，哎，我偶然有一天下雨了，我没法打篮球了，没法踢足球了，哎，我们有这功率车啊，我们可以骑通过骑车来调整一下，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呢，骑行呢可以作为主动恢复的一种手段，是吧？它能够促进我们下肢的这个血液的循环，加速这个代谢废物的这个清除啊，同时呢又不像我们跑步时的时候那样啊，这个对地面的冲击负荷有那么大。那么一般的情况下，可能有类似这样的训练计划吧啊，在跑步，在大量的跑步，比如说昨天跑了一个50公里，那么可能第二天可能就安排的就是大概就是低强度的 30分钟或者是1个小时的啊骑行啊，来叫做这个叫做我们叫俗称的排酸级啊。
0: 嗯。

0: 那更重要的是，就恢复期啊，它并不是一次来一次狠的哈，这一般就是，好，反正我今天不跑了，我就多骑点，更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更重要的是要科学的锻炼，一般的心率呢，我们也会控制在60%以下，或者是70%以下吧，大概就是中低强度啊，这个踏频呢保持着也比较轻快啊，不费力啊，就是来进行骑行哈。同时呢，注意也不要这个用大的传动比啊，也不要高强度的这个冲刺和这个爬坡。
1: 对，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骑行对于我们心肺功能啊，以及肌肉等等的一些好处。那其实骑行对于我们的大脑也有好处哈，这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你像这个现代运动医学研究就证实了，说骑自行车是翼侧支配运动，两腿交替蹬踏，可以使左右侧大脑的功能同时得到开发，防止大脑早衰以及偏废。那仔细想了一下，那我们平常走路啊、跑步不也是双脚运动吗？为什么加上了器械，加上了自行车，它有一些不同呢？
0: 其实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平时走路和跑步都是针对我自己的，我不需要掌握其他的所谓的器械，对吧？我就用我的这个我本体感觉控制好我自己，或者用我的小脑，或者我会用我的卫星神经来控制我自己不摔倒就可以了，对吧？但是骑行不一样，骑行呢它包括了人，包括车和环境之间的这个动态的平衡，就是你如何操控你的自行车。那么你在操控自行车的时候，由于可能各种路面的不同或者周围环境的不同呢，可能你需要做出所谓相应的变化。它和我们走路和普普通通的这个跑步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学骑自行车的时候，我们坐在自行车上是坐不住的，是吧？它会左右的歪倒，是吧？那就是我们前行控制系统呢还没有能够掌握这种技能。那么骑行不仅仅要求我们双腿交替的蹬踏这个我们所谓的脚踏啊，还需要我们前行功能参与啊，维持平衡啊，本体感觉呢去参与啊，感知各个关节的不同位置啊，比如我的头是现在是个什么位置啊，我的这个肩现在是个什么位置，甚至是我们的视觉追踪系统啊，视觉判断系统啊，都在参与作用啊，手部是如何控制方向的啊，核心肌群如何稳定自己身体啊，它是一种典型的多个所谓的感官啊参与的这么的一个综合的运动。那么从神经肌肉控制来讲呢，骑行呢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这个大脑皮层的运动中枢啊，甚至是小脑啊，甚至前庭感受器，甚至我们脊髓中枢啊，都要发生这个协同配合的机制。那么通过长期的这种骑行呢，能够有效的改善身体的这个协调性啊、反应速度啊，甚至是这个空间判断能力，甚至是节奏的控制能力。因为我们在蹬的过程当中啊，我能感觉到蹬得快了还是蹬得慢了，甚至是我根据地形、根据空间来不断掌握我的速度。但是说呢，要严谨的说呢，骑行不仅仅单独的开发左右脑啊，更科学的表达的它应该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通过我们肢体的双侧啊这个协调啊和神经肌肉控制啊来整合的一体的能力。
1: 对，那我听说过说骑行它是一种，你学会了就不会忘的一个技能哈。你不管隔了多久，再拿起自行车还是能够直接就骑走。但是对于没有学会的朋友来说，这个事儿可能就特别难。有些朋友小时候他就没学会骑车，说是自己协调性差。那长大了之后，我们再学的话还能够学会吗？通过骑车能够把我们的协调性练到什么程度？
0: 实际上是这个对于骑车来讲啊，可能有人说，我小的时候就没学会，长大了我不想学了。是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学骑车的，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某一个阶段学的可能会快一点，在某一个阶段可能学的会慢一点，这个可能因人而异啊。成年人呢完全可以学骑车，那虽然儿童时期的这个可塑性比较强哈，但是呢。成人了，那我们运动学习的能力也比较强了呀。只不过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由于生活经验的积累啊，他可能这个依赖于对自己对事物的理解啊，或者对环境的认识啊，这个可能我们有些不如小的时候那么所谓的勇敢啊。那么要等我们长大了之后啊，所以要想练骑车怎么办呢？那我们先练平衡，怎么练平衡呢？就我们先不要脚上直接的脚踏。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座椅降低啊，用两个脚蹬地滑行。首先感受呢，我这个人整个 将重心都放在车架上啊，让我们感受人和人的重心和车的重心这个重合啊，这样的一个练习。另外一个呢，就是练习转弯。大家都知道，这个转弯的时候是最容易，尤其刚开始对初学者来讲是最容易摔倒的，因为他控制不了这个离心力。那么如果我们刚开始不那么过分的追求转弯，而追求这个啊低速的掌控能力呢，啊很快我们就会找到这种感觉。最后呢，就是我们一旦脚能离地了，是吧？我们能够开始骑起来了之后呢，我们要注重我们的踏频的节奏啊，这个视线呢不断转移，是吧？双手这个握车把不要太紧啊，不要太僵啊，身体要放松等等，这些呢来提高我们的这个骑车时候的这个协调性和自主性。那么锻炼呢，尤其是平衡能力和节奏控制能力，以及左右脑的左右肢体之间的这个协调配合能力。
1: 嗯，
0: 那么如果是真的成人在骑行啊，建议啊就在这个相对封闭、相对安全、相对平坦的区域进行练习。
1: 对，聊到这儿啊，估计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有点心痒痒了，我要不买辆车吧。那其实专业的自行车这个价格从几千块钱啊到几十万都有的，而且这个配件种类还是挺多的。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决定了要买一辆车，主要要看什么性能指标，怎么结合自身的需求合理去选购呢？
0: 其实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其实确实不太好定义啊。
1: 嗯，
0: 那么第一就是，比如就像我们说的，买人生的第一辆车的时候，重要的不是价格，而是什么呢？你和你人车的这个匹配度啊。比如说你是一个大约身高2米左右的人，那你说你骑个这个26的我们所谓的轮圈的车，它可能就不太合适，这个架子也不太合适。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首先考虑我的用途是啥，是吧？我是通勤还是我要训练，是吧？我通勤过程当中，我是不是要把这个车带上地铁等等？你要考虑，我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就要选折叠车，对吧？那我不要带上地铁呢，我可能通勤呢，我就可能骑到地铁门口，我把车就放在门口了哈。那么就那我肯定要更重要的就是关注它的舒适性和耐用性了，对吧？那如果我们是采用的是健身骑呢，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入门级的公路车，或者综合型的这种，就现在有这个所谓的公路和山地两用车啊，这种也可以。那么另外一个，如果是我经常可能是走的是碎石路啊，或者郊外的一些这个非铺装的柏油，不是柏油马路这种哈、啊，硕石公路这种呢，我就可以考虑这个山地车了。如果真的成年离闹我要训练的，那最好就是山地车嘛，对吧？那么从挑选一个车，主要从性能角度来讲，一个车架的尺寸就是要跟你身高来判断的，是吧？这个传动系统啊。甚至是个变速系统，啊，现在我们说我们有简单的变速系统，还有很高级的变速系统，是吧？甚至是我们的刹车系统，我们有油刹的，有线刹的，是吧？甚至我们的轮毂、轮胎的宽度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事儿。那时候有人会说，那老师我也没有那么多专业的这个知识来帮助我去如何挑选一个车。说这个，如果你选择骑车来健身的，所谓的一步到位这种想法，基本不太可行啊，就是不可能一步到位哈、啊。所以我们还是要通过这个对这个自行车运动或者对自行车的本身的了解，一步步在进阶啊。最关键的是，不是车啊到底有多贵，车再贵，如果尺寸不合适啊，不合适你，那也可能你骑完了就膝关节也难受啊，腰也疼，背也疼，脖子也疼，是吧？对于刚刚开始的入门者呢，我们也不建议采用那种赛级的比较昂贵的碳纤维的车架，或者顶级的什么啊变速器啊等等，我们都不建议这样。只是我们合适啊，能用就行，尺寸合适，刹车可靠，变速顺畅，坐垫舒适啊，轮胎适合路况啊、就可以了。
1: 对
0: 啊，那比如说我们再好一点呢，我们再安全一点，可能我们佩戴一个骑行的所谓的头盔，是吧？夜间如果我们夜间骑的时候多呢，我们可能前面的车灯啊，后面的尾灯，甚至是水壶等等，这些装备我们要配齐的。
1: 对，所以说骑行啊，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制定一个合理的训练计划，而不是我们把钱都花在装备上哈。我们先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项运动，我们能够投入多少的时间和精力去训练、去研究它，然后一点一点的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装备啊，这个才会达到一个把所有的钱用在刀刃上的效果。那说到训练哈，想知道骑车我们需要热身吗？从入门到进阶，怎么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训练计划呢？
0: 实际上是这样哈，现在说这个话题呢，可能会遭到很多人的反驳哈。

0: 我骑车上班我还用热身呢，实际上我骑车通勤我还用热什么？实际上这个应该这么讲，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从科学健身的角度来讲啊，或者我们把这个骑行作为一个我们普通的简单的锻炼方式来讲也好，那热身就比无热身强，是吧？那毕竟我们这个人这他是有机体，对吧？他有这个他有他的惰性，肌肉有他的惰性，甚至我们骨骼的这个活动度啊，在我们肌肉比较凉的情况下也是受限的。所以说呢，那个我们最好还是有一些简单的热身，是吧？那么能够提高我们通过这个简单的热身呢，提高我们这个肌肉的温度啊，减少我们肌肉的粘滞性，是吧？增加我们关节囊内的这个关节这个润滑液啊。啊，这个分泌啊，激活我们的神经控制系统啊，提高我们的心率啊，提高我们的这个呼吸机的能力啊，降低风险等等啊。所以说呢，我就说，哎呀，我通勤，我这地铁到我们家几分钟，我骑上就走哈、啊。当然是可以啊，但是热身啊，通过拉伸，通过这个关节活动啊，肯定要比不热身强啊。比如说我们的随随便便的到我们自行车边上了之后，做一个什么腰扰环啊，就髋关节扰环啊，这个我们膝关节稍微摆动摆动啊，踝关节做个屈伸啊，这就很好了，对吧？也不一定是非得说啊，我今天要像踢足球一样啊，就打篮球一样，我特别专业的做一阵准备活动，跟你不一样啊，那我今天真的要去比赛了，那你这个准备活动要做的很专业，很长时间才可以。对吧？那只是普通的骑行，那就另说了。那么对于准备活动来讲呢，如果我们今天啊以中低强度为主的训练啊，那我们就是应该呢啊这个有建立这个骑行的习惯啊，掌握一些基本的技术。那么如果我是真的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准备进入训练阶段，这个时候呢，每周我可能都有固定的时间3到5次，或者每天我都骑啊，这个耐力骑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就关注到了什么我的这个啊踏频了啊，关注到我爬坡的这个时候我的传动比如何变化了啊，如果下坡的时候我的节奏该如何这个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调整了。那么训练量呢，增加呢，也在不断的增大啊。但建议啊，每周的增量呢，不要超过10%。那么到了最后一个阶段呢，可能我们就要真的有专项性的提高我骑车的能力了哈、啊。就是我就爬坡，我就要训练，专门就找有坡的地方去骑，骑上去完了我再骑下来，我就专门训练这个爬坡啊，来练习我的功率输出啊。这就我们就从专业的训练角度来，就叫专业的训练了哈，提高我们的乳酸阈的耐受能力啊，短时间的这个无氧代谢能力等等啊，提高我们这个臀腿力量，也提高我们的踏频，
1: 对，
0: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1: 是，那下一小节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如何安全的骑行。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骑行运动如今正成为越来越多人喜爱的生活方式，但是呢，要想骑得开心，骑得长久，科学的骑行方法和安全意识必不可少。那么正确的骑行姿势到底该怎么调整？下坡的时候如何控制重心和刹车？在交通繁忙的路段骑行，怎样利用现有的骑行道最大程度地保障自身的安全？我们继续有请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牛志培教授。牛教授您好。
2: 好，你好，主持人。
1: 哎，前面咱们说了，骑行运动益处多多哈，但是呢，也提醒大家要注意科学锻炼。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哪些人群他不太适合骑行。像我听过比较多的就是骑车时间长了，哎呀，这个屁股有点疼，那是不是痔疮患者要避免骑行呢？
2: 什么人能够适合骑行，什么人能够不适合骑行，是咱完全的界定出来，咱不是医生哈，但有一些禁忌我们可以是跟大家来提醒的，让大家注意的。比如说呢，我现在有这个不稳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心脏病啊，或者心率的这个失常，或者是不能够有效控制的这种高血压这种情况啊，或者是说呢啊，现在我这个急性感染发热了，或者是严重的眩晕或者平衡障碍啊，或者是这所谓的未能得到有效控制的癫痫，或者是膝关节的比较严重的这个损伤啊，腰椎的损伤等等啊，这些人是不建议骑行的。那么因为这个骑行啊，它对这个所谓的这心肺功能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如果有这些基础病或者这些慢性病的人呢，我建议还是要通过科学的一些评估啊，来之后再参与到我们这个自行车的这个运动过程当中来。您说关于痔疮的，也并不是绝对的禁忌吧？如果是急性发作期，我倒不建议大家去骑。如果是正常期啊，这个我觉得应该问题不会太大啊，但是不建议长时间骑行，因为长时间呢，坐垫会压迫我们这个会阴或者是肛周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区域啊，可能增加一些不适感。如果是正常的情况下，控制好骑行时间啊，控制好这个骑行强度，应该都没有问题。
1: 对，在生活中我们扫了共享单车之后哈，往往都需要调节这个座椅高度，不然我们就觉得骑着很难受哈。像我这个身高183，有的时候就这个座位特别矮，会觉得这个腿伸不开啊。这个涉及到一个骑行的坐姿问题哈，也包括像不同的车型，它坐姿呢看起来也是不一样的。那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一个合理的骑行姿势应该怎么去调整？
2: 是这样，这个骑行姿势，我们经常也被问到，说老师，你们这个车怎么看似这个座好像比普通那个车都高呢？你们为什么这么调呢？实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方式方法吧，在合理骑行的核心呢是，你坐到车上你会稳定，感觉到舒适啊，甚至你蹬的效率很高效啊，风险呢是降到最低的。那老师你说了这么半天，我还是不会调呀，我怎么弄呢？给大家这样一个所谓的最简便的啊，最简便的，我们大家都有髋骨，就是我们腰最上面这个点，大家一用手一摸就能摸到啊。一般的情况下，我们直立于地面，我们这个车座的这个高度啊，车座的这个高度啊，就跟我们这个髋骨这个高度基本平行，这就是我们一个判断的标准。或者是说什么呢？我们骑在这个自行车上啊，骑在自行车上，我坐到我的车座上之后呢，在最下面这个六点时刻，就是最低点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单条腿啊近乎于伸直啊，这就是我们调整座椅的最佳的这个角度。如果座椅太低的话呢，就我们导致我们膝关节伸不直，不利于我们的力量发挥啊，容易造成我们这个髌关节啊出现压力过大的这种情况。如果

0: 过太高了，我就够不着了，那就会我们就会通过骨盆的左右这个前后的摆动啊，左右的摆动，
1: 是
0: 来够我们这个所谓的脚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引起我们的腰背的不适，甚至是跟腱的不适。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要调整这个座椅的高度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另外还有一个调高度呢，基本上我们呢要把我们的自行车的这个把的高度和我们自行车车座的高度基本保持一致啊就可以了啊。基本上这个不要这个出现啊把过低或者把过高这种情况呢。这样过低后或者是过高都会对我们的背部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我们上半身呢应该保持这个脊柱的自然前倾啊，保持我们的核心是收紧的啊，肩部是放松的啊，肘关节是微曲的，手腕是中立位的啊，不产生扭曲的啊。同时呢不要耸肩啊，更不要塌腰，也不能将这个肘关节锁死啊，也更不能把所有的这个重量都完全的压在我们的手腕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谈到不同的车型了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公路车，有是弯把的啊，它骑行呢可能相对来讲的姿势会稍低一些，那这个时候也要注意啊，我们身体的姿势啊，不要把重量完全压在我们的手腕上。那么对于我们普普通通的通骑来讲，就刚才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小黄车、小蓝车哈，他们可能相对来讲，我们坐在上面可能身体直立性会更好一点啊，舒适性稍微强一点，它的座子也比较宽一点啊。那么由于公路车啊，就是它要求的风阻比较小哈、啊，所以说的这个前倾的角度就会比较大。那山地车呢，可能会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操控的稳定性啊，所以说这个。可以这么说，没有任何一种车是适合于所有的人，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所有的车啊，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喜欢，根据自己的特长来，甚至是自己的目的来选择你的车型啊，甚至根据自己的身高来选择自己相匹配的车架。
1: 对，另外就是我们选择一个合适的骑行路线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看到近些年哈，很多城市都建了专用的骑行道。然后呢，也有一些特色的骑行路线，但是有的时候我还是能够在交通比较繁忙的路段看到有骑行爱好者的身影啊，嗖的一下就过去了，也是不禁为他们担心。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安全骑行呢？
0: 是这样，这个如果是我们采用这个健康这种健身方式来选择骑行呢，首先要选择好路线，优先选择专用的这个。所谓的自行车道，现在我们现在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有很多地方专门的啊，为我们自行车爱好者设置了啊这样的自行车道，甚至是封闭的绿道啊，或者是说再降低点要求呢，可能是说我们这个车流相对来讲比较少的这样的道路，那尽可能的要避开这个啊大型车辆比较密集、大型车辆比较多啊、路口也比较复杂、视线盲区较多，这样在这样的路段上骑行可能是安全性没有那么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要注意我们早晨或者夜间骑行的时候呢，要配备前后灯啊，甚至是我们要穿着这个配有带有反光条的骑行马甲啊，穿颜色比较醒目的衣服啊，甚至是说更好的，我们更安全的应该带好我们的最基础的防护装备，我们的头盔啊我们的手套啊，同时呢，在这个开始前或者出发前呢，要对我们的轮胎。对我们的刹车系统，对我们的变速系统，对我们的快拆系统，甚至我们的统轴都要做有效的检查，保证他们都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这个安全的遵守我们的交通规则啊，要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首先做到我们不逆行啊，这个不闯红灯，虽然是没车啊，我也不能闯红灯，要遵守交通规则。另外一个呢，就骑车最怕的就是并排占道啊，会影响后面人的骑行，同时也影响机动车。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这个边骑车啊，单手的时候边看电话或者边回电话啊，最好不要干这样的事儿。那转弯前呢，要提前的观察好啊，这个路况啊，这个交叉路口的路况啊，是否有机动车，是否有行人，是否有队友。啊，使用合理正确的手势来帮助自己啊，这个有效的骑行。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要一定要风险意识。什么风险意识呢？就是不要长时间的在这个所谓的大货车或大客车边上这个盲区里面 啊，骑行啊，没事，我有经验，那你有经验不行，那个大客车可能你正好处在他的盲区，他看不见你啊。另外一个，现在有很多骑友啊，这个是一个不好的，所谓的不好的就是不良的吧习惯，我不建议大家在骑行的时候戴着耳机。为什么呢？如果戴着耳机，可能听比较喜欢的音乐，认为还比较陶醉，但是对外界的声音，甚至是比如说后面有车辆啊跟随，或者后面有车辆就警示你，你怎么都听不到啊，这是对自己这个安全啊的突然增加了风险。那么骑行不仅仅是体能运动啊，也是一个道路风险，你就要进行有效的管理。所以说，时刻的就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骑行上啊，这个时刻的关注路面啊，突然出现路面有坑洼啊，路面有石子啊，路面有树枝啊，甚至是这个出现这个不同的路面啊，突然变道啊，突然这个路面的性质变了啊，等等，都要迅速有效的做出调整。
1: 嗯，对。那最后呢，帮我们开开眼界哈，就是说，大家也知道现在自行车比赛挺多的，你像去年，全国办了101场啊，同比增长23%，参赛人数已经超100万了，感觉它的这个中签率似乎比马拉松还是要高一些的。很想知道参加自行车比赛是一种什么体验，它沿途上也会有很多补给站吗？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骑，就感觉体验还不错吗？
0: 是这样，就是咱们就别说专业的比赛了，就是说我们大众可能接触到的这些所谓的骑行的小比赛哈，那它可能更多的考验的不仅仅是体能了，它可能还考验一些我们所谓的基本的骑行技术，基本的这一些心理，甚至是一些所谓的这个小的团队意识啊。这个参赛呢，包括有很多了，有很多这个现在所谓的这个发烧友们哈。补给策略把很多能量胶粘在我们的车架上啊，然后我们的水壶里装一些这个能量饮啊，甚至是有队友的配合呀，甚至是在路边预设好我们的补给站，这都有可能啊。不管怎么说吧，就是自行车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它能够有效的达到锻炼我们这个心肺功能啊，提高肌肉的耐力啊，提高心理的韧性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这个骑自行车的时候呢，还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团队配合啊，这个尤其是在比赛的人一在比赛这个氛围当中，可能都会有争胜这种很迫切的心理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可能通过着急也好，什么通过各种不断的变线想突围，这些都是不合适的。那么我们要在安全的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呢，这个进行骑行啊，看好队友。如果这个我们的节奏比较一致呢，能够顺利的骑行，那么千万不要是这个强行的哈，这个跟别人并车啊，跟别人跟车啊，甚至是跟别人跟车跟得很近，或者是你突然刹车啊，这都是我们骑行当中所应该避免的。
1: 嗯，好的，感谢牛志培教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最近一组关于附属的表情包在网上热传，图片里的附属背着手站在窗前望着外面，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网友们给他配上了比如思考属生、已读不回、是在细品、我能扛起什么责任、我是个溜肩啊等各种有趣的文字。随着表情包的走红，附属这种小动物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好奇。世界上的附属种类众多，表情包里的到底是哪一种呢？现实中他们也会用后腿站立四处张望吗？附属真的是溜肩吗？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生态学博士何长欢的解答。
3: 附属是老鼠的一种吗？它都有哪些生活习性呢？
4: 它其实跟老鼠在亲缘关系上差的还是比较远的。老鼠呢，它是属于啮齿类的，这个附属它属于有袋类。哺乳动物当中呢，通常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呢，就是数量相对比较多的，就属于有胎盘类这类哺乳动物，包括老鼠啊，包括人啊，包括猫啊狗啊，大多数都属于有胎盘类的这类群的动物。那么还有一类动物呢，是属于这个单孔类，就像这个鸭嘴兽啊，还有针鼹呢，数量比较少啊。 那剩下一小部分呢，就属于有袋类，比如说像袋鼠啊，咱们最熟悉的，它是有育儿袋的。负鼠呢，它也属于这个有袋类的，那么它也是有这个育儿袋来这个养育后代的生活。

0: 在像澳大利亚呀、印尼呀，还有南北美洲，我们一般在网络上最常见的是一种叫做北美负鼠的这类动物。通常呢，这个体型跟家猫差不多，它的脸呢是比较尖的，然后头部呢是白色的，看起来就是辨识度很高。它通常来说喜欢吃一些这个虫子啊、果实啊，甚至一些腐肉它都吃，所以它生存能力很强，嘴里的牙齿也比较多，一般能有大概50颗牙齿。那么通常是独居生活，然后在晚上活动。所以说，在美国生活的朋友可能对于这个美洲负鼠或者北美负鼠是不陌生的，可能经常会看到它在晚上在这个城市当中去翻垃圾呀、啊，或者是在庭院的花园里能看见它。
1: 负鼠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0: 负鼠呢，它是属于有育儿袋的。那么有育儿袋的这类有袋类动物呢，它们有一个行为或者有一个特点吧，就是它们生出来的孩子呢，通常都是早产儿。比如说像这个负鼠，它的孕期就比较短啊，通常来说，它可能怀孕时间也就12天左右，或者稍微多一点点，然后就把这个小负鼠给生出来。那生出来之后呢，其实看起来就是一个没成型的胎儿啊，但是呢，它是有活动能力的。它就从妈妈的腹部呢，一点点爬，爬到它这个肚子中央这个育儿袋。发育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毛发也长出来了，然后呢，也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了，然后听力呢也发育完全了。它就会从这个妈妈的这个育儿袋里钻出来。钻出来之后呢，也不是说就马上就跟这个母亲分开了。通常来说呢，它还会再跟妈妈生活一段时间，它就会爬到妈妈的背上。所以说，那个经常啊，会看到这个负鼠背上驮了一堆这个小宝宝，就像宝宝巴士一样。这个妈妈负载这些孩子，所以说那个最开始人们发现这个物种有这样的一个特征的时候，就用负鼠来命名它。
1: 表情包里的负鼠呢，它的形象是背着双手站在窗口向外望。那实际上负鼠有这种习性吗？什么情况下它可能会用后腿站立呢？
0: 表情包的这个形象其实很典型的，就是说北美负鼠。通常来说呢，它可能偶尔会站起来，因为它的这个身高比较低，它有的时候，比如说遇到危险呐，它可能会直立起来，或者有的时候呢，想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它可能会直起身。但是呢，这个持续时间是很短的，它马上呢就会再次这个用四足行走。我觉得不会像这个表情包那样那么的直挺挺的站在那儿。
1: 负鼠真的是溜肩吗？这种体态对它的生存有什么好处？
0: 对，其实我理解的溜肩呢，就是说它是属于身体的前半段相对来说比较矮一点，然后后半段呢是比较高一点的，这是跟它的生活习性是息息相关的。就是负鼠呢，它的后肢相对来说比较强壮，然后呢前肢呢是比较短的，就是它在平时行动的时候是比较灵活的，然后非常有助于它攀爬，然后能更好的利用后肢的支撑力，然后还有前肢的抓握能力。在这个树上啊，或者高处攀爬的时候，保持身体平衡。再有呢，就是这种前低后高的这个身体形态呢，也是有助于它在垂直啊或者倾斜的表面移动的时候呢，它的重心就是相对来说更靠后肢，这样呢也能够减少它前肢的负担，那么提高攀爬时候的效率跟稳定性。
2: 负鼠还有一个看家本领就是装死，它到底装得有多像呢？另外，每次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走红，就总会有人想养一只。负鼠适合当宠物吗？
1: 据说负鼠还有一种绝技，就是装死，而且装得特别逼真，有这回事儿吗？
0: 是的，是的，因为负鼠呢，它通常来说。在野外呢，它是属于食物链相对来说比较底层的这类动物。那么它的捕食者也比较多，像一些猛禽呐、啊，或者一些这个猫科动物，甚至流浪狗啊，都可能会吃掉它。它在野外遇到危险的时候呢，通常来说先是逃跑。那如果逃跑不了的话，就是恐吓对方啊，像站起来，然后呢大叫，张嘴露出这个锋利的牙齿。实在不行呢，那么可能就会开始装死，一下躺在地上，张着大嘴，口吐白沫，心跳就开始这个变慢，呼吸呢也变得非常非常微弱，张大眼睛，然后就是眼神涣散。那么最厉害的还有一个绝招，就是从它的这个肛门呢，会排出一种这个特别恶臭的这样的一个液体。其实大多数动物呢，它是不吃这个死尸的，因为呢，这个死掉的尸体呢，它可能会分泌一些毒素啊，或者里边有很多这个致病菌，那么对于这个捕食者来说呢，是有危险的。 所以说啊，可能一看对方死掉了，味道这么大，他可能就不吃它了。捕食者走了之后，看它没危险，它就会起来。那通常来说呢，这种装死呢，少则持续几分钟啊，多则的话可能持续一两个小时。
1: 每次只要有动物因为表情包而走红呢，就会引发一波想养的热潮。那负鼠适合当宠物吗？
0: 不太适合。我们最适合当做宠物的动物呢，一般是经过这个很长时间来驯化的，它已经跟人类比较熟悉了，然后呢，它又比较适合人类这样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但是像负鼠这样的动物呢，至少目前是没有人去培育它作为宠物的。它的一些生活习性呢，其实也不适合我们人类的饲养。你比如说，首先它就是喜欢夜晚活动的，它跟人类的生活规律是正好相反的。再有呢，就是它的牙齿很锋利，野性是很强，那可能这个动不动就咬你一口啊，给你咬得血流不止，还是很常见的啊。负鼠呢，它虽然说它这个体内的狂犬病病毒含量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其他的病毒，比如说像结核病啊、球虫病啊、伤寒呐等等，还有很多病毒的。所以说，它跟人类接触的话，或者咬你一口，它很可能就会把这个病毒给传染到你的这个身体当中，再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寿命也比较短，就活个一年多，跟你陪伴的时间也比较短。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期、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历时代潮头，把时代先征。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节目开头我们想再说一个安全提示，乘车请系好安全带。这话可是话出有因，最近啊有一期热播的综艺节目被眼光敏锐的网友发现，节目嘉宾也就是车里的一车明星，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技术添加的，也就是 P 上去的安全带。这 P 上去的安全带呢，颜色浅淡，弧度还非常僵硬，根本不能随身体移动， P 图的痕迹可以说是相当明显。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综艺节目竟然上演了如此荒诞的 PS 安全带闹剧，坐在车里的一众明星，你们的安全意识又在哪儿呢？6月1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文，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公安部交管局说了，对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来说，明星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更应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公安部交管局再就安全带问题发文表示，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的确是一出闹剧，且不论大家坐车拍摄时没有安全意识，不系安全带，而这个安全带既然是披上去的，说明节目组至少在后期编辑的阶段就发现了问题。那既然意识到问题，又怎么能选择继续 P 图来掩盖呢？综艺节目自带强大的公众示范效应，明星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无数的观众看在眼里。网友说的对呀，车祸没有 NG 键，危险不会给后期修图留机会， P 上去的像素安全带永远挡不住真实的碰撞冲击，更无法守护生命安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咱们都从自己做起，和安全同行。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国决赛，今年10月份将在河南郑州举行。这是全国民政领域规格最高、竞赛职业最多、参与人数最广的综合性赛事。大赛聚焦的正是养老服务、儿童护理等等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民生领域。这些岗位不仅社会需求巨大，而且正在向专业化、科技化快速升级。大赛不仅比拼技能，更传递出了明确的就业风向。什么样的能力更受市场青睐？哪些软实力会成为加分项呢？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近年来，我国养老服务人才供需缺口日益凸显。本届大赛适当扩大养老护理员赛项参赛规模，较首届参赛名额实现翻倍，孤残儿童护理员等赛项均为首次纳入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竞赛。民政部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人事司副司长李永新表示，这反映出当前民政服务领域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
2: 尤其是失能、失智、高龄、独居、空巢等老年人口持续攀升，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缺口日益凸显，行业社会关注度持续攀升，为着力加强养老护理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充分发挥技能竞赛、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评、以赛促建的引领带动作用，健全完善养老护理员引得进、育得出、用得好、留得住的长效机制。
1: 除了赛项扩容，大赛在考核内容上也做了精心设计。李永新介绍，大赛将最新政策法规要求融入竞赛，大赛还将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应急处置纳入养老护理员等赛项，同时也增加了现代科技应用考察。这些设计对提升一老一小服务质量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2: 当前民政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难得机遇。大赛对接民政科技发展新趋势，将新技术、新标准、新设备、新产品融入竞赛内容，在赛项设计和考核内容中增设现代科技应用要求， 着重考察参赛选手利用科技手段开展民政服务的能力，以赛事推动科技与民政服务场景深度融合，引领行业技能迭代升级。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民政服务既要有技术精度，更要有民生温度。大赛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这向广大民政技能人才传递了怎样的职业导向？
2: 民政一线服务呢，既是技术活，也是良心活。大赛呢，坚持德技并修，将职业操守、服务礼仪、人文关怀贯穿竞赛全流程，适当增加了沟通共情、隐私保护、心理慰藉、温情服务等软技能的评价权重，引导广大民政技能人才厚植为民情怀、恪守职业初心，着重选拔一批品德高尚、技艺精湛、兼具专业能力与人文关怀的高素质民政技能人才。
1: 激励机制是撬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杠杆。本届大赛首次实现了四个赛项全国决赛第一名选手可推荐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获得各赛项决赛前五名的选手将按相关规定晋升技师职业技能等级。那么一场比赛如何从赛场走向更广阔的服务一线呢？李永新总结了成果转化的主要方向。
2: 将竞赛的技术文件、评分规范、优秀案例转化为院校教学和企业培训内容，让竞赛标准呢成为高层次人才培养通用标准，促进竞赛成果从赛场走向职场，着力推动技能竞赛和技能培训、技能评价相衔接，通过大赛呢建立起技能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激励的完整链条，实现办好一场赛事，成就一批人才，带动一个行业。
0: 比赛比的不仅仅是手上功夫，更是心理的温度，增加沟通共情、心理慰藉这些软技能的考评权重，这也恰恰点明了民政服务的核心，它终究是人与人之间温暖的专业连接。另外呢，比赛成果也会直接转化为培训标准和职业激励，这也意味着优秀的赛场标准正在成为行业通用的职场标准，最终会惠及千家万户的一老一小。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2026年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算算还有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考生和家长们都正在全力冲刺，期待收获理想的成绩。然而就在这个紧张而关键的时刻，一些隐藏在暗处的黑手却悄然地伸向了考场。他们利用焦虑和期盼编织出各种谎言陷阱，扰乱考试招生秩序，不仅瞄准了家长的钱包，更可能毁掉考生的付出，甚至他们的人生前途。教育部梳理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守好法律底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4: 第一类，高考组织作弊，必受法律严惩。2020年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谋组织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及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等。谢某负责联系在读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试题答案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时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陈某自动投案。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他们承诺会考试全程指导，却要求先支付费用。高考的安检措施极其严格，电子屏蔽器会屏蔽网络信号，还有无线电探测仪随时发现可疑信号。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向考生提供试题答案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参与者将面临有期徒刑、罚金等处罚。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广大考生要严守法律法规底线，切勿一时糊涂触碰法律红线。第二类，替考代价太大，莫让自己出现。2024年5月，曹某、王某在互联网平台发布高考有偿替考相关网络信息，引发网民关注，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该地公安部门发布通报，曹某、王某分别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都属于违法行为。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民警侯斌提醒，
5: 不法分子也通过各个渠道散布消息，谎称自己是替考枪手，收取一定费用就可以替考，但结局往往是不法分子收到钱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4: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手段被用于国家教育考试、管理、严防替考等舞弊行为。不要相信不法分子的蛊惑，更不要心存侥幸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以身试法，终将让自己身陷绝境，付出惨痛代价。第三类，携带违禁物品影响未来前途。2022年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安检，违规携带手机进入考场，开考后拍摄试卷发至 QQ 群寻求解答未果，并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依据相关规定，违规考生被严肃处理。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其所报名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近年来，高考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提醒广大考生务必要遵守考场规则，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切勿因小失大，自毁前途。第四类，迷信高考押题，扰乱备考节奏。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绝密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常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 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还采用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销售等营销模式，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备考安排。甚至有的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链接，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后被拉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陈志文介绍，
6: 我认为他们更多是一种叫市场的营销。我们这些年高考在命题上讲究平稳，举个例子，数学第一道题一定是考集合，题型一定是选择题，我们唯一不知道的是它里边参数的变化，不是我压着题，因为这些年就一直是这样考嘛。事实上都知道要考什么，知识点即便新高考地区，我们要搞适应性测试。
4: 教育部提醒，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都是不断变化和创新的，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靠 AI 或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考生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会扰乱自己正常的学习方式与节奏，得不偿失，也容易被不法商家所骗，带来经济和心理上的双重损失。第五类，轻信提前查分泄露个人信息。李某高考后收到一条短信，您的高考成绩已可查询，点击链接输入准考证号即可提前查看。他未核实链接来源便点击进入，随后页面提示系统异常需重新登录，要求输入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及验证码。第二天，李某发现银行卡被盗刷。江西省九江市柴桑区教育考试中心主任蔡和华提醒，
7: 高考结束后，有些不法分子会利用家长和考生急于知晓成绩的心理，通过伪基站群发短信，称可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一个网址链接。不少考生收到此类信息以后，便会迫不及待地点开网址链接，导致手机中的网银等信息就会被链接中的木马病毒窃取。
4: 教育部提醒，一直以来，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防入侵等级高，所谓的黑客改分、内部操作均为骗局。
0: 高考考的是知识，更是诚信，那么考生和家长们请一定要保持清醒，分数要靠真。

0: 台实学去争取，信息要通过官方渠道去核实，不要让一时的焦虑和侥幸毁掉了多年的寒窗苦读。我们也祝愿所有考生都能够凭实力考出理想的成绩。另外，多地的高考安检有新变化，在这儿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尤其是戴眼镜的考生。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进入考场安检时，佩戴或携带的眼镜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放在台面上，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发布考生注意事项，考生佩戴框架眼镜的，应配合监考员接受查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以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都提醒考生，平时生活学习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高考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普通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申请。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啊？一个您出差或者旅游常用，以为铁定能带上飞机的20寸登机箱，在机场突然被工作人员拦下来了，被告知尺寸超标，需要额外支付一笔费用才能登机。近来有不少朋友反映，坐民航飞机碰到了这样的意外，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180元到200元不等的费用才可以把行李箱带上飞机，而且不同航空公司的执行标准不一样。20英寸行李箱的外部尺寸通常大概是55厘米×40厘米×20厘米，那么长期以来被视为可登机的黄金尺寸，平常都可以带上飞机的行李箱，为什么在有些航司那儿就不行了呢？那究竟航空公司对登机行李箱的规定是什么样的？对随身行李收费又有没有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4: 记者搜索黑猫投诉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都在投诉低成本航空公司，也就是俗称的联航，对随身行李尺寸的要求。旅客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在买票时，商旅平台并没有提示登机箱尺寸的要求，最终他和妻子的两个20寸登机箱一共付了350元才带上飞机。
5: 我和我老婆都是，我们两个人都是20寸正常的一个登机箱，在那个买票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确提示我说有行李限额的。然后在我当天到了之后，在他跟我说我的这个行李有问题，购票平台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任何非常显眼的提示，哪怕在我最后付款阶段也没有跳出来提示我说有什么明确的行李限额。
4: 旅客齐女士也遇到类似问题。他说，如果购票时就能知道具体的登机箱尺寸要求，他就能提早准备，而不是被强制收费。
6: 登机之前的任何环节都没有人提醒过我，然后我在登机口拖着行李箱要上飞机的时候把我拦起来了，直接让我扫码交钱。如果我提前知道了，那我可能会换小的箱子，或者是我直接在外面买好那个行李额嘛，因为在他那里的买行李额是比外面要贵好多的。
4: 还有的旅客反映，他们在机场值机过安检时，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不一样。李先生在值机时将行李放入航司的测量模具中，发现超过了黄色标识线，他就进行了付费托运，但登机时询问地勤详细尺寸，又发现自己的行李箱没超标，
7: 指了一下他们旁边的黄线线，后来我说那黄线线那就超了，就没说啥。等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们口上的那个执勤的，他说是20×30×40公分，我那个箱子就没有超那个尺寸，我回来拿尺寸还量了，然后我这就完全没超。
4: 旅客赵女士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她前不久从景德镇飞西安，在安检时因行李箱超标被拦下。
8: 我要过安检的时候，然后他把我拦下了，拦下了，他跟我说，他说我的行李箱超过尺寸了，说你不交钱不托运的话，就是不让我进班，那我就托运。等我上了那个候机厅一趟，只有那一班航班，结果我发现他们的那个好多乘客自己提的行李箱，有的甚至都比我的行李箱要大，他们都能提上去。
4: 记者查阅不同航空公司的要求，发现航司对旅客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并不相同。以国航、南航、东航等全服务航司为例，随身行李的尺寸要求都是20×40×55厘米，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20寸行李箱。但春秋航空、首都航空、祥鹏航空、九元航空等低成本航司，不同舱位的随身行李尺寸要求存在差异。比如购买其高端经济舱，可随身携带20寸行李箱，但如果是普通经济舱且不是其精品航线，尺寸要求为20×30×40厘米。祥鹏航空，
9: 如果您购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客票的话，手提行李它是限制可以带一件，不超过7公斤，尺寸的话不超过20×30×40厘米。这个尺寸是不包括轮子的。我们有少部分的这个航线，他们是精品航线，然后手提行李是按照20×40×55厘米保障。如果说您购买这个悦享经济舱或者舒享经济舱这种前三排的位置的话，那它手提行李就是20×40×55厘米。
4: 首都航空，
10: 您这个箱子带轮子的话，就是不含轮，只看箱体的了。这个是要看不同的机场，可能会有这个现场的卡扣人员在值机柜台或者登机口或者安检口这边了。
4: 九元航空，
11: 如果您行李超过这个尺寸，他也会让您去办托运的，你无法带上机。托运费用的话，就是如果您是买这种直接然后再去追加的话，肯定会贵一些。
4: 记者在航司官网搜索祥鹏、首都、九元等航司的机票，发现其官方销售渠道都对不同票价舱位的登机行李箱尺寸有明显提示。从第三方平台购买这些航空公司的机票，对航司尺寸20×30×40厘米的要求有明确提醒，但在网页端则没有明显提示。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民航专家林志杰介绍，随身行李尺寸、托运收费等项目，为的是让航司的服务更加精准，为不需要这些服务的旅客提供更低票价。
12: 比如说我的低成本航司，他为了向旅客提供更低的票价，他就做了产品的区分。那么最便宜的票价，它的服务相对就少，提供的行李就少。那么更高的票价就可以提供，类似于全服航司那样的行李配额。这本身是服务更精准，也是产品的细分举措。
4: 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也要求，承运人或其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途径销售客票的，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购票人所选航班的主要服务信息，其中就包括行李尺寸、重量、免费行李额等。林志杰告诉中国之声，机票的销售方有义务向旅客告知这些信息。
12: 同样一张机票，500块没有免费的行李，600块可以带一件，700块可以带两件，这个是需要在购票时这个环节有明确的告知。有些渠道确实还不够规范，这个需要去规范，谁出票去找谁。
4: 林志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低成本航司还是全服务航司，在旅客携带手提行李尺寸超规、重量超重的问题上，机场航司在检查中没有规章上那么严格，但不严格并不等于政策允许。
12: 我们的旅客的感知就是习惯性的，我坐全服航司我能带一个20寸的登机箱，但其实我们从就航司的政策来看，每家公司的政策基本就是8公斤以下或者7公斤以下，实际的称机过程中实际上往往没有很严格的去限制去称重，有的时候更大的也能上，是吧？有的时候更重的也能上，但实际上就是对 旅客来说必须要明确，现实中的

0: 不严格不等于政策的允许，装不下每个人一件20寸的行李，不管你是什么哪家航司，不管什么机型，载体机百分百放不下，实际还是要以现场操作为准。
1: 航空公司推出不同票价对应不同的行李额度，这本来呢是一种市场化的产品细分，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差异化的规则有没有在购票的时候就清晰显著地告知旅客。如果旅客直到登机口才被拦下来收费，难免就有消费陷阱的嫌疑了。更让人困惑的是，不同机场甚至不同工作人员的执行标准也可能不一样，这种不确定性就显然损害了规则的公信力。说到底，航空服务可以差异化，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得到保障。规则清晰了，执行统一了，大家才能明明白白消费，开开心心出行。另外，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购买机票的时候要仔细阅读行李政策，提前做好攻略，结合航司的规定，理性选择托运还是随身携带，避免因为信息不对称造成您的麻烦和损失。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说说给车减重。哪怕不懂车啊，我们也会发现现在市面上的乘用车是越造越大，同时呢它们也越造越重了。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较2012年的1312公斤增长了将近400公斤，而且增重的节奏仍然在加快。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年到2024年4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了2012年到2020年8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了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2吨，有的新车整备质量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要重。那乘用车为什么越造越重？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一段专家解读。
2: 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看来，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叠加消费端的需求不断升级，推高了车重。
3: 汽车发展正处于电动化快速普及的一个阶段，那么电动车呢，由于有动力电池作为一个重要的部件，它的重量呢要比传统的燃油车呢要相对重一些。此外呢，现在消费者做升级换代的需求占相当大的比例，就置换的需求，大家也希望坐更宽敞更舒适的车。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市场当中，像很多车厂的九系车，也就是说最大的车型呢，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2: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4: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1: 当前市场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的这个重量普遍是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以达到700到800公斤。而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也叠加了整车的重量。消费者也不再满足于小型紧凑型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了市场的热门选择。车企为了契合消费偏好，车身尺寸全面扩容，整车的基础重量自然就会持续攀升。除此之外，大家经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每一样其实都在往车身重量上加码。 那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变胖的汽车需要减重吗？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2: 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表示，
4: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2: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三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大容量电池的生产需要消耗更多稀有矿产资源，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量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3: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个人的需求跟社会的效益是有一些矛盾的。所以呢，这种趋势加强的话，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现象。个人可能舒服了，但是说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可能会产生一些负效应。
2: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 ，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19.1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3: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一个非常重的电动车，它产生的能耗、社会负担，可能比一个非常轻的一个燃油车可能会更多。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呢，

0: 步骤还是车企对半固态电池轻量化材料的主动探索，都在传递一个很明确的信号，汽车的轻量化不是可选项，而是必答题。我们也期待在减重不减配的出行新时代，让我们的爱车回归绿色、高效和可持续的初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很快回来。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心。
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祖堂的热血儿女。
1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投票支持欧美贸易协议，以避免跨大西洋关税冲突卷土重来。这份协议历经数月争论和延迟之后终于取得进展，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16: 当地时间6月2号，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以31票赞成、6票反对、3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欧美贸易协议的实施法案。欧洲议会将于6月16号举行全体会议，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随后由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说，期待美国遵守协议。
17: 我想这对于美国而言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我们期待美国遵守协议，这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我们看到

0: 自去年7月27号以来，美国已经至少3次严重违反该协议，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些。
1: 欧盟与美国于2025年7月达成贸易协议，核心内容包括欧盟暂停对所有美国工业品的关税，并对大量进入欧盟市场的美国农食产品建立关税配额制度，以换取美国对大多数欧盟输美商品征收15%的关税。但这份协议迟迟未能落地，由于美国索要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欧美关系紧张，加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欧盟对欧美贸易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多数成员国希望尽快批准协议，以便为企业提供确定性。但欧洲议会内部多个党团的议员拒绝在缺乏保障机制的情况下仓促放行，要求在协议中加入多项保障条款，以应对美国未来可能采取的新关税举措或其他单方面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如果今年7月4号前协议未生效，将把欧盟汽车关税大幅提升到25%。在这一最后通牒压力下，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5月下旬就欧美贸易协议的立法文本达成临时协议，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根据临时协议，欧盟对美国工业品和农食产品给予关税优惠的相关规定将于2029年12月31号到期，除非通过新的立法延长。在此之前，欧盟委员会将全面评估这些规定对欧盟工业、农业和中小企业的影响。此外，如果到2026年12月31号，美国仍对欧盟钢铁和铝衍生产品征收高于15%的关税税率，欧盟委员会将有权暂停相关对美关税优惠。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曾表示，希望尽快推进相关流程。分析人士认为，欧盟内部许多人都认为欧美贸易协议不平衡、不平等，尤其是部分自由派和左翼议员仍对该协议持保留和反对态度。预计届时，欧洲议会全会的表决要比此次表决焦灼得多，法案能否顺利获得通过和批准仍存在不确定因素。
2: 一边是避免关税冲突升级的现实需求，另一边是对美国单边主义行径的深切忧虑。当前的形势依然很焦灼，随着6月16号欧洲议会全体表决的临近，这份贸易协议能否生效即将迎来决定性的时刻。而即便协议最终落地，它又能为欧美贸易带来多久的稳定，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来聊聊垃圾分类。昨天上海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发布的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3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上海这座在垃圾分类这件事上一直领跑的超大型城市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份行动计划提出了一些具体目标，比如说到2028年，上海全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更加完善，湿垃圾分出占比达到35%以上，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左右，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超过48%，低价值可回收物占可回收物的总量达到25%以上。那这些数字怎么来理解？比方说啊，其中讲到湿垃圾分出纯净度达到95%的要求，这里面的目的就是说，把塑料袋、纸巾等等一些干垃圾从湿垃圾当中精细的挑出来。再比如回收利用率目标从达到45%提升到达到48%，这就意味着每年有大约20万吨垃圾变废为宝。不在上海生活，但是近些年去过上海的朋友会感觉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很严格、很细致。在现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怎么操作呢？而且我们讨论垃圾分类的问题还有一个背景，您也许也听过那句话啊，说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没必要了。5月的第4周是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在前一段时间有很多媒体也关注和讨论过垃圾分类全覆盖、可燃垃圾减少。如果焚烧厂抢烧垃圾的现象确实存在，那垃圾分类还要不要认真精细的搞？分类和焚烧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今天详细来聊一聊上海的新设计，看能不能给更多的垃圾分类来提供思路和参考。我们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刘建国教授。
3: 昨日新闻重现。
2: 邓老师，我们今天从上海这一轮提出来新的对垃圾分类提质增效的这个说法说起啊，您可能也看了发出来的一些信号，这里面的细节您怎么看这里面的一些变化？有人说可能是要求在放松，比方说他不那么严格的执行定时定点了，但是我看他对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的这个数字的要求还提高了。
4: 其实我觉得这一轮的垃圾分类啊，它就是聚焦在提质增效嘛。在上海啊，已经取得的垃圾分类现在显著的成效的基础上，它还要去把比较薄弱的一些环节啊，这些地方呢，进一步再去把它给强化，把一些短板给让啊，然后对于已经很好，还要它能够巩，让它整体的分类的一个效率进一步能够去提高。垃圾分类，因为上海从2019年啊7月1号条例颁布实施，那么到现在接近7年的时间之内啊，更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的基础上，那么这个不能说是放松啊，因为您刚才也说到了，它的一些指标其实还进一步提高了，只是说经过这么多年，居民对于垃圾分类它的一个接受的程度已经很高，大家自觉自愿自主的这种分类其实已经蔚然成风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它就考虑到定时定点在这些方面呢，一定程度上不是那么的便利，所以适当的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不是放松。前期呢是你大家他完全没有养成习惯，那个时候呢我们通过特别严格的这样的定时定点的要求啊，实际上是便于监督管理，也是便于让大家在约束下面去养成习惯。
2: 我们看到上海的垃圾分类它可能还是在做相应的一种优化，但是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呢，您肯定也听到过最近声音很大的一种说法，说垃圾不够烧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还要垃圾分类吗？或者说我们还要一直推崇这么严格的垃圾分类吗？
4: 前些天我估计关心的人应该会看到专门有一篇长篇的报道回答了这个垃圾不够烧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够烧一定程度上我们说它是一个区域性阶段性，是一个动态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确实这些年啊，由于这个垃圾焚烧啊，它的建设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在某些城市啊、某些地方，或者我们从总体上我们去这个，可能我们垃圾焚烧的产能啊，比我们可能需要焚烧的垃圾的这个量是大的，但是它还是在不同的地方，它的呈现的特征是不一样的。你像北京、上海啊，像这些超大城市，包括深圳，像垃圾焚烧，垃圾产生量比较大，这些地方恰恰也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这些垃圾焚烧的一个我们的能力其实是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并不是说这个垃圾焚烧的能力远远的超出了我们垃圾的需要处理的一个量。那一部分地方啊，确实与我们可能在规划呀很多方面有的建设的过于超前，那也是发展中的问题嘛，总比我们垃圾烧不了产能严重不足，像前些年的我们说一定程度上的这种冗余它比我们不足，那其实还是要更好的。它本身实际上垃圾焚烧跟垃圾分类并不矛盾。我刚才讲，你看国内其实垃圾焚烧我们占比高的，不管是省份还是城市，那都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际上也是一样。实践证明其实它们之间并不是矛盾的，也就是说我们垃圾分类是并不是为了垃圾不去烧，而是为了垃圾能够烧得更好。分类好了以后呢，我们一部分不需要去烧的垃圾可以物尽其用啊，然后得到这种再生利用，同时呢我们垃圾烧的它可以更高效。
2: 分类之后的这种焚烧，比如说推动湿垃圾的资源化产品，一些农业领域的去推广利用啊，包括湿垃圾就可以产生很多沼气啊等等等等，这最终目标是实现这种生活垃圾二次固废的将近零填埋。我理解是该分的分走了，然后呢该烧的就好好的更精细化的把它烧好，垃圾呢最后就能成为真正的资源。更多的地方现在是不是还达不到这样啊？
4: 是这样的，确实，因为这就是我们国家的现状，发展不平衡。那么在整个我们固废处理或者垃圾的分类处理啊，这个领域也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先进的一些省市，那它 确实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一个水平，依然呢也有一些地方相对来讲进步的空间还比较。

0: 较大。那但是总体上来讲，我们说，我们国家目前的垃圾分类它的一个发展，那的水平跟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还是相匹配的。那我们管理相对这种比较粗放的地方，不管是垃圾分类还是垃圾焚烧，在这些方面呢，相对来讲还弱一些。但是整体上，我们说我们国家整体上来讲，那么现在呢，垃圾焚烧它的一个发展的水平，整体上已经是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先进的水平。即使是在西部、中西部，我们的垃圾焚烧其实它执行的一个烟气排放的标准，那也是国际先进的一个水平。我们的能量回收发电，它的能量回收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也是比较先进的。整体啊，垃圾焚烧厂大家去参观的话，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包括外观，跟10年前、20年前比的话，那么可以讲是巨大的变化。那我们的垃圾焚烧在全国层面上进步啊，这个呢也是显而易见的。整体上，那么已经进入到了世界的一个先进的水平。
1: 那么我们也通过跟您的这个对话，明确的我们对垃圾分类呢还是要有所期待的。我们现在看上海的这个垃圾分类，它的要求上依然是很严格的，包括他们这次我看提出来用信用来压实约束企业的这个主体责任。说实话，我也一直在想啊，就是这个盐它什么时候或者怎么样能够辐射到更多的地方？现在我们也得客观的说，在我们全国的很多地方，垃圾分类确实蔚然成风，但是倡导呢还是多于更严格的约束。您觉得我们更严格的去推进垃圾分类的这个时机什么时候会来呢？
0: 垃圾分类呢，我们讲以法治为基础嘛，法治其实很重要的，它就是强调垃圾分类是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你的责任跟义务，它就是要有这种强制性跟约束性。所以从长远来讲，要让大家去履行我们每个垃圾产生者的这种责任的话，肯定是要更加强调它严的这一面，也就是强调约束的这一面。但是因为是在垃圾分类的第一个阶段，那就过去这段时间这几年，它有一个让大家慢慢的接受，然后慢慢的去养成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确实是在垃圾分类的初期，那很多地方其实是倡导强于约束。目前其实在大部分地方也还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更加的强调激励与这种约束并重的情况下，更多的还是强调这种激励的啊，正面的这种激励啊。但是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你比如说像上海，那它现在就是进一步要压实这种主体责任啊，那就包括我们企业，包括个人，其实也是跟你垃圾分类，你必须也是，哎，大部分人在这个阶段他能够接受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要强调法律它的这种强制性啊，跟这种约束力啊，所以我们说垃圾分类它是因地制宜，也是循序渐进，在不同的阶段，法律它很多时候就是侧重的点可能也是不一样的，但是总的趋势就是在第一个阶段是倡导多于约束，激励多于强制，但是进入到新的阶段的时候，慢慢可能就更加强调这种强制跟约束的作用。那到未来，绝大部分人都已经能够养成垃圾分类的这种习惯，能够做到垃圾分类投放。那这时候呢，可能强制多于激励，那我们的约束呢，也会多于倡导啊。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因为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一下子就是完全要去强制约束的时候，我们的执法的成本是会很高，它必须也是一个这种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
1: 所以我们听听专家讲呢，也许就更能理解周围那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分类垃圾箱，他们并不是为了做样子的。分类和焚烧不矛盾，分得好才能烧得好。那垃圾分类有必要，而且我们寄希望于未来循序渐进，不是所有垃圾都可以一烧了之。垃圾分类这件事情还是值得全社会的关心，当然也仰仗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大家，可以下。

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游戏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要求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5: 北京时间4点整。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不久前，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正式收官。这档聚焦中国花卉美学的纪录片，以细腻镜头与人文叙事收获全网广泛关注，在各大社交平台掀起了网友们的追花热潮。爱花是流淌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基因，从《诗经》《离骚》到唐诗宋词，再到如今全民追花拍花的热情，千百年来人们对花儿的痴迷绵延不绝，而花儿也早已超越单纯的植物属性，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与审美情趣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季的《花开中国》带我们走进了八种花的生命历程，梅花凌寒而开，点燃气韵风骨，兰花幽香清远，寄托君子之德，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承映东方心性，桂花相随秋风，化作乡愁与记忆，水仙跨越山海，转意归画之美，玉兰立于庭院，盛放岁月礼序，芍药温润摇曳，欲请人间美好，百合扎根山野，见证万物生长。每一种花都能在四季更迭中丰富着人类的科学认知、园艺实践和文化记忆。眼下时令入夏，夏花不同于春花的热闹，也不同于秋花的清寂，它们开在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有一种从容的静气。比如这一季《花开中国》中提到的几种花，芍药开在初夏，温润舒展，不争不抢；荷花挺立水中，烈日愈盛，愈见清幽；百合隐于山野，在海拔高处独自开落，不为人知，亦不求人知。一花一境各有深情，今天的朝花夕拾，不如就让我们一起寻花而行，探寻花儿背后的文化记忆，读懂中国人藏在草木之间的浪漫与坚守。

0: 让我们先来说说芍药。芍药可以说是初夏开得最为娇艳的花，它也因此被赞誉为五月花神。它花容丰润，枝叶轻盈，既有牡丹的雍容之姿，又比牡丹多几分草本植物的灵动娇柔。历来花式品评中，牡丹称王，芍药称相，位次虽分，但风韵各盛。因此芍药与牡丹并称花中双绝，亦被列为六大名花之一。芍药在我国栽培历史悠久，古人最初以药用视之，后因其花容绰约，逐步转为观赏栽培。明代《本草纲目》记载，芍药有绰约也，绰约美好貌，此草花容绰约，故以为名。魏晋南北朝时期，芍药已进入宫廷园林，唐宋时期扬州芍药甲于天下，明清以后栽培中心逐渐北移至山东，如今芍药在我国从南到北皆有种植，观赏与药用两大体系并行，而其中规模最大、声名最著的鲜切花产地当属菏泽。芍药在中国的文字记载很早，《诗经·正风·真伪》有句：“为氏与女，饮其香血，赠之以芍药。”青年男女结伴出游，临别时互赠芍药，以此为约，期许重逢。芍药因此成为古代定情之花。此外，它还常被视作祥瑞之花，有着富贵吉祥的寓意。那么关于芍药的这些寓意都出自哪些典故？作为我国最大的芍药鲜切花生产基地，菏泽与芍药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花开中国》第二季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芍药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作为芍药属中较早分化的类群之一，主要分布在欧亚大陆温带地区，少数生长于北美西部。在中国，野生芍药分布广泛，多达九个种和六个变种。每年春末，于晓楠教授的五月花神课题组都会守候属于芍药的季节。
2: 第三首呢是有情芍药寒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第四首是多谢画工年庆。
3: 如果能够概括芍药花的全部的一个品格哈，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词，就是美好。芍药代表美好的未来哈。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又有一个北宋时期的一个典故了。沈括写过一个《梦溪笔谈》，他就记载了一个叫做四象簪花。当时呢，有四个人都戴上了这个芍药花，最后这四个人呢，都先后做了北宋的宰相。
1: 在扬州，四象簪花的故事仍广为传述。正如文豪苏东坡所言，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十世庄。宋人簪花以芍药为上。而早在三千年前，《诗经·正风》便已写下：“为氏与女，以其香血，赠之以芍药。”从赠花定情到簪花入俗，芍药走进中国人的情感世界，成为一朵寄托爱意、情思与美好祝愿的花。
3: 两个陌生的男女哈，从陌生到熟识，最后在离别的时候依依不舍赠送芍药花。从《诗经》开始，然后就是一直到唐宋元明清，每一个时代都能够看到芍药花，特别是它作为一个爱情的主题花的这样一些延续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情感。 在历史的文化里边，芍药从爱情一后来呢，慢慢的就成了给女性的代言人，而且它这个含义应该说是一直没有断。在古代的时候，芍药很多都是指代女性。当爱花的现代的女性看到这样一个关联性，又会加深她对于这个花的一个这个爱慕之情。
1: 每年的五月是芍药集中上市的时候，对邹文来说，去花店订一束芍药已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
4: 夏天的时候，在某一个深夜的时候，哎，突然有一阵风吹进来，然后你就突然感觉到那种芍药的特有的甜丝丝的那种香气，那一刻你会觉得特别的平静，特别的被安抚到。
1: 芍药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他所面对的已不仅仅是情感的寄托和审美的选择，在时间、效率与系统之中，芍药的生命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四月，山东菏泽的芍药基地迎来了一年中最紧张忙碌的时候，田间采摘的芍药要在20分钟的时间里送进冷藏库，以便让其迅速进入休眠状态。
5: 山西花的这个采接一般是到第三年开始采接，我们在采接的时候只能采接一部分，比如说一半或者三分之二，要留一部分这个枝叶在枝干上让它光合作用。
1: 在低温冷储车间，鲜切芍药再经过毛花遇冷、分级、捆扎、清洗花蜜等流程，然后被分类包装，通过全程冷链运输发往全国各地。
5: 从我们邮寄到客户家里，它是一个铁蛋，一晚上爆炸了，那种花怒放的感觉，从一个3公分的花蕾一下开到18公分的花，甚至23公分的花，这个都想象不到，很惊艳，很蜕变的一个感觉。
1: 每到芍药季，只要有时间，刘燕教授都会去菏泽走一走。十多年来，他见证了农家子弟赵文双在芍药田间的成长。
6: 我们国家的很长一段历史一直就是作为这个庭院栽培的。芍药花呢，其实并不是大家想象的就切下来就叫切花了，它必须有它自己专用的适用品种，然后要有配套的生产栽培技术，然后还有采后处理技术，还有一直到市场，它是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商品生产的一个链条的，这个各个环节都完整了它可能才行。
1: 今天的芍药早已超越了传统庭院花卉的边界，它不再只是一朵花，也不只属于一座花园，而是走进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6: 芍药的切花在世界上要比牡丹呢要打得响，为什么呢？这个跟它的自然分布有关系。第一个呢，就是牡丹实际上所有的种都分布在中国，而芍药呢就分布非常广啊、中国亚洲大陆有，欧洲大陆也有。牡丹呢，它有一句话叫长一尺退八寸，就是它木质化有一个过程，它茎比较短，我们做切花比较喜欢茎比较长，从这一点芍药有优势。
1: 不过在当下的市场上，最畅销的芍药鲜切花品种依然以国外品种为主。对刘燕而言，这些年来她与赵文双经常交流的并不只是产量与规模，而是如何让中国芍药在世界市场上拥有属于自己的品种与表达。
6: 我们中国的这个芍药呀， 有它自己的魅力，就是我们的古人一直欣赏，一个是它的摇曳，一个是它的温香，淡淡的那个香其实非常好闻，这两个东西其实到现在看西方的这些没有这个特质，我们自己要致力于我们自己的品种培育，要保存着我们先人对这种审美对这种文化的这种欣赏啊，我们自己育成我们自己的品种。
1: 今天中国人自己培育的芍药鲜切花品种向天歌到了采收的时刻。向天歌是多头芍药，一个花枝上有多个花蕾，且都能正常开放，融合了西方品种干枝蕾大的特点，再加上中国本土芍药的温婉清香，向天歌是走向市场的新尝试。交融中西结合，芍药花的绽放里也伴随着中国花卉产业逐步融入世界的过程。事实上，全球芍药鲜切花产业的发展不过短短40余年，荷兰在芍药鲜切花的产业体系和全球流通能力上，今天荷兰芍药基地迎来了一批来自菏泽的爱花人。人群中，李红强显得格外专注。作为菏泽最早投身芍药鲜切花的园艺人之一，30年前，他便将自己种植的芍药鲜切花销往香港。
7: 到香港去，看到这个春节有这个芍药鲜花，发现了这个芍药的利用价值，我们就分析，我们山东有这个芍药花，向他们学习，看他们保鲜剂怎么处理。
1: 30年来，敢为人先的李红强亲历了菏泽芍药走出的新花路。在这座以牡丹闻名的城市里，芍药年产

0: 六月，中国的南方已进入初夏，北方乌拉盖草原的芍药才刚刚进入盛花期。即使姗姗来迟，却总有爱他的人不远千里慕名而来，用镜头记录下人与花朵的心动相逢。或许在数万年前，这些野生芍药就已在此安家，身姿绰约，花开艳丽。一朵古老的芍药，它不争不语，却总能走进人们的目光与心事。无论是把根留住，还是独在异乡，无论钟情一生，还是等待花开，一朵美好的芍药，开在历史深处，也开在未来的希望里。
1: 芍药的美是那种温雅而又不失舒张的美，它既可以安静地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也可以在人间芳菲将尽之时，带着花事和药事的双重使命，给人一种措手不及的惊艳。夏天开的花大抵都是如此，虽说花开有期，但夏花却有一种别样炽热的生命力。一首凤凰传奇带来的《行香子》过后，让我们再继续欣赏开在夏天的花。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不同于芍药开在春夏之交，荷花是盛夏的标志。池塘里的荷一日胜过一日，先是原叶铺满水面，接着花苞从叶缝间直直挺出，几天功夫就开成一池粉白。李渔在《闲情偶记》里写荷花，说它无一时一刻不是耳目之观。从小荷才露尖尖角，到留得枯荷听雨声，荷花从夏到秋无一不美。但在盛夏时节，满池荷花齐放的场面仍是最壮阔的。烈日底下，越是入热，越显得荷花的那股清气难能可贵。荷花很早便进入了中国人的生活，《诗经·泽碑》以荷花的清丽比拟女子的柔美，屈原在《离骚》中以荷叶荷花为衣裳，寄托芳洁之旨。中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也对荷花做了系统记录。荷称芙蕖，叶名霞，花曰汉淡，果实为莲，根则为藕。从叶到花，从莲蓬到藕根，古人细致地为荷花的每一个部分赋予了名字。其实荷花作为食物，它的历史要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久远。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荷花花粉化石，河南郑州仰韶文化遗址也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莲子。西周时期，荷花已从湖畔沼泽的野生状态走进了人们的田间池塘。到了如今，凡有净水处，我们几乎都能见到荷花。云南高原湖泊水天开阔，江南园林水景曲影流转，湖塘野生群落自在生息。走过极北严寒，亦能温柔开花，种在缸盆方寸之间，仍见玲珑之姿。那么在一缸清水里养出亭亭荷花，都需要克服哪些难题呢？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几位荷花种植专家一探究竟。
3: 荷花又称莲，莲科莲属水生植物，它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水中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荷花是江南夏日的盛景，采莲经理是农家，不卖莲蓬但卖花。荷花是烟火人间的芬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荷花又象征着本真纯然的心性，而世间好景缘无尽， 枯又一奇。走过天地寂寥，荷花更述说着四季轮回的生命静美。览百卉之英貌，舞丝华之独灵，坤坤巍巍，烂若龙竹。诗人曹植曾赞誉荷花拥有超越群蕙的气韵与灵性。在中国，园林无水不灵，水无荷则不成景。造园家心中的荷花是湖水的眼睛，荷花不仅点缀水面，更承载了四季流转的诗意。然而湖中荷花往往只可远观，如今在城市园林中，李开宇和同事通过精细栽培，让盆荷、缸荷之美走进市民，让赏荷成为可亲可近的生活日常。
6: 咱们是每年一般都会种5000到7000盆这个盆栽荷花，然后分布在各个广场供游人欣赏，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如果是池塘栽的，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藕芽就是藕生长顶芽的地方，一定要让它埋在这个土里，然后它就能生长了。
3: 开宇和同事们照顾着300多个品种的荷花，春植莲藕，秋收莲子。如今人工栽培荷花大部分都采用藕断栽植，当年即可开花，而莲子繁殖生长缓慢，开花往往要等上几年，一般用于育种研究。并蒂莲，一茎双花，花客有蒂，共生一体，自然生成的概率仅10万分之1。它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
6: 一盆就是一个品种，比如我们收集了很多品种，如果栽到一个大池塘，它就容易混，长势强的会把长势弱的就给吃掉，然后如果是栽到盆里的话，比较准确的能保留这个品种。
3: 缸养荷花不仅能守住荷花品系的纯粹，更为重要的是它方便搬移，易于观赏。若说缸荷是将湖塘荷花的野逸姿趣引入厅堂，那么碗中莲则把自然之美收于案台，更收寸石寄情的心境。
7: 微莲呢，我们一个标准就是在口径15厘米这样的碗里可以正常的生长开花。
3: 微型荷花根浅叶薄，体质敏感脆弱，如何在有限的水土中舒展枝叶，开出玲珑花，考验着园艺师的经验与判断。
7: 我们栽种这个微莲的时候，泥土会随着外界的气温很快的变化，就像我们人一样，忽冷忽热，容易感冒是一个道理啊。我们要注重让它的温度稳定，微生态系统更加稳定。
3: 让赏荷的距离变得更近，园艺师的努力从未停止。如今江永慧尝试在更微小的空间，甚至以无土方式培育微莲，让荷花在极限条件下探索新的生命尺度。
7: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的是一个什么，希望可以春水肥，没有泥土，因为那样的话可以更干净。 十几年了，我们也一直没有攻克。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初步的一个雏形，这是我们可能这两年想要突破的一个技术点。
3: 尽管新的培育仍充满不确定性，江永慧却始终在摸索。他相信，无论生境如何变化，荷花总会以美回应我们的好奇与探索。
7: 唯独这个荷花，我坐到那儿看它就发呆想事情，啊，一坐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荷花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特别深，也特别符合我们中国文人的这种情怀和这种审美，它能让人心静下来。
3: 古往今来，荷花早已不只是一株水生花，而被中国人视为君子之花。荷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亲的气韵，也使人们得以寄托内心的澄澈。平平静止的荷莲，既有入世的热望，也含出世的清静。这样的心性寄托，并不止于个人的体悟。正如孟浩然诗中所言，看去莲花镜，应知不染心。在更广阔的文化版图上，荷莲所承载的也不仅是审美的意味，它出自淤泥，却自洁无染。在佛教语境中，莲花被赋予清净的想象，不为外界所扰，不随世事而移。这份在红尘中守住本心的祈愿，也在一场场节日仪式中被带入烟火人间。十一月上旬，黑龙江中游南岸的逊克县边疆村，气温骤降至零下20度。在这严寒之地，有一片中国纬度最高的荷花塘，

0: 刚冻冰的时候，那个冰就有点像放大镜一样，杆上它的刺儿都能看见。你要下完雪之后，
1: 它下面温度就会没有这么低了，
0: 雪越大冰冻得越薄，
1: 就像人穿了一件衣服似的，那里面是热乎的。
2: 残败的枝叶间透着不悲，凋萎的凄怆中带着惊艳，冰雪中的枯荷并非走向消亡，而是在寂寞中蓄积力量。每年这片荷花都要承受零下30度的极寒，经历近半年的冰封，只为在下一次水暖风回时再度醒来。

0: 四季相逢，不为繁华作序，唯为四时留痕。这份熟悉的感觉仿佛从未改变，而这场关于花开之美的生命告白，藏在荷叶舒展的那道弧线里，透在河畔开合的频率里，埋在深覆淤泥的河茎里，也蕴藏在我们与荷花共生共美的漫长岁月里。
1: 百合的性子与芍药荷花都不同，它并不爱热闹，它在海拔一两千米的山谷坡地宣言盛放，花朵挺直，花形如皓。城里暑热难耐的时候，山里的野百合正迎着紫外线和野风自顾自地开了。中国人认识百合，同样最初是从吃开始的，它的鳞茎百片合成，因此得名，自古便是药食两用的好东西。兰州百合清甜可入菜，龙牙百合温润可入药。作为观赏花卉，百合迟迟没有进入园林的主流，因为很长时间里它是山野之物，也是药田里的作物，唯独不算是花。转机来自培育，几代育种人从中国原生百合出发，选育出花大色艳、适应性强的新品种百合，才从深山和药圃里走出来，进入城市的花园、街边的花店、寻常人家的阳台，它终于成了一种花。武当山紫霄宫外便有几株这样的百合，宫墙斑驳，花色洁白，年年夏天准时开放，花香淡淡飘进游人的心里，没有人特意照管，他们也不需要，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开着，不知开了多少年。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花开中国中的相关内容，一起去武当山听一听这些开在夏天深处的百合。
0: 从一朵百合花身上，人们可以学到几乎所有花的知识结构。不同于其他花朵以花瓣层层包裹雄蕊和柱头，百合花的解剖结构几乎完全暴露。在全球范围内，百合属约有110多个物种，亚洲是重要的分布中心，在中国就拥有50余种，其中30多种为特有。丰富的物种也孕育了多样的园艺传统。中国先民发现百合的地下鳞茎可以食用，鳞片富含淀粉，是传统的药食之材。经过千百年持续的栽培实践，花农逐渐掌握了百合的生长规律。在花蕾期摘除顶端花朵，养分便会回流至地下，使鳞茎更加饱满。长久以来，有很多人从未见过这些熟悉的食用百合开花的样子。其实包括这些药食同源的品种在内，中国原生百合拥有令人惊艳的观赏价值。19世纪以后，随着西方园艺界将目光投向东方，来自中国的原生百合凭借独特的花型、芬芳气息、生态适应性与旺盛的生命力，持续参与着全球百合的育种改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经过长期的选育与杂交，逐步建立起成熟的园艺百合类型体。

0: 尽管百合的形态、花色与花期在不断演变，但其一眼可辨的花型气质始终得以延续。从原生到园艺，从荒野到花圃，数以千计的园艺百合品种广泛进入全球鲜花市场与庭院景观之中。武当山地处气候多变的山区，频繁的雨水引发倒灌花坛中百合的倒伏，也出乎了园艺师的预料。
1: 种的时候当时也没有考虑过这边倒伏的问题，它这个土层不够深，其次是因为那边是阳光的方向，所以它们整体会朝那里开。当它有了一定的这个幅度之后，再加上今天下雨，它这个花苞一旦打了水，中间装满水，它就像酒杯一样装满水就倾倒了，全部都朝一个方向倒。
0: 百合能够盛放在武当山紫霄宫，源于一次偶然的机缘。几年前，九零后园艺师华锦凭借百合种植方面的专业经验被引荐来此。
1: 按照道长他自己的说法，是百合的味道是非常的纯粹自然，它会融于这个周遭的环境，符合他们对这个自然古朴的追求。
0: 探索一座花园，便是走进一种文化。武当山的道教文化传承千年，古人所讲求的道法自然，也深深渗透于园林建筑的生态气息之中。顺应地势，自然铺展。紫霄宫依山而建，坐落于林木环抱之间，营造出仙山琼阁般的意境。因此，这种植花与古典景致融为一体的传统植栽理念，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年轻的园艺师。
1: 粉色的，粉白色，白色的花啊，粉色的边边。
0: 在前一年栽种经验的基础上，华锦带领团队重返紫霄宫，他们带来了数千棵不同品种的园艺百合种球。
1: 大部分的原生品种是需要在高海拔的地方去种植的，它的条件比较苛刻。我在紫霄宫里面种的这些园艺百合是更方便让大家去直观的欣赏它，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百合。
0: 园艺百合经过长期选育，它们对海拔、温度与土壤条件的要求相对宽松，适应性上更为稳定，也更适合在低海拔地区与公共空间中种植与展示。
1: 百合它确实是低维护的植物，它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时间去管理它，也不用给紫霄宫里的道长们添麻烦。我们就希望这个植物我们种进去那就种进去了，接下来就天生天养。
0: 一颗颗园艺百合林茎被安放进古老且充满期待的生境，直到春风再起，抽枝长叶，含苞吐萼，完成身份的转变。
2: 百合，这种的什么？
3: 百合花。
2: 我下次来有花开了。
1: 对。
3: 还有放
2: 放的。放的。不是蒜，百合。
4: 百合。
2: 百合。对。
3: 百合。
5: 从川西岷江河谷的山野险境到武当山路的园艺生境，再到阿尔泰山脉深处的极寒花园，百合在自然无常的变化中穿越季节与气候的边界，完成令人惊艳的盛放。大多数的夏花都是如此，生命力极其顽强，又开得极其绚烂，给它一点立足之地，便会还你一季的不管不顾。花各有各的时令， 春夏秋冬，谁该上场便谁上场，不争不抢，也不失约。有人爱花，大约爱的就是这份各安其时。春天的花让人欢喜，那是熬过一冬之后看见的生机。夏天的花让人惊艳，烈日底下开着的，总有一股恣意放肆的从容。秋天的花让人清爽，天高云淡，香气里带着一份清雅。冬天的花让人敬重，冷到极处还在开，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人在不同季节里看不同的花，看到的其实是自己在那个时节里的心情。花开了，人便来了，人来了，花便开了，如此而已，如此正好。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个小小的人生故事，题目叫《种花的邮差》，由我为您朗诵。有个小村庄里有位中年邮差，他从刚满20岁起便开始每天往返50公里的路程，日复一日将忧欢悲喜的故事送到居民的家中。就这样20年一晃而过，人事物几番变迁，唯独从邮局到村庄的这条道路，从过去到现在始终没有一枝半叶，触目所及唯有飞扬的尘土罢了。这样荒凉的路还要走多久呢？他一想到必须在这无花无树充满尘土的路上踩着脚踏车度过他的人生时，心中总是有些遗憾。有一天当他送完信心事重重准备回去时，刚好经过了一家花店。对了，就是这个。他走进花店，买了一把野花的种子，并且从第二天开始带着这些种子撒在往来的路上。就这样经过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他始终持续散播着野花种子。没多久，那条已经来回走了20年的荒凉道路竟开启了许多红黄各色的小花，夏天开夏天的花，秋天开秋天的花，四季盛开，永不停歇。种子和花香对村庄里的人来说，比邮差一辈子送达的任何一封邮件更令他们开心。在不是充满尘土而是充满花瓣的道路上吹着口哨踩着脚踏车的邮差，不再是孤独的邮差，也不再是愁苦的邮差了。人生如白驹过隙，时光飞逝，何妨留下善行，提供后人乘凉。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首先向忆秦娥发起进攻的是地区

几个青年诗人，他们诗社的名字叫六匹狼，也恰恰是六个人，主要是写诗，也有写小说、写散文的。他们是这个小城的另类，都修着很长的头发。据说那时朦胧诗在更大的城市都已经衰落了，但在这里刚刚兴起。六个人的诗集一年出好几本，都还是自己印刷的。易清娥的《白蛇传》和《杨排风》让六匹狼接连推出了两本诗集来，一本叫《一个美艳古瓶的出土》，一本叫《欣赏完它，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幸福死去的》。那时，易清娥真的是不懂诗，念过好几首，连惠芳龄都听出一点意思了。可他自己还是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头雾水的样子。这六个诗人的诗，他似乎听出了一点名堂。人家让他提意见，他捂着嘴不好意思地说：“难道我很黑吗？我没有那么黑吧？”说完，自己先羞得不敢看人了。那诗里的黑珍珠，不就是说黑的放光吗？在杨排风的戏词里，焦赞本来就有一句说杨排风的台词是：“丑陋丫头多作怪，黑面嬷嬷一包菜。”易清娥是最不喜欢听这句台词了，好像不是说杨排风，而是在说她易清娥呢。尤其是郝大锤，几次故意在易清娥的旁边说起这句词，意思明明是糟践她。一个黑面嬷嬷一样的烧火丫头还能登台唱戏，因此，任何时候有人说到黑，易清娥的心里都会犯嘀咕。那诗里的翘臀就更不好听了，那不就是说屁股撅着吗？在九言沟，女孩子老撅着屁股，当娘的是要天天骂、天天拿脚踢的。有的晚上睡觉还要给屁股上绑布袋子朝回搬呢，要是长大了还搬不回来，那可就是大毛病，要嫁不出去了。唱戏也是不能撅屁股的。狗老师就批评过他几回，说他做动作有时候撅着屁股，像在灶门洞偏起头来吹火，可难看了。易清娥的这两条意见刚一提出来，六匹狼就全笑了。他们七嘴八舌地抢着说：“黑珍珠是一种很健康的表达，那翘臀嘛，更是一种风靡世界的现代美。”在易清娥的身上，六匹狼就看到了这种象征着力量感的美妙体态。他们说，西施固然漂亮，可却是病态的，这样的美人儿，我们宁愿少些好。无论六个人怎么解释，易清娥还是不喜欢诗里说她黑，说她撅屁股。后来，六匹狼就跟人说，易清娥美是美，但是不解风情。他们六个人先后把《白蛇传》《杨排风》看了40多场，几乎每一晚演出都要到后台看望、献花，甚至当面吟诗。结果，易清娥还嫌这几个长头发的异类整天围着自己转，影响不好，她要朱团长帮忙拦一拦、挡一挡。朱团长还真的派人拦挡了。尤其是易清娥那班男同学，在易清娥人生点点升腾的时候，几乎都有些暗恋她的意思。他们哪里容得这些花里胡哨的外人，把腿脚伸进自己的锅里、碗里挑肉夺食？他们不仅把前后台看管得严严实实，而且还连业余保镖都自告奋勇地肩上了。六匹狼再来打扰易清娥，不仅见不上面，而且还遭了兜头泼水、迎面撞门、按拉绊马索的肢体和人格羞辱。这样一来，六匹狼追求易清娥的热情就逐渐淡然了下来。其中的二郎还拽文说：“这把好似好，可只能远观，不能亵玩焉。”大郎干脆说：“哼，娃还是少了点文化，
一脑子的封建思想，完全不解风情嘛。咱们六匹狼大概谁也得不了手了，我宣布退出。随后，六匹狼的骚扰就渐渐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也有好多地区的头面人物托人出面要娶一清娥做儿媳妇。朱团长有一天还跟谷村孝说：“咱们恐怕得赶快班师回朝了，再不回，一清娥还得改行去做那些侯爷、王爷的儿媳妇了。”关键是好几家都在说，咱们就只有一个一清娥，这咋办呀？应付不好，只怕是吃不了兜着走嘞。谷存孝说：“这得亏是新社会呀，这要是搁在旧社会，那咱就得赶紧想办法撤嘞，不从陆路逃，就得从水路窜，而且还得夜半三更，让清娥女扮男装了窜。”要是再窜不出去，就得把人塞进细箱，给箱子拐角钻几个透气的窟窿，偷偷的朝出运来。搞不好，整个戏班子的命都搭上了呀！哎，这好似一般都是旦角太出彩，盘盘子太亮惹的祸。盘盘子在老艺人那儿就是脸蛋儿的意思。可朱团他们躲着、推着、应付着，还有人不依不饶的要娶一清娥，整得一清娥和领导毫无办法。这里面有一个叫刘洪兵的，是行署一个副专员的公子，他刚从部队回来，正给哪个领导开小车着。那时候开大车也是很风光的职业，还别说开铁壳子小车呢。全地区就三四辆伏尔加，其他还都是帆布棚。据说，到他家提亲的能把门槛都给踢断了。但这个刘洪兵偏偏看上了一清娥的白娘子，又看了她的洋牌风，那种美艳，那种娇嫩，那种飒爽英姿，那种一想起来就令人无法入眠的楚楚动人，让他是怎么都放不下的。他就在一个公子哥们聚会的场合，一口喝干了一瓶高脖子西凤酒后，撂下了狠话：“哎，谁都别再骚情了，一清娥是我的，不信，都走着瞧。”这刘洪兵开始是缠着他妈出面给地区文化局领导的老婆讲，文化局领导的老婆又找宁州剧团的朱团长讲。说朱团长说了，一清娥还小，跟个虫一样，啥都不懂，等以后娃脑瓜子开窍了，再牵这个线不迟。也算是说说笑笑的，就把这事打发了。刘洪兵他妈见刘洪兵太上心了，就劝他：“哎呀，唱戏的嘛，那都是化妆化出来的好看，平常大概也跟行署里那些女娃差不多。”刘洪兵就说：“没化妆我也见了，比化了妆还好看嘞。行署里哪有这好看的女娃？咱这都是吊吊钩子、挖挖眼，还厉害的跟生葱一样，跟人家一清娥就没法比嘛。娃呀，唱戏这职业不行，娃看着清淡淡一个，可是没文化嘞。要是放在前些年，搞个宣传队、文工团啥的还行，现在抓经济建设都不兴这个了。哎，就像你，洪兵，你当兵红火，爸送你去当了兵，开车红火，你又从部队回来，安排你开了车，眼看着这开车也不行了，你爸说，还得让你赶紧去混个文凭，好安排其他事情来。不去。看书我头疼，我就要娶那个一清娥，要是娶不到一清娥，我就走了。你走到哪儿去？你管我到哪儿去来？”从此之后的事儿，就是刘洪兵自己出手了。其实，最让一清娥纠结的，不是刘洪兵，而是风萧萧。
不能不说，他已经

上他的这个同学了，尤其是一个多月的白蛇传演出，虽然白天他是尽量避着他，可到了晚上他们就要眉目传情数十次，还要搂抱在一起。凤潇潇的体温、呼吸、心跳，易清河都是深切感受到了的。许仙在很多时候似乎已经不是许仙，而是凤潇潇了，是凤潇潇紧紧搂抱住易清河。虽然很苦很累，但易清河每天晚上都有一种强烈的演出期待，尽管是当着上千观众在进行一场演戏的恋爱，可这种恋爱已经让他心满意足。当然他也在一再地告诫自己，到此为止吧。易清河知道，为了六匹狼请他去参加诗歌朗诵会，凤潇潇都快气成乌眼鸡了。他一直站在易清河离开的路口，苦苦守候了他四个多小时。无论哪匹狼来，如果凤潇潇有猎枪，他觉得随时都是会擦枪走火的。易清河也能感到风潇潇是在极力克制自己，可有时还是克制不住的，要给一班同学留下许多终生难忘的笑柄。尤其是刘洪兵的出现，把风潇潇的肺都快气炸了。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56年，中国制造的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飞上蓝天，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跨入了喷气时代。难以想象的是，它的诞生竟然离不开一把木榔头。在辽宁沈阳沈飞航空博览园里，有一把普普通通的长柄尖头木榔头，通体长21厘米，木榔头的头部布满敲击导致的凹痕。这把木榔头被诸多奖章证书拥簇着，俨然是绝对的中心。新中国成立之初，航空工业极其薄弱，为提高国防实力，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遴选了近1000名技术人才远赴东北，支援国营D112厂及沈飞的前身。工人陈安玉也在其中。当时正值中国航空工业的初创起步时期，工作和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大家吃着高粱米饭，住着日伪时期留下的劳工房，和在上海的时候相比，陈阿玉的工资少了一半，家庭负担更重了。但他毫不动摇，还鼓励一起来的工友克服困难，坚持留下来。1954年10月，国营D112厂接到了试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的命令。试制开始后，最先遇到的技术难题是机翼标准件焦点变形，机身与机翼两个螺纹孔无法对合。如果重新制造配件，意味着之前的工作全都白费，还要浪费许多宝贵的原材料。陈阿玉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经常吃几口饭就放下筷子，围着机器左思右想，下了班还留在厂里想方设法攻克难关。斟酌再三，他大胆提出通过手工矫正来解决标准件焦点变形的方案，他要用木榔头解决飞机制造的技术难题。在工厂领导和工友的见证下，他开始了在样机上的操作。几十个小时后，经过敲打的机身与机翼的螺纹孔完美对合，而这把神奇的木榔头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付出。为了练熟一个动作，陈阿玉需要重复成百上千次。陈阿玉爱岗敬业、刻苦钻研的精神激励着所有工友，大家齐心协力破解了一项项难题，完成了首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的研制。这款战机最终被命名为歼五。退休时，陈阿玉提出继续留在工作岗位的请求，他说，能为祖国多尽一份力是我人生的夙愿。在一代代航空工业人眼里，陈阿玉为他们树立了一个大国工匠理想的样子。

0: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福建省作为海防前线以及对外商贸和文化交流的窗口，迫切需要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爱国华侨陈嘉庚多次向中共中央提议修建福建出省铁路。1953年，经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勘测，中共中央决定修建一条从江西鹰潭至福建厦门的铁路。这段长16厘米、宽11.4厘米、高14厘米的钢轨，其中一端有明显的切割过的痕迹。这段钢轨是为了纪念鹰厦铁路全线铺轨顺利完成的历史性时刻，铺轨部队从鹰厦铁路最末一段路轨上锯下来的。1955年2月起，铁道兵的8个师和1个独立桥梁团，带着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的昂扬斗志，与12万民工一起投入鹰厦铁路建设工程。位于闽赣交界，绵延上千里的武夷山脉，是建设鹰厦铁路的第一要道。想要穿越武夷山，就要在山体均为坚硬花岗岩的大河山打通隧道，这是鹰厦铁路能否按时通车的第一个咽喉工程。由于开凿设备简陋，方法简单，主要依靠人力，因此工程初期进度缓慢。战士们开创性的琢磨出连环爆破方案，使挖掘速度从每天1-2米提升至每天5.6米，甚至创造了南北两端隧道共进34.05米的单日最高纪录。1460米的大河山隧道奇迹般提前118天打通。鹰厦建设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两段海堤的修建。海堤工程最关键的技术难题是海堤合龙，合龙时龙口愈窄，水流愈急，被冲掉的石料很可能超过投入的石料，从而导致工程失败。现场专家和当地百姓群策群力，创造性的用行船抛龙筏解决了抛卸难题，完成了合龙任务。最终驻地大军顶着国民党军飞机的频繁袭扰，用165万方石块填平了2段20多米深的海峡，筑起了长5032米的海堤，攻克了鹰厦线上最后一个难关。1956年12月9日，历经1年10个月，鹰厦铁路最后一根铁轨铺到了终点厦门。铁路全长697.72公里，全线打通46座隧道，架筑159座桥梁，浇筑1658座涵洞。1958年1月1日，鹰厦铁路正式运营，八闽大地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出省铁路。6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福建已经拥有3纵6横的铁路网，但是没有哪一条铁路像鹰厦铁路一样，经历了八闽大地从一穷二白到欣欣向荣的巨大发展。这段锈迹斑斑的钢轨，承载着福建几代人的期盼，见证了新中国军民移山填海、劈山筑路的大无畏气概。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 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0: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大家和我一起交流和分享西游记。在西游记当中啊，唐僧师徒的很多麻烦都是因为唐僧肉眼凡胎，人妖不分，被妖怪利用了他的善心而造成的。对于唐僧因为过分善良而轻信孙悟空的看法呢，套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比如在黑松林，因为唐僧不听劝阻而一定要解救假扮被劫掠女子的锦毛老鼠精的时候呢，孙悟空就说，师父要善将起来就没要依你。而我们后世人在说到唐僧的这个特点的时候呢，也常常把因为善良轻信而作为唐僧的一大缺点。于是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唐僧屡屡因为善良而相信别人，从而让自己和团队陷入巨大的麻烦，难道善良真的是唐僧不可饶恕的缺点吗？既然因善良轻信有时会给我们带来麻烦，那么我们还应不应该善良，还应不应该相信别人？对于第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回答是，这事儿还真不能全怪唐僧，原因有两点。实事求是的说呀，包括唐僧也包括你我在内，从人的本性来说，容易轻信本来就是人类这个物种的一个特点。注意，我说的是特点而不是缺点。再就是人类的本性，根据现代心理学的研究，大脑它在接收到信息的时候呢，会下意识的首先去理解它。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指出说，在理解一个陈述之前，大脑一定会先试图去相信它，这是大脑的一个特性，除非它没有关注到，否则无论是听到的看到的，大脑都会对它进行解读。对于大脑来说，只有理解了信息才知道这信息对自己意味着什么，而在理解的过程当中，信息就已经进入大脑，只要大脑没有追问为什么，这怎么可能等等这些后续问题，对其真实性发生质疑，就算是接受了这个信息，将其默认为是真实的啊。比如说大家可以参考程志良《锁脑》这本书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说呀，轻信本来就是人类的天性之一，所以唐僧被骗，我们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判断唐僧是个傻瓜。二，特别是和唐僧被骗的根本原因善良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更不能够简单的加以嘲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包括从前的我在内，绝大多数人对唐僧所犯错误的批评都有失公允。大多数的人说到唐僧的时候，那都会简单的用肉眼凡胎、人妖不分、愚蠢固执、可怜可恨等等这些话语来形容唐僧，仿佛唐僧比那些妖怪还可恨，他本身就是西天取经的最大障碍似的。我们不应该这样狭隘啊。孔子在《论语·里仁》当中有一句名言，叫做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之人矣。意思是不同人所犯的错误是各有差别的，查看这些人的过失就可以辨别贤愚。在这个问题上，我赞同孔子的主张。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有谁能够不犯错误？但错误和错误又不一样。以

上当受骗来说，大多数人上当受骗是因为内心的贪婪，被骗子利用了人性的弱点。但也有的人，他们本无贪婪之心，他们被骗是因为他们本性善良，也相信人性的善良。对于前种被骗，我们在表示同情的时候，也要劝他们反省自身，天上是不会掉下来馅饼的，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贪小便宜很可能最后吃了大亏。但对于后者，我们在同情之余，更要安慰他们。我们要谴责的是那些竟然利用人的善良去骗人的恶人，他们辜负了人性的光明和美好，他们不是妖怪而胜似妖怪，他们空有人身而实同禽兽。唐僧是被骗了，也确实因此给取经团队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他的过错是好人之过，虽令人遗憾，但绝不应当被过度指责，更不应当被冷嘲热讽。对于第二个问题啊，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依然要善良。这点呢，我们要向唐僧学习，他虽一生坎坷，但善心如如不动。无论如何，善良都是一种美德，我们不应当因为善良受挫就否认善良，转而投向邪恶的怀抱。康德说呀，美德是美德最好的报偿。你有一种很好的德性的时候，不要首先想到这种德性为你带来怎样的好处，因为你获得了美德这件事就已经是你最大的回报了。对于第三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在保证基本安全的情况下，还是要选择信任。这一点呢，有点纠正《西游记》之篇的意思，因为在《西游记》里，唐僧的好心基本上没得到好报，这是不符合我们的现实生活，特别是不符合我们现代生活的。《西游记》为什么这样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取经团队与妖精之间那是零和博弈，要么妖怪吃掉唐僧，那样就可以向苍天再借500年；要么取经队伍战胜妖怪，这样就能继续续天取经。在零和博弈当中是没有中间路线的，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大部分博弈都不是这样的，完全可以是双赢博弈。在这种非你死我活的博弈当中，最好的策略是什么？经过无数次的推演和计算机模拟，就是所谓的一报还一报法则。这个法则可以分成三个步骤。第一，对于任何人，首先的态度是选择信任和合作。第二，如果对方对得起我们的信任，那就继续愉快的合作下去。如果对方坑害我们，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惩罚他。第三，惩罚之后，假如对方再次找我合作，我依然选择信任。人是社会性动物，离不开彼此的合作，而要合作就需要信任。要想赢得最多的合作，那么对于这个世界就应当采取尽量广泛的信任，并且在能够保证自身基本安全的前提下，信任其实也是有力量的。如果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你的信任将会对他产生巨大的鼓励，使得他更加投入地合作完成一个事情。如果这个人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那么你给予他充分信任的时候，他就会胡作非为，他的破坏性就会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信任又可以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措施。而现在的科技手段也使得人和人建立信任的难度在减小。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对于信任有一个经典的说法，信任起源于重逢，没有重逢的地方就没有信任。我们过去经常称赞乡村生活如何朴实诚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乡村是熟人社会啊，你要做了什么坏事是要付出很高的成本的。城市就不一样了，同在一个楼房居住，你可连对门是谁都不知道，所以在城市里即便做了坏事，逃逸成本也很低，所以这也就是诈骗之类的事情在城市里特别多的原因。但现在呢不一样了，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实名制推行起来之后啊，每个人

量是不够的。你要完成的是从善良到优良的进化，只有优良的人才能做到真正的善良以及一直的善良。这需要两点，第一，你要有智慧，这才能保证做到真正的善良；二是你要有本领，这才能做到一直善良。真正的善良需要智慧。为什么孙悟空说你要是善将起来就没药医你呢？说来说去就是因为唐僧经常用好心办坏事，他善良常常带来很大麻烦。以他和解猫老鼠精的故事为例，唐僧不顾悟空的劝阻而解救了解猫老鼠精，本来想的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可他哪里知道当他带着这个被他解救的妖精来到镇海禅林寺的时候，这个妖精在短短三天里就吃掉了六个和尚，出于好心而使得六个和尚死于非命。尽管唐僧是无心之失，但这失误的代价也确实太大了些。类似的故事其实在时空当中是屡见不鲜的，比如说在《狼图腾》这本书里面就讲过这样的故事，一个人因为狼会吃掉牧民的羊，所以就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狼运动。经过艰苦的努力，草原上的狼是基本上被消灭干净了，牧民的羊得以保全，但是因为没有天敌，羊群在草原上大量繁殖，最终的结果是大量的繁殖，草原难以承受这么多的羊，结果是草场沙漠化，大批的羊因为没有草吃而活活饿死。看到羊被狼杀死而杀掉狼，其动机是善良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善良的动机却导致了巨大的恶。所以呢，仅仅善良不够，善良要得到好报，要得到好结果，要有智慧。有一项善意而没智慧，常常就会好心办了坏事。善良还需要能力，否则你就不可能持续善良下去。在《西游记》当中，我们看到唐僧因为解救了妖精而被抓进洞府之中，假如不是悟空、八戒等人的及时搭救，在红孩和银角大王那儿，他恐怕早就变成了一道美味佳肴了。在锦毛精老鼠那里，他就很可能被老鼠精招赘做了夫婿。这样的结果呢，对于你我这样的俗人来说当然可以接受，甚至还不错，但对于唐僧这样的高僧来说，那简直就是生不如死。在《西游记》里，最理想的善良或者说优良应当是观世音菩萨似的，他有普度众生的慈悲，但与此同时他又有雷霆霹雳的手段，足以拯救苦难的众生以及消灭敢于冒犯他的任何妖魔鬼怪。这说明什么？说明善良是需要有实力的。所以啊，我们一方面要有利他精神，做一个散发着温暖的好人，但同时也还要有散发温暖的实力。一言以蔽之吧，愿你拥抱善良，愿你拥有持续善良的智慧和实力，愿你对人性保持信任，并且这份信任不会被辜负。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干眼症。
2: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干眼症常常发生在频繁用眼的人群中，是一种常见的眼部问题。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干眼症的相关知识。
2: 医师档案，武汉协和医院眼科主任、湖北省眼科学会主任委员张明昌。
4: 干眼症呢，主要是就是泪液的质和量发生变化以后，导致我们眼表的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讲这个种子种下来以后，要阳光，要雨露。假如说只有阳光没有雨露，那这种子就不能很好的生根开花这个结果。所以这个干眼症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内膜的问题。干眼症呢，它的临床的症状并不是很特异，但是通常这些病人常常是有眼干、视物疲劳、畏光，有的严重的流泪，甚至有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干眼症轻的可能是仅仅需要像我们的干饭一样，只要补充水。但严重的病人，那个可能就要看医生，因为它有时会导致眼表的损害，甚至视力下降、角膜溃疡、穿孔，我们都碰到过这样的病人。而有的病人特别是全身疾病，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这个干眼症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最后造成了这个视力的严重下降。这种病人要去做角膜移植也是困难的，因为没有水啊，没有水，这个庄稼就没办法成活。
3: 那么怎么预防干眼症呢？
4: 第一个呢，就是当然加强营养，特别是补充水分，多喝水呀，这个补充一些维生素含量比较丰富的食品啊，水果呀、蔬菜呀。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我们要自己要调控这个环境，比如说我们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头，我们有时候啊也想办法加湿。第三个呢，就是特别是这个荧屏工作的人，那么用一段时间当然能够休息是最好，如果你不能休息，也要有意识地眨眨眼睛，严重的病人要需要点一点人工泪。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也要注意适当的一些锻炼呢，我们一些眼睛的一些局部的一些保养，特别是戴隐形眼镜的人，那么要定期去看。如果有的人戴了一段时间隐形眼镜，他更容易出现干眼。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当然有了病就要治，还要及时的治疗。
3: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 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入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飞扬。
0: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1915年8月5日的乌脊洼，一代名将降生在这儿，取名郑维山。
2: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3: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2: 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我们走。
4: 有敌人，隐蔽。
3: 命令各部抓住战机，集中兵力打刘湘。
4: 打！从敌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
3: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4: 是。
1: 13岁投身革命的郑维山，带领部队二过草地，两番巡山，再取茂功，西征二马。他的不朽功勋在鲜红的军旗上写下了他戎马一生的辉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集，
4: 子浩元，吹冲锋号。
1: 郑维山命令，在号声之中，265团的战士像猛虎一样往山下猛冲。在红军山上山下的两路夹击下，王老虎旅真的变成了一只猫，死的死，伤的伤，大部分被歼灭，只有旅长王义武带着几个骑兵逃走了。突破了二郎山后，郑维山率领红88师迅速占领新保安、勉县，直逼汉中城下。打了败仗的王义武逃到了西安城里。对于郑维山，王义武很是佩服，他逢人便说：
3: 兄弟，我从武十几年，小仗大仗，苦仗恶仗，什么仗都打过，可谓是身经百战，可就是从来没打过这样的夜仗和硬仗。
1: 后来人们改称49旅为王老鼠旅。1935年3月初，逐渐向中央红军靠近的红四方面军来到了汉中，嘉陵江横在了面前。与中央红军会师，必须要向西渡过嘉陵江。嘉陵江，江宽、水深、流急，两岸山峦耸立，是四川的四大江河之一，也是长江在四川盆地中的一大支流。对于两岸的人民而言，堪称天堑。接领任务后，徐向前与郑维山等人反复考察，把渡江点定在了苍溪南面至塔子山底下。3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嘉陵江像往常一样咆哮奔腾，滚滚向前。在总部炮兵营的掩护下，红88师师长熊厚发率263团 首先渡过了嘉陵江。经过奋战，全歼江岸一营守敌，二六三团开辟了登陆场。在二六三团的配合下，郑维山率二六八团、二六五团顺利渡江。敌人占据着嘉陵江西岸制高点飞虎山、万年山、高城山，这时不断有火力向江面射来。郑维山率部乘夜猛冲，三个制高点均被拿下。敌人不甘失败，以一个旅不断反扑，
4: 保证大部队过江，绝不能让敌人占领阵地。
1: 郑维山命令红八十八师的战士，战士们仿佛猛虎，一直坚守到天亮。天亮了，方面军大部队用自己造的船浩浩荡荡地开始渡江。由于红八十八师端掉了敌人的火力点，红四方面军顺利渡过了江。渡江后，各部队欲继续西行。这时，危乎高哉的剑门关挡在了面前。邓锡侯的宪兵司令刁文俊正率领三个团等在这里。刁文俊有恃无恐，他向邓锡侯口出狂言：“
3: 哼，剑门之关显天下，自古以来大小战斗五十余次，正面破关者还从未有过。红军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过去呀。”
1: 剑门关外，郑维山举起望远镜观察，他长长的吁了一口气：“
11: 唉，真不愧是难于上青天呐。”
1: 这道关除了正面的大门，两边都是一二百米高的悬崖，悬崖笔直的竖着，光滑的如同刀切的豆腐。不过少年猛将胸有成竹，此时的郑维山已经是身经百战的高级军事干部，对于徐向前大兵团作战中的集中兵力、重点突破、迂回包围、运动防御等战役战术记得牢、用得活。而且在刚刚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总指挥徐向前已经向指挥员们通报了方面军攻打剑门关的作战部署：
3: 绕过壁立千仞的南面悬崖，从丘陵起伏的山北进攻，再以南北夹击打法夺取剑门关。
1: 这一打法打破了历代兵家攻关的惯例。在副总指挥王树生的指挥下，郑维山率二六五团、二六八团由红八十九师已经攻占的剑阁穴迂回进攻。郑维山带领部队飞奔在沿剑阁穴至剑门关的张飞道上，据说这是三国时张飞修的。进到一处叫做汉阳的高梁子上时，郑维山接到王树生传达的总攻时间的口头命令。离总攻时间还早，郑维山便命令部队在树林里休息。与此同时，郑维山又令二六八团挑选二百名身强力壮、善于进攻的战士组成清障营备用。突然，敌人向我军休息地点发起进攻，郑维山明白休息地点暴露了。然而这时方面军规定的总攻时间还没到，怎么办？郑维山一把揪下军帽：“
4: 打，趁敌进攻我们进行反攻，迷惑他们，命令二六八团清障营直取剑门关。”
1: 一时间，清障营沿汉阳至剑门关的沟道直扑关门，二六五团、二六八团主力则直逼剑阁穴。很快，英勇善战的清障营攻占了剑门关。这时红四方面军的总攻开始了。红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和熊厚发率领的红八十八师、二六三团等几路红军万枪齐发，清障营在关内接应。事实证明，郑维山随机应变地抓住了战机，红军势如破竹，将敌人三个团全部消灭。红四方面军成功渡过了嘉陵江，继续向西向中央红军靠近。接下来红四方面军继续西进，准备攻打江油中坝地区。徐向前制定了围点打援战略， 在简陋的军事指挥所里，他命令
3: 九军一十七师包围江油县城。

0: 25师，在县城的南面高地准备打援。
1: 徐向前望向郑维山，坚定地说：“
0: 88师，你们向江油县城开进，配合25师打援。”
2: 是。
1: 郑维山打了个立正。就这样，红军在通往江油的必经之地布置了一个口袋阵，只等邓锡侯的增援部队来钻。佛山。与此同时，红30军用同样的办法夜袭了福泉山，攻下了观音梁子。一夜之间，邓锡侯用30个团精心布置的2道防线被红军一举突破，邓锡侯所部7个团被歼灭，红4方面军西进岷江流域的通道被打通，红军轻而易举地打通了西进的道路。在红4军、红31军的掩护下，红4方面军后方机关部队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通过了土门。中央红军也抓住敌人全力对付红4方面军的有利时机，迅速往川北地区转移。后来郑维山得知国民党前线总指挥邓锡侯也不得不佩服红4方面军的作战英勇，在解放后的回忆录中，他这样赞叹道：
3: 从红军占领福泉山起，至主动撤出全镇地址，经过70余日，经过这一百役，摆脱了10几万川军的纠缠，对红军茂功会师和党中央毛尔盖会议起到保安作用。这一战役时间如此之长，制约川军这样大的兵力，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1: 突破土门封锁线后，红4方面军乘势穷追猛打，迅速占领了茂县、礼县、汶川，到达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必经之地岷江。两支红军主力队伍越来越近了。据可靠消息，只有一座红桥雪山隔在了两军之间。红4方面军将士听说会师在即，个个兴奋异常，郑维山更是喜出望外。这一天，郑维山率领部队刚到汶川县城，就被军政委李先念教训。李先念眼神明亮：
0: 哈哈哈，好消息啊，徐总派我们和9军越过红桥雪山，去迎接党中央和红1方面军。
1: 郑维山乐得合不拢嘴，他整整军帽，抻抻回军装，扶了扶腰间的宽皮带，打了个立正，敬了个标准的军礼，中气十足地说：
2: 是，88师政委郑维山保证圆满完成任务。
1: 于是郑维山率265团、268团和红9军、25师师长韩东山率领的部分红军，在红30军政委李先念的指挥下，急行军向红桥雪山进发。远远的，一座大雪山拦住红军战士们的去路。大雪山巍巍然不见山顶，雾腾腾，云缠山腰。迎接中央红军的热情使将士们全然不把任何困难放在眼里，他们大步流星地往山上爬去。天空万里无云，骄阳似火，不一会儿战士们便挥汗如雨了。郑维山爬上山顶，极目远眺，不禁围着雪峰奇景和战士们乐观情绪所感染，望着无边无际波澜壮阔的银山云海，向往会师后中国革命灿烂的前景，这位年轻师政委心胸朗朗，觉得征途上任何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傍晚，部队终于翻过山来，这一夜所有将士终于卸下了连日来的紧绷，所有人席地而睡，郑维山也不例外，嘴角含着一抹微笑。梦中他回到了他从军的起点。巍巍大别山，莽莽苍苍，层峦叠嶂，白云蓝雾时常在山间缭绕，珍禽野兽时常在山间出没。大山巍夷绵延800余里， 接湖北，扼河南，翻过一座座高山，涉过一道道溪涧，在大山的深处，缺田少粮，生活着备受煎熬的穷苦人。河南省最南端，与湖北省交汇的新县处于大别山区，在大别山的最深处，隐匿着一个名叫乌脊洼的小村子。村子地处新县，西临黄安，南进麻城，北靠光山。村口的高山太平寨，曾留下太平天国名将陈玉成的身影。在这里，陈玉成带领一干穷苦人祭起了反清的大旗，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鄂豫皖边区农民在黄麻起义，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农民斗争。黄安麻城的起义浪潮唤醒了贫苦的乌脊洼村民，他们为了有衣穿、有饭吃的理想，勇敢地拿起了大刀和长矛，投身与欺凌他们的地主恶霸斗争的行列。铁匠郑国奇家境贫困，性格倔强，也毅然参加了黄麻起义，并被推举为农民协会主席。农协是农民自己的革命机构，每当夜幕降临，深山里时时传出汪汪犬吠和风杂牛叫的时候，农民们都会聚集到郑国奇家里，秘密商议解救自己的办法。这时郑国奇家柴扉紧闭，油灯昏黄，郑家门外总有一个瘦削机警的身影轻盈地走来走去，从轮廓看是个少年。这个少年就是本书的主人公，后来闻名全国的一代名将郑维山。郑维山1915年8月5日降生在乌脊洼，贫困的家境迫使他少年先锋队只读了几个月的私塾和不到一年的小学，就开始替父母分担生活的重担。白天郑维山有时在山坡上放牛，有时到地里干农活，晚上他跟着父亲与地主恶霸斗争。这一年郑维山满12岁了。俗话说，3岁看大，10岁看老。郑维山在少年时就表现出倔强的性格和争强好胜的个性，在水田里插秧，他手脚飞快，总是远远地把伙伴们落在后面。闲暇时他总是眉头紧皱，瞪着刚毅忧郁的眼睛问父亲，
4: 为什么地主老财有肉吃有酒喝，我们整天干活却还是吃糠咽菜？
1: 父亲深深地望着眼前这个瘦削的少年，
5: 穷人是被剥削的呀，要想有衣穿有饭吃，我们就得团结起来跟地主恶霸们斗。
1: 郑维山重重地点头。就是在和地主恶霸们斗争的过程中，郑维山显现出他的组织领导能力。1927年4月，反动地主丁振余、王九龙子纠集附近四里八乡的反动组织3000多人，杀气腾腾地奔农民协会所在地四店乡而来。正在历历寨山坡上放牛的郑维山一眼看见了气势汹汹的队伍，判断出反动地主向村里来了，他立即让腿快的伙伴回村向父亲郑国奇报告，同时向其他的小伙伴喊，
4: 快去捡拾石头堆在这里当武器。
1: 很快郑维山派出的小将将消息报告了郑国奇，农民协会立即行动。首先在杨四寨村布好阵势，还乡团赶到后打不下农协据点，眼睛一转发现历历寨山坡上没人把守，便驱赶还乡团往山上冲，想绕道进村。见还乡团朝着山坡奔来，郑维山也不着急，他指着山顶上耸立着的一大片石柱对小伙伴喊，
4: 快回家去拿草帽戴在石柱子上。
1: 很快历历寨的每根石柱上都戴上了一顶帽子，有的还披上了衣服， 郑维山和小伙伴们则拿着红旗在石林中不停地奔跑。远处的王九笼子只看见山顶上红旗招展，人影晃动，暗骂：
6: 娘啊，农民自卫队的援军跑得比兔子还要快呗，老子可不能吃这眼前亏。
1: 于是他气急败坏地吼了一声：
2: 撤。
1: 还有一次，在反动地主武装的追赶下，郑维山和两个小伙伴逃到了大山顶上。这座山越是接近山顶，坡度越缓，山下面反而是悬崖绝壁。两个累坏了的小伙伴以为攀上了悬崖就是进了保险箱，摊开四肢往草坡上一仰，不动了。郑维山心里不踏实，他回过头来往崖口走，想看看到底有没有追兵。这一看不要紧，只见悬崖上不到十米的地方正有几个敌人在往上爬。郑维山调转头跑向两个小伙伴：
4: 追兵来了，快跑。
1: 两个人蹭地跳起来，跳向后山的密林。郑维山也跟了过去。郑维山刚刚钻进树林，就听得身后砰砰地开了枪。时间如白驹过隙，疏忽而逝，转眼已是1930年。这一年乌鸡洼村沸腾了。鄂豫皖苏区中央政府驻扎在村北十几公里的新集镇，红四方面军总部机关则设在村西不远的黄安县。这时郑维山14岁了，颇具威信的他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趣的是，此后不久他又加入了共青团，成了先入党后入团的中共党员。紧接着郑维山又被选为农民赤卫队副指导员。虽说是副指导员，小队员们对他可是绝对信服。六月，太阳热辣辣地烘烤着大别山，树木的绿叶子被晒得垂头丧气。郑维山把70余名赤卫队员召集起来，队员们衣衫褴褛，有的挎着大刀，有的背着长矛。郑维山的腰间系着宽宽的布袋子，腰带上插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他站在队伍前面大声说：
4: 这样单打独斗，我们终归是斗不过他们，不参加红军只有死路一条。
7: 对，
8: 好
9: 好
8: 参加红军去。
1: 小伙伴们喊着：
4: 好，走。
1: 就这样，郑维山一挥手，带领70余名赤卫队员参加了红军。这个小队被编入第1师第3团，隶属于鄂豫皖边区。从此，这个机敏的少年开始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戎马生涯。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北京雷阵雨转晴，25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2: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指挥舰，美国总统称与伊朗谈判进展顺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地欣然：
4: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 GEP 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 GEP 质押贷款。
3: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惠及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5: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6: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3: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 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7: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3: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8: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制度体系。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

0: 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学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学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十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 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0: 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15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6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5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8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15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5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4: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5: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7: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8: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7: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9: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0: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1: 阿乐，
12: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掉。
11: 加掉什么船？
12: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0: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1: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0: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3: 他做事情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1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0: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4: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10: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1: 通过这一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 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六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6: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3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6: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3: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6: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 世界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二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地方选举执政党锁定胜局，对李在明政府的施政动力产生怎样影响？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协议可能在本周末达成。伊朗外长称，若以色列对贝鲁特发动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将作出回应。
0: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
1: 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浮托安装，2.5万吨的庞然大物如何在海上精准落位？
0: 记录一粒小麦的归仓之路，见证大国粮仓的丰产底气。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今天播出《远方来的麦客》，讲述黑龙江农机手在河南跨区作业的故事。
1: 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公交响应式停靠模式在多地上线，出行如何更高效？
0: 高考在即，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收下，怎样做才能缓解考前焦虑，科学备考？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刘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韩国媒体4号报道，

0: 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三号举行的第九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有关韩国地方选举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特朗普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也绝不从外部购买。美国国会众议院当地时间三号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媒体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更多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将继续关注。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否认伊方说法，称美国海上军事力量目前仍在安全畅通无阻地进行飞行、航行及各项行动。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最新数据显示，刚果金目前累计报告344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60人死亡。乌干达累计报告15例确诊病例，其中1人死亡。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三号发布消息说，近段时间非军队和执法部门针对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的盘查滋扰以及选择性执法频发，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面临的安全风险上升。使馆提醒在非中国公民和企业密切关注当地形势，切实加强安全防范。再来了解，据日前部署开展微短剧有害低俗内容和侵权盗版专项治理，本次专项治理为期两个月，将依法依规集中治理部分微短剧存在的八个重点问题，规范微短剧创作传播行为，进一步营造清朗健康的行业发展生态。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近日从野生玉米当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该成果三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体育方面，男篮热身赛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中国男篮主场对阵塞尔维亚俱乐部，最终中国男篮以82-78战胜对手，年轻球员敢打敢拼，发挥出色，取得热身赛的开门红。两队今天在同一场地将进行第二场热身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韩国第九届地方议员和地方政府各级领导选举暨国会议员再选与补选正式投票当地时间三号结束。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今天凌晨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16个一级行政区领导人的选举中在13个地区获胜，取得压倒性胜利。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云。张云，先来介绍一下目前的计票情况。
3: 好的，吴磊，今天地方选举将产生，本届地方选举呢将产生16名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将产生227名区市郡，也就是二级行政区的政府领导人，还有933名市道议员，3035名区市郡议员和16名教育监，还将通过再补选产生14名国会议员。在投票率方面，据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的初步。

0: 地方选举的最终投票率是61%，是历届地方选举史上第二高的投票率，与2022年举行的上一届地方选举相比，高出了10.1%，可见选民对今年地方选举的参选热情还是很高的。根据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早上7点，本届地方选举的开票率为98.72%，大部分市道，也就是一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都已经确定了人选。目前只有首尔和庆尚南道的计票率分别在95.8%和93%，而这两个地区的选情也是异常焦灼。目前首尔市长两位候选人的票差仅在0.3%，现任首尔市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吴世勋略微领先，在庆尚南道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则领先3%左右的选票。那么在其余的14个市道领导人的选举中，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在釜山、京畿道、江原道等12个地区都确定当选，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仅守住了庆尚北道和大邱市这两个传统的保守大本营。此外，在同时进行的14处国会议员再补选当中，共和民主党在9处都获得了胜利，国民力量党在4个地区获得了胜利，还有1处是无党派人士胜出。那么在227位二级行政区的领导人选举中，以目前的计票率为准，共同民主党有124位胜出，国民力量党有90位，无党派人士有11位，祖国革新党有2位都占据优势。那么在首尔市的25个区厅长中，共同民主党在20个区都占据优势，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占优势的地区仅有5个。因为本次地方选举是李在明当选韩国总统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在韩国全国范围内的选举，因此带有了中期评价的意味。那么这一次执政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使李在明进一步巩固了朝大野小的格局。韩国媒体评价说，这可以看作是李在明将拥有行政毛细血管的地方管理权力，使他对国政的掌控力进一步提高，今后也将获得更大的国政运营的动力。刘磊。
1: 那么在3号的投票过程当中，首尔有部分投票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选票不足的情况，那这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确实是这样。3号下午，在首尔松坡区、江南区、广金区、铜雀区、仁川市的延寿区等地的10多个投票站都发生了选票不足的情况，导致不少选民无法及时参加投票，并提出了强烈抗议。之后，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决定延长相关投票站的投票截止时间到当地时间晚10点。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秘书长徐铁勋当晚9点举行记者会，就选票不足事件进行道歉。徐铁勋表示，选举管理委员会严肃看待此事，将在计票工作结束后立刻调查选票不足发生的原因，并制定应对方案，防止类似问题重演。那么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在发生选票不足的情况后，就立即要求中断计票工作并重新投票。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则对选举管理委员会管理不善的情况提出了批评，并表示将追究责任。但对于在野党方面提出的重新投票要求，则表示不值得考虑。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对此表示，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作为保障国民参政权的宪法机关，希望采取负责任的措施，确保部分地区居民行使投票权和计票管理不出现问题，并表示青瓦台正在密切关注相关情况。那么出现选票不足的问题的首尔松坡区一个投票站，当天晚上在投票结束后，发生了部分市民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投票箱的情况，双方发生了对峙。当地时间4号的0点，在这个投票站前集结的人员达到了数百人，他们高喊选举无效，并阻止选举管理员运出选票，警方派出了100余名警察来到现场维持秩序。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4号凌晨就选票不足的情况举行了紧急委员会会议，并于当地时间4号凌晨4点左右宣布了会议的结论，说相关情况不属于公职选举法规定的选举延期或再选举的理由，因此中断目前进行的开票是不可能的。那么截至目前，松坡区的这个投票所有2箱选票依然在投票点，没有能够送到开票点进行开票和计票，这也导致了首尔市长的计票结果不得不推迟公布。刘磊，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张云。
2: 新闻纵横追问。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他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近日重申对黎巴嫩的支持，称如果以色列继续侵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伊朗武装部队将重新开战并打击以色列境内目标。
0: 伊朗军方三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刚刚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军中央司令部稍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一方说法。
1: 当地时间二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三号表示，伊朗发动新一轮无人机袭击，试图攻击驻科威特美军，但未能命中预定目标。美国中央司令部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多架无人机，确保美方人员及装备均未受损。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2: 根据我在伊朗的观察，本次事件是自美以伊战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来，伊美之间爆发的较为严重的军事摩擦。此类军事摩擦再次给陷入僵局的伊美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再度引发全球对中东，特别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一重要航道安全局势变化的担忧。事实上，导致近期伊美不断发生军事摩擦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截至目前，伊朗和美国的海上对峙仍在持续。伊朗多次宣布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并强调敌对国家的船只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另一边，美国也在不定期地披露相关数据，显示美军拦截伊朗商船的数量。双方的海上封锁已经成为对彼此施压的重要工具，也是伊美仍然无法签署旨在结束战争的谅解备忘录的重要原因。其次，黎以冲突升级，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打击力度，导致伊朗对美国的不信任程度骤然增加。自伊美谈判以来，伊朗已经数次强调，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阵线的战争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如果美国无法叫停以色列在地区内的军事行动，伊朗也不会跟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贾拉勒指出，目前美国看似给伊朗两种选择，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战。实质上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伊朗投降。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谈判和协议强制让伊朗接受美国的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美国不断发出战争威胁，从军事层面迫使伊朗屈服。而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伊朗已经清楚美国的真正目的，而且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和底线，接受一项只符合美以利益的协议。
0: 谈判形势波谲云诡之际，伊朗与美国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双方军事摩擦加剧。伊朗与美国本周再次互袭彼此目标，导火索还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还会持续下去吗？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3: 现在关于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就是伊朗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美国要停止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就是在这个备忘录签署之前，双方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还要继续。就从四月八号停火以来，每一次冲突都是因为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引起的，那么这一次也是这样。所以只要没有签了谅解备忘录，关于海峡的争夺在海峡地区的军事摩擦还会继续发生的，就它的不确定性是到底这些小的摩擦会不会演变成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4: 珍藏十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

0: 随着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1: 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整体进度已经超过96%，将于今年9月通航。一条全新的黄金水道正在加速成型。这条超级运河现在长什么样？通航之前还有哪些关键任务？请听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的报道。
2: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同步启动通水，标志着工程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长江设计集团平陆运河起石枢纽项目设计负责人许云鹏介绍，工程团队为两大枢纽量身定制了不同的冲水方案，其中起石枢纽冲水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达到计划水位后，依次调试相应闸阀门，左右船闸轮流调试，最终将水位冲至8.7米，与下游水位持平。
3: 我们采用一个埋管的方式，钢管上面设置有闸阀系统，通过开启闸阀系统，将下游水引入船闸室内，达到调试需求水位时进行闸阀关闭。目前来说，这是最具效率的冲水方式，也是最高效的一个油水调试顺序。
2: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枢纽工程是平陆运河建设的控制性工程，为了克服起点平塘江口与北部湾入海口之间65米的水位落差，运河自上游至下游设置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航运枢纽，它们是保障运河安全高效运行的核心。青年枢纽是离出海口最近的一个枢纽，五月初开始冲水以来，所有设备运行平稳。沿着青年枢纽往钦江上游，依次是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告诉记者，预计7月初起石枢纽完成冲水，7月中旬马道枢纽完成冲水。
4: 接下来的6月至8月，马道、起石、青年三个枢纽将加快开展油水调试工作。在调试过程当中，工作人员将反复测试大水位差状态下闸门密闭启闭运行、梯级水位调配、多闸联动配合的稳定性，这是运河技术难度最大最关键的。
2: 在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工程也在抓紧进行配套工程的建设。平陆运河航道长125.5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分为5个航段建设。5月28日，航道主体工程开挖全部完成，标志着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全面完成。眼下，航标安装、绿化等配套工程正在加紧施工。沿着平陆运河航道，每隔2公里左右就有一个醒目的航标，东西两岸红白色、黑白色的航标分别引导上下游船舶安全通行。王显章说，每个航标都安装有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保驾护航。
4: 现在已经进入我们航标施工的这个高峰期，6月、7月全部完成航标的这个安装。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包括这个驻岸标志和这个交通安全警示标牌。
2: 沿着运河，记者看到香樟、橡香、黄檀等乡土石生树已经栽种，生态功能与绿化景观正在同步提升。行走运河，大家还会被一座座桥梁所吸引。被誉为百桥工程的平陆运河全线共涉及104座桥梁，其中27座为跨运河主桥。它们中既有专门为野生动物通行的动物通道桥，更有连通运河两岸发展的民生桥，既有现代感十足的网红桥，又有历史感满满的人文桥。今年4月底，27座跨运河桥梁已全部建成，目前其中的专用动物通道桥正在绿化。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工程师陆家坤，
3: 在绿化工程全部完工，将直接连通被运河分割的山林，保障目标物种的正常迁徙觅食，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2: 此外，水利设施改造、防洪堤改造等工程也已全部完成，目前平陆运河累计完成工程总量超96%。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5: 我们正同步推进船闸油水调试、航道水下扫浅、智慧运河传感网以及航标管理区等配套工程，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建设管理团队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紧盯各项节点任务，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历经数千公里的海上运输之后，世界规模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顺利抵达广东阳江钦州海上风电场附近。
1: 一组数据来直观了解一下海风之心，它长85.5米，宽82.5米，高44米，总重量约2.5万吨，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15层楼那么高，大约是10000辆中大型 SUV 汽车的总量。
0: 作为我国深远海风电开发的重要核心装备，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安装前最后准备阶段，今天即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庞然大物如何完成精准落位？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宁新，了解现场的最新情况。你好张宁新，目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就绪了呢？
6: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广东阳江钦州海域，那现在呢我乘坐的交通船呢距离目前全球最大的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只有不到300米的距离。现在站在海风之心的脚下，我的第一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44米高其实就相当于是15层居民楼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大家可以想象就是一栋白色的大楼伫立在海上，搭乘它的这个大型半潜船翔太口，在经历了近一周的航行之后呢，已经是由昨天到达了预定海上的安装位置附近。现在呢，这个地方安装的黄色导管架已经是完成了这个基础的一个配置。那今天4号咱们任务呢，就是将海风之心以毫米级的精准度安装在这些导管架上，让它在这片海域呢实现安家落户。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的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的核心使命呢，其实就是来破解深远海的风电远距离传输损耗的这样的一个难题。那海风之心呢，现在是可以把钦州5、7这2个风电场发出的66伏的这个交流电，转化为正负500千伏的一个高压直流电，那么再将这个直流电通过海底的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整个的输电过程中它的电能的损耗会大幅的降低。那么按照今天的施工计划呢，海风之心会采用一种叫做浮托安装的工艺。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现在的安装现场啊，导管架的基础是已经完成安装了，那这样的一个庞然大物就要通过这种工艺来与它进行精准对接。在我们此前的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因为现在海风之心的重量呢是超过了国内海上浮吊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极限，所以说采用那个浮托法施工，其实就是借助潮汐涨落的自然力量，将平台上这个海上的部分能够对接到导管架上，再通过落潮和船舶调载高精度的定位系统，通过团队的协作，在这个海上完成毫米级的精度安装。那目前呢，这也是海洋工程大型安装的一种重要方式之一了。
0: 嗯，那么各部门将如何保障安装顺利进行呢？
6: 好的，主持人，昨天我们还在现场看到了运输船翔太口载着这个海风之心在我们的风场外就完成了一个浮托安装前的预演。那我们完成这个预演，其实就是为了通过对于船机的性能、人员的组织以及整个浮托安装的全过程、全流程的一个系统的模拟和演练，来排除今天安装所可能面对的一些隐患。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海况呢，是风平浪静，是比较适合海上浮托安装的一个条件。后续呢，施工部门也告诉我们说，他们将 持续的观察海上的这个风涌还有潮汐的这个变化，如果海上的条件是达到了浮托安装的要求，海风之星就会开始进行浮托安装。那此外呢，我们还了解到阳江的海事部门也为此次的这个超大型的海工装备重载的运输和施工提供了监管和保障的工作。在这个我们的承载船祥泰口到达这个青州风场作业的海域之后，阳江海事局是第一时间派出了现场的执法人员和海巡的船来做定点的值守和常态化的警戒。那么在接下来的作业期间，海事部门也会实时的巡查这一片海域的动态，及时驱离无关的船舶，来杜绝水上的干扰和碰撞的风险。总体上来说，这个从陆上的建造再到现在的跨海运输的完成，以及即将实现的这个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星就是在向最终的投运迈出关键的一步。未来呢，来自这个163台海上风机产生的电能呢，会在这里完成汇聚、升压和交流转直流的这样的一个处理。那在将来每年可以输送约60亿度的清洁电能给粤港澳大湾区。随着这个项目的持续推进呢，我们国家的这个深远海风电的开发也将迎来超高压的输电时代。主持人，
0: 嗯，好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眼下三夏收麦正酣，各地收割机开足马力，奏出金色田野上最动人的交响。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有这样一群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他们沿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跟随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克，以随行手记的形式亲历抢收时节里颗粒归仓的忙碌瞬间，记下他们奔波千里助力丰产的辛劳付出。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麦收日记》，请听第一篇《远方来的麦客》。
7: 2026年6月3号，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文集乡，天气晴。上午10点，我在刘庄楼村的麦田边初次见到李国岩。这个从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远道而来的麦客，和他的大型收割机一起，5月10号离家南下至湖北，追着农时北上到安徽、河南。昨天凌晨3点多，他从刚刚结束作业的驻马店市平舆县启程赶到商丘。
8: 这是商丘的第一站。
9: 对，商丘的第一站。
8: 今天预计要收多长时间？收多少亩？
9: 今天不一定，看老百姓吧。要老百姓着急的话，晚上就得加班，也许到凌晨。
7: 村民盼得急切，到地儿就得开工。李国岩爬上收割机。爱人刘雪先和村民核对地块。
8: 我叫刘雪，啊，叫你嫂子吧，叫你嫂子。那今天那个李大哥在车上，您在哪儿呢？
10: 我就在车下边啊，我就给他安排活。
8: 您给他安排活，其实您是大总管。
10: 也差不多。你上，这个边上这个不是啊。
7: 李国岩和刘雪当了17年麦客，这是两口子第一次到文集乡售麦。这里每户有3-4亩地，地块又挨得紧密。刘雪要在田里逐一跟村民沟通，确定地块的边界，再用对讲机告诉丈夫收割机要开到哪儿，怎么开。
10: 对，边上还有一家，我不告诉你吗？留意，有一刀不是他的。好，到边了啊。
8: 说的是这样的地，我就费事，我得两头跑。
10: 为啥？
8: 他要是说就直接在那个地头，然后就这一方呢，我就直接在那个头上站着来回走就可以了。
10: 就是你不能搁到别人家的去。
8: 对。
11: 2亩。
8: 他能算出米数，车走一块就有，自己不是的，
10: 对，
8: 自动的。
10: 以前都是手里拿个 GPS， 就这样转着地走了一大圈。以前地上比现在还要辛苦，现在还好。
7: 红色的收割机穿梭于金色的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村民开着小型农机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一边是商丘一带今年的麦子早成熟了2-3天，另一边是仍有不少农机困在因为下雨而耽误了收割进度的湖北和安徽。眼下北上至此的农机手并不多，听闻这对麦克夫妇要价才60块钱一亩， 排在后面收割的孙明掏起钱包来。
8: 那一会儿分完你的，你再给我钱。要是多了的话，一会儿我记不住谁是谁。你别着急，到你的时候我再找你啊。
7: 不过刚开工不久，两口子就意识到这里的地块小还不规整，收割效率恐怕比预想的更低。
8: 你看这块，还父母还觉得大点呢，当时价格还也
11: 不高。这可费劲了，这天这么多活。
7: 孙宁舍不得任何一寸土地，哪怕是地块的边界线旁也种得满满当当，收麦时更是不愿丢下任何一株麦穗。李国言要把大块头的收割机尽力开得精细，即便如此还是会出状况。
8: 你三个到底差四公，你把你家倒出多少，你自己差一四公倒出多少，你自己差吗？
7: 堂兄和堂妹家的地块紧挨着，分界线被麦穗挡得若隐若现，村民交代的不够清楚及时，李国言又没能分辨仔细，把堂妹家的两垄多麦子割进了堂兄家的地块中。刘雪一边跟两家解释，一边招呼还在作业的李国言把堂兄家的麦田留一块，一会儿割堂妹家的麦子时好给人家补回去。三十多度的燥热天气里，刘雪跟我轻轻抱怨今天的活不好干，转头又体谅起农民的不易。
8: 活了也得说，一是人家农民那个颗粒度差，再一个是我们车只要动就挣钱，我们也舍不得这个时间长。
7: 在李国言的记录里，最快用时是九分钟割两亩地，只要田够大地够平，收割机高效跑起来，哪怕每亩地作业费低点，性价比总归还是高。文吉乡的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但是这对夫妻俩还是愿意吃这份苦。他们在家乡也种了大豆和玉米，他们太懂得丰收的珍贵。
8: 可不能再想，到时候给你想象，
12: 可不能像他这样家可怜。
8: 你要是倒的话，我不敢给你保证说像他那样。那他倒了，他这个就麦秸子，他都这样式趴着的，那啥车他也拿不起来。
7: 孙明心大姐抛出一道新难题，他家的麦子倒伏了不少，想收的尽可能干净，意味着农机手要降低速度，车也更费油。刘雪对丈夫的作业技术倒是放心，每亩加十块钱，她把活儿答应了下来。
12: 就是种一些不容易，
8: 嗯，给你全部有多少？
11: 麦子肯定不能落地里，只不过是剩点秸秆。
12: 嗯，秸秆没有事，秸秆吧，这也没办法。你尽量的呗。
8: 好，尽量。
12: 你这是肥撒多了，是种厚了呀？
13: 肥撒厚了。
8: 今年那个在河南割的倒麦子都说是肥撒厚。
13: 嗯，肥撒厚。
8: 你们买一个那个巴掌器，就是背在身上能装差不多半袋的肥，巴掌甩巴掌，一甩一甩的那种，这不是比你手匀吗？
7: 这是金大姐第一次和黑龙江来的麦客打交道，算总价时，她本想象征性的砍十块钱价，最后却放下了这个念头。
12: 昨天看了那个新闻，河北的来了，黑龙江的来了，山东的来了，江苏的来了，都来河南收那个。
14: 今年收成咋样？
12: 今年收成管了还是可以，
14: 还可以哈。
12: 嗯，算的美的晚了也不能怨人家，
8: 他这人也可以，也挺随和。
14: 随和，
8: 对，
14: 好收成。
12: 这些都出来都不容易，今年都是忙这一个时候，差不多都行。
14: 像您这麦子难收点，就稍微贵点。
12: 哦，贵点，俺也累。
7: 金大姐撂下一桩心事儿，在十多十座地里的秸秆就要抓紧种上玉米了。隔壁地块的小高叫父亲赶紧把运粮的农机开过来候着。他也不想错过这台上好的收割机。
15: 就是最主要的是为什么呢？可能过几天有雨，一下雨这麦子就废了。
14: 只要能收上来。
15: 对，只要能收上来，能拉到家里边，那就算成功了。
14: 所以农机手就是帮你们干这个的。
15: 对对对，不管多少钱。
7: 麦归仓，人心安。连着作业十二个小时后，晚上十点，李国言和刘雪终于收工了。休息和抢收一样，也要争分夺秒。今天在丰收的麦田里，他们还要继续忙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近年来，市面上的乘用车正在悄悄集体变胖增重。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乘用车新车平均整备质量达到1704公斤，而2012年这一数字仅为1312公斤。短短12年间，一辆普通家用车硬生生胖了近400斤，而且增重节奏仍在加快。
0: 从对比数据来看，2020至2024年四年间的乘用车增重幅度已经超过2012至2020年八年时间的总和，其中新能源汽车成为增重主力，不少主流新能源车型的整备质量超过了2吨，有的甚至达到3.8吨，比一辆轻型卡车还重。乘用车为何越造越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车子越造越重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在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

0: 占的比例也是相对增加的比较快，是消费者需求的升级导致的。
1: 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自主品牌纷纷亮出九系旗舰车型，多款新能源车型自重在2.8吨以上，部分车型突破3吨，超大尺寸旗舰整车重量更是达到3.8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乘用车持续增重主要集中在新能源汽车上。新能源汽车以动力电池为核心储能单元，现阶段主流的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能量密度有限，想要保障续航里程，必须搭载大容量电池包。
2: 电动车增重的主要是续航焦虑倒逼下的电池的堆叠，因为目前的电池能量密度遭遇到技术瓶颈，车企在技术密度上是很难做再多的突破的。它为了提升续航的里程，不得不在物理增加电池包的数量和尺寸，这些的重量的话是目前车重上涨的绝对阻力。简单的说，就是厂家只能不断地增加电池包的重量，来提高电池的容量。
1: 当前市场上主流家用新能源汽车电池包重量普遍在500到650公斤，长续航大电池车型可达700到800公斤。与此同时，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控等部件以及底盘电池防护结构进一步叠加了整车重量。
3: 如今消费者不再拘泥于小巧紧凑的车型，大空间长轴距中大型 SUV 成为市场的热门选择。我们常说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等众多配置的层层堆叠，硬生生把车子养得越来越胖。
1: 那么车辆持续增重会带来哪些影响？变胖的汽车又该如何开启轻量化之路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更坚固的车身结构、更全面的安全配置以及丰富的智能硬件，大幅提升了车辆的驾乘安全性、舒适性与科技体验。大容量动力电池也有效缓解了用户的续航焦虑，精准契合当下消费者的用车升级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乘用车持续增重的发展趋势也暗藏诸多行业隐患。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
2: 超过一定重量是缺点，低于一定重量也是缺点，合理的重量才是最佳的。重量是把双刃剑，它承载一定的合理空间。我们知道过轻的话可能会导致行驶不稳，抗风能力弱，碰撞的缓冲区不足，过重的话它会牺牲经济性，加剧轮胎啊包括刹车的这种磨损，而且容易导致转向不足等等这些操控性问题。
1: 车辆增重带来的最直观问题就是能耗大幅攀升。以一台3吨重的纯电 SUV 为例，其百公里电耗通常在20度以上。与之对比的数据是，据行业测算，整车每减重100公斤，百公里电耗便可降低7.5%左右。日积月累之下，能够有效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同时，车身越重也意味着车辆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资源消耗越多。日常通勤场景中，车辆长期搭载大容量电池行驶，也会造成资源冗余与浪费。不仅如此，超重车辆还会加剧公共道路损耗。有新能源车企测算数据显示，车辆重量每提升20%，对路面的破坏率就会增至原来的2.07倍，增加城市道路的养护成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认为，汽车大型化、重型化的发展趋势虽然满足了个人舒适用车需求，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行业良性发展。
0: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的确对于豪华车的这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那么如果说从过去我们汽车产业发展的经验来看呢，这种车变大变重呢，实际上对于环境的影响啊，比方说能耗的增加，对于道路资源的使用啊，是有负面效应的。
1: 面对汽车越来越重的问题，政策层面已经关注并出台相应措施。电动汽车能量消耗量限值第一部分乘用车国家标准已于今年1月1号实施。这项标准通过更严格且系统的指标设计，迫使车企做出实质性技术升级，限制能耗水平，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不仅如此，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的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中也提到，持续推动汽车节能标准迭代升级，加快汽车产品碳足迹核算、核查等相关标准研制，

0: 此外，2026年实施的购置税技术标准规定，整备质量超过2710公斤的纯电车型，想要享受购置税减半优惠 ，CLTC 工况百公里耗电量不能高于 19.1 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车企无限制增重。政策正向引导的同时，汽车企业也在主动突破技术瓶颈，布局轻量化升级路线。目前多家头部车企已着手研发半固态电池、新型复合车身材料等新技术，力求通过提升电池能量密度、优化车身材料工艺，在保障车辆续航、安全、空间体验的前提下，破解车辆增重难题。季雪红指出，轻量化是汽车行业的发展趋势，需要多方发力，实现用户体验、产业发展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共赢。
1: 我们发展电动车呢，节能减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车加重的话，它实际上它的能耗变高，所以呢，从我们国家的双碳战略来看，我觉得减重呢是一个趋势。对于车企来讲的话，如果说你要保持这个车的竞争力，比方说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相对宽敞的车的话，就要做好轻量化的技术的开发，做好这种车型的设计。对于政府来讲的话，就有相关的一些配套政策的出台，比方说针对车型的重量，这一如果是越重的话，增加一些相关的税种或者税收，这样就会抑制这种趋势，实现一个多方面的平衡。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平时我们乘坐公交车往往是一站一停，甚至明明没人上下车也得停一下。在非高峰时段以及部分线路，这种模式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推行响应式停靠公交。响应式停靠区别于传统逐站必停的运营模式，按需停靠，没人就不停。
5: 最近江苏苏州、徐州等地也陆续上线了临停公交响应式停靠。那这种新模式的体验感如何？能否有效提升运营效率？来听江苏台记者张雪、徐州台记者陈晨、苏州台记者吴季的报道。
6: 从6月1号开始，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是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早高峰期间，记者在苏州146路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都贴满了提示贴，上面写着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便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与之前站站停相比，乘客觉得方便不少。
7: 这样荣光不差的，个站里
8: 这个还是蛮节约时间的。
7: 那个
8: 本来呢每站都要停，现在下车按铃，我觉得是最好的了。
7: 这个方便，我
9: 方便肯定方便。原来驾驶员每站都要停，我点了下，大一点的车有8-9个铃。
6: 不少乘客发现车上的下车铃数量也变多了，即使乘客坐在后排，伸伸手就能按到。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同时驾驶员也能通过仪表盘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显示。驾驶员王师傅：
10: 原来相比，我个人感觉这个出行的时间啊，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减少的。就从驾驶员本身来说，这个工作强度也有所减少，然后对乘客体验来说的话，其实也会比原来会好一点。
6: 记者了解到，从2024年起，苏州部分区域的公交站点就已调整为响应式停靠。其中，吴江区今年起全域实施响应式停靠，常规公交线路平均单程运行时间缩短5到8分钟。早高峰时段，车辆周转效率提升2.7%，车辆启停频次减少约13%，百公里电耗下降约2%。在江苏徐州，从5月底开始，当地109条线路、700多个站点也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徐州市民：
11: 毕竟呢，这个站台上要没有人的话，您司机再搁那停，明显就耽误时间。一个站最起码得耽误一分钟，那十个站都多长时间了？就是我们也比较欢迎这种模式。
6: 徐州公交实路驾驶员张青松表示，运行效率的提升也大大减轻了驾驶员的运营压力。对途经火车站、高铁站等交通枢纽的线路来说，提速还为赶车的市民和游客提供了更多便利。
12: 这样的话，我们每一趟下来能节约大概十分钟的时间。正常的情况下，我们这个规程呢是车辆在距离站台50米左右的时候呢，会自动触发语音到站播报，我们的驾驶员也会进行口头提醒，确认站台无人，采用车内无人上下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进行停靠这样子。比如就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实路车呢，去高铁站、去火车站，我们就最起码赶车的时候呢，就心里能踏实一点这样子，这个反响还是不错的。
6: 据了解，徐州此次响应式停靠公交服务新模式，采用分段试点的方式，优先在条件成熟的路段推行，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和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徐州公交集团中部客运分公司副总经理范峰：
13: 仅在呢客流稀少、通行顺畅的路段进行站点试行，优先覆盖呢是公交快线、主干线，后续将根据运营数据、乘客反馈持续优化调整，不断扩大优化范围。
5: 纵横点评，从逢站必停到按需停靠，响应式停靠看似只是省下了一脚刹车、一次开门，背后却是一笔可观的效率账。时间省了，能耗降了，驾驶员负担轻了，乘客的体验变好了。
4: 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实行响应式停靠公交。这种按需停靠的背后，是公共服务从习惯性供给转向精细化响应的转变。新模式还需要注意完善提示引导，照顾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唯有把公共服务的精细化落实到细节里，公共出行方能行得顺畅，行得暖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6月7号开考，多部门正全力为高考营造良好氛围，保障考试安全平稳。在考后，教育部还将优化升级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指导各地广泛开展线上线下志愿填报咨询活动。
4: 随着高考进入最后3天倒计时，许多考生感觉压力大，出现紧张、焦虑，甚至睡不着觉的问题。那么科学备考究竟该怎么做？如何缓解考前焦虑，以更好的状态从容复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制作的这份心理调试实操指南，请您收下。
6: 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副主任文芳说，考生高考前出现紧张、烦躁、情绪低落是常见的情绪反应，甚至有的孩子可能出现头疼、心慌、腹泻等身体不适，这不是装病，也并非心态不好。与其一直强调不要紧张，不如承认接纳这些情绪，并学会如何和这些情绪相处。
14: 在高考前，考生出现焦虑啊、易怒啊、紧张啊，甚至注意力不集中啊、心慌啊，这些身体的反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正常的心理生理反应。这些反应不意味着说我有心理问题了或者我不行了，它其实是在提示我们身体已经进入状态了。在我们遇到高考的这样的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前提下，那我们的身体警报系统就是我们大脑中的杏仁核一个激活，激活了以后呢，就会让身体分泌肾上腺素、皮质醇这类激素，然后让身体有一些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状态，感受到的就是一个焦虑和压抑的一个水平。
6: 文芳建议，考前除了保持规律作息外，也可以进行一些缓解紧张情绪的心理调试练习。478呼吸法就是当下孩子们可以熟悉的一种情绪调节方式。
14: 4秒吸气，7秒屏气，8秒呼气，就是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节奏。那么通过呼吸呢，刺激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兴奋，从而达到一个身体放松的目的。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每次做4到8次就能缓解一个焦虑的情绪。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屏气的这个环节啊，不要过度的憋气。总的原则就是呼气的时间要比吸气的时间长而慢。
6: 运动是压力粉碎机，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考生可以在复习间隙通过一些简单的身体活动缓解焦虑与疲劳感。此外，部分考生在考前或考试期间会出现睡眠质量下降，甚至睡不着的情况。
15: 有家长担心这会影响孩子考场发挥，甚至考虑求助于有安眠成分的药物。对此，文芳提醒，在出现睡不着的情况下，不要和睡眠较劲。
16: 考前失眠不意味着影响考试效率，最怕的就是当我们考前失眠了啊，我们又会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认知，我因为考前失眠我考不好了，这是一个负性的一个暗示，势必会增加他焦虑的程度。假如我们躺到床上说就是超过30分钟以上睡不着，或者说是我们睡眠中间醒来了以后，不要强迫自己入睡，也不要想哎呀我怎么又睡不着了，进一步加重我们认知的负担。建议孩子可以从床上起来干一些无聊的事情，比如说看一本自己不喜欢的书，或者说叠叠衣服，或者说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个音乐放松。在我们不主动加重预期焦虑这样的情况下，有一半的孩子其实他就慢慢困意袭来，就会能睡着了。
15: 临场不适也是很多考生担心的问题。专家表示，考场上出现大脑空白可能是急性应激，占用了认知资源，并不代表知识消失了。面对这种情况，除了通过调整呼吸等手段放松，还可以先熟悉其他自己会做的题目，用简单的知识重新建立认知掌控感。文芳建议，握拳放松法等渐进式肌肉放松训练可以快速打断紧张循环，对缓解考场紧张有益。
16: 就是我们入考场了，假如出现这种因为情绪焦虑有的这种身体的不适啊，包括大脑空白这些反应的时候，不要劝自己别慌，而是给自己三个字儿：动起来。我们需要用行动来转移我们的焦虑，从而促进我们刚才的那些不适尽快的消失。不管是手部的紧握和放松，还有肩背部的一个紧张和放松，都是可以在考场小的循环的可以做放松的一个动作啊。手部抓紧，然后再放松，体会这种紧张和放松的感觉，应该能在两三个动作的过程中能被缓解了。
15: 一些简单的中医保健方法也可以用于紧张情绪的调节。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主任王俊红建议，
17: 穴位按压可以及时的舒缓，教会孩子找到开心的穴位。一个是太冲穴，它位于足背第一、第二足趾骨连接的凹陷处，这个呢是肝经的原穴，用拇指用力的点按3分钟，自己感到这个酸胀就可以，能够迅速疏解胸中的郁闷和烦躁。另外一个呢是内关穴，那么手腕横纹三指宽这个中间的凹陷处，也是用拇指啊按压2分钟，它可以宁心安神。
2: 体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项目团队要把这座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与预沉于海底距水面约30米的导管架基础进行毫米级精准对接。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根据国内成品油调价时间表，今天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这是本年度第11轮油价调整。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走势以下降为主，预计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下调。本月19号至21号将迎来端午假期，按照全国铁路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6月18号，也就是放假前一天的火车票将于今天开售，19号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于6月5号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天气方面，今天东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需密切关注短时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合理安排出行计划。体育方面，作为本年度国际排坛首项重大国家队赛事，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举行，中国女排以东道主身份亮相。赛程显示，今天中国女排将迎战泰国队，一起为中国队加油。中国男篮今晚将在湖南长沙迎来与塞尔维亚球队的2番战，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年轻球员敢打敢拼表现出色，以82-78逆转取胜。国际方面，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今天将继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本届论坛以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为主题，是探讨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的重要平台。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多数地区经济活动保持轻微至温和增长，但消费者支出出现分化，通胀压力上升。报告指出，与中东冲突相关的能源成本是推高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我们来了，
1: 我们来了，
2: 我们来了，
3: 我们来了。
4: 文艺化城，开启未来，给孩子一个舞台，毕竟收获无限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有请主持人于朗和他的小主播们闪亮登场。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
6: 我是嘉宾小主播杨桃，来自实验学校2年6班，今年8岁。
7: 我是嘉宾小主播刘千瑞，来自长青小学5年6班，今年11岁。
5: 欢迎两位小主播来到朗朗上口节目来做客。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音乐，猜一猜想。